0800-0908-0800-0908-08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28日，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旧历是4月12日，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乡计川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咱。规个社会照顾啦，尤其是小朋友，啊，咱台湾的少子化，大家较不爱生啊，啊，当然真侪原因啦，哈，头路歹找啦，厝租伤贵啦，啊，少年人咧，即卖咧较不爱，较不爱咧，敢那讲，或者囡仔白掉的嘛，啊，负担嘛重啊，哈，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呢，爱一步一步套，哈，所以呢，总统长呢宣布了政府一年就咱讲的少子化。包括整个咱台湾人口结构啊，必须要呢啊，好好啊做一寡呢应对嘛。啊，老大人嘛需要照顾啊。咱即马老大人呢，老菩萨叫你做呀。哦，刚才讲呢，一个人大还是两个老大人大的啊？这种呢，好数啦。哦，都占几多十趴，是不是哈？所以呢，即马针对人口结构，啊，有一个新的做法，新的政策，预估啦哈，就一年。啊，要增加2051个医生，联动呢，即马啊，咱少子化一挂政策，如果是开钱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啊，啊，当然这条要开啊，吼、哦，总计呢，那是加上少子化政策，需要投资啊3800亿，啊，这类咱少子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一直拢无改进啊。啊，本来韩国嘛是少子化呢，无输咱呢，本来因第一名呢，啊，即话咱变第一名，啊，后壁算来第一名啦。哦，啊，韩国进步啊呢，哦，啊，就变因是后壁算来第二名吗？唔是，因后壁算来已经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去啊，就是伊咧进步。哦，一种少子化严重度呢，会偷偷咧改善，啊，就是加入党本嘛。哦，所以咱呢这方面呢，应该是要加强哈。好啦，所以咱各种的这优惠啊，包括讲这行、那行、那行，你会当有讲到你符合你的几个行，你当时都会当念。好、哦，可以堆叠安尼先就丢哈、哦。所以呢，因咧掠啦哈，各种的优惠啊，你若安尼是估计起来，有差不多2770万人次啊，会当呢得到这方面的照顾。安尼先吼，啊，所以这重点就是讲，总统表示，这是咱台湾走向新的公共化的一个关键。好、哦，这囡仔啊，囡仔就恁两个结婚生这囡仔，哦，所以恁照顾这囡仔，用这个观念唔对啊。哦，你讲呢，照顾囡仔，培养囡仔，为个人的欣赏，哦，去上当，哦，咱咧提悬呢，对囡仔一种教育呢，为国家。为社会，包括为这个企业，大家共同的体系呢，啊来斗相共。哦，或者你讲啊，你要选择点么厝的顾囡啊，还是你要吃头路啊？两种选一种，伊讲袂当安尼先。哦，和工作甲家庭袂当是你干还当选一项。哦，过来咱台湾过去，哦，恁家呢？哎呀，生意。

娘娘嘛，哦，韩国嘛差不多安尼先，哦，所以应该要加一寡哈。好啦，院长是安尼讲吼，伊讲新的做法，咱来突破过去的一寡想法，卖过伊过去跟他补助，哦，你这未生不孕有无？来，我给你补助一下，哦，各方面安尼是这样，以后呢拢爱改变。啊，针对人工生殖也好啦，或者是讲呢，这囡啊，啊，爸母可能结婚有一个囡啊，但是有的伊无结婚啊，伊冇囡啊，啊，那这囡啊，咱都无个照顾吗？当然袂当，一定爱照顾，同款的尊重，同款的照顾哈、哦。所以呢，有结婚无结婚，甲囡仔的照顾是脱钩的，只要是囡啊，都一定爱照顾，而且是爸爸妈妈共同照顾的。不是靠囡仔，就妈妈的代志，袂当安尼是哈。所以呢，秘书长、行政院的秘书长，伊讲咱的政策，咱希望的是全面性协助的，就是讲像三明治时代，三明治时代就是顶面有老大人哈，下面呢有这个下一代啊，业务中啊，差不多呢啊四五十岁这种的哈，这个三明治时代，或者是历世代少年辈，咱拢希望讲呢，拢来个斗三工。啊，这条约拢同意啊，拢真好啊！哦，所以咱早有讲到有十八项诶措施，分作五大方向。第一大方向就是安心来生来请养。第二大就强化我囡仔呢有所在通我呢托育，好、哦、幼儿园啦、啊，哦托儿所啦、啊，等等这些拢会加强。第三点，囡仔这种教育的加码。啊，过来是友善职场，就是爸爸妈妈。哦，上班的所在，不甲尾也无头路啦，不甲尾也呢无时间呢上班啊，就袂当。啊，你公司这边，你的请假，你的薪水啊，各方面呢啊，拢甲你想好啊。啊，另外一点就是租厝啦，少年人租厝哦，阿袂真重。昨昏呢有亲戚来，哈、啊，啊，大家就简单食一饭，啊，咧一间啊小餐厅，啊小餐厅，哎呦。几啊多呢？拢带囡仔，哦，所以我这亲戚咧讲啊，哎呀，来台中呢，啊，中埔家定来看到囡仔咧走来走去，讲嘿啊，有啥物奇怪吗？哟哦，恁台北啊，去较多拢看到老大人、老岁啊，安尼是，哦啊台北我这有可能啦，安怎讲呢？因为台北哦，开销加真高，消费啊加较贵，卖讲别人啊出租着。哦，我台北啊，台北薪水较悬呢，食头路台北薪水较悬，啊，你去食头路讲，确实讲你无家己的厝，你要租一下厝啊？哦，租咧台北，甲租咧咱中部，哦，差真多哦。哦，安尼生少年呢，敢生吗？生了，什么人过啊？哦，阿别阿别那大哈、哦，所以这大嘛是一个大问题啊，是不是啊？哈、哦，所以伊这啊分做五方向。五方向，啊，咱不讲过哈。比方这囡仔生啊、请养方面呢，出世个十八岁，啊，咱就是一路过嘛。哦、啊，针对讲啊，成长津贴啦，甲弱势囡仔，哦、啊，咱嘛有即个敢那讲，银行户头嘛，哦、啊，甲假期嘛，是不是啊？包括大人的人工生殖的补助，包括讲生育保险，每一天呢十万块顶顶。哦、啊，安那讲啊，伊大汉第一阶段，咱知影就是出世个六岁。哦，咱专家呢，这个钱拨出去的时候，家庭哈，啊，那个六岁以上呢，第二阶段就是讲一半的钱呢，是寄在这囡仔的户头里面咯、哦，而且佫落去做投资哦，啊，另外一半呢，厝内啊，你会当家己啊，来使用安尼是，哦，啊，而且呢，你若落去投资呢，另外投资若了钱变哪卖，啊，上西底呢有两年期的定期的利息福利。啊，国家赚的基本的，跟咱劳退基金同款啦。啊，所以呢，阿尼新的定国家投资金啊，会出事，该大汉啊，行政的秘书长咧列，伊讲这上少差不多，108,000啦。其中的72万，咧囡仔呢，咧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当使用啊。安尼伊满18的时阵呢，上少一笔钱，上少36万。啊，要继续投资也好啦，哦，是讲要做些什么事也好啦，哦，总是有一个成年礼嘛，哦，所以呢，阿尼斯整体你甲算起来哈、哦，咱即把一个囡仔介成年呢，国家呢爱灌注差不多154万阿尼斯，哦，阿个来囡仔投资啊，
所以现在孩子读书呢，他这个贷款读书的利息，

降落来呢1%，至0.775%安尼先哈。然后呢，毕业了啊，一年开始呢还款呢，等年两年。哦，啊，这差价啊，差价政府会拿啦，啊，政府拿。好、啊，过来就是讲咧工作上哈、啊，工作上结婚呢啊请假。这婚假咱扣大比14天嘛，咱怎样讲着哈？啊，有新啊要生产呐、啊，哦，产假呢12礼拜，啊，陪产假呢冇14天，哦，啊，请假的日子呢，这工资安怎呢？政府出，政府补贴，啊，过来呢育儿留停啊，我要顾囡啊，啊，留职停薪者，爸爸妈妈，啊，个人拢会当领满6个月育婴。流停的津贴，然后即马呢，阁予你加领3个月，安尼拢总9个月咯。啊，两个人拢总18个月。哦，而且要提高你投保薪水的上限，予咱的补贴会当超过40000块。安尼是吼，啊那育婴假呢，那么升级变做育儿假。以前啊，顾囡啊，育婴假是出世个3岁嘛，啊，即马是出世个6岁。啊，爸爸妈妈会当呢。叫你啦，啊，就按日申请，啊嘛为30天增加到60天，安尼两个加起来就120天哦。哦，啊你即卖咧请假，啊请假人公司咧欠人要安怎？嗯啊，同事斗3天一个，嗯，那大公司可能还可以啦。啊，咱公司本来就无介大间啊，要安怎下面人甲你代替一个？哦啊、所以呢，东西嘛，这种啊，初职而且职代津贴，有人给你代替，俺请人代替。哦，你爱好人安怎呢？爱好人津贴嘛，是不是啊？甚至呢，真正欠人，安尼国外个请人，请人来代替你的工作。安尼是呢，这边啊，政府每一个呢，过来补助20000块安尼是。哦，所以真多啦，吼、哦，咱即卖呢讲的其实也无够完全。那、啊、譬如讲企业。你这间公司，哦，针对的囡仔照顾，我来吓到呢啊！一个囡仔会当照顾的啦，什么闲心哈？那么，和你政府呢税金方面呢，安怎减免？啊，你自己办这托儿所的这，或者呢啊，我相关给你赞助呢，会当赞助个500万安尼是哈、啊？这当然真多，咱后面这个补充啦哈，因为包括讲即卖有这种啊婚育宅啊，婚育宅，你要结婚啊，出老囡啊，啊好。你要租厝，厝方面呢，嘛，予你呢特别的一个方便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啊，这2-3天的这个旋风呢，应该是一挂大头鸡啊，来咱台湾嘛哈。尤其是这辉达啊，这辉达黄仁勋，这咱台湾人啊，台南人啊，啊，咩样呢？啊，去发展，发展了真好了哈。尤其呢，也发展的过程当中，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呢，啊，给真大的支持。哦，所以当然啦，感恩啦，感念啊，台湾呢，啊，也故乡嘛，啊，各方面的发挥啊，佮加上咱的台积电，全世界上强的啊，晶圆之光哈、啊，所以呢，起码以海外总部就吓咧台湾，吓咧台湾，吓咧台湾当然是好代志啊，啊，但是冇一项的烦恼，哦，这需要真有真大的电啊的是哈，好啦，所以呢，黄仁勋呢，以及呢，海外总部应该来讲哈，就是黑咧，这个台北嘛哈，所以辉达咧，伊讲辉达咧台湾呐、啊，需要更加多、更加多能源呐、啊，简单讲就爱用电呐、啊。用简单咱人呢，啊需要食饭啊，好、哦，所以呢，你这资料中心当然来食电啊，所以咱需要更加大、更加大的这個电力啊。卡斯讲咱们差不多这边。工业革命哈，工业革命这有影哈，这边呢真正是啊、人类呢真大真大的不同。你甲想看卖，刷到后个月，后个月一个真重要真重要代志哈，就是啊一个大公司的黑落去啊，要将呢规个发挥的空间在空中哦，哦在空中啊，安尼是哦哦，所以真侪投资的呢，拢拍算讲要甲投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哎，当讲是新一波的工业革命，安尼是咱就需要能源嘛。啊，昨伊这新总部呢是咧台北北市科遐，哦，伊举办着呢员工大会，啊啊，再三伊讲着，再三伊讲着啊啊，就是台湾呢实在是小小一个所在，
但大行伊拢有，当然有啊，因为另外一间大公司啊，这个苏妈妈就是 AMD 那边讲，哇，要点么台湾投资呢？偌侪钱，偌侪钱啊！但是啊，这個、黄仁勋讲，哈、啊，以前一年就投资呢，一百亿至百五亿个啦，对不对嘛？哈，啊，今嘛呢？今嘛每一年投资台湾的金额呢，要来到一千亿啊，至一千五百亿个。美金嘛，是啦哈，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真大的金额。用啊，这么大的投资，一定会安怎呢？会将一寡和你料想未到的台湾的这种生态系，甲吹出来，甲吹出来哈。伊讲啊，像咧台湾，台湾是 AI 革命的中心点，所有晶片、封装的技术为遮来。哦 ，AI 呢，超级电脑就是这个所在创造出来。哦、所以台湾呢，真正哈不断的成长，啊、哦，不断的成长哈、哦、啊，然后伊就讲了真多啊，伊、哦、可能发挥的，包括讲下半年呢，吼、哦，即个厂商拢会非常的无用啊，吼、哦，会无用加无用气气安尼先啦哈，啊，所以啊，公开呼吁，啊、哦，台湾政府呢爱重视，当然 AI 咱发展了真好哈、哦，但是你经济各方面发展呢，就是在电啦。啊、哦，电电啊！呢，我啦经济部长知影嘛，讲话啊哈，伊讲哎呀，咱政府呢，每一年咱拢不断的检讨，咱的电的供应到底什么款？用起码咱一旦讲哈，甲二零三零年啊，咱早有讲到嘛哈，本来是二零三零年，是这个本来讲法，但是甲台电各方面呢，佮检讨哈，起码就是甲二零三零年呢，拖动呢。啊，用甚至个二零三四年拢未去欠到电。啊，咱政府这八，有这八哈、啊，主要是厂商呢有重大投资的时阵，拢会先甲经济部，还是台电这边啊，有一个申请。哦、啊，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哦、啊，你先甲阮讲。啊，阮以前呢啊来做这方面的准备安尼是哈。像讲啊，伊即卖咧，台北这边，台北这边伊嘛，伊来对毛资料中心么？不是讲上大型的，但是内底总部以外，主要中心嘛有，哎，用电啦，用电，好、哦，所以即马台北市政府呢，甲台电思考的就是短期安怎可以有电，中期啊，干嘞以后啊，要安怎呢？这电拢可以有够哈、哦，这是非常要紧的。卖讲黄仁勋呐，全世界上好嘢，即马要公司发展到太空去的，哈、哦，马斯克嘛讲呢，即马安尼竞争啦。其实呢，竞争甲买流唔是 AI， 啊，唔是机器人，唔是啥物？伊讲竞争甲买啊，啥物人个电商最上有够，啥物人就最后呢会当赢的人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听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高精三十六年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高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5: 啊，我古典音乐唔捌卡。
0: 哦，来你讲。
5: 阿刚准时听你节目。
0: 啊，谢谢你，请讲来。
5: 哎，我有去买诶，我三三只，我问你吼。
0: 好。
5: 我说拢会安尼唱啊。皮肤痒啊！
0: 皮肤会痒，系。
5: 嗯，啊个有点啊，无食醋咧。
0: 系。
5: 啊手呐，有点拢会长个水泡。
0: 会长水泡？是，嘿。你有咧、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5: 无无，是等了要感冒。
0: 嘿。
5: 感冒，过年前啊，感冒拢咧食西药。
0: 哦，一段时间吼。
5: 嘿。
0: 好，啊你即马维他干食偌久啊？
5: 哦，我行真久啊！我今日才去买，反正今日转来我客家底。
0: 哦，今日开始买维他干转来是不？
5: 哎，我。
0: 安尼你啊，三顿食，一开始拢食两粒好吗？
5: 哦，一开始食济哦。
0: 嘿，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5: 就干那白，就干那安尼烧啊。
0: 你即马吼食十工吼，
5: 嗯，
0: 啊是十工半个月，卡一通啊电话给我哈。
5: 啊、
0: 好，谢谢，拜拜。哎、
5: 啊，
0: 沙顿家。我问一下，
5: 好，拢会安尼串呢？
0: 安尼串，你即马连高精爱加咧食，看较好啊？
5: 哦，我就是感冒了，才安尼啊，烧个沙顿串食。
0: 啊，安尼唔对，你即马应该加到诺诺永喜地烧山食一针。
5: 哦，诺诺
0: 啊。哎，诺诺吼，沙顿家一顿食两口，你个食一两罐啊，这情形啊，才会彻底改善，好唔？
5: 嗯，
0: 一罐
5: 千
0: 五块。
5: 哦，我是无同意买，我
0: 今日
5: 是买，是我讲正讲你买，甲是无同讲，阿你介绍维他干，
0: 啊
5: 有这个罐啊，这个罐啊嘛，
0: 对，哦，
5: 啊讲我是无同意种赠品啦。
0: 啊，你只卖记甲买是诺诺，哦诺诺永喜地烧散咯，哈。
5: 好，我
0: 今晚
5: 再过来呗。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阿亮啊，我想要请教你吼。我在困吼，
0: 系，
6: 即阿都即阵有去困着，哎，阿唔得食什么较好吼？
0: 啊，有安怎无？骨头今晚哪处理呀？
6: 骨头是哦，骨头都安尼，怎来夹在头来疼伊？啊！就伊刚啊照电工诶，讲无安怎，一就安尼哦，安尼都未叮当。
0: 啊，关节上了倒位，
6: 就卡头。
0: 哦 ，OK， 好，你啊三椒瓦棍两项拢爱食。
6: 食三椒甲瓦棍就对啦。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6: 哦，十五分钟先食就对啦。
0: 啊，
6: 食饭等食饭前诶就对啦。
0: 两个。
6: 两个当在吃，吃饭前就对啦。两粒两粒啊，你那三顿吃呢？
0: 啊，三顿拢爱吃。
6: 哦，安尼吼。
0: 嘿，初初吃淡薄啊，反疼，你来一个哈。
6: 哦，安尼吼。
0: 嘿，好唔？
6: 啊，对，你叫电工来讲，啥物骨无安怎？
0: 嗯。
6: 啊，对，现在都压未起来。啊，对，安尼哦，骨安尼叮当就疼，叮当就疼。
0: 当时发生诶。
6: 哇，已经要几礼拜啊！
0: 不要紧哦。
6: 我都拍你的电话卡里通，哦，他都讲拢无人。
0: 你今嘛初初只会翻听哈，
6: 翻听，
0: 哎，先啉来一个哦，哎，愈来愈好，啊，愈来愈好嘛，是活动哦，好唔好哈？
6: 活动啊，行要紧无啊，我但是他站起来，
0: 哎，阿姨倒倒笑。
6: 都去讲烧肉就丢啦，啊，活到伊安尼啦，安尼啦。
0: 好，安尼食三椒甲活骨。
6: 食到食三椒甲活骨就丢啦。
0: 丢丢。
6: 啊，即摆敢没有大多的哈？
0: 你问看卖啦，无则找我哈。
6: 哦，好，
0: 好，谢谢，好。
6: 啊，我这电话就爱卡你。
0: 哦，拍谢拍谢。
6: 好，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6: 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嘞。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过说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
8: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逐天的补充量，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是阿公阿嬷呢，骨质呢较无够、所以呢，阿公阿嬷是讲啊，咱有家己神经啊，是不是啊？有去伤着啦，这呢就三顿食，一顿两粒的三椒，你就照这个量来吃，卖你减食，万免加食。因为加价嘛，未去收，就照这个量来加，安尼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诈欺的啊，来甲咱骗，来甲咱收钱啊，咱称呼伊叫做车手啊，当然就歹人啊，啊，车手有的是啊，为着要贪淡薄啊，讲实在哈，哎、啊，但是伊讲伊唔知影咧，伊找头路啊，被骗来，迄应该嘛无影啦哈，这车手真苦。啊，即卖呢有人专门掠这车手，啊抢这车手，啊修理这车手，啊派人修理，派人就丢了，乌吃乌啦哈。这主要后壁面是德联呢，啊地虎堂以前一个分会会长叫做吕金林呐、啊，31岁尔，伊甲一个姓张，甲一个姓蔡，拢总六个人组织一个专门掠车手的集团。啊，你车手你敢骗呢也好，伊就乌吃乌嘛。啊、哦，将人啦、啊，将车啦，就给你押走去啊，押走去啊，哦，啊就给你拦截嘛，啊你刚骗的钱啊，当伊提起啊，提起了给你关起来，给你押起来，啊这过程当中呢，给你修理，给你电，给你电，甚至呢，强迫到这个，这个人呢，啊安怎讲呢？查甫甲查甫呢，叫伊安怎呢？爱发生关系，佮给你录影起来，佮给你恐吓，这影像呢，哦，要给你安怎？和你的家属知影，和你什么啦？甚至和因阿基的车手呢，被要求，甲你厝内提偌济钱来，才要放你走。哦，所以手段真正是恶。哦，派人修理派人啦哈。好啦，拢总五个人呢，和因安尼虐待。但是你本身是车手啊，你做歹代志人，你敢报警察吗？你唔敢报。哦，所以这也是这点派人呢，一旦讲是。大头遐在啦，我甲你修理，你也唔敢报啦，你报你嘛赶快去用掠去啦，安尼先吼。所以这代志呢发生了呢，来到顶翻你心理嘛，心理心结了，这个判刑啊，好难感觉讲哦，吼吼吼，好，而且主要完这姓卢的，包括迄个姓张的，被判刑36年6个月，一个34年6个月。30多年啊，你好，啊，那姓蔡这个呢，被判刑28年1个月，啊，其他拢5年啊、10年啊，你先哈。其实呢，这个吕金林呢，伊咧31岁，啊，伊即嘛呢，是这个地虎堂，哦，什么分会会长？其实伊咧24岁时呢，就变作是地虎堂这边的分会长啊，哎，就是暴力偷小啦，啊，拼兄弟嘛，组织犯罪嘛。啊，甚至咧一寡呢选举的活动当中，哦，嘛拢出现伊的做势啦。伊就是啥物统一促进党，无迄穿黑衫迄种诶。啊，但是发现咧心理的时候，伊讲无影无影，我早就啊去有帮派甲我赶出来安尼先。我啦，破个书顶面安尼写，好的，如果伊啊被咧竹联帮踢出去了，伊就专门来做这种压着车手的头路。锁定诈骗集团呢，来领钱的车手，然后乌吃乌，半路押走，押走了呢，甚至将人和钱当然可以抢去啊！哈，佮将这车手押去呢，人无咧，工作的工厂，去工厂内面就佮拍啊个电咯，佮电啊个吊起来，啊，拢总5名车手呢被虐待。其中有一个车手被要求要拿300万的赎金了，才会放伊走。哦，啊，有就无阿多啊，我拢免去提钱给你，哦，啊无就无阿多，给你行啊嘛，哦，甚至强迫车手之间呢，查甫甲查甫发生性的关系，搁再将对方下体啊，什么呀，哦，爱抱爱挤，等等，哦，就性虐待就对了，这也淡薄啊变态啊，讲实在哈，好啦，所以今麦咧判刑呢，判真重哈，这后续一定个上诉啦，哈，上诉结论安怎？我们再追踪报道吧。咱来讲的是毒驾，台湾呢吃毒，开车出代志，尤其即马呢，因吃毒品呢，弄一种电子烟呢，啊特别较多，是不是啊？哎、啊，会伤害到你的脑，所以呢，有当呢，你开车呢，真正唔知影人哦，所以呢，开车弄死人的案件非常之多嘛哈，啊，即马呢，台中市的警察局最近咧官方的脸书顶面公布了16个。会当我是累犯，吃毒开车累犯，包括什么名？包括伊的相片。
哦，然后呢，伊这个海报顶面呐、啊，哎，当讲搭配出去，全面公布伊的名甲伊的相片，而且边啊写到就是讲拒绝毒品，珍惜性命啊，包括呢国家认证的啊，这当讲是一个移动式的神主牌啦。哇、啊，这当年大家看了呢，感觉很震撼哈、啊。不过就希望讲，警示大家啦，你吃毒。啊！你个开车，哦，这相片甲你公布出来，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警方是咧表示啊，用即马咧，咱就当用嘴暖快速来检查你有食毒无吧。啊，你食毒开车，相关罚12万，那奥多麦是罚9万，当场甲你扣车、扣脚。你若10年内再犯者，第二遍相关一旦甲你罚12万，而且吊脚，哦，吊脚3年。第三遍以上呢，会照你进出的金额。增加9万，无上限的啦，一直加起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个起码那是刑事方面，咱是会当预防性的收啊、哦。你一遍，你两遍，安尼你袂改，那、哦、医生就给你压起来，买当这个状况哈。当然啦，这网络顶面真侪人恶露啦哈、哦，就是讲，这个警方呢，终于硬起来了。啊，起码嘛是要针对源头方面呢来做一个打击啦。因这人是安怎食毒啊？啊，当然遐多，喏，啊，当然遐多，啊，是不是安尼？是吼，过一阵呢，嘛非常离谱，嘛是发生在咱家。彰化分局，彰化分局呢有一位啊，姓黄啊，诶，一个警察，伊就是咧办案，办毒品。啊，办毒品呢，竟然就咧警察车、侦防车顶面，对一个16岁，伊算嫌疑人呐、啊。哦，嫌疑人查某囡仔，竟然呢讲性侵害，那那可能呢就真正发生啊！哦，警察局调查嘛，哦，双方面确实有安尼发生关系。哇，这名声呢，真正呢会臭气呢，技能级大哥啊，面子，啊，顶面的小队长啦，包括呢侦查队长，包括分局长，拢有记过。拢有申诫安尼，因为太离谱哈啊！因为这位啊姓黄的警察呢，伊讲咱双方面是你情我愿呐，但是查某囡仔被指控，就是讲伊是被逼发生关系安尼先。哦，我嘛想无这警察在想虾米事呢？哦啊，所以这代志啊传出来嘛，啊，真侪人嘛感觉讲像咱今嘛讲的，那有可能呢？嘿啊，就是真正安尼发生啊！啊，太不可思议！啊，根据了解，就是咱彰化这个分啊，彰化警分局查到一件毒品的案件，啊，这查某囡仔嘛是嫌犯呐，啊，带登来问，啊，带登来问呢，这位警员，就甲这个查某囡仔呢，互相呢加一个赖，啊，第二天呢开到警察车，到这查某囡仔住的所在接伊呢，来问案嘛，哦，来办案嘛。啊、所以这过程当中讲啊，到底吃一粒饭了，就在车顶呢，强强要跟他发生关系。这查某囡仔讲，我无多反抗啊，哦，唔再去让伊欺负去。然后这查某囡仔登到厝来了，甲爸爸妈妈讲啊，代志大条啊哈，去病院个验伤哦，真有经验。然后就指控这位啊，黄警员呢涉嫌呢妨害性自主。这哪有可能代志袂变呢？哦，那才讲啊！你做警察，啊，伊是毒品的嫌犯，哦，这绝对会出大代志嘛！哈、哦，过来来给大家提醒的是高铁啊，高铁呢，前一段时间就讲买新车嘛。啊，当然这两天是伊这个本身有淡薄啊出问题，信号的问题哈、哦，造成超过20万人的大误点嘛，包括交通部长。要坐一架高铁，嘛无法度坐到吼，吼、哦，这面朝真歹看哈。好啦，咱高铁呢，会当讲新的列车 N700ST 8月来，啊，8月来不是马上会当用啊，咱来先试车。明年7月，正式会当上线的先哈。其实今嘛高铁上大的问题咧都，哦，人真多。人客真多哈，但是干那呢来到台中，以及台中吃了呢，经过一种啊，你说客啦，一种哦，干那就讲客安的事啦，就是讲你人客安怎来做一个安排，
所以伊即马新车入来了呢，伊有一挂思考，哦，针对台中、台北，哦，伊可能落来了后，会让有一挂直达的吼、哦、跳过台中，哦，往南直接落去，安尼先吼。所以伊这已经是拢订好啊嘛，总金额是285亿，家日本买12座，啊、哦，今年7月会出厂，明年8月上线。安尼是吼，所以因针对这方面讲调整有四大方向。你现在诶，这时间表顶面，哦，佮调出来新车一档入去的这个空间嘛。哦，然后第二个重点，未来车班呢，要同时满足即嘛，台中以北北部地区啊，尖峰时间的这种载运量。哦，尤其你若为台北坐往南台中来吼。你坐到新竹的时候呢，吼、哦，一堆人落车，啊，一堆人落车，安那科学园区遐，拢一挂少年呢，吼、哦、啊落车，啊落车了，车就较空啊嘛，哦，所以等于讲中北部啦，吼、哦，中北部呢，这车班的调度呢，应该爱做一挂调整，伊就讲呢，爱满足台中以北、甲台北地区尖峰时间这种啊，运量特别多的需求，尤其要针对的。新竹啊，人讲新竹科学园区，包括桃园啦。啊，即马就是讲新车呢，诶，优先用直达来满足快速会当到位安尼先好。所以即马嘛要规划高铁呢，就是麦停台中，啊，做分流就对。来满足呢，你要哇，你要台北去到高雄啊，是不是啊？好，来，互你呢较侪车班呢，一路。哦，会较往南安尼先啦哈。好啦，这高铁去年哈，一年载运量突破了8207万人次，比去年个成长呢4.88%。每一天高铁载运呢超过22万5100人次，今年会个增加为当年的增加哦，已经有一挂声音嘛啦。台湾干那一条高铁可能无够。一个这种声音嘛，哈，好啦，所以但是你讲要敲一条路线，坐高铁要去敲去倒去呢？这咱唔知影哈。不过以目前看起来，这种发展性，包括即马咱台湾全世界大工厂一个来，资料中心一个来，啊，规个呢电子业这里发展的时候，这高铁的载运量呢，绝对个快速增加，包括机场哦。哦，当在思考咧头前，准备咧头前安尼先哈。当然啦，这边呢，2号迄一天高铁呢订单掉嘛，哦，遐侪人呢安尼先啊时间耽误掉。这董事长呢出面啊表示道歉啦。啊，你出代志，工人走倒去，那也无出现。哦，记者给你修理，你也无出来讲啊、哦。这边的出面啊有表示道歉哈。当然啦，以后啊绝对呢，伊无讲以后未发生啦，哈、哦，但是非常的注意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啊，咱讲啊，安尼串哈、啊，当然咱气不足啊，尤其心气不足，你会串。但是串甲串少是无同的哦，哦串呢，哎心气不足，哦真侪咱的阿公阿妈拢会嘛，啊卖讲爬楼梯咧串，你连走路都串，你连坐遐甲讲电话嘛咧串，有无？哈、啊，这也气不足，迄只零高精都无唔对，哈、啊、三顿食叫气刚食，温差那大时候呢，再去加一包啊，好安尼啊才健康哈，啊但是你唔是干那串呢，啊你串少呢？啊，甚至呢，即马呢，即马是热无唔对啊。那暗时啊，温度降落来呢，甚至你嘛看会轻，然后喵喵喵，甚至喵呢，有无？哦，啊，所以这状况呢，跟咱的细胞就有关系咯。哦，细胞就有关系咯。哦，细胞呢，愈来愈无理想。啊，老人本来就靠这种老人少，这嘛是细胞的退化嘛。哦，所以呢，咱老了就变作是较紧急的需要。较紧急的需要，啊！你若有咧食人高精啊，当然啊 ，no 呢，要回来啊，到顶食。好、啊，阿奶讲啊，哇，这两行多几行，我优先来顾呢，顶多是 no 用气低烧散哦。哦，气更一定爱咱个清气、润气、养气，甲顾好啊，无伊会影响到咱的心脏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继续讲到这边，针对招惊话，啊，招惊话要安那鼓励这少年呢，哈、啊，来成因啦。过来就是讲针对因租厝啦，哦、啊，即马结婚啊，有囡啊，哦、啊，租厝啦、厝租啦，甚至较租无所在等等呢，啊，咱即马这种婚育宅，哦、啊，婚育宅要来个增加，因为你厝内啊有囡啊嘛，你优先。好、哦、啊，租金呢？租金补助哦，等等安尼先哈，这当然是有需要啦。安尼伊唔只较管理哦，加死两个嘛哈、哦。先我电台刚上，两位等来，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一个报社的调查报告了哈，这是中国时报呢所举办的，针对这县市啊、县市啊、这县市长，重点就是讲用虚情用心，人民有感。就是讲，伊做了有认真无啦？你有感觉无？安尼先啊。其中咧，大都市啦，大都市方面咧，台北市摕到1块金牌、2块银牌啊，等于讲伊是领先啦哈。那六大都市以外呢，是嘉义市，嘉义市呢摕到9块金牌、3块银牌啊，嘛是算排咧头前啊。那是满意度方面呢，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陈其迈。两个呢是摕到金牌，哈、啊、是历史的新冠，满意度方面哈、啊，这两位呢当然拢是优秀，啊，一个国民党诶，哈、啊，一个民进党诶，哈、啊，拢是未来呢，可能会更上一层楼的人安尼是哈。我来说，伊咧内部咧调查，本真侪项目，哦，唔是讲干那市政的满意度尔，包括你针对你这个所在，你感觉治安什么款，经济发展什么款。交通什么款，环境的保护、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品质、观光旅游、艺术文化、高龄优先的环境，包括你有感觉真幸福不？你住这幸福不？啊、哦，来住咱彰化幸福吗？哦，幸福啊，南投幸福，台中幸福，苗栗幸福啊，嘉义更加幸福，等等安尼哈。包括讲这个县市政府，以政府这个团队的表现，你感觉几分？哦，你分做13项哟，13项哈、哦，所以呢有真大不同，其中呢有一项呢，啊，另外有注意到，就是针对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超高龄化的社会这边有一项叫做呢高龄友善环境，是不是啊？你老大人，老大人伊生活环境呢，你要特别的一个安排啊，隔壁楼也好啦。啊，各方面什么嘢，你有安排到无哈？所以针对这呢，那是得到相当的认同呢，这咱是特别肯定的嘛哈。好啦，所以呢，伊这调查结论出来呢，有也排名啦哈，排名呢，咱就卖一一来讲啦哈。咱的大都市以外呢，咱来讲啊，唔是大都市的，嘉义市呢，9块金牌、3块银牌，哦，干那几项呢？没有获奖的是交通状况，但是伊总分那是。摆在头前就丢了。啊，然后呢，像这个妈祖，啊，还是嘉义关、台东关，啊，这满意度，尤其是嘉义市、嘉义关、台东关、苗栗关的满意度呢，拢突破80%以上，安尼是哈。果然呢，你讲另外一件代志哈，这叫做强制大院，什么款的人你必须要强制大院？啊，伊可能会伤害家己。还是

啊，所以卫生福利部已预告啊啦，预告就是讲强制鉴定种紧急啊是特殊情况的草案，未来确实讲，那看下就讲职位，咱的强制爱将伊啊啊断伊，断伊啊，会当呢甚至用远端视讯呢来完成强制鉴定，无你一寡较偏远的所在，是不是要什么人来鉴定啊？咩什么吼？所以伊确实讲吼，有一寡状况啦，会当用安怎呢？用远端视讯，用电脑看电脑安尼先来做判断的。譬如讲，真偏远的所在，还是讲唔是偏远的地区，但是干那一个指定的专科医生，或者是讲因为灾害还是交通的因素，哦，这不可抗力的，哦，种种的因素，这会当用远端视讯就来完成强制送病院就对。好，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是表示啊，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紧急的安置，包括强制住院的鉴定，当然嘛是咧病院，也是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等等才来评估来完成。但是你嘛爱递交申请书和法院，好，这嘛爱完成。最后，迄、那个决定权哦，唔是病院。最后决定权是法院这边来做一个审查，哦，所以新法啊上路了，就是强化咱强制鉴定的一挂配套啦。安尼是吼，目前来讲吼，目前来讲，当然六大都市各方面的医疗啦，啊，资源方面是较侪嘛，是较侪啊。但就算讲，比如咱桃园就好啦，哦，这精神科医生呢，你大大都市来讲，伊相对嘛是不足啊。哦，啊！你讲较外岛、较偏远的所在，迄就免讲啊。本困呢，啊，无这方面的专业啊。啊，所以比作讲爱外地来支援。哦，啊，这呢各方面呢，实际上都维护嘛。啊，即嘛就是讲做这方面呢，会当讲远端鉴定，而且呢是法院这边啊来做一个最后决定。好，所以伊是安尼讲，伊讲啊，精神卫生法呢修法了呢，强制断医。该做是法院来做裁定，唔是完全由医生来决定啊。哦，而且程序变作较复杂呢。伊讲，但是对人权的保障的角度来看呢，制度更加完整啊。啊，所以未来呢是安尼先来做决定哈。过来，咱来讲啊，即嘛，即、这个结婚啊，有囡啊，哦，咱是咧大方面呢，哎，有较大一个安怎讲呢？奖励也好，方便性也好哈。所以呢。行政院包括总统府哦，昨呢就是有宣布嘛，要将全面来推动结婚，还是车用囡啊，基大方面呢减税的优惠，而且要扩大提供40%的社会主体来做这种啊婚育宅结婚车用囡啊的主体案的时候，所以内政部长伊咧讲啊，要推动修法，甚至要提悬的农资奖励。嘛，鼓励大家啊，从这种啊婚育宅啊到底来参与，嘛鼓励企业哦来关注，希望啦吼、哦，这种啊婚育宅这种结婚采用因啊，这特别的主题啊，数量来到2028年的时候，会当有76,000户，真侪少年人你讲结婚啊、哦、买厝买未起啦，租厝呢嘛真贵啦。啊，唔敢结婚，唔敢生囡仔嘛，哈，所以基大安怎可以减少压力？哦，咱行政的秘书长伊咧负责诶，有咱政府即马推动婚育宅嘛，哦，量爱增加，哦，而且爱住较久诶，而且要增加补助，哦，三方面，哦，吹落去就对哈，啊，所以囡仔安尼先会当住较当时，用即马咧出世个六岁囡仔家长嘛，哈，即马上久会当住较12年啦，唔是干那6年俩。哦，啊，即卖一个修法，啊，即卖社会主体，诶，剩20%来做这个婚育宅，啊，诶，这种目标，啊，要提悬个40%，啊，像最近啊，有一挂厝哈，譬如讲阿玲有一个朋友，伊卖这个台中市北屯，啊，北屯的厝哈，这个嘛是算大建商，啊，因这间厝呢，你即卖入去，哦，两栋，啊，道边这栋呢，诶，几楼。啊，这是跟这个政府这边有配合的，啊，就是拨出来做社会主体，安尼是哦，哦，所以这就是讲
看安怎甲建商呢互相来配合啦。好，好啦，所以这个部长是安尼讲哈，因为当年咱国家会甲因斗相共。好、哦，这种婚礼宅呢，为20%，那么增加到40%。啊，提供呢，拄啊结婚两年来，哦，啊，那有囡啊，有无？哦，这种家庭呢，优先互你礼拜大。好、哦，啊，你若讲啊，我出了囡啊，啊，出世甲六岁囡啊，这家庭呢，上久会当互你住到12年。嗯，啊，就出世甲六岁就6年，嗯，哎、啊，可能有第二个、第三个呢。哦，啊，中央甲地方政府合作。啊，2025年甲2028年呢，合计要来提供呢，10,000户的婚礼宅，啊，甲企业要共同合作，啊，各方面都对哈。不止安尼是啊，咱嘛要增加人工生殖的补助，这是国民健康署这边的了。新的方案呢，明年正月初开始，这要开钱。整体来讲，估计伊讲每一年差不多29亿，5000人次。会当得到更加关爱的补助，哦，咱即马是安尼吼，譬如讲，伊想要生，对不对？啊，所以呢，啊，甲补助人工受孕，啊，真侪翁仔某头一遍呢无成功嘛，啊，持续第二遍，啊，持续第三遍，当然也够机会成功嘛，是不是啊？吼，尤其是还未满40岁，这成功率是特别高嘛。但是咱这个补助方面是。第一遍偌济，所以第二遍较少，啊，第三遍更加少，安尼是啊。你特别拢同款，唔则丢哦。所以咱即卖会做改变啊，袂讲咧哦，即、這个补助咧，而且愈来愈少去啊，袂安尼是哈、哦。你讲愈来愈少，咱来讲另外一层咧，是愈来愈多啊。但是呢，员工咧唔知有满意无，因为韩国的神送三星员工要罢工嘛，啊，你公司赚了多钱？哦，然后呢，这个刚才讲薪水各方面的本人员工无满意要罢工，哦，大代志呢，哦，你韩国闹真大安尼先哈，啊，即卖呢讲台积电，哦，啊，台积电无好吗？风声讲本人要减少，哦，这大代志，台积电一旦有今日，内面的员工啊，这是真正的宝贝呢。哦，遐工程师、遐员工安尼先好，所以呢，这個、董事长也知影，这個、魏哲家本来要出差啊，啊，促销、促销、促销，哦，亲身呢面对啊，员工呢啊，大家啊啊，看这代志，哦，伊来做些说明安尼先好，所以呢，呵呵有诶内面台积电的员工，有诶甚至呛工要罢工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公司呢有诶讲啊，这本人啊要减少啊，要安怎？啊，所以内部呢有一个声音，本来要出国的啊，海外诶，魏哲家长亲身主持，伊甲员工保证，因为咱今年啊，咱台积电规年员工的本人的金额会比去年啊，各加30%，而且公司啊经营，大家要吃，大家个心内有数嘛，哈，咱对公司真有信心嘛，哦、啊，所以啊，鼓励讲。咱家己的股票你甲买，哦，你长期间持有，台积电的股票呢，和你未来的生活呢，拢免烦恼，哦，伊这是伊讲的口气无问题哈。所以呢，这个魏董魏哲家，昨呢啊甲员工沟通，你上午10点开始嘛，时间呢超1:30，啊，北中南的厂区啦，哦，是40外个会议的空间，公布，因这当然用网络嘛。用电脑诶，安尼是啊，啊大家来开会安尼是吼，所以伊咧讲啊，今年员工诶本人占公司去年啊，这种利益啊获利啊，差不多是10%，啊，去年是12%，啊今年比10%，哦、啊，伊讲你听这十趴十二趴，但是总金也是增加哟，哦、啊、总金增加吼、啊，因为台积电诶创办人啊张忠谋伊以前捌讲起。每一年一定要比前一年加一寡，要比前一年多安尼，好、哦，所以其实总金也是较侪。哎，表示讲公司对员工的照顾这未改变呐、啊，啊，公司这几年一直扩大，哦，趁钱阁增加，感谢大家拢是员工嘛，无只员工闹台积电，哦，所以讲啊，为2023年个钱嘛，员工的本人是每一年的增加，而且拢未讲啊30%以下啦。甚至超过30几%嘛，
啊，今年呢，啊，今年嘛是安尼是吼，所以呢，和大家呀 啊清楚了解安尼是吼，用台积电，台积电重点呢，咱赚的钱来分配，员工第一，第二股东，第二，第三社会。啊，社会哈、哦，所以呢，伊讲啊，咱台积电相当的社会的责任嘛，包括讲咱本身呢，爱用绿能的电，啊、哦，这袂一定要符合到 ESG， 啊、哦，还有工业各方面，啊、哦，这爱担着国家管的责任，这拢会照安尼做啦，啊、哦，或者员工呢会当清楚啊。过来来讲到网络，讲到电子哈、哦，咱台湾的数发布张公布。就是中国那边的 APP App， 哦，咱即马大家手机啊拢咧用，阿公阿妈嘛拢手机啊，大家提条条啊，啊，然后咧早安呐、啊，早安、啊，好啊，所以呢，伊即有一挂 App 啊，拢要你的资料啊，哦、啊，就讲中国导航 APP App 高德地图，就这一行呢，可能风险较悬的行为啊，阿哥呢真出名的这种啊。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啊，咱啊称呼叫做 B 站，这是影音平台。啊，上普遍的就是爱奇艺，啊，包括呢开讲的软体，哦 ，Bino Bino， 哦，等等，这拢是 A P P App 嘛哈。伊内底呢，就有这种啊，治安的风险，买你这个资料啦，啊，买你做迄个资料啦。你运用的情形呢，啊，拢清清楚楚啦，吼、哦，顶顶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会将咱的一挂资料啊，弄咧对话去评估。虽然特别呢，也有一个公布，和、哦、公布加就数发布是咧讲哈，将、哦、对哔哩哔哩，还是爱奇艺，还是啊哔哩哔哩这三种的 app， 咱当然一个感谢，感谢，啊、哦，拢有这种啊。要将咱的一挂啊，什么较敏感的款项啊，什么系哈？要来给你读取，啊，甚至你使用者啊，你的行事历啦，你什么事件要代办啦，哦、啊，甚至你手机啊内底空间当中的一挂系统啦、啊、档案啦、啊、资料啦、啊，啊，要读取等等啊那些，其实这呢，拢会啦。哦，有一挂呢，你就卖去连接啦，哦，卖去填写啦，卖去什么安尼是哈？啊，那无呢？啊，那无就是拢，干那腾腾腾可以看嘛？哦，啊，较惊伊这啊，下个呢有一挂这诈骗呢，啊，我摕到这资料呢，啊，来利用变作诈骗的一挂资料，会安尼袂？当然真有可能啊，哈。

啊，咱来补充一条咱遮的地方新闻。咱南投民间的焚化炉兴建案，这目前啊，阁是争议持续啦。啊，地方反对声音呢再度集结，除了咱民间一级第三者啊，咱这乡亲以外呢，即马来甚至咱中华丽水分林呢拿来。哦，即个管区啊，嘛来声援呢。哦，你抗议啊，你是哈？因所求的就是讲，你卖害到厝边，所以要求南投县政府停止民间这个焚化炉。啊、哦，希望讲你另外找所在啦，另外找替代方案啊，你是哈？所以这代志呢，实际上目前自救会啦各方面的诉求，好、哦、啊，即嘛呢？地方政府即马应该是整个是，就是选定这个所在安尼是啦哈。不过地方的反对声音呢，即马处理起来，敢那唔是讲介顺利，啊，即看后续，好安怎协调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洗，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洗，行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你好，
0: 嗨，
7: 我你也听众，
0: 嘿，你好，嘿，请讲来，
7: 我即马有事要甲你请教一下，
0: 请讲，
7: 我这有只骨哦，脚掌皮落去遐哦，
0: 是，
7: 啊，拢会软酸会疼，啊，即马疼到疼到安尼，脚骨离开，讲若要咱要爬车哦，都无法度安尼滑去呢，啊，佫做有去做复健，啊嘛无差，做两个月嘛无差呢，
0: 咱即个所在。有这个五地下面家呢，叫做剑椎啦哈。啊，甲上尾溜就来到咱讲的尾当骨嘛哈。啊，你本身呢，咱那是有这个下面家，安尼先来解读神经，伊是一直扛个卡底去啊。
7: 卡底是无，即卖是开始讲尾卡骨未自然安尼。
0: 嗯。
7: 爱行行无啥好势行呢先，要爬楼梯拢。无在了花去就对，啊，足慢，都爱夹两支拐，夹到这手骨都煞损，敢那损有损伤了啊！
0: 应该就神经啊，医生安怎讲？
7: 医生哦，医生是讲退化。
0: 对，啊，就对着神经啊。
7: 安尼吼，
0: 伊
7: 就讲退化，头下去看骨科，伊是讲，迄啰爱手术啦，我想讲八十通血咯，啊，佮手术呢嘛不一定讲有效啦，就无我会惊。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7: 三椒甲瓦骨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
7: 安尼哦，
0: 三顿拢爱食，
7: 三顿拢爱食。
0: 即马那日时啊，你活动的时候要只骨先缩一下。
7: 啊，都爱炒食，我即再改善啦。
0: 上少八礼拜以上。
7: 八礼拜啊。
0: 上少八礼拜以上。
7: 好啦，安尼继续再落去食啦。
0: 好，食了那敲电话哈。
7: 啊，你我唔都叫你寄一个，无我呢。
0: 哦，好。你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有在咱中华嘛哈，
7: 哎对，秀水的，
0: 秀水好，
7: 嘿，
0: 来，明仔日给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哈，三椒一盒是1500块，
7: 嘿，
0: 瓦骨一盒是2500，
7: 好好，
0: 你收到才摕4000块好一点好，
7: 好安尼吼，
0: 啊三顿食，三椒两粒，
7: 无论食饭前食饭后拢可以吧。
0: 吃饭前就可以吃，西药跟我们的三椒瓦骨来拌开一点钟吃，
7: 好这样哦，
0: 嘿，好不
7: 好，好，
0: 你这样吃，粗粗吃，有点点反应，请你喝来一下，好不好，
7: 好，
0: 好，
7: 啊，当时也到位哦，
0: 明天过到就到位了，
7: 好，这样哦，
0: 好不好，
7: 好，OK，好啦，
0: 好，拜拜，
7: 谢谢，好，好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8: 阿亮，我来请教一下
0: 哈。请讲啊！
8: 我是有食水利旺加香菇精啦。
0: 是。
8: 啊，我即马就是讲哈。
0: 嗨。
8: 我两只脚哈，拢变硬有无？脚腿啊。
0: 是。
8: 拢变硬。
0: 是。
8: 啊，拢会麻。
0: 是。
8: 啊，我即马安尼是。这瓦骨甲三椒，
0: 对，
8: 食有效无？
0: 瓦骨三椒两行来食，啊，拢爱三顿食，够起工食，啊，赶快来活动，好唔？
8: 活动着啊！我这是食，哦，我就是食真侪项啊，食心脏药啊，哈。
0: 系。
8: 啊，过迄落啥？ 啊，即马就是讲我转卡去你等下班啊，先按卡。
0: 你有脚骨不受伤无？
8: 我即个都我有只一件啊，洗身躯哈。
0: 嘿。
8: 有捌等出来去，敢那滑坡的意思啦。
0: 对，好，
8: 啊，滑坡方面我拢有去做推拿啦。
0: 是，会用的，好，赶快照做哈。
8: 啊，有去做推拿，啊，我即马那脚拢啊软动动，敢那足动的。
0: 迄是咱腰骨节吼，腰骨节应用的。
8: 腰骨节应用的，
0: 啊，所以你即马吼，那是有咧活动啦，哈。
8: 嘿。
0: 啊，有只骨先缩一下，哈、
8: 哦，嘿嘿，
0: 哦，啊，即那活动，啊，伊即马呢，三只活骨哪只，伊就哪会自然嘛，哈、哦，啊，你够咧做针灸、做复健，安尼来配合起来，安尼是上介好。
8: 可能两礼拜啦，去找推拿一届啦，好帮放滚落迄种的啦。
0: 哦，买用的，三顿拢爱嚼哈。
8: 三顿拢爱嚼。
0: 三招两粒，活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哈。
8: 要食饭进前食，
0: 嘿，对
8: 。啊，我要食水蜜罐，甲香菇精嘞。
0: 啊，你若胃肠歹，你水蜜罐、香菇精，咱就食饭饱再来食。
8: 食饭饱来食，啊，这两项爱一定爱食饭前遐。
0: 诶，食饭前较好啦。
8: 食饭前较好啊。
0: 嘿，啊，等下讲我食饭前咧食西药，啊，咱食饭饱再来食嘛，无要紧啦。
8: 嘿，
0: 好不好？
8: 哦，好安尼遐。
0: 了解啊，吼。
8: 这两我食三椒甲瓦骨有下遐。
0: 诶，有，安尼只要有对症，你安心食哈。
8: 有对症啊。
0: 三顿食。
8: 三顿食。
0: 好，谢谢哦，哈。
8: 好，谢谢你啦，谢谢。
9: 他讲我食十二碗干嘛好足多啦？
10: 十二碗，卡尾拢会啉滋滋。
11: 啊，我今嘛未啊呢。
12: 十二碗，困起来点点。
13: 雪梨王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14: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王啊，今麦拢袂啊。
16: 雪梨王今仔吼，我参王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7: 食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够啦。水豚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啉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先来讲啊，韩国，韩国的三星，这是咱的对手啊。韩国三星的员工要罢工啊，因为呢员工感觉哈、感觉无满意啊，你公司探价呢是啊，针对呢员工的照顾呢不足哈、所以韩联社的一个报道，韩国的三星电子。工会员工的长来，大家投票，啊，这代志不真大，啊，不过呢，韩国总统嘛出来讲话，哦，所以这投票呢，就是看结论要安怎啦，哈、这薪水的协议，薪水协议出来啊，出来了都有一个条件，啊，公司的条件啦、员工的反应啦，好、啊，所以呢，来投票。尤其针对的就是晶片部门，就是咱即马讲的，像台积电所的在晶片嘛哈，这边的部门啊，诶，员工呢，这个奖金的方案，好、到底偌济，恁会当接受了哈？啊，即马呢投票你要通过呢，对，哦，所以罢工的风波呢，等于就落幕咯。哦，啊，这个、做法呢，会当有真侪真侪全世界供应链呢。啊，本来的心内烦恼呢，啊，即马较无遐尼烦恼啊。实际上呢，咱无烦恼啦。因啊罢工啊，因无得做，生理都是咱的嘛。好啦，啊，经过六天的投票呢，三星两大工会拢总六万几人，啊，73.7%的支持讲呢，这边的协议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那安尼先协议就正式有效咯。啊，上好明的长来签字。哦啊、三星电子的工会呢，顶礼拜四原定呢要来开始18天的罢工啊，这18天的罢工的逻辑呢，那是损失呢，真正呢非常非常之大。哦啊，结果管理部门哦，讲袂当安怎，咱就是安尼呢安怎啊，还好啊，你袂当安怎啊，就罢工啊。啊，双方面呢一直僵持不下嘛，唔知要到尾啊，连韩国总统嘛出来讲话啊。是不是啊？哈，好啦，所以就是讲针对公司 AI， 这个 AI 有赚钱无？哦，你看韩国股市，韩国股市无啥输咱呢。有道呢，哦，比咱国家俩讲啊，哦，国家疯狂就丢了哈。所以可见呢 ，AI 相关的半导体啊，尤其这段时间呐、啊，哦，迄种欠缺情形呢，啊，佫多多是三星呢，伊上占在量，哦，赚个有些。那阿达阿内西啊，你的绩效奖金要安怎发啊？是不是哈？所以根据这协议啊，公司这边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这种啊绩效奖金，特殊的奖金，差不多是以这个经营收益的10.5%而且呢，偌济只要是10.5%偌济量都偌济金额都无要紧不是上限就对。好啦，所以这奖金也是以公司的股票的方式来发放期间呢上就10年，安尼先落去进行重点就是讲咧晶片部门的这才真赚钱，对不对？好，赚到什么情形？我给你偌济利益就对哈、所以因即嘛就是讲，好，咱晶片这個部门呢，为2026年，就今年啦哈，2026。2027、2028，每一年都会当超过200条的限制，就新台币就是4条2000亿就对了哈、就是讲这三年，每一年咱本身呢拢会超过台币了哈、4条2000亿的这利益，而且呢，到2029年，一直到2035年，这当中2029、2030、2031这六年了哈。哎，每一年达到100条韩票，就是代表超2条1000亿这种的利益。哦，你要要求啊好，只要即马呢，头前这三年，后边这两年，哦，达到偌济金也好，安尼这笔的奖金40%分配有半导体这部门，60%其他的部门，安尼先，哇，这笔钱大条啊咯！所以现在市场的预测，三星今年啦，它这营业的利益达到呢300条韩元啦，韩国钱啦，
哦，按那阿尼斯呢，以精疲部门者，教员最员工呢，差不多28000人。28000人，一个员工哦，每一人会当得到的吼、哦，差不多是相关会当到6亿的韩国钱，差不多代表是1300万的奖金。确实是真大一笔钱。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个协议呢，买单个吼，伊本身这个部门诶员工呢，得到上最奖金，因为这个部门甲 AI 上个直接嘛。啊，其他的部门呢，嘛是有吼，但是呢，无这个部门呢，会当分遮尔啊侪安尼是吼。好啦，等于讲有一个结论出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美国呢，2026年。啊，是美国真重要一个年份啦，哈！这是这个国家以为啊，国家的独立宣言250周年啊，嘛是美国总统川普啊80岁的生日。所以你看美国总统的总统府，哦、啊，这草坡啊顶面呢，即马咧搭一个吼、哦、八角笼，啊，咧美国啊这种擂台格斗赛呢，嘛是真热门啦。啊，川普呢？川普伊真爱看这种啊，擂台格斗，包括摔跤，伊是粉丝哦。哦，所以因怕胜呢，啊，川普的生日，要来办这个格斗冠军赛，啊 ，UFC， 安尼是哦。而且呢，你总统府的差不多只澳门票哟、哦，85000，因为门票安尼是哈、哦。这川普呢，伊真爱看这种啊。搏击运动、啊、包括看这个摔跤安尼是哈。不过今日有一条新闻，就讲川普啊，80岁啊嘛，哈、啊，要过生日啦。伊个身体状况什么款？啊，伊个3点钟的健康检查了，家己破门，破门。哎呀，都安尼做一个健康检查，哦、啊，每半年一遍的健康检查，检查的结果呢？哎呀，大行拢真好，啊，这是伊个性啦哈，大行拢真好。哎，后个月就是满18岁啊！伊嘛是美国有史以来年纪上介大诶总统嘛，就职时年纪最高诶。啊，其实呢，大家对伊诶身体诶讲无烦恼嘛，无影哈。对，因为80岁啊嘛，啊，对伊身体啊也是非常之烦恼。不过有一挂人咧建议啦哈，就是讲伊应该安怎哦，因为伊真大块，伊安怎呢是？但是有一个好处。其实呢，咱讲啊，肺油高有无？哦，一检查起来顶边的报告呢，伊这个肺油无介高呢。看到无？哦啊，但是啊，伊特工伊就伊本身有球场嘛，所以定来拍球嘛，啊，定来运动拍球走路嘛。哦，所以你真正看伊的影片吼、哦，伊咧拍球啊，伊的动作吼、哦、会细腰呢，而且80岁老大人拍球佫会细腰。哦，这就厉害了咯！哦，所以运动也是非常要紧哈。讲到邓来跟伊朗之间呢，这和平协议啊，起码个你别怕我，我咧怕你变那和平呢。但和平协议呢，也个咧讲呢，而且刚刚呢，毛讲了一个相当啊呢。不过这媒体啊，特工报哈，初一十五不大一样了哈，所以咱也是等有一个结论再来给大家报告吧哈。只是讲澳洲这边呢，可能有一点点状况哈，因为川普针对澳洲这边过去所提供的啊，包括战斗机啦、什么给武器哈，起码呢，美国要淡薄啊，要提、要提安尼先哈。所以呢，德国的媒体所写。美国最近一遍的会议当中，甲欧洲这北约高层，这是闭门会议哦，门关起来的会议，用针对啊未来，哦提供的一挂军事资源呢，会减少，哦危机时机要提供的，尤其是安尼先，包括轰炸机，包括战斗机，包括加油的飞行机，包括无人机，甚至计划呢，无美国提供北约啊。啊，这个核潜艇哦，哦，啊，那呢，欧洲这个国家呢，自己的思考啊，过去啊，拢会靠别人啊，即马歹势哦，啊，美国呢，无要提供这个哦，你自己要安怎顾自己啊？真正欧洲这个国家自己的思考，根据了解就是讲，美国要裁减
咧北约一半的战略轰炸机，哦，战斗机的数量嘛要减少三分之一。美国嘛，打算要将迄种侦察无人机家己用，嘛要缩减咧北约所用的这种啊攻击型的无人机的数量。嗯，啊，咧达项都拢美国提供遮侪安尼是，所以啊。哦，所以澳洲这国家呢，即卖状况呢，可能自己也好好思考一下哈。尤其即卖呢，普丁那边有可能嘛对北约再来哦。哦，因为北约这国家啊，也是讲有一挂国家有甲乌克兰这边有一挂往来嘛。啊，所以呢，普丁这边讲哇，你甲乌克兰咧往来，哦，你咧甲斗三江也好，嘛可能怕归来澳洲这边哦。啊，冇这风声，冇这情报。讲有可能普丁会攻击到欧洲国家安尼是哈，会安尼做的这个唔知影哈，因为普丁呐照目前的打法啦，俄罗斯哈照目前的打法都卡掉的嘛，而且乌克兰呢，乌克兰呢，当然乌克兰要打赢俄罗斯是真困难，但是你俄罗斯要个吞掉吞未落呀，啊吞未落啊要卡咩啊呢？啊，所以普丁有可能会想一寡呢无同的战法，哦，伊阵啊直接呢为欧洲这边来了代志，哦，安尼是局势较可能改变啦，啊，这個、可能性唔是无、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笔，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的吃法呢，咱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好，像昨昏接电话呢，有一位阿姨，伊咧做早顿店。哦，伊讲啊，我拢半暝呢，两三点就起床啊，啊要吃维他干，讲 OK 啊，真好啊。因为哪呢，咱呢无都正常困眠的人，咱过关确实有需要啊。有啊，但是我这个三顿，我这种啊。半暝两三点起床，无法度亲像别人迄种啊，三顿迄个时间呢，我无要紧啊。但你总是爱食两顿至三顿吧？哦，你就照你食饭迄个时间呢，饭前饭后来食维他干，安尼就可以。哦，啊，你上起码一定要食两顿嘛。啊，你就第一顿两粒，第二顿两粒，啊，那三顿呢，上好是三顿食维他干，安尼也可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咱遮侪听众讲啊，拢找无我，找无我哈。咱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的四点半，阿亮啊下来接电话，接一点钟，迄阵啊卡来找我嘛真好哈。感谢你的收听，sayonara，拜拜。

0: 宝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这波一开始首先呢，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又是一个极端高温的艳阳天呐、
0: 啊哦。嗯，我相信咱大概一定感受到，对这个早起一直热到哎呀，连晚上都还蛮热的、
1: 对，
0: 包括温到的冷气平常时啊，我那开迄个温度，我拢固定嘛，觉得恒温装置。结果晚上奇怪，今天是冷气派去啊吗？我明明开赶快的温度啊，什么今天都不能。结果是早上哈，把这个厝拍个伤烧。上热，
1: 刚买你开唔到。
0: 晚上的时候哈，温度还没发散、啊、所以
1: 外墙啊哈，外墙已经烧滚滚了
0: 哈，所以哈，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
1: 来。阿姆哥哈，真的很有趣哈，这是昨天哈，这个晚上差不多9点多，快要10点的时钟啊，我一个朋友哈，哦，给我上巴掌来哈，啊，我就落去介伊哈，这个交接安尼，结果呢哈，后来伊要走的时候，我就陪他送他到门口啊。哦、结果门一开、啊、因为我的大厅、我的大厅我的大楼的拉比是有冷气、啊、所以门一开出去了、哦、9点我怎么还会烧烧、然后走几步路、啊、我朋友他要去开车的时候、啊、他车子刚好就停在我家前面那个公园、这样几步路而已、走到那里、走到他停车就差个几步路而已、他停车的地方我说、这里怎么会比较凉呢、很明显呢、那个温度大概起码差了、4-5度，有4-5度哦。我们朋友说，哎呦，你这公园啊，你这种树啊、你看就这样差几步路、有种树的地方跟没有种树的地方、就是真的有差，温度就有差。难怪呢、最近高雄市长、说、这个要在高雄市区、还要再多种树、给种一些树啊，可以欢和的夏天的哈，这个炎热啦、高温啦，哈，好来。听众朋友说，今天白天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这几个地方都有可能连续出现的38度的极端高温这个纪录，所以说就是新北、台南、花莲、这个、今天的高温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橙色讯号，橙色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在高温的天气呢，自己想办法自己凉快啦。

0: 好来哦、喔，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呢，五月份、喔、真的是很惊人。不是啊、这个有人讲哇，今五月份照理讲是还春天、喔啊、所以讲今年大家用一句话讲，哎呦，春天那会这么热哈、喔，不是春天那会这么寒哈、喔。好来，在国外也一样哦、喔，很惊人的印度哈、喔，印度这几天因为高温已经来到47.6度。
1: 吓死人齁、
0: 哦嗯嗯、对啊两天哦两天哦、嗯、这个印度高温就夺走夺走40条人命啊齁、嗯嗯、法国也破纪录哦法国是破了五月份齁、哦、五月份的高温纪录齁而且呢就五月份、嗯、法国五月份因的高温纪录呢已经被打破了齁、哦嗯哦、被打破了而且目前呢、也有7个人因为这个高温中暑热死齁、嗯哦、热暑了啦哈，热暑了哈，就不断就不幸丧命哈，所以法国已经也破了五月份的高温记录，哎、嗯，啊，艺术公国为温将来唔捌哈尼，我哈哈尼高温的对啊哈，所以这种异常的天气哈，伫前工业时代根本是无可能发生哈、嗯，那印度很惊人，47.6度哈，47.6度，所以讲你即马去印度吼，你那是无穿鞋啊，那个路面可能会就。做你看你那烫脚卡，你可能烫烫个烫泡碰吧啊！你那穿鞋啊哈，可能那个鞋底也会被烫到融掉哈啊！如果你摆几个鸡蛋在路面上，可能一下子就熟了哈啊！就是这样哈。这两天印度就热死了40个人，而且很可怕的是讲，因那个水塔哈，印度还水塔顶头的水工哈。拢是滚的啦，滚枪枪啦，吼、哦、如果你没有一不小心一不专心的话，那个水那个水吼，水台水流来是会烫人的，会烫人的呢、哦哦哦。洗澡明明我就开冷水，怎么会跑热滚滚的热水出来？吼、哦哦，所以就是有人因为这样被烫伤，吼、哦。好来欧洲已经陷入了这个热穷现象热穷现象欧洲同样啊都是被热浪蹂躏摩洛哥也是热穷现象法国也一样很多国家都一样法国已经来到39度呢啊妈妈咪呀所以说这个跟专家建构前工业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现在通通

0: 英国嘛是啊，你看嘛，
1: 英国也是，
0: 隔一个英吉利海峡旁边的英国也是啊。对，英国在这个5月26号哈，也创下了英国有史以来5月份哈测量到上高温度35度，
1: 35度
0: ，这个天这个温度过去的英国根本无可能发生。嗯，
1: 五月份啦，
0: 对对对对啊，所以5月份测到这个温度之后，哎，大家怎样讲吼？这个欧洲地区又比较干吼，比较干嘛？啊，即便是英国四面环海，但是你头拍落，这温度大概嘛是受不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哪讲我有去过这个欧洲的天，就没有在讲澳洲啥，几乎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家几乎没有、
1: 欸、没有冷气，
0: 冷气、欸、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它、嗯、可能有地暖哦，暖气，但是没热的这个、嗯、那个冷气，而且英国对什么房子对于哈防热这件事情哈、欸、做的也比较没有像亚洲哦那这么好，因为木造房屋比较多嘛哦、然后那个然后又没有冷气，所以哦英金嘛就嘴英国人哦，到底睁开英国人哦，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多也是一样啊，
1: 热死！
0: 对啊，对啊，
1: 热死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金甲是热死哈，金甲
1: 是热死的。
0: 那工，他现在被工业时代完全都没有发生过，就表示说，过去没这个地球暖化这问题嘛，所以欧洲在夏天，你知道澳洲去澳洲去热天的时候，很多国家都放暑假。嗯，意大利七八月也放暑假，嘿，真正热，但是感冒员工啊，七八月大概先闷扛过去歇困，去歇热，去避暑，然后呢，九月就开始凉了。现在不是，嗯，五月份就开始热，五六七八，甚至有时候九月份，欧洲九月份其实也没有到很凉，所以很可怕嘞。这个地球整个温度跟它小寒极同款。
1: 好啦，所以这两天啊，吼，你吼展开吼，咱台湾的这个温度地图哈。那会发现假西郎吼，这是红彤彤，红到发黑，黑到发紫吼，来来。前几天吼，咱节目中有讲孟加拉有一只罕见的白化症水牛。哦、因为它是白化症，所以肤、哦、色慢慢变白。哦啊、它的毛发呢，刚、哦啊、好它的头一撮毛，

0: 齁、哦、没有想到呢齁、哦、就在昨天齁、哦、啊要被宰杀的前一刻齁、哦、被红台这只牛被红齁、哦、被红台啊台雕齁、哦、被在那边被做献祭齁、哦、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齁、哦、这里齁、哦、这献祭啊这孟加拉政府在昨天最后27号最后一刻介入决定要保住这一只牛一条命。来呀、啊、刀哈溜林呐、啊哦，不是啦，来呀、啊、刀哈老牛啊！哦、好来，在孟加拉、哦、穆斯林的人口哈、哦、占多数 哦, 哦，孟加拉哈、哦、这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哈、哦，全国大约呢哈、哦、1.7亿的人口哈、哦，全国大概1.7亿的人口哈、哦、啊，明天哦就是今天呢、啊，照理讲就应该讲今天哈、哦，他们就是要庆祝他们的宗教节，也叫做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哈、哦，啊，这只牛本来是预定哈的这个昨天要被宰杀，他的体重差不多有700公斤，属于极为罕见的白化症的水牛啊，头顶上一撮哈，哎、欸，飘逸淡金色的毛发，外形就神似美国总统川普的招牌发型。好、哦，没有想到呢，哈、哦，好、哦、野猪狼，他的主人呢，哈、哦，就觉得这样子，哦，就看他那一撮金发就很像川普，所以就改禾苗叫做川普啊，就转来爆红，哦。啊、就 po 上他的照片在网路、哦、爆红了，很多人都专专门走去朝圣，专门要去看这只牛、啊、又听到说、啊、这只牛在用台、啊哦哦、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呦、啊、这样留着让大家来欣赏不是很好吗，也很有趣啊、哦哦、那么多民众、哦、这涌入参观、哦、社群媒体粉丝路人小朋友全部慕名而来，只为了一睹这一头爆红的水牛风采。好来这个老板、哦、这只牛的这个老板的最后一刻呢、哦、将它卖出去了，卖出去、哦哦、他准备人要把它抬掉的时候，孟加拉政府、哦、转呢、哦、临时因为他担心说可能、因为大批的群众聚集会引发维安的问题，所以决定介入、哦、下令不得宰杀这一头水牛，并且要求退还买家的款项，要退还买家的款项，同时呢安排将他送往首都，送到他们的这个孟加拉的首都达卡，达卡这个地方有国家动物园，要给他送去那里安置，让他自然老去。以后这个动物园哦啊，他就可以用这一只白化水牛来哦来啊，对吧？哦啊，做一个招牌，
1: 总比把它宰杀好掉这个效益比较大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么出名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这个孟加拉政府哦，临时哎哈，临时啊，他本来昨天要准备宰杀这个，马上哎呀发出一个指令哦，刀下留牛啊！好，孟加拉因这每一年的宗教节，打开爱拆掉1200万家哎，这个。牲畜包括有山羊、绵羊、牛，还有水牛。哦，啊，伫这段时间对一寡较善吃的家庭来讲、嗯，也是难得能够吃到肉类，吼、哦，会当食到肉诶重要时刻的。敢那像咱较早咱的过年，哦，过年才会当食着足侪肉安尼吼。哦

0: 日本有一个七十四岁阿嬷吼。七十四岁阿嬷因翁过身了，伊家己一个人这个独居伫一栋这个老房子吼。靠着每个月13万日币的老人年金生活，
1: 哦，对对对，这国民年金呐，
0: 对啊，13万，吼，国民年金吼，后来13万，啊，但是吼，因为厝啊免开钱啊，对不，吼，吼，伊讲厝是家己的啦，吼，所以讲也不太啊，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开销嘛，吼，他每个月家一共住一栋家里住啦哈啊这个也不太买衣服啦哈，都年纪这么大啊，也不太外食啦哈啊，房子是自己的嘛哈，但是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讲医疗费啦、水电费啦哈，安尼哈啊，虽然不外食啊，家里住嘛就简单嘞啊，也不买衣服哦啊，但是安尼一个月开销算算起来，如果那干那克一个月13万日币的年金是勉强还是可以过啦哈，可以过。但是呢，前几天他啊突然打开他的那个那个那他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婆啊吼，那个啊做啥，那个靠着婆爱靠着的对啦，打开一看对，想要看说啊到底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哈，结果打开一看了，一看的吼，哇！去刷存折啦齁齁，刷人工刷存折嘛齁，当时特别要吃用钱拢念念念念啊，但是唔知念个存偌济齁，内底够偌济钱，有时候不太注意。他去刷存折的时候呢，最近刷存折看了之后，看到存折上面的迄个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为什么？
0: 倒抽一口气哦，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你想是安怎？去刷存折，很久没有刷存折了，刷了之后看到上面的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不是足侪的就都无，
0: 不是足侪就是阿伯就是无啊，阿伯就是就用就少就少啊，啊对一个可能性较大啦。倒抽一口气，对这个可能性较大。
1: 看他有没有很缺钱，但如果很就是对钱有危机感，倒抽一口气，应该是钱都被领光了吧？
0: 可能这个阿嬷吼，伊本来伊是干嘛讲啊？每个月这样子吼，13万日币吼，啊都咱都讲嘛，伊出的家己也啊，其实生活上开销很少嘛，吼。啊，所以他应该认为是很足够的啦，吼，我感觉伊本来应该是认为足够的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代志一点点做一件代志，所以呢，最近去刷存款簿，存款簿一入落去的时阵，看到存款簿顶头的数字，才会倒抽一口气，跟他。没常常做这件事情有关系啦齁，就是那个存款上面齁，存款簿上面的那个数字已经齁让他吓一跳了啊，我才存这一年哦，对不对？啊，无你叫是你存偌济？我一个月有13万呐，啊，我都足俭的啊，啊，一个月13万，啊，哪会存安尼尔尔？啊，对啊，你是开队啊，你拢足俭的，你讲我拢家己住啊，我也无买啥，我拢无开啥，拢无啊，拢无啊，厝嘛家己的啊，唔免租啊，啊，无你是开啥？啊，你拢足俭的，啊是安那？一个月13万，照你讲，都应该。每个月都应该还会有存一些啊，吼，有两挂，十个月能够两挂个累积起来，吼，一年都够给几挂摘出来啊，吼。那为什么你的存款数字会变这样子？吼，好来，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为什么呢？这个阿嬷吼，阿嬷哈，较骨来叫嘞哈，阿嬷，奶奶，我回来了。简单讲哦，这一位奶奶哦，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因翁过身了，伊就变成家己一人独居嘛吼。啊，他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啊，就在他家，离他家不远啦吼，不远吼。三不五时会往那里登来甲看一下安尼。啊，尤其迄个孙呐吼，迄个孙呐特别啊登来吼啊，伫门外口的话，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吼，家己一人独居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听到孙呐咧叫奶奶。 哦，又回来了哈，怎么讲等来孙啊等来哈，哦阿德安尼，干嘛讲哦，继续老个的，继续纪念，尤其是孙啊哈，你要知道、人啊老看囡啊，拢干嘛讲是哈，哦，就是无限生命的延伸哈、才有那种生命延伸的那个哦，奶奶我回来了哈、哎呦，看到孙啊就欢喜，伊的就满足啊哈、很满足了，他这个孙子每次回来，这个阿妈哈拢会提。拢会提钱给伊，特别拢提偌济呢？每次都会拿个一万块日币给他，每次回来就一万块日币。
1: 一万块还好啊。
0: 一万块还好嘛，合台币今嘛是超两千块嘛啊！但是伊那一个月等个两三百那嘞，对不？
1: 大刚老板，
0: 对不？奶奶哦，每次回去我那个叫奶奶，我回来了哦，奶奶得提钱给我，所以就拢足骨力等来哦，足骨力等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回来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有可能，所以不知不觉这几年哦，这几年安尼下来，伊讲她老公去世应该是。还不到几年，六七年哦，一共没有想到就几年这样下来，每次奶奶哦，听到很高兴啊，钱就哦掏出来这样啊，不知不觉哦，你看一万一盖一万两万，一个月给你两万至三万嘛哦、你看就掏出来两万到三万，他的一个月是13万嘛哦、也老年金是13万嘛，对不？所以省省哎，而且个发现工哈。有一些医疗费用啊齁，医疗费用上面齁啊，各有电费齁，这个电费水电费齁，所以齁前几天去录播的时候发现说，哎呦怎么没多少齁，突然在惊醒了，说啊是开对自己一直想啊，想到我的安孙回来，每次我都一班一班这样在提给他齁，孩子比你一班齁，虽然是我们两千，但是这个还是有影响，伊讲伊其他伊家己用的真正很省呐、所以好吧，
1: 哦，反正没有啦，那这生活过得去就好啦。阿伯一家钱，
0: 他是担心呐，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1: 可是他不知道的话，他也是生活在过啊，对不对？
0: 伊那无，就是
1: 伊那无去路破啊，
0: 伊那无特别去，
1: 系啊，对啊，
0: 他没有想到说不知不觉，
1: 我讲伊那人孤，那是讲孤独死尸体，伊到来对，要钱嘛是伊那的手机啊，我感觉很钱，
0: 阿妈都爱家己生活过路啊，
1: 阿都差不多嘛，伊的钱，伊钱伊无去路破，他平常的生活。他其实就觉得还好嘛，所以他才会没有感受到说这几万几万安那 K 啊，所以有时候无知其实反而是一种力量吧，我是觉得就看这个囡仔你好钱吼，囡仔开囡仔得当把钱开出去花掉就变成 GDP 啊，所以你看前几年啊，有其实自民党有一个议员吼，他讲了一句话吼，这不好听呐、不好听，但是实话，伊就讲吼，恁日本人这老的吼。进去吼，安尼进去往生去啦，哎，因为你拢爱开钱啦，我是日本政治人物，这不是台湾的，然后进去往生去啦，你拢爱开钱啦，迄阵那经日本的经济的啥通胀，滞胀，停滞，紧啦，通货紧缩啦，大概拢爱开钱，啊，迄阵那吼日本的少年的吼中产阶级无钱，但稍微大条的钱拢伫。这老人
0: 咧领钱，
1: 对啊，政府一直讲啊，咧个应该补助嘛，因为这的人，当年那个年金哦，拢无咧开，啊，拢加工一样嘛，跟这个老奶奶的心态一样，
0: 都怕不够花嘛，
1: 怕不够花，啊，差嘛不够花，啊，其实够不够花，其实以他的生活模式来说，差不多嘛，啊，但是伊不敢大花钱，鬼经济的一滩死水，所以就从哪里开
0: 始？啊，
1: 我觉得，
0: 迄个议员不用 K 哦。一公一的未被用 K 哦，
1: 他之前还当过日本首相啊，他现在是那个
0: 哎，敌人逮完你有没有 K 干满头包？
1: 那个是现在还是自民党的高层啊，就是拿敌人来逮完呐。
0: 啊，连刚了我人改工啊，你这老人你我那好经济，万一老啊，
1: 这个只是凸显一个现象，因为讲国家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咱敌人讲少子化赶快嘛，对不？少子化赶快，咱真正今后欠囡仔吗？无啦，欠人来消费，搁欠。钢啊，这个哦。 大实话啦。
0: 嗯，咱来进广告吼，来进广告。
1: 你来领奖。
0: 哎呦，爱消费啦，爱消费啦吼。
1: 不是啦，咱来特工吼。
0: 食老啊，你个有你个
1: 头多迄两个。
0: 食老你哪个有生产的能力啊？又有消费能力啊？
1: 对家己特工会开钱清楚啦。
0: 多爱自己一点，也多爱别人一点。
1: 这头咱那迄个就是讲，根本哦对数据无清楚，钱开去对拢唔知。啊，然后哇，那第二个就是讲钱吼，囡仔。直接比你坑在这些银行洗几个啊，好
0: 啊，进攻哥啦吼，好来谢谢啦吼，咱听出来，咱的听众拢足牛的，足牛的吼，啊拢啊个会做会弹吼，吼啊个会样顾身体吼，五月份就是哦，你顾身体佮兼顾家会，
1: 听众们拢足巧的，
0: 顾身体佮顾家会，
1: 股票佮吼趁钱吼，啊股票赚来钱吼，佮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哎，这个特优做的，哎，哦，佮现金放大术，
0: 对，这加码弹。遐嘛谈，难怪开心。你今仔日股票个期间呢，你话台积电呢无下无市呢，起起型的呢
1: 吼。所以哦，钱吼，日本人较袂晓用钱，日本人较定吼有市值，但是咱台湾人足巧吼，钱会当安尼吼，借钱来去投资，投资了的钱赚到钱，过来吼买营养品顾身体。台湾人就是这一点吼，比日本人吼聪明的多啦。
0: 好嘞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咱五月份吼，五月份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得力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咱得力公司啊，这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好，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的这个优待最后四天了哦，今仔日五月二十八、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结束了，好、哦，要结束啊呢，听众朋友，吼、
1: 哦，卡苏克吹一下哈、
0: 哦，哎呦，咱这两天吼，足侪听众朋友，我来火车一直咧走吼，哦，火车一直咧走，我咧甲看出车外吼，看到足侪人伫遐咧叫啦，要叫买胖车啦，想要害车买啊哦，哦，无真正我家己的感受就安尼哦，这两天啊哦，咧接听众朋友咧电工主文都有迄种感觉啊，吼、哦，又搁咧叫买胖车吼，后、哦、来我跟这个个人安排，咱的正常活动就是到五月三十一号，
1: 对啊，这礼拜就结束啊，
0: 对，最后四天哦，吼、哦，含今仔剩最后四天哦，如果你这四天没有办法去买、嗯哦、那你就定先注文点杠起来哦，注文点杠为公司加注文点杠0800-7500-99哎塞啊！你若讲啊，我拢伫药房咧进出来，你也药房注文买晒，你去药房行一抓，你讲哎、欸，我乌坎的吼，可能哎哈哎个三十一号才会摕到，还、嗯、是六月初一，有的人才好、哦，有的人月底领钱，有的人月初领钱呀吼，好、哦、还、啊、是讲有大批的收入要入来吼，都安尼差两工啊，你去药房欢呼一下。哎、嗯欸欸，啊，恁迄个得力公司的钙粉钙油的正常活动讲要结束啊、嗯！你，我要爱贵州贵州啥吼？护理元素贵州舒鹏贵州钙粉钙油贵州，你也给我留起来呢、嗯？你留起来呢？我六月初一找你啊，搞不好三十一号我就来替啊吼！你一定爱甲叫回去啊！药房那三十一号以前无个叫回吼，无个甲回款起来，阿妈伊嘛是无机会啊！哎、嗯，
1: 对
0: 啊，
1: 好、
0: 啊，你讲要去药房买啊？人北京那有，人北京那有人就走去北京去啊！嗯、所以指定药房，咱全国这侪指定药房，三十一号之前一定，你家己算哦好，你家己大概有偌侪人客，有偌侪人甲你哦预讲，有人甲你定讲，甲你注文的，你家己算哦好，最后一次甲得力公司叫回哈。
1: 嗯对，哦要叫回，啊、嗯、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卡一个电话0800-7755-99，嗯0800-7755-99。
0: 对，或者是你直接卡咱的服务专线也是可以订购哈，会当定讲注文哈。嗯好、哦，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舒鹏贵州，吼、嗯，安、哦、尼啊，这公司会给你安排出货，
1: 吼、
0: 啊。哦，如果呐讲三十一号以前啊，佫无法度给你出去，啊、嗯哦，六月初时我买继续叫这个这个优待然后优惠组的吼、哦、出货给你。
1: 所以今仔开始，
0: 你三十一号进前可出做这个动作啦。
1: 到月底上重要的动作就是卡电话注文哦，好、嗯，不管是伫咱公司还是卡电话药房吼，要贵州钙粉贵州，钙油贵州，舒鹏贵州，个护理元素贵。这很重要，做好注文这个动作。嗯，哦、你别说啊，六月一号开始啊，回家已经过。哎，不好意思，我们要十组戒粉啊，不好意思，没啊。
0: 你也不较早定的
1: 吼、
0: 哦？
1: 对。
0: 哦，药房讲，哦，杨心，我邓家弟，你也不较早甲讲哦，我最后一遍要叫回时，我第当加叫起来。啊，你即马，哦，啊，安尼哦，啊，无我来北京买。啊、哦、哟，你又气死的，你听到你又气死的，为着你叫无，药房讲我叫回叫甲无够，你人都走去北京买啊吼。啊、嗯、来，所以讲，好，咱听众朋友，好。谢谢 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现在就能卡，随时能卡，我们都有客服人员在那里接电话，
1: 对、啊、
0: 客服人员在客服部线下给我们接电话接订单、嗯、你不用担心的、哦、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会记得五月份哦，只有五月份，一年一届尔吼。咱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买规组、规组、规组、规组安尼买，一组内底就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是四盒，搁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拢同款，好优惠条件都一样，虽然价钱不一样，而且产品本身的价钱原本就不一样哈、啊、但是赠送的条件都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卖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多赠送半盒，包装这包装这几周安呢哈，好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会多一盒，好、嗯、五盒，好、
1: 啊、
0: 来安呢剩剩的都要原价的八折哈，赶、啊、快哦哈、嗯，还要苦还要苦哈。
1: 今日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较嫩整了。我讲比日本人哦比起来就较嫩整。我伫上课时阵，我甲日本老师讨论过吼，就是讲对这个投资这件代志，咱台湾人会安怎呢？去这个借钱来投资，而借钱不一定是借信贷，有时候是领导可能本来有厝，啊咧交这个房贷吼，本来是20年，啊缴了10年之后，哎、欸，缴10年之后一个杠。因到家己的厝，因为最近股票好嘛，就这两年也股票好，把这个厝吼，搁去增贷，增贷和哦，又在增贷，然后又把时间的延长，增贷出来这些钱去把它放进去股市啊、哦。我的个，问李本老师混向工啊，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做，包括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谁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嘛。好、哦，耗子伊最近唔是讲伊家己厝哇，嘛去增贷啊，把这个钱去落这个吼 ETF 去做买那个投资去做股票这样子啊。我日本老师讲，日本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哦。伊就干嘛讲，日本人就是安心安全吼啊，安心
1: 安稳稳的，
0: 安心安全安稳的就过完这一生就好哦。不是说日本人不投资的，因为顶世纪的时阵，他们日本的这股市有崩盘过一次嘛。即便哦，今嘛这个股票市场6万多点哦，不太敢投入的日本的这一群40回、50回的中年人，就中间中产阶级的中间世代哦，他们不太敢，因为因出小的时阵，因的度过这个经济，尤其是股票崩盘迄个时阵，
1: 所以泡沫化
0: 啊，所以即便日本股市创新高，哎，他们也不太敢进场。哎，反而是日本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哦，刚刚台湾赶快嘛，20、30岁的年轻人现在很敢冲 ，nothing to lose 哦。反正现在日本年轻人会选去多做多元的投资金钱的这个规划，反正比较敢，比较冲。所以咱台湾真正巧，咱台湾不管哦，伊有没有经过咱台湾，其实咱过去较早嘛崩盘过嘛。可是呢，现在台湾人爱赚钱哦，敢拼敢冲的基因哦，还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小至个人啊，大至一些中小企业，这里、个、就有名啊，这里 key 啊哈，团购的企业叫486先生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哈，伊在做这个电器团购，伊在咱台湾做了足成功的吼，那算是已经是台湾中小企业的顶了。哎，但是486的这个头家在常常在这个网络去分享讲，他自己哈，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他也会哈。哦，因为他是比较个人公司，他没有上市上柜嘛，所以公司诶几公些钱，要安怎使用，其实这头家人有法都做决定。他说，迄阵那吼咧，前几年哦，就是股票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一打高诶，不，伊就跟回给讲，你吼，打刚咯吼，拢挂买100万吼，诶，即个台湾呢，不管是什么的电子股啊，什么股票，一个礼拜就100万吼的额度，你就去给我买完吼，啊，你给我买啊，持续吼，它持续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子，诶，所以你看，伊的讲回头过来看吼，伊打礼拜有交代讲，因亏个去做一件代志时阵，然后他现在也是也还蛮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每个月100万的支出，对因的公司来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钱呐。哎，但是迄阵啊，伊的想着讲，除了因公司的团购本业之外，也可以多出来的这个现金流的部分，哎，去投入参与咱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他现在收得到这种成果，但是我来讲，赶快在日本的中小企业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安内做，哎，虽然台湾对赚钱这一档事哈，真的是很积极又聪明。
1: 好，来说到赚钱哈，咱再来讲哈，最近呢哈啊，又回到台湾的这个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哈，黄仁勋呢，伊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被问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人就问伊讲啊，你今嘛才有钱啊？啊，你够有什么梦想？哎。哦，你说你现在这么有钱了，哦，兆元啊，哦，3兆元哈，你说问一下，各有什么梦想？你想，好、哦，我来讲。
0: 这个记者，一问的问题是问黄仁勋，还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投射？我干嘛？比较多、
1: 他是问黄仁勋，
0: 我觉得比较是自己说，如果
1: 人都是这样啦，你知道他现在那么有钱了，你会想说，我说你可能还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对目前，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 那个阶层哦，你我就问黄文俊干嘛？当然，改公司个这卡多啊，这卡好卖卡侪物件。梦想是什么？你说，应该说除了钱以可以买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梦想？要问精确一点啊，不然钱能够买到的东西。
1: 所以这得看伊安的话呼应嘛。
0: 对啊，
1: 反正人家问他说你现在那么有钱，
0: 问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在钱在事业这一方面你是已经达到了了哈。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
0: 身体健康。
1: 哎，不是，哎，没有那么自私哈。所以黄仁勋哦，嘛是一个吼，而且这啥有一点这很机灵的人呐吼。这叫昨天不是那个台北市长嘛吼，送一个什么台北市药吼，哦台北市的那个药奢侈啦吼，哦给他安尼啦吼，啊结果呢黄仁勋接过之后，伊的门工啊门在哪里？门在哪里？那个奢侈什么开门嘛吼，可能是一
0: 个不是？我觉得这问题就。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呢，
1: 对，
0: 因为可能
1: 问题是很好啊，他
0: 没有，因为
1: 他的问题是很好啊，但是被问的台北市长一下子就，
0: 可能在国外没有，因为黄仁勋是美国人嘛，他们没有什么试药这个东西，要开什么门，其实是很工程师的逻辑啊，
1: 对啊，伊就讲按门在哪里哦，啊，你送我一支钥匙哦，哦，伊讲这是台北市的试药哦，啊那按门在哪里？你是要叫我去开哪里？没想到台北市长其实他上台北说的话，而且很奇怪，黄仁勋国语也通，台语也通，啊，偏偏台北市长上台就一直讲英文。我发现黄仁勋他如果回来台湾很爱说台语，一就爱讲台语，而且你听他讲台语哦，特别亲切哦，特别亲切哈。哎，一刚我看伊去亚旗啊，唔知伊咧食一个啥物物件吼，买一个什么东西，爱的问迄个，问迄个卖迄个亚旗啊，迄个阿桑啊，问讲啊，你做这做几年啊？迄个阿桑讲，我做三十几年啊咧。伊讲我做三十几年，结果黄仁勋啊咧甲回答，伊讲我甲你同款哦，我甲你同款，我嘛做三十几。听了真的是我干妈公就是很亲切哈，还有伊的夜市吼，伊的个哎想到要看到伊啦，这种行欢杯吼，哎用看做这样子啊排队，啊伊个干妈公哎应该就好食行欢杯，所以他也想买一支来试试看啊呢，食看买吼，伊个应该是有食过啦吼，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结果安怎你猜哦？结果伊讲吼，拍死啦吼，好可能伊就讲我。好，我插队一下，我先提一支来吃看卖啊！已经忍不住了。哦，啊，恁意思讲遐其他排队的人吼，恁要买，开价恁要买翻倍，全部拢我甲恁出钱。哦，代表讲啊，这个不好意思，我甲恁插队先抢先啊呢。等一下你们买的，通通我出钱。哦啊，提来的时阵就水安尼哦，香翻倍提来就水安尼，甲夹落去，伊就哇，吃一嘴尔，伊就讲哦，足好食的啦，真正。好，来，我们就讲到说哈，这个人家采访他的时候说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有什么梦想哈？我们来看看黄仁勋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呢，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意外哈。伊讲哈，其实黄仁勋哦，我就这样认为，他还是一个真正可能是有咱这台湾人的这种精神呐哈。好，他自己也讲嘛，最近采访的时候，伊嘛讲哈，其实在他的生涯，好，这个啊创业生涯当中呢，他还是要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因为他爸爸齁就是把他送到美国，他才可以到美国那个环境齁接受那种这很科技很科学的齁这种训练啊呢齁才会这样，反正巴拉巴拉很多啦齁，就这样子齁。但是你看他有钱了，他也不会摆阔。齁，这样黄仁勋是一个很亲民不摆阔，不管你做真的做假的，他就是这样子齁。齁，也不会买游艇啦齁，买游艇啊，嘛别讲齁齁，换女朋友啦，搞外遇炫富啦等等，这些都不会齁。伊讲齁，他说齁，钱够花就行了齁。伊讲齁，伊讲钱够花齁，伊回答的是说你这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伊就说钱够花了就可以。主要齁，我现在是怎样呢，我 现在都不用再烦恼下个月员工的工资哈。哎，今嘛较早可能爱烦恼哦，有当时爱烦恼后个月员工的工资，有法都按时发出来无？伊讲今嘛唔免烦恼这啊啦吼，生意足在吼啊，我得当吼踏踏实实的再去搞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哈、嗯，好来就是这样子哈，真的是就这样，有钱的。
0: 所以我问这个记者问这问题，就根本就是自己自己去投射哈。我如果是黄仁勋这么有钱，我还能干嘛？这问题，你看这高级的陶 K， 这个是新的噶劳方跟资方根本逻辑的不同。因为资方不要说到黄仁勋这种抗战嘛，咱台湾做做陶 K 其实。讲实在啦，钱会当买到诶，即个荣耀，因拢有嘛？什么车你加好啦，几千万啊，厝大几亿，那你袂当买几台车，大几间厝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头家人拢是拼事业嘛，拼事业要开钱，开始大钱嘛。包括咱头讲黄仁勋较早时阵，这公司时阵，他自己一定本身经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司下个月员工钱发不出来，诶，无法度诶，紧张呢？诶，可能诶，唔是一间，唔是个人。钱的炫耀、哦、反正是做事业的人，尤其做到这种全球大事业，他只是要让人类的科技、哦嗯、公司的员工的福利、哦、还是说、欸、他能够照顾什么，他常常回来台湾、哦、照顾咱台湾的供应链、
1: 嗯、对啊、
0: 欸、这照顾咱台湾的股市今天可以让四万多块五万点、然后黄仁勋那个黄爸爸哎，真的就是这样，我在岛做的人都赚到钱、就是咱台湾高起来 key 下，就是 key 黄仁勋的 AI boom 嘛，就是 AI 的商机嘛、
1: 对啊，所以
0: 对啊，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有钱在干嘛、
1: 你也不要这样讲啊，每个人要问问题对啊，你通常你买行工，如果我今天我是他的话，我也想知道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达到这样嘛，也没什么不对嘛、哎呀，怎么问是人家的歌也没什么不对啦，哎呀，
0: 不好好读书就去当记者，
1: 这样子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呢？请问一下，
0: 所以你看，难怪美国很多记者都被川普骂，对不对？就是，
1: 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想？有什么不对呢？
0: 没有，他前面那一
1: What's wrong？ 有什么错？
0: 前面那一句话啦，就说你现在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记者认知就是他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用钱来完成嘛，
1: 所以他不认为他可就是有钱就算了嘛，所以他才会问说你还有什么你谁呀、有什么还有什么梦想啊哈？
0: 对啊，所以
1: 哎哈，人因梦想而
0: 伟大。小时候不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
1: 你较搞，无你去问，无你也问安话，无你要问安话，你讲。
0: 我又不是记者，对啊，我是他，我就不会问他这问题。
1: 来进攻格。
0: 你的人生。
1: 哎呦，哦，咱的护理元素吼，你去买的时阵吼，嘿，有个人护理元素系列的安尼吼，好，你会记得的护理元素
0: 哈，
1: 护的是护士的护哈，护士的护，而且保护的护，拢赶快，丽美丽的丽，颜
0: 颜色的颜
1: 素。
0: 加素的素，素食的素。
1: 哎，对，护理元素系列，美国进口的。
0: 对啊，对啊。
1: 哎，你这，迄天我有一个买唔对，你知无？买唔对，我甲讲，你袂晓讲护理元素，伊讲我讲护理元素啊，你讲护理元素是安那？你买回来唔是啊？你那怎唔对？伊唔怎唔对？是我知影伊买唔对，是安那介绍唔对？吼，他买到的价格，咱护理元素2000，他买到的不是2000，所以我知道他买错了。啊！我说啊你改讲你要买护理元素啊？那你你哪会你家己买着摕来时你无看买啊嘞？吼，无看迄个阿爸咱阿爸顶头都有写字字啊嘛，护理元素啊边啊个有写一个护二代有无？吼，保护的护第二代吼，就是咱咧升级第二代吼，即个升级的。伊家伊哪话我听者我都无话讲啊吼，伊讲我都唔捌你啊，伊讲伊唔捌你哦，我讲啊是哦，即马唔捌你的人足少呢，吼、哦、我听你讲话无感觉伊年纪大甲啥物程度，竟然家讲唔捌你安尼，我都无话讲啊吼，我讲你紧提起换吼，就是不对了吼，好来吼，所以咱护理元素即马嘛是买犹太做的哦，最后四天哦，护理元素你单阿买一盒是2000吼、啊咱即马买单。 三盒可以买，但是没有赠送、嗯。你要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嗯，等于你要买一盒，你就买一组，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那你就可以多赚半盒哦。安尼的对，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嗯，哦，一盒一百二十粒，啊，一组两盒，不是240粒，啊，佮送你60粒，安尼倒起来，都一组变成300粒，300粒4000块尔呢。你算看卖啊，你会用加食偌久呢？吼、
0: 哦，
1: 是啊，嘿，啊钙油嘛呢，钙油嘛是一盒120粒嘛，啊两一组两盒嘛，两盒无240粒，啊佮送你60粒半盒嘛，60颗诶300颗啊，300粒吧、啊，5000块啊，原价5000啊，就是一样啊，价格不变，但是以多赠送的，好、哦、多赠送的，你拿呢，从讲你来买两组，等于4盒加一盒的5盒，吼、哦，做呢钙粉钙油5盒拢变诶1万块5盒吧，1万块，你拿原价是4盒呢，那基本拢会当10000块可以买到4罐4盒，护、嗯嗯嗯、理元素呢原价吼、哦，你拿买到，你拿买5盒，吼、哦、是爱1万才买到，即马8000都有啊，吼、哦。啊，8000块就有5盒啊，护理元素那一盒变1600年了，你看啊，不是8折吗？2000变1600，不是8折吗？2500变2000，安尼不是8折吗？苏鹏嘛，同款啊，2盒半3600，5盒7200，你甲除以5，安尼一盒变偌济？8折还是原价的8折都一样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咱这优惠组、优待组5月份母亲节5月份的优惠组活动。最后4天，最后时间，
0: 这礼拜吼，没结束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1: 看不到你的眼球哦，吼、嗯，错过你会很难过哦，吼、嗯，一年姑姑也只有一次哦，干那5月娘娘哦，吼、嗯，只有5月份一次娘娘，吼，一年只有一档这种优惠娘娘，吼，啊，来谢谢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买优惠组的赶快啦，
0: 冲啦、
1: 哦，快快快，吼、哦，不要再说。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
2: 下去嘛讲高啊慢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来高推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4: 医生咪搞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哦，甲钙油哦，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就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今嘛食二代吼，我倒下去一个就困去啊。
7: 舒鹏哦，刚好用到一年，往起一届，往起拢无到天光。舒服真好，查甫的较是爱食，无当然一直甲保养。
8: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9: 2罐送半罐，4罐送一罐。
8: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0000块5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9: 5月31，等位0800-77559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欸欸，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哈，多谢多谢哈。夏天来了，我觉得德国人哈，哦，他跟他的爸爸哦，他爸爸也来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来回去哈，哦，登去啊这个德国。嗯回去，我当然，你那在一个所在生活久了后，你已经慢慢习惯家诶啊生活的形态，还是节奏。啊，有当时啊，你搁等到你登去家己国家了，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吼、哦、反差，你可能也没关系哈。哦、嗯啊，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德国人，他说他德国老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德国了吼、哦，这件代志上没关系哈、哦。嗯，都、就是。去餐厅吃饭，去餐厅吃饭哦、嗯。差别是安怎吼？伊讲吼，较早因爸爸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讲有当时啊，那带伊去餐厅吃饭啊吼，不管是小吃店还是餐厅啊，伊讲吼，哦，伊讲哦，因爸爸拢会讲，台湾哦，诶，餐厅的上菜速度真的有够快啦！刚刚点完餐，饮料就来了，小菜也上来了。汤也来了，各几款啊，主菜、主餐全部都上完了，满满的一桌菜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速度有够紧的哈。哦，甚至一共多开戏的时候，您爸爸讲对台湾的上菜速度就觉得有一点惊讶哦，有一点嘛，干嘛讲 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在德国吃饭去餐厅吃饭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啊，但是顾料慢慢可能他就习惯这里的 tempo 哈，这节奏。罗威登去德国料去餐厅吃饭，伊讲有一天他爸爸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德国意大利餐厅吃饭料，邓矮的改供哦，就台儿子可能还在台湾，他就跟他儿子讲说，我今天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非常不习惯哈。我开始想念台湾哦，伊讲为什么？伊讲因为哦，进了餐厅，点了餐之后，还坐了很久，才给我来那个水哦，然后再过了很久，再给我来一个两个面包，然后再过很久，都一直在那边聊天，聊了很久，都还没看到上菜哦，所以就底下看时间，看时间。伊讲如果以这样的时间吼，伫台湾已经规桌顶菜拢出完啦。德国还只有上到面包而已哦。所以哈，伊就赶紧讲哦，这回来德国之后去餐厅吃饭，还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呐哈。好，所以这伊就讲哦，他爸爸已经被台湾餐厅的上菜速度呢哈，已经宠坏了哈。如果过去呐没啦，过去没来台湾安尼哈，伊可能就感觉讲啊，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哈，慢慢。咱去欧洲吃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尤其是法国哈。假如你要上单上菜哦。我可无甲你骗嘞，等甲要困去耶，等甲要困去吼。啊，人伊咧餐厅食饭，人因去餐厅食饭都是安尼啊，要喝酒聊天呐、啊。啊，咱家你唔你若不喝酒，哦，又或者是说，就又没有什么聊天吼，那大咱家拢在滑手机对不？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那也是他们的习惯哦。那我们也不习惯。
0: 台湾人就是比较功能性嘛，就这个其实呢，咱台湾人的就文化的延伸嘛，
1: 真的是不一样啊，
0: 重功能性哦。比如说啊，你本来的建筑，看现在可能当然是比进步。很多，我也是说，客人那柜子禁止实用为主嘛。然后唐阿丽不有替建筑就有铁窗，铁窗就是防小偷，实用。啊，吃饭就是八道要吃饭吃饱嘛，实用。但是啊，包啊，我就讲，对你来讲，这个吃饭是一种啥？下高啊，慢慢吃，慢慢聊哈。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手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哦，可是我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吃饭的话也没有人在滑手机啊。
1: 对啊，
0: 所以啊，所以就是
1: 都是在聊天呐、啊，嘿、啊，通常是聊天呐、
0: 啊，对啊，人的互动啦、啊。现在是哦，他现在大家很快，台湾很快，快，
1: 要拼翻桌率呗，吼、
0: 哦。没有啦，
1: 阿伯就是今麦去。饭拢甲你等限时哦，限时60分钟、90分钟，哎呦，
0: 台湾 你
1: 不快都不行、欸。
0: 台湾你不要急躁、啊，慢不下来、啊嗯嗯，慢不下来啊。那欧洲就是比较快不起来了，你看他们快不起来。但是这种东西有好有坏、我们重效率的，所以咱看咱做代就做台积，包括咱的台积电、
1: 对呀、
0: 快啊。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0: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钱的很有钱的之后呢，一直很还是很急躁嘛，
1: 好哦、
0: 啊，
1: 所以讲哦，
0: 对啊，
1: 这文化的不同啦，哈、啊，文化的不同，
0: 慢慢的嘛。第一，
1: 伊多来台湾，伊嘛对台湾的上菜速度有一点觉得有一点 shock、啊，今嘛一站了关系啊，今嘛登去德国，又开始觉得德国那边怪怪的。
0: 欧洲就像老前锋啦，本来的有钱啊，还有文化。我相信欧洲人，即个中古世纪啊，或者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概是虽然食饭嘛就惯，但是慢慢，你开始喝牙起来了。第一代懂吃，第二代懂穿，第三代懂文章。我们台湾现在是懂吃的，很懂吃的，好、哦，慢慢、懂穿，然后再来懂文章。
1: 谢谢。
0: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又有钱啊，又有文化啊，又不会那么急躁的国家，很棒。

0: 好来哟、喔，咱台湾的首富换人做了哦、喔，啊，咱雄心呢最新的美啊，这个富比士诶，这个啊，世界富豪排行榜哈，最新的这个调查哈，咱台湾的首富过去都是谁啊？哈，
1: 郭台铭啊，
0: 郭台铭
1: 的蔡明忠啊，
0: 蔡明忠有当过首富吗？
1: 兄弟吧，
0: 好、哦，好吧啦，就是、欸、最近最新的台湾的首富换人了呢、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156亿美金和台币4936亿的身价，以要升为台湾的首富、哦嗯嗯、好、啊、结果呢，郭台铭呢？郭台铭可能就变成第二名哈。最主要就是首富换人，这个人叫谁呢？
1: 谁？
0: 这个人可能有的人比较不是那么熟哈，就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的董事长叫陈泰明。嗯，咱跟我该的关之琳有没有交往一段时间呢？他讲了这可能有的人较有印象，就是哈陈泰明。啊，你敢知啊？哈，听讲人家讲的时阵，家讲哎。你上新呢？人最新调查，富比士最台湾首富是你呢？好、嗯，我跟你讲哦，伊讲伊安怎呢？伊头啊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当下伊讲伊回答讲安怎呢、嗯？我当下脑筋一片空白，就跟那人跟你讲，哎、欸，你得大奖啊呢？哦，十几亿你的呢？哦，你嘛是伊脑筋一片空白，哦，连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听到他自己变成最新这一季的台湾首富，伊讲。哦，脑筋一片空白。
1: 然后来休息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豆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豆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咱台北有听讲讲吼，曾经跟新诞生的首富交手过呢，吼，业务上啦，业务上嘿，业务上跟首富交手过吼。你讲有一段时间，去年啦，有一段时间吼，假日大概都会接到他们的业务员的电话吼，要求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难怪人家会成为首富咩？啊来啦，啊嘛足恭喜的，你甲首富交手过呢哦，来了，嘿，嘿，
1: 你好，
0: 嘿，
2: 啊，你
1: 奈无
2: 回答
1: 讲
2: 迄个记者问？
1: 有啊，你怎麼
0: 我都叫有空啊。伊讲即马，伊讲即马都唔免逐个月要为员工发薪水这个代志烦恼。
1: 对啊，
0: 啊伊会当吼好好去个做技术研究安尼啊，嘿。
2: 嘿，
0: 好啦好啦，哦，是安怎呢吼？黄仁勋伊个公司其实起起落落吼。起起落落足侪遍的呀，吼，他有好几次其实都有碰到困难，吼，真正诶，真正诶，所以讲过去定来咧总诶，吼，总钱，还是讲吼，那员工诶发薪水，对来讲可能都是很大的压力，吼，啊，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啦，所以讲吼，不用，今嘛看免烦恼员工诶遐发薪水诶问题啊，吼，所以专注在技术的研究方面，吼，好，吼，讲到这黄仁勋吼，你看伊这边回来，然后他也是带着全家吼，啊，老婆、儿子、阿加爷、女儿，吼，就是全家，吼，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华人的传统，吼，就比很有家庭观念，吼，啊，这边回来也要陪伊爸爸妈妈给阿吃饭，吼，他爸爸妈妈吃饭。那大家都很关注到，伊有一天伊嘛讲啊，伊讲吼，一个女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话呢，你可以找帅的老公啊，或者是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啊，但是可能最好的是你要注意，艺术工问题，这个老公会不会艺术工会不会变心啊？其实嘛是咧讲家己啊，你话说。那样像我老婆找到我这个老公，呵呵，又帅又会赚钱，又从来不变心。他对他太太哈，这个情感哈，这大家拢讲哦，真的
1: 变心也宰在那里了。比尔盖茨，那他们那么多例子，
0: 那人家就真的也没有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哎，
2: 线下
0: 哈，哦，阿伯你想嘞哈，黄仁勋哪要变心的机会嘛是有啊，对不？吼，大老板啊，长得又不差，对不对？哦，麦克长得差不差啦？哦，就是光凭他，吼 ，AI 教父啊。不可哦，我就这样干嘛讲？黄仁勋这一点是很真的是也很难得啦，吼。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啊，这个男人，吼。哎，一跟太太熟识，大拢咱讲是大学时阵嘛，大学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啊，你知伊读个理工科的专班。专黑啦吼，麦讲专班，全系250个学生，只有三个女生，所以247个男生都笑想要爬去三个女生，好，所以好，这个吼，多少生多啦吼，多没少吼，会想足多，多少生多啊，他也不容易嘛，你看哦，也247个男生要竞争三个女生。他们全系只有三个女生，黄仁勋的太太就是其中一个哈。好了，伊家你嘛知影啦吼，如果论身形、论外形、论啊这个论啊这个身高哈啊，他的确以他亚洲人哈，他一定比不过那些高强大汉的老外嘛，所以他只能用亚洲人的聪明哈来取胜啊。咱过去嘛捌讲过啊，
1: 他可能还没遇到像那个是贝佐斯那个会替他打造造型的这个哈，这么另外的一个衔接。
0: 那是较老尾啊，贝佐斯那是靠。 到年纪啊，那所以黄仁勋那是纯纯的爱，大学时阵的纯纯的爱哈。好来，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等会听众朋友产品吃了有要分享的，啊，产品点杠注文的，好，经常活动你脑不清楚的，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四大产品，好，如果你脑讲无啥了解哈，用途用多啊，这点钟够直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这一个小时咱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就在咱的现场哦，吼，你卡就是现场，血管甲扑个直接服务，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0800775599哈，来咱进广告哈，啊，咱进广告啦，听众朋友哈，最后四天啦，最后四天哈，今天528528哈，好来最后四天哦，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哈，最后四天呐，5月31号要结束啊哈，今天528的，为今含今仔算哈，这个最后四天啊哈，最后四天哦，买优惠组的哦哈，你那这几天你噶无法都马上杀到药房买的话，你爱赶快紧点杠注文哦，先甲点杠注文起来哈，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哈，谢。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好，你好，嘿，你好，喂喂喂喂，啊，二线哦，你接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不给，
1: 嘿，
0: 嘿嘿，你好，
1: 我线下跟你说，
0: 好，来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费。好来，你好，嘿。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你好，你好。嘿。困未去要吃啥？
0: 困未去吼，来广告吼，咱困未去就是护理元素。哦。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吃，暗时佮加食一遍蒜蓉钙粉，安尼就好啊，吼。
1: 哦。嗯。哎，
0: 好，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当年伫大学的时阵吼，黄仁勋吼，伊这囡仔真机灵吼，伊知影讲论外形，我比袂着遐一挂遐外国吼，同班男生嘛吼，那我只有靠亚洲人的聪明吼来吼，好出奇制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君，嘿，
1: 我迄个膝盖十字韧带断去啊，你安怎？
0: 安尼啊喂，膝盖吼。

0: 哦，谢谢，加油啊，哦！好，加油加油哈，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2: 就坤啊，你啊，
0: 哎，
2: 哦，就坤了，
0: 嗯，
2: 歹势，我咧讲，
0: 直接讲的，
2: 我咧讲这，伊讲，甲你靠后，伊还搁惊惊你，
0: 嘿，
2: 我要讲吼，嗯，
0: 嘿，
1: 你好，
2: 我长武夷关，
1: 嗯，你好，
2: 武夷关迄个盖粉哦，
0: 哎，
2: 你好，
0: 哎，嘿嘿嘿。
2: 我今年提个只，我去年提十几万的啦。
0: 哦，好好好。
2: 啊，我这，我无跟你。

0: 多谢咱口音电话，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街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嘿，
0: 刷卡刷卡一线，嘿一线哈，来，你好，嘿，淑君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1: 我有个中心中心的送啊，
0: 好好好，嘿，我呢，
1: 免去卡哈，
0: 你我即马甲你做，我甲你已经甲你下落去啊，吼，嘿，
1: 我啊，我叫中心的送啊，
0: 好好。口音电话0800-7755-99，系0800-7755-99。好嘞，谢谢哈，多谢哈。所以黄仁勋迄阵啊，伊大学的时阵约因某的时阵，伊就怎样讲啊？家己弱势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他就运用伊的优势，聪明、高读册、认真，吼。所以伊就去甲因某，有一天伊就甲伊讲：“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就用这句话做开头，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啊，就安尼开始了大学几年啊，他太太就常常就跟黄仁勋一起写作业、检讨作业，就这样子。后来就嫁给他哈。嫁好伊了，黄仁勋有介迄落。其实黄仁勋伊大学毕业了，伊干某两个拢是伫美国戏谷上班，而且他太太的薪水比他好很多。好，人讲哦，因太太伫戏谷上班的薪水比他好，哦，好像就是升迁什么都比他好，不同公司啦，不同公司啦，哈。但是黄仁勋呢，吼，他志不在此，吼，所以有干部答应讲，吼，我三十岁，我到我三十岁时阵，我一定会创业，吼，我一定会创业。结果他真的说到做到，吼，他的确是30岁开始创业，啊，这创业，吼，这个当然这过程当中很多艰辛呐，啊，公司诶，这个创啊，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嘛，几啊遍，吼，好几次都是碰到哦，这个相当的困难，吼，所以伊们家公今嘛。金马稳定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稳定，不用再担心每个月的员工薪水。但是看得出来大家很注意到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真的很好，也就有一个记者说他观察到一个现象。来，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哎，哎，你好，
3: 请问一下啊，
0: 哎，
3: 那个钙粉如果一天
0: 哎
3: 吃太多会不会便秘？
0: 不会。我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完美。那天我看他们在那个是什么蜜饯店，在那买那个蜜饯的时候，这种很自然的互动啊，哈，真正夫妻呢感情还可以，还不错，就是安尼啊。等到我人前人，你人前的安尼啊，晒恩爱那个，有时候看起来好假，哈。好，因某在咧蜜饯店的时阵，提一个蜜饯，提一袋蜜饯，甲塞咧黄仁勋的嘴后一夹，好，意思讲，哎，食在袂歹食安尼哈。那就有人观察到说，哈，只要黄仁勋的场合，啊是讲，比如伊伫台下顶咧讲话，啊是安怎的时阵，某吼，就是拢安尼坐伫台下，就跟他说迷妹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用一种很欣赏也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老公，哦，啊，我当他成功去写迄个雅琪爱时阵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嘛，看到黄仁勋哦，真心慌哦，哦，他男男女女都会这样涌过来，哦，因某吼就是会很主动的，就会退到一边啊，这样站在旁边啊，看着哦，就让老公哦去自由。有发挥，阿姨的旁边就是这样笑笑的，也很低调哈。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哈，非常真的能干贤惠，又真的，诶，各方面来讲啦，黄仁勋娶到这个老婆，的确是一个好老婆哦。那黄仁勋当然也是个好老公啊。哦，伊跟你讲诶，你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也找一个很帅的老公，但是你更应该找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啊。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4: 您
2: 讲啊，说不能讲啊。
0: 嘿，
2: 啊，你讲啊，别骨头，
0: 有
2: 骨头啊。
0: 嗯哼，有啊。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4: 0800-77-55-99，0800-77-55-99。

0: 还是我原本的
1: 酒不够。
2: 嗨，你好。Hello， 嗨，你好，嘿、hey ，
1: 你好。
3: 你个上那个
1: 来刷卡，
2: 好，要结婚好刷卡来哈。好来吼，要结婚，要注文，要订工，要食产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差不多聚会。
2: 我来刷卡，
0: 刷卡好。好来吼，咱听众朋友来进攻个吼，最后的教会啊吼，最后的教货订货了吼，最后的教会订杠啊吼，0800775599，好来，还买房车啦吼，哎。买房车，你那是害无起来吼，你真正的用心肝蹬脚地吼，你冲啊冲啊，大家拢安尼吼，哦，拢是安尼啊，甲迄落啊，只只咧冲冲冲吼。好来，咱最后四天啦吼，咱的钙粉钙油，咱的护理元素舒鹏，好，即四大产品高维粉。母亲节五月份，一年一次，娘娘，今年一届犹太活动的即个月高维粉要结束啊吼，最后四天。好，今天5月28号，咱到5月31哦的结束啊。5月31多礼拜天，你这几天若无用，紧去药房买，你得紧叫起来，紧订讲，甲药房叫订讲好，甲咱订讲好，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哈、哦，没有差别的哈、哦。好，订讲注文起来哦，紧吼，紧算好，看是半年分、一年分款起来哈、哦，高进无忧，规年当天拢食八折嘞哈，啊，爽歪歪，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鸟哦。
3: 请教一下，
2: 是是是，你先讲吼。
3: 阮的孙啊吼，我拢有长期咧食恁的产品啦，啊，唔多我想讲咧钙粉哦。
2: 嗯，很好啊 ，very good， 当然
0: 啦，很好，
2: 你发嘴气都好，
0: 正确正确，健康啊健康，
2: 不改不改哈 ，OK OK OK。

0: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我要订货。
0: 来，显小。
2: 啊，来要卡起来，点杠注文的哈，来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哈，最后最后的啦，不会绑车啦，不会绑车哈，特别发啦哈，不会绑车你那吼发起哈，啊，你都无没付啊哈，真正的没付起啊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其实有一个哥哥嘛，伫美国吼，也在美国啊。对，伊阵啊，敢那是因爸爸甲因，甲因哥哥两个送去嘛，送去美国嘛。伊讲哦，诶，拄啊去美国的时候，伊讲因读已经学校吼，哦，已经学校是迄落算歹学校都对啦吼。伊讲，大家诶，同学身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刀，很恐怖哦。可以翻的同学咯，啊，你是因两个亚洲脸孔诶吼，啊来人生地不熟，英语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很好吼，所以曾经那么宝贵嘛吼，他们在也是经历过那个霸凌嘛吼，伊讲大刚未出诶出发，要走过一条桥，然后到学校，要过了那一条桥，他就开始吼，得要面对啊，每天就是过了桥之后面对。对，可能哦，这个同学之间的霸凌哦，你知道外国囡啊，各种大仗，伊讲几乎每个人都带刀。来，你好，嘿，喂，
1: 喂，你好，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一线，线下来，你好，嘿，小军扑见，嘿，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哎，
0: 好，来，你说，嘿，请说，嘿。

0: 城市里。
1: 嘿，嘿嘿，好，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姑娘。
1: 嘿，嘻嘻，嘿。
3: 两公仔吼，伊，
2: 我叫你别介入。

0: 多谢哦，吼，安尼会甲你送去哦，哈。
1: 当时会来。
0: 阮小姐会敲电话甲你讲，吼。哦。嘿，较晚阮杜小姐会敲电话甲你联络，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喂。爱我别舍，如果你说。两兄弟都不简单啦，走过那一段时间，不过后来你看已经成就，他也感谢他爸爸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才有机会接受那么这个这样的这个教育啦，跟他接触到这些这种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啊，伊迄阵啊，伊创业的时阵哦，伊已经开啊，这个啊，辉达的时阵哦，其实黄仁勋的哥哥是伫英特尔工作，嗯，美国的英特尔哈，嗯，他哥哥在那边上班。啊，有一次呢，黄仁勋恁爸爸哈，叫黄兴泰的，甲黄仁勋讲讲，啊，你那也不爱甲恁哥哥招聘入来恁辉达哦。
2: 来你好，
0: 嗯，来你好，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咱03-03-3011电话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爸爸的想法是讲啊，阿兄弟啊，吼，阿你啊啊，这个一个黄仁勋的已经创业啊，吼，好，伊就干嘛讲？哎，阿你为什么不把你哥哥也招进，吼，招募进去回答，吼，这个来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请问你哈，我普通时爱拉肚子胃疼，无啊，不要跟你叫盖饭嘞，安尼讲。

0: 好，来，温小姐看哇，吴小姐给你通知哈，谢谢，
1: 好，好，
0: 谢谢，好。来，要卡入来，0800-77-55-99
2: 哈，0800-77-55-99。
0: 爸爸叫黄仁勋改营哥哥呢，吼，招募进去辉达。哥哥那时候是在英特尔，嘛是赶快了哈，也是一家哦，这个好、哦、相当知名的哦，这个半导体公司哈、哦。
2: 嗯，
0: 黄仁勋那阵安那改营爸爸辉达了，
2: 嗯，
0: 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的公司文化。哦、公司文化、嗯、所以就跟爸爸顾转、哦哦、就拒绝了爸爸、哦、不过呢、哦、后来黄仁勋跟母呢、哦这是经营公司可能经营的不错了后来就换厝换较大间的厝、哦、然后换比较大间的房子之后他全部把进前一大一间、哦、在加州其实也算豪宅、啊、他 之前 那个房子 也是$3000万呢哦、$3000万美金、哦、他把之前的$3000万美金的加州豪宅还有一台法拉利、哦、就送给哥哥、哦、就这样送给哥哥。

0: 其实黄仁勋当时我就做的是正确啦。
1: 嗯，对啊，
0: 嗯，对，对，来，
1: 南京，底下有当时啊，对不？嘿啊，你讲，
0: 咱接电话，嗯，来你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今晚给我用线下，
0: 啊，算
1: 好线下吼，好。好来，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台菜公司今年2月12号那天有开出13亿5500万的威力彩头奖，两个人平分，其中有一注是开在新北邦桥的福泰彩券行，中奖人的最近才去领，已经要到期了，如果不领就到期了，两个人嘛，两个人平分13亿5500万，一个人都可以分6亿7700万，结果两个人都要到期了，哎呦，咱进前嘛有报嘛，哇，好，台彩公司伫咧吼，台彩公司伫咧呼吁讲，这一期2月12号那一期的13亿多两个人中奖的，竟然都没来领，两个拢无去领，你是你讲这敢真的？哦，这是真的，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哎，阿君啊，我现在伫
0: 雪滚扑克，嘿，
2: 凤凰的恁的迄个。

0: 有够含的吼。我有够含的，而且是两个哦，哦，两个人哦，两个人都没有去领哦。哦，没有去领，其中一个到最近已经啊做啥，要买房车，嗯、车拢要发走啊。那个无去领，就是充公啊哦，才出现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出现。哦，这代菜公司出来讲吼，代菜公司总经理讲讲，嘿，这个最近有去领，就是要迄落害车尾才来领这个吼、哦，这个中奖者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上班族的女性。个性乐观又有一些迷糊哈，伊讲哦，当时因为伊买完菜梗了，就甲菜梗藏入去迄个二月份，伊阵冬天，伊转咧甲迄菜卷藏入去伊个迄个冬天的外套诶口袋内底，结果就忘记了哈、嗯。然后一直到近前，台菜公司伫咧发布新寻人启事。吼，讲迄个二月十二号，迄个台菜有中奖十三亿外，有两个人也未来领哦。迄两个中奖人拢也未来领哦。伊才想着，啊，想着讲，啊，我敢有买菜卷吼，敢会我是迄个时阵买个吼。伊转呢哦，去揣吼，去查外套的口袋里面去搜，去揣吼，果然找到了吼，真的吼有哦。然后呢？吼、哦，家己较紧去甲扫描兑奖，真正动作伊是中奖者之一啦，吼、哦，吼、哦，四月下旬嘛，我会记得台菜公司四月下旬的时阵发布呢，吼、哦，这个新闻稿要找头奖得主，哈、哦，然后他才突然想起他大概那个时候有买菜券，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是不是那一期的，吼、哦，干那会记得讲我有买过菜梗，啊，去大一的落地啊去找到了，吼、哦，找到了之后呢，果然自己就是中奖人，啊，伊迷糊到啥物程度呢，吼、哦。好，找到了，伊即马就转来甲菜梗吼，就放到随身的包包内底吼，令人傻眼。有一天伊要去伊妈妈的家的时阵，竟然甲随身包包跟袂记咧，搁蛋伫伊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家的鞋柜呀吼，一直到台彩领奖前一天，吼要去领奖的前一天，他才想起说啊。我那个包包齁，我那个财券放在那个包包啊，我那个包包好像是丢在我妈妈家，转来他跟个登去妈妈家去拿那个包包。
1: 这不缺这六亿啊、嗯！
0: 啊，所以台菜公司总经理吼，伊阵伊去领奖，甲最后一天吼，去领是伊甲讲，你大家含啦，够有人家迷糊啦！啊，你甲未想讲，啊，你迄中奖遐钱吼，你若安尼吼，你太安尼只迷糊，乌白蛋安尼吼，啊，若无去要安怎吼？伊竟然甲迄落台菜公司讲，讲该是我的，都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
1: 啊，所以就无欠钱嘛，即个讲这种话的人，
0: 六亿外六七亿咧吼，
1: 六七亿不一定，人个六十亿啦，六百亿的身价啊，台湾人现在说
0: 啊，所以后来吼，他就这样，好，伊念伊就要截止吼，要申无效啊吼，你若个不来念都不好啊吼，截止之前呢，伊念。啊，然后一共五十万，提五十万，拜托台彩公司把它捐给那个他买的那一家彩券公司，然后再捐出一亿做公益，
1: 所以他不缺钱啊，
0: 个关节一折，
1: 对啊。嗯，哇，就出手关的关节，
0: 关节液，
1: 啊，这个掉了一个菜梗，当底下，对啊，所以真的就是，
0: 对啊，后来
1: 现在连六亿人家都不放在眼里了哈。台湾，你看这，
0: 被咱讲，哎，丢菜梗是六亿外，你六七亿的，你有安尼讲，囥个包包，佮囥甲袂记得，佮平地妈妈倒，哦，你真正，哦，所以莫怪台仔公司也觉得说，啊，你怎么会那么迷糊？啊，你这么多的钱，你不怕就这样子呢？因为反正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哦、好来、啊、另外一个几类嘞，两人平分嘛。另外一个到截止入这几个都没出来呢，所以另外一瓶、哦、全部充公啊，哈、哦，哦，全部都充公啊，哈、哦，另外一个没来呢、哦，所以讲哈、哦，这创下史上哈，创下史上哈，一级没领的彩金的最高纪录啦，哈、哦，6亿7700万呐、啊，哈、哦。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有话要讲，有食产品分享，点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们介绍一下啦，我们的新歌台湾首富陈泰铭哦，一起来台湾哦，这个全球被动元件指标性的龙头国巨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啊，被动啊，上面台就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1: 什么被动元件哈，
0: 其实刚刚讲其实就是 AI 里面的记忆体啦。就故意讲哦，这个这一段时间记忆体大涨哦，这个收哦，不管是国内哦，咱讨论进展跟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主被动元件，然后还有韩国有没有？好像那为什么三星罢工的跨音呢？这类哦，韩国的海力士哦，一个人分1200万台币哦，分红哦，还有现在美国的美光，只要是 AI 的记忆体大涨，每个股价喷到外太空去了。所以你看，本来的不是首富的陈泰铭，也是这一波 AI 的商机哦，现在站上台湾的首富之巅呐。阿姨哦，以他除了就是这个国巨之外呢，他其实也是相当有品位的这个收藏家哦，以及国界艺术藏家。他是享誉全球顶尖的收藏家，入选多次顶级世界顶级收藏家的名单，包括这类中国的画家常玉，然后还有毕卡索，国际大师等名作的他都有收藏在这。印象中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前年，歌雄有一场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博物馆，还有这个陈泰铭，陈泰铭嘛，对，陈泰铭的他的基金会的联合展出。
1: 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好好，谢谢，
0: 我那时候也有去买票去参观嘛，就是讲有一些大师级的这个馆藏本来都只在英国，不出英国国土，但是就是因为陈泰铭他的美术基金会的收藏品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引得一家这英国博物馆去交流说，没关系，那台湾是我的故乡啊，我的公司都在台湾，那你欢迎你来台湾参展你出什么大师之作，我这边也出了，尽量出我所有的压箱宝都出来。所以那一场陈泰铭跟英国的泰德美术馆英国泰德美术馆的一个联展，哇，相当的精彩，很有幸啊！哦，在台湾的高雄在我们到这个门横的所在，
1: 高美馆在高雄美术馆
0: 然后你的买就一两百块的票你就可以参观到说人家花
1: 花很多
0: 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收藏品之外呢，也因为陈泰铭基金会的关系，美术基金会的关系，才能够邀请得到这个英国这种泰德美术馆，把他们的馆藏的压箱宝来台湾参观哈。
1: 来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我请教，哎，过敏我拍卡墙啊。
1: 来过敏吼，来挑体质吼，来讲个，你食酸芦钙粉哈，体质的改变就是酸芦钙粉吼，
2: 吼。
1: 好，嘿，刷卡吼，好，谢谢医生吼，来你好，血管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姐们给。
1: 嘿。
2: 阿姨卡腿话。

0: Hello， 小君，嘿，
1: 过来啊，
0: 嘿嘿嘿，
1: 请问一下吼，
0: 嘿，
1: 我昨要迄个
0: 戒烟，
1: 嘿，四组啊，戒烟四组安尼，啊戒烟管咪八罐，
0: 来刷卡吼，刷卡。谢谢吼，来咱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的吼，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拢会使吼，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0800吼，这个电话0800775599，775599，775599。

0: 咱讲过吼。
1: 哎、欸，真正卡索库爱吹起来，
0: 咱
1: 头拄啊，这个线下的姐姐伊讲、欸、哇，伊要超前部署啦，伊家来规年份拢宽了好，但是规咱之前嘛讲一年份的钙粉钙油都三万嘛，三、欸、万块的钙粉，三万块的钙油，但是咱头拄啊，这个高雄这个姐姐要超前部署，伊钙粉买四万。啊，钙油嘛买四万，伊就讲、欸、啊，我当下用量比较大，
0: 阿、哥，
1: 嗲嗲哦，
0: 我当下该来播啊，
1: 对，好
0: 啊，咁要讲播啦，又咁要讲播，拢
1: 家己买，买安尼啦，哦，
0: 讲播你爱冤家好伊，
1: 对啊对啊，
0: 未使背这个，
1: 卖讲播啦，卖讲播，你家己买啦，你家己买，家己买。
0: 我见啊，安尼有个人就成功好啊，咧好做好心哦，啊，我家己会当做会到，我加蹲，我家己加买挂，哦，加量挂起来吼。
1: 对啊，所以最后一礼拜。最后几天的哈，我们得力爽农钙混爽农钙又舒膨钙护力元素二正半四正一的活动，哎、欸，倒数计时了最后一周，最后
0: 什么最后一周？最后四天呢？
1: 最后四天了、啊，最后几礼拜？最后细钢，
0: 对 对，最后细钢，今天28、29、30、31，没有结束，棒，结束啊哈，记得还要顾还要顾，哈，这全国指定药房哦，你那是哎，都叫咱双钙有几个听众讲。哎呦，帮个欠我3万，欠我4万的货呢，吼，不要紧，你得订落去，你得甲订落就对啊。伊爱叫货，伊还可以当叫货嘞，药房还可以当叫货，干那你即马还可以当订货订杠杆款。你31号之前订购都算有效，那什么时阵甲你出货？吼、拢不要紧，最后拢是一定塞车的吼，就是安尼。吼、啊，药房要叫货起来，吼，你要给药房甲货叫起来，你嘛是爱甲药房讲你要爱偌济啊，吼、啊，即马药房甲尾啊，就去开始你看啊，吼，你看。哦，这欠遐欠，这欠遐欠吼，所以我拢讲较早买起来就对啊。然后啊，可以付嘞吼，啊可以付起嘞吼，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

0: 啊，我查过是2024年呐、啊，哦，已经是2024年了，哇，时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欸，这个以及陈泰明的这国剧艺术基金会哦，跟英国的这个泰德美术术馆合作的这个联展哦、我有去看过，叫做捕捉瞬间哦，很多这种啊。馆藏哦，压箱宝的馆藏都展出来，真的很幸福啦！我妈妈很难得啦！哈，妈妈刚讲这个哈，
1: 陈泰明哈，今年69岁哈，六十九岁，啊，那算那首富的年龄来讲，他这样算是、对不对？哦，算是还好的年纪哈、没有很大哈、
0: 对啊，
1: 好、
0: 啊，
1: 以他首富哈、这个我改看哈，他的配偶栏哈，哦，曾经有登记过那个关之琳呢哈。配偶关之琳很短的时间2014年到2015年哦，他上面配偶是结婚于2014到2015，2026年净资产198亿美金哈，
0: 资产保护都做得很好的。

0: 哦，最近哦，这南台湾的水果大爆发啦吼、哦！最近的水果就是什么？
1: 嗯，
0: 芒果，
1: 嗯，
0: 荔枝，还有什么西瓜？啊，很多水果吼、哦。哦、尤其哦，那个荔枝哦，哇，荔枝，你看，较早古早杨贵妃最爱吃的，较早杨贵妃还阁无一定有迄、那个咱那什么呀、啊？咱那叫什么荔枝啊？哈、啊，咱那细细粒吧吧，细细
1: 个吧，
0: 愈合包诶、啊，较早杨贵妃食个无一定是愈合包诶，即马咱那愈合包惊死人。嗯哎、啊，哇、哦，肉糕啊，几个细粒哦，就一个哈、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最近的水果了，真的是大爆发哦、嗯，好吃哦，又便宜哈、哦
1: 嗯，
0: 所以真的哈，嗯，没办法，真的台湾呢，真好，好、哦、幸福啦哈。
2: 埋葬一切回忆，爱，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
0: 哎、
3: 嗯，
0: 哎、嗯欸，是，
3: 哎、欸，我要问，我有买护理的书哦，
0: 嗯，
3: 啊，我因为我无困，啊，我食用早嘛，两点钟还咁够。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哦，来，

0: 台湾人真的是勤勤恳恳呐，吼，尤其是吼，咱吼，咱台湾真正这个所在啊，那个破事很多啦，阿萨布鲁的代志嘛真济啊，但是你若讲甲世界比吼，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生活，你能长在台湾呐，出生台湾吼，其实你已经赢过全世界90%的人。我真正安尼讲吧，尤其吼，你讲啊，生长在欧美好像很不错，但是呢，澳洲跟美国吼，这个生活成本一年个比一年个较贵嘛。那欧洲的这个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吼，但是相对的，你看这几年南台湾吼，在这个时代上吼，我们真的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大钱吼，赚到了大钱，而且吼，咱台湾。治安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不，你看我当下看美国还冰冰冰冰吼，枪支毒品的滥用，虽然台湾最近的毒品也是蛮糟糕的，这监护警察爱卡甘特，但是其实你话跟美国比起来，你随便一个美国的费城嘛，也有那种整个吼都是这种吸食这个啊不吃那个什么
1: 芬太尼
0: 一区，然后这两天我看到有一个在美国在吃那个芬太尼，结果人就躺在地上，一根快要断气了，然后边都要有路人在帮他压 CPR， 真的很难看。他在被压 CPR 的时候，哎，骨也空哦，可能已经脱力脱肛了，整个裤子都尿的乱七八糟。然后那一个这样子高壮强大的美国人就。躺在街头，因为受到毒品之害，那这个吼，台湾真的不要吼被这个一脱米子丧失眼蛋哦。
1: 最近真的
0: 也搞到这样子，
1: 越来越爆多的吼这种毒品哈，
0: 所以大家要好好守护我们这个吼美丽的台湾了。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每个人问讲，我只爱喝点苹果杯。
1: 毒品的残害越来越严重，
0: 对啊
1: 吸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哦，所以真的啦，所有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啦，
0: 对啊，
1: 我跟你讲啊，真正的毒品啊，一直给你放入来，他就搁给你痛啦我那又无法度用武力统治，我的我用毒品给你毒痛啊，用毒痛啊，毒痛毒痛啊，真的不要怀疑哦，咱听众朋友哈，这些毒品的一直来，一直渗透进来，咱台湾绝对是有原因的哈。好来哈，谢谢豆虾。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好，咱电话服务也继续，谢谢。
0: 悄悄，拜拜。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备妥3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7: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8: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的尹尹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客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利率了扣。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拨到这里哦。啊，同时跟咱听众朋友来提醒，刚才做节目前，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哦。咱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呢，吼、哦，马上，这个月底就是5月31号。多礼拜呢，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所以我拢讲最后三天了，最后三天赶紧把握机会哦，被预购诶，好，新朋友你还可以互体验啦，你知影无？最后这两天爱把握，伊今日已经拜四，拜四你今麦叫拜六个会当收到哦，好，你若错过。等明天中岛节时阵，你来叫，明仔 Friday 你来叫，你得爱讲后礼拜二，后礼拜二就已经是6月2号礼拜二，来不及啊，好来不及啊，好你一定要伫5月31号以前，啊31号礼拜因叫困无现场，这无咧做吼，所以你啊卡来，咱甲同事交代哦，看你要叫什么款的保养品，好啊到这会5000，赶快靠2000，1万靠4000，1万靠6000吼，再讲咱 BB 啊求物啦吼，用心回馈和听众朋友，赶紧把握最后好最。最后这三天的机会，最后三天最后一波买起来哦，预购起来哈，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控诉2233，好，谢谢大家。一张阿伯，我先来甲报一下好啊吼，婚礼的阿伯讲要听香香杯，一张是不是够无用哦？老伯敢那袂记报掉，好，紧甲报一下吼，来听张荣荣这首香香杯，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哈。

来拍摄都讲大哥讲物件有收到啊，入门款入门款上手有收到哈，我是说给伊分享要怎用安尼吼，啊你大哥啊你电话说登记啊吼，就爸爸来你等，然后个问题啊该卡起啊0912988，我给你回电话你也无听吼，啊结果都只人卡，哎呀你说个卡你白吼，俩孤招比，好麻烦你这个卡好啊好不好？来2602333电话弄啊卡好通哈，啊希望咱八卦阿伯啊你有听到哈，拍摄哦，咱跟他想想不会无人报掉哈，苏咪妈说了哈，因为促销期间拢是较无用哈，所以尽量就是咱等好平日哈，你要点歌什么，那时候就会比较一些了哈，拍摄哦。

雄辉宣布吼，史哲继续担任董事长，一套喽，高铁吼开差不多285亿，甲日本彩钢吼，即、这个12座。新世代的车吼、哦，啊，这个头一个车呢，将在今年7月哦，有要出厂，8月到台湾试车，预计明年吼、哦、7月投入营运，2028年年底12日吼、哦，这个列车专属要来上线。那营运新车加入上改进啊，明年车推出着全新的时刻表吼、哦，大改点哦，明年出有时刻表的大改点哦。那以前为新车陆续进驻捞出空间。安尼啦吼，好来个大家报告吼，高铁新车明年7月要上线哦，然后到时候时刻表会大改点吼，那反正你就上网查都可以查得到的啦吼，好，感恩天就没有带来这铁铁铁哦。

0: 好，来吃饭吼。听咱的节目做消化，一个相关的生活资讯，讲予你了解吼。高雄近期增加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这病例，台南市卫生局27号表示，台南甲高雄是一日生活圈隔壁的俩吼。近期台南市吼，这个又冷烫又软桶吼，检测数据上升，已经针对客家天狗这阳性的勇气，开出271张的罚单哦。好，大家要注意哈。另外，关西镇代表会通过进行发展主题条例，只要讲5月29号以前，啊，不马仔啊吼。我顶高头讲的好马仔，细节关系，每一个人关系有好吃的，我喜欢吃的仙草哈，每一个人当领5000块，啊，拄好喝关系店，因为人口流失地数，后一届关系完协助两协减做一协了哈，引爆千户潮了哈。近两天哦，千里米破500个人哦，这个因为普发5000，嘿，千户潮就出现了啦吼。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安尼吼。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0数226022330数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要看你卡手没？你爱紧哦，等一下，听众朋友哈，这个是最后一波了，直接告诉你就是最后一波，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无买无猜，无买无猜，赶紧来看哈，赶紧来看才会使。好，来22602233电话都甲卡哈，感谢喽。
1: 喂，
0: 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
1: 不好意思。
0: 苏晴姐哈，
1: 恁某要18岁啦。

0: 大姐，大姐，我是盈盈啦，嘿，有听到吗？嘿。
1: 有听到，
0: 我较大声做，嘿，你讲我较大声哦，还是你较大声？
1: 我朋友要爱，
0: 嘿，
1: 要爱
0: 啥货？
1: 面膜吼，
0: 嗯，
1: 伊要两罐乳霜，
0: 日霜哦，啊，加加面膜安尼是不是啊？
1: 啊，剩的拢改倒面膜。
0: 哦，好啊 ，OK， 没问题了，帮姐姐想好。
1: 超一万。交一万块
0: 哦，要到一万条，哎哦，一啊日霜刚才要两罐尔，是不？
1: 两罐尔，嘿。
0: 哦，哎，来我跟你讲，伊要一万块，为日霜爱三罐啊，面膜一百片，面膜一百片，嘿，会再去有人安尼买拄啊好，来我算给你听哦，吼，安尼应该是无差啦，好，因为这样最刚好都无和公司批的哦，因为你若讲日霜减一罐，加买面膜的话有无吼？的面膜还佫加三十片。啊，通百五块，所以他干脆日霜买三罐，好不好？我算给你听哦。
1: 三罐啊，黑
0: 来，我算给你听。面膜一百片，一杯，伊即马是日霜。来，我先问你嘛，吼，伊面膜是，你拄则是讲伊面膜要几片？一百片是吧？伊
1: 面膜讲都买两罐，买两罐乳霜，剩的拢买面膜。
0: 好，那我问你，他是要花5000减2000的，还是10000减4000？因为都叫
1: 一万减四千，
0: 一万减四千嘛，哈，来我跟你讲，那面膜就是100片，因为都叫叫人安那边俩面膜，我跟你讲100片5500嘛，对不哈？那你日霜两罐，来你听啊，日霜两罐加3000块呢，哈，所以安那是8500，啊，8500你搁加一罐日霜1500，安那多少几万块啊，好不好？
1: 好多整四，
0: 对，你就帮他决定，对，哎，多喝都叫人安那边，对，
1: 安那膜几百片，
0: 安那拢无和公司批掉。
1: 安尼
0: 好啦，哈，
1: 阿妈爱钓鱼哈。
0: 哎，对呀，因为面膜欠皮哦，哈，啊，这拢上新好奇的，啊，那民宿加2029嘞，哈，所以三罐是包不一年份啦，哈，用看没啊？啊，今嘛就是啥啊？要加来这家吗？0988自己电话加，是吧？
1: 你赶快加到我这。
0: 0912啦，你的电话是0912988自己嘛，哈。
1: 对。
0: 你等。

0: 来，好棒棒哦，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哦。啊，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吼，这个有人爱扇海风哇，哦，但是哦，我跟你讲，迄那长大时阵，迄海风哦，咸湿味啊，然后又海水咸咸嘛吼，搁有迄个小风哇，其实不太舒服。但是然后凉凉的风吼，其实我们还蛮爱去海边扇海风，听海海鹰海波浪的声，看听海鹰的声，海浪拍打海岸啊，看海波浪吼。一尊那个一礼拜，然后是很一望无际，好美丽的哈。好，但是要注意安全 ，OK？ 爱注意安全哦。因为台北呢，热天哦，生水的意外都袂少了哈。所以设立无习惯，小心绝对较安稳。啊，危险的所在，拜托麻烦千万不要去的哟。好，来22602233电话拢个靠通，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了哦。要买要快，要预购也赶快来哦。你6月1号要来。哎，我唔是甲六月五号排说，你爱伫5月31日以前，那31号我无现场直播啊吼，就讲即个礼拜六哦，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别别爱紧，吼，你一定爱伫5月底以前预定，吼，要预定六月多几天拢会来，6月底以前吼来收货，我拢甲你留落来。哦，就是爱预购啊，知道吗？好，来22602233点位都来看得通。那鼓励新朋友赶快上线，就是说，请杜家大哥猛喝啊，入门款开三张两两哦，你有四罐，开三张你有四罐，真正赶紧来看，你会付体验哦。哦啊，那干嘛喝？你得拜六，吼、哦、拜六我的节目中头只啊在时吼，雨水无系水灾嘛，对不对？这个看来讲，哎呀，这罐我介意好，佮加买安尼吼，啊蹲一年我就好，伊嘛无鼓励你蹲上济吼，蹲有够用一年份的就可以了哦。好，来22602233定位这个靠通，感谢哈、哦，谢谢大家。那我们来听这个阮经海，来喂你好，喂嗨，
1: 哎，林林哦，
0: 哎哟哟哟，嘿，
1: 哎嘿，我要四罐的日霜，
0: 嘿，来你，好、啊，你等我一下哈。

0: 啊，可怜哦，食豆的时间未饱，真正辛苦呢。来，喂，你好，喂，嗨。
1: 哦，我来拢较久，真无人接。
0: 嗯，唔是无人接啦，我都咧听另外一扇门，好歹势哈，
1: 歹势。我今日礼拜甲你叫一个小叔啦，未到伊。
0: 我未收到，我再帮你查看嘛。哎，今日拜四娘娘嘛吼，哎，拜二中道嘛吼，拜二中道，安尼应该今日会到。今日会到，我等下请人帮你查看麦啊，好吧？
1: 哦，
0: 今日会到吼。
1: 好美啊！
0: 我知，我知，我现在我知影啦。
1: 哦，我姓王，你知啦。
0: 我知啦，王大哥，来，我爸爸，我跟你讲吼，等下帮你查。
1: 食了啊！我一罐食了都无人食。
0: 哦，我知吼，所以连工吼，连工我跟你讲，可能还佫较早叫咧，你听有吼？
1: 哦。
0: 嘿，较袂讲迄个时间吼，有时阵就歹讲啊，因为这是乌鸟，唔是阮专人咧送的，你听有吼？
1: 哦。
0: 还着照路线咧排吼，我帮你查看麦，应该还佫伫乌鸟遐，啊，你再注意一下哦，嘿。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喂，
2: 哎，
0: 阿伯哦，阿你上上辈有听到无？
2: 我有收到啊，
0: 哦，你明天收到，哦，有啦，好，来，免客气，我做烦恼你无听到呢，哎，拍摄
2: 噶，我开起咪，
0: 哦，阿好加载呢，
2: 哎，蔡叔啊，
0: 哦，蔡叔啊，吼，安尼好加载，我念力，我念力有够强，因为我拄只想讲，哎，我第一首先甲迄阿伯也报落吼。啊，唔知道有听到无？你有看我报刷，我家己咧讲，唔知道有听到无吼？
2: 谢谢你啦。
0: 啊，别啦，麦客气嘛，你讲拍摄，哎，账号电话一接都无用吼，敢那无报到拍摄啦吼。
2: 哎，
0: 我歌有吹出来安尼哈。
2: 我知你是无用。
0: 嘿，谢谢啦哈，啊，你物件拢有收到嘛哈？
2: 有啦，我即摆伫要问你哦。
0: 嘿嘿，安那遐嘿。
2: 你迄个日霜甲晚霜，
0: 嘿，
2: 算过来有四条，迄是。
0: 四条是像起哥接的迄种的迄条嘛哈？
2: 没洗面的啊。
0: 来，爸爸，我想想吼，你迄、你迄，伊洗做什么款？你跟我讲。
2: 啊。
0: 四个迄洗做什么款？是防晒吗？还是洗做什么款？
2: 长长一款迄落。
0: 长长一罐，啊，有一个芋头的罐吗？有。
2: 边壳啊啦。
0: 边壳哦，边壳爱洗面的啦，边壳爱透明的，对不对？哈。阿姨，你甲透明起啊，掀起来，内面就像，
2: 面的啊、
0: 嘿，对，伊像沐浴乳咧用滴的，有无？有一个头是用滴的嘛，对吧？
2: 嗯，
0: 嘿，透明起啊，扁扁，嘿，对不对？哈，规罐的嘛，拢扁扁无哈，
2: 嘿，
0: 洗面的，嘿，洗面的，
2: 洗面的，
0: 嘿嘿，透明起啊，洗面的哦，哈。
2: 好啦，我是要问你讲，迄咱唔在洗面的啊，你有啥搞？
0: 迄洗面的哦，迄洗面的会记得哦，你来放会镜啊内面哦，嘿哈，看独对收起来哈，迄罐是洗面的，啊那芋头准开，迄就叫化妆水哈。
2: 哦。
0: 有一个头，有一个挂哈，有一个挂准开，迄就是化妆水哦哈。
2: 化妆水我都，
0: 嘿，
2: 甲你叫了，之前唔知有叫啊，无袂记得，啊，今麦甲你叫的咯。
0: 嗯。
2: 今日
0: 才会来，吼，好，别紧，吼，啊，你收着，你看，你就知影，吼，
2: 准
0: 开的，准开的，迄是化妆水，啊，那一个透明起啊，壳起哩，迄有无？迄洗面的，吼，
2: 哦，
0: 系安尼，扁扁啊，迄洗面的，吼，伊就像沐浴乳安尼用滴的啊，用滴的，吼，
2: 嗯，
0: 嘿，好，好，
2: 好，阿伯，谢谢，
0: 哈，好，好，再见哦，
2: 哈，
0: 再见，再见，吼，啊，阿伯嘛，款好安尼，吼，阿伯刚款一万条，万外，吼。万五哦，靠万五靠六千哦，袂歹吼，感谢啦吼，一年份啊，看起来安尼吼，谢谢哦嘿。

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印转刷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好，来咱来讲到这吼、哦，这个实在是吼、哦、很难说啦，不好说，要是要说什么呀吼？就讲焚化炉的代志啦吼。南投民间焚化炉兴建案吼，争议持续，地方反对声音再度集结，去到对拢反对啦吼。除了民间直接第三级民以外，啊，国际甲中华丽水哦，森林哪来？阮阿祖祖的故乡吼，跨管区吼，声援民众手客吼，尖叫机。高声抗议，吼！同齐话讲吼，唔通害厝边啦，要求管户停止在民间吼设置焚化炉，另外吼找替代的方案啦吼。那焚化炉两阶段，宽频范围占第六处的会议，反对民众之一呀。焚化炉另外道路是最红道路，合法性也阁存在重大争议。相关申请已经请去和迄个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减缓，管户有缘强要推行吼。做一个宽频的停署，而这就是违反行政停署的正当性。自救会会长吼，谢地中批评啊吼，伊讲，这个做法吼，未输是先下计，这个为先射箭再画靶啦吼，无看到这个外界疑虑啦吼。南投县环保局长李义书表示吼，已经向水利署确认，这个道路是既有的水洪道路，将单台宽频改。确定了后，搁再讨论另外道路拓宽的代志。管护后续也依法处置同意，搁再推动着工程啦吼。好，那地方民意代表甲居民强调，区域空污负担已经来到临界点吼。其实前镇长吼陈基雄第三镇民来讲，受到盆地地形影响，污染物无容易扩散。第三每年臭氧超标日子哦，高达170。七工，那搁在建设焚化炉，一定会加重周边乡镇环境的压力。那跨管区相关正烦恼，焚化炉影响不是干那民间，恐惊波及中华森林农业区。森林管理员吼，中华丽水乡民代表会主席，伊拢讲，一旦空污、水质还是土壤被重金属污染，农产品形象恐惊受冲击吼。那农民的生计吼，首当其冲啦吼。另外，环保团体甲自救会也要求吼，今日继续开会议，应该实际讨论提出的41项替代方案。民间强调，但汉立强调，地方立场一直反对焚化炉设置，呼吁新扎学者保持着专业，无应该和宽频吼变作是背书的一个工具啦吼。这是反民间焚化炉吼，连森林中华跨管吼拢来做声援啦吼。好，甲咱的朋友先来做一个报道哦吼。

好，来，因为这里台中有名的登山景点就是大坑风景区内门的9-1号步道呢，吼，这我拢无去过。来，目前但是阮家人拢有去过哈。目前咧进行木栈道的整修哈，那木栈道的整修，起护工个按个5-4号到6月13号全面封闭。想袂到讲最近有民众闯入了哈，那甚至合力要先哦，你是咧？把那个围篱撒开，吼，里面西岗区相关围篱曝光引发争议。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强调，擅入者依照主题条例采罚相关，会当罚到6000块的罚款哦。拜托大家不要这样子搞，胡搞瞎搞吼。大坑风景区是中部重要好哇吼休憩的据点啊，以古通给今年平均年游客量差不多来个230万人次，电工每天都有6000多人来个加。高和跟伊的支线9-1号步道是热门的路线之一哦，但是有人哦擅自闯入哦，影片曝光哦，迅速引发争议哦。未少网友痛批也太没有公德心了哦。吴明强讲哦，曾经在现场讲不要进去啦，安全的问题哦，结果哦被回呛说关你屁事。好，太多因会得欢短，甚至有网友建议起户应该表示无视告示牌者，不提供救援。那安诺领导的代志啊，哈，领导的代志不鸟你啊，哈，凸显这个舆论的不满呐，哈。观旅局表示，9-1号步道与沿木栈道设施检修来封闭，风景区管理所已经在现场有真侪警示的标志，透过官网跟社群平台持续宣导不要来哈。那发现民众迫害，还是跨越围篱进入。将会立即修复，并且呢，款得离开，维护时间跟游客的安全呐，哈。好，所以观旅局强调哦，这个9-1号步道是公园用地的范围，阿民众你若擅自进入公共禁止区域，依照台中市公园跟行道树管理组条例规定，处到1000里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哈，1200到6000跑不掉哦。所以好友大家一定爱遵守相关。的规定啦哈，那另外大坑风景区除了10条主要登山步道，好，还包含3-1、5-1、9-1的支线步道，那里面中台科技大学周边的步道整体管理，目前经济步道东部进行进修的工程，其中3号步道已经封闭到7月30号哦，那5号步道到6月30号，好，10号步道是个7月30号，中台科大步道呢封闭到5月31号，好。另外有部分路段采取到局部封闭时间，现场拢有设置的公告的提醒啦哈，所以希望大家哈不要擅闯进入哈，违反的就是6000以下、1200以上的罚款哦，然后赶回呛关你屁事哈，好啦，你真的很有事好不好？你被罚就干我屁事好不好？哈，写公证密啦哦，好啦。来，我们来讲要警示好不好？活动的最后啊，最后3天哦，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哦，测贵的金价无菜哦，你也会对心乖哦，嘿，金巴阿姐阿吉波。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随时个看哈，2260-2233台中的哦。最后三天了，一定要把握。你无订就无留哦，无订无留，你就脑熟啦，赶紧来就对了哈。来，控诉2260-2233。哎，拄只讲到迄、那个大客家无去山顶的歌哈，本来就刚好多少人讲要听《盐山之恋》哈，这首不错听。我想讲，我们去迄、那个。我们那边算盐山吗？南部，我看那个有吃到那个那个 ice cream， 去看那个盐的了吼。我说没记，那是德伟啊，南部吼，很不错的哈。来，咱来听本顺给魏佳瑜《盐山之恋》2260-2233等魏佳个靠通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233哦，感谢，谢谢。喂，嘿，大姐，
1: 嘿，
0: 嘿嘿，安尼有听到吼？
1: 嗯，
0: 嘿嘿，你讲啊呐？
1: 面膜一百，
0: 3500，3600哈，你要6号哈，我帮你写6号，好，谢谢，拜拜。

0: 的听电话姐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大姐，
1: 我回教啊，
0: 哦，回，有收听遐，
1: 嘿，我看无，
0: 你看无，来，无要紧，啊，你跟我讲，你看你收到啥，哈，
1: 收到迄两阿伯可能黄晒哦，
0: 青青迄，
1: 迄黄
0: 诶，黄诶，迄晚霜啦，妈妈，黄 K 啊，对吧，哈，
1: 嘿，
0: 我黄 K 啊是晚霜，四角诶，对吧，哈，
1: 四角，迄晚霜哦。
0: 对啊，四角的对吧？我今日专工个，我的晚霜咋来呢？四角管啊，对吧？四方形的，是不是？黄色的呀、
1: 啊？哎、欸、啦，阿爸啦，
0: 阿爸迄晚霜啦，阿爸迄晚霜啦，
1: 晚霜哟、
0: 哦，哎喏，迄晚霜对无错？
1: 哎，大条的咧，
0: 啊，大条是啥物货？大条，
1: 灰色
0: 大条，
1: 灰色看啊啦，
0: 灰色看啊，迄是日霜，
1: 啊来得白啦，
0: 啊对啊，迄个日霜啊，白的日霜。
1: 什么霜？
0: 日霜李松啦，李松李
1: 松哦，
0: 系啦，日霜美白日霜，
1: 哦哦、
0: 嘿，美白日霜，
1: 哦、对啊，美白。
0: 哎啊啊啊！四个关的防晒，妈妈跟你讲，防晒是一条青青，你知无？
1: 哎，
0: 青咖，嘿，青咖，嘿，
1: 像 K 条，
0: 像 K 哥用这个嘿，对吧？哈。
1: 我未甲开，我唔知。
0: 来，你爱拍开，我你讲青青嘿，就是防晒。像 K 哥接出来的叫防晒，
1: 哎、欸，青青，
0: 哎、欸，防晒对，防晒哈，
1: 哎，安尼，防晒，
0: 对，啊，防晒的，就擦上顶管哈，
1: 啊，就讲白的面霜，
0: 面霜日霜啊，金的，黄色，
1: 嘿，黄金的，
0: 嘿，黄色的，内底黄黄，迄是晚霜，安尼，知无？
1: 啊，卡卡两阿妹嘞，
0: 什么两阿？
1: 两阿黄卡卡的妹，
0: 两阿黄卡卡的晚霜啊。
1: 晚霜哦，
0: 嘿，对了，晚霜。
1: 嗯，啊，无你讲迄款白唔是晚啊？
0: 无啦，白色是日霜啊。
1: 日霜哦，
0: 妈妈，白色是日霜哦。
1: 你洗不完哦。
0: 啊，对，你洗不完啊。
1: 啊，黄的啊唔洗不完。
0: 啊，对。啊，你若皮肤较干有啊吼，你洗啊要抹黄的嘛，无要紧啊，是恁两种加做伙用啊，你听无？拢会使。会伫迄度咧抹面咧，保湿诶，你听无？
1: 哦。
0: 嘿，对，就是安尼。
1: 用两罐合咧抹。
0: 会使啊，会使啊，无要紧。嘿，对。你若讲你较歹的所在，你要加强，你就用黄色的，
1: 再搁加强。你看无啊？又看没有红啊？
0: 马金，你无看看？哎，你较细腻啦！啊，你看无？我跟你讲，你就知啊！啊，你听我，黄色的迄晚霜哦，哈。
1: 啊，对，黄块块的面啦啦吼。
0: 嘿，面啦，对，哎对啊，妈妈叫面啦，对面啦，哎，你甲挲看卖，足好挲的哦。我拄只家己拍开，咱咧胖胖，我嘛家己经过挲一下。
1: 啊，你是暗时当我挲呀？
0: 拢会使。你皮肤若较干，你讲你着抹迄黄的迄罐，嘿。皮肤若较干，啊若袂，你着抹白色的，你听无？拢会使。
1: 那黄的啦，较黄的哦。
0: 妈妈，我拄只甲你讲几包，你搁迄落。

0: 来，我听电话姐，今天要给他欢乐死。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你莹莹。
0: 哎、欸，是，拍谁？
1: 我是
0: 在
1: 买15000的啦。
0: 15000，啊，不入门款啦，好不好？防晒两条。无，爱看你家己有想要爱物件无？那无我才帮你配入门款安尼。嘿，
1: 防晒两条。
0: 嘿，姐姐有用过吧？哈、啊，防晒两条。你讲话较大声姐好不好？来，很小声。防晒两条，然后呢？
1: 化妆水两条。
0: 化妆水两罐哈。
1: 嘿，
0: 安尼不够啊！你要搁配啥？
1: 安尼搁充偌济？
0: 爱打 BB 哦，拢无加。来，防晒两条2700，来化妆水2000，那安尼4300啦。不然你再搭一罐洗面乳，刚好5000，好吧？
1: 没有，不是我嘿洗面乳要啊不一个贴的啦，
0: 面膜呀？
1: 对，
0: 面膜要20片才有、哦，因为你差700块嘛。好、哦，面膜20片1100哦。
1: 哦，
0: 嗯。还是你化妆水多买一罐，你如果不想通话贼看你要、哦啊、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反正一定要超过5000他才会跟你扣2000就对了。哎反正你现在目前就4300啦，那看你自己想要加什么东西啦。嗯，你加一罐洗面乳你刚好5000嘛，你说你洗面乳还有啊，如果再加一罐化妆水就是5100嘛，要付3100啊，如果你要面膜就一定要20片1100，因为10片才550，不够5000啊。嘿，自己决定。
1: 哦，
0: 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对啊，一定要20片啊。看你，因为拢物件拢好用啦，啊，都划算。因为你只要通过5000的，现给你扣2000的是安尼，吼。啊，你啊，有要搁款其他，当然你到个几万扣4000，你更划算啦。你听好不好？好，这一定会痛的啦，一定会痛的啦。有这么难决定吗？你要看你改变爱多几行啊。

哦，我实在足着急的。我本来好想去上厕所，来听众朋友吼，恁爱家己想好，吼、喔，哎、欸，有个人后边等下吼，做紧张的拉拉喘，你知影无？排泄吼，因为我做很紧的节目吼，就因为我的广告时间不能超过，所以你要自己哦、喔，我每当一直播音噶，好、喔，所以你爱家己决定，有时候不要拘泥在那个小钱，你知道吗？哈，而且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大方向，你买买，你得用贵的来倒较紧啊，你知道无？一定爱五千，才有给你靠两千。你四千九百九十九，拍摄嘛是无靠，对，你得爱付四千九百九十九，安尼知无哈？你买九千九百九，你买九千九百九十九，拍摄嘛是给你靠两千。但是一旦超过一万，你只要到一万块，现给你靠四千块，是不是很有感？了解吗？好，所以买越大省越多，了解吗？买越多省越多，就是这个原理哈。啊，这个鼓励大家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啊，你也无想要开多，你的入门款。最后你还会付体验入门款哦，你今天你没办法，你明天来入门款已经没付了，一开都跟六月去了，跟六月去你说哎呦我了之后拜托的啦，拜托的啦，我要买一组买两套，这样真的很好用啦，来不及啊，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人已经按四月底买到这阵买到冰冰叫我们有妈妈几个妈妈王妈妈这样一款再款，啊，不再款一个，啊，再款一个，再倒一个好，啊，朋友倒不好是，啊，没差啦，我再帮他倒优惠一个，我倒我自己要买吼，享受那个折扣优惠，是不是揪团力量大就是这样子哦，好不好哈？所以恭喜的是对咱听众真正有够好的好啦哈！来，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不啰嗦，电话应该靠通，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哦，谢谢大家哈。

0: 来控诉你，你就控2233得不得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要买要快哈，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咯。
1: 进攻格，
0: 来，喂，妈妈。你啊，你物件有收到？迄罐啊，你水水吼。嗯。嘿，阿迄个吼，这好妈妈啦，讲买一套要互查囝用对无吼？
2: 嘿啦，我是讲伊嘛，常拢买好，我想我想讲买好用看下啦。嘿啦，
0: 妈妈拢爱查囝水美，对不对？吼。
2: 会下，再够
0: 好。啊，你老婆你介意，然后活动还袂结束，袂结束以前拢会当过来炖一下安尼。哦。嘿啊，因为你看咱这栋5000靠2000足划算的吼。
2: 我嘿啦，我知啦。
0: 吼好，啊，你着收到来紧换嘿，哈。
2: 啊，就是爱抹下再搁买
0: 啊。丢啊丢啊丢啊！所以我们家公收掉一点，莫坑底下哈，爱捡出来捡的。哦，好，谢谢你。
2: 好，
0: 我再感谢你哈，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赶紧来款，赶紧来款，22602233，控诉22602233，5000靠2000，10000靠4000，10000靠6000，10000靠8000，10000很靠10000块呢。所以拢会当豆豆炖，好不好？哪抹哪炖，哪抹哪炖，今年份那个看起来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哈！一般我们是靠2000，很靠4000块哦。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再好，我来做简单，洗面的几把化妆水备吧。日霜千五，晚霜千八，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有玻尿酸保湿，跟熊果素爆料会水的哈，大量会水的10片500块，防晒1350块，卖又卖个口罩，卖普粉，就是这么赞。2602233，较紧的来看你哦，来医生公格，谢谢大家哈。
1: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300-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莹来坐，等我一下，我听电话一下，来，喂，你好，喂，我莹莹，喂，
1: 哎，你好，
0: 嘿，我莹莹啦，嘿，
1: 哎，我小想声了，
0: 嘿，廖大哥，你好，
1: 哎，关系，黄晒三条，
0: 哼，
1: 变毛，变毛二十片，
0: 哦呵，哎呦，哦，你看，人廖大哥咧就吓怕对不？你有听嘛吼？啊，有烟过无？
1: 哎、欸，关嘞！
0: 嘿，防晒有包过。
1: 这不是我咧用，这不是我咧用
0: 啊！你我
1: 加加太阳，太阳。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哎、欸，
0: 你等一下哈，我你等一下哈。

0: 来，姐姐你好，我莹莹嘿。
1: 我要防晒四瓶。嘿。
0: 全部拢防晒的好向。
1: 哎，要黄色的
0: 哦。哦，下来，那三千四，哇，你电话 OK 了，来四条哈，四条三千四啊，来，你电话095-23-25这支哈。
1: 好。
0: 哎，那那个礼拜六，礼拜六就会到。
1: 送过来。
0: 来，大姐，礼拜六就到了，嘿。
1: 哦。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迄、那个小姑娘吼，我刚看一个小姑娘可怜在上。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嗨，
1: 嘿，
0: 嗨、
1: 啊，我想讲，迄面膜安那卖？
0: 面膜十片五啊个啊，二十片千一块啊，嘿，看你要安怎款安尼？嗯，
1: 我搁款一个，甲顶日啦同款啦。
0: 顶日啦，哎、欸，我妈妈因为吼，我唔知你顶日啦是款啥？
1: 我款两条迄个。
0: 哎，好，你甲我讲较紧，哎，两条啥？防晒。
1: 头防晒，防晒，我想讲要搁款一条。
0: 好，搁一条，好，我见。
1: 哎，啊，搁面膜。
0: 面膜，这两种就好吗？面霜爱无？面霜，面霜咧抹嘛，足滋润诶，靠保湿。
1: 面霜，
0: 嗯，
1: 哦，拄啊见呢。
0: 一组件啊，但是有效的袂贵啦，真诶啊，这档一定要把两千很上合理呀，哦，像大罐那个会嫌，感觉看起来安尼较迄落较粗俗，啊，其实咱这种小而美是好用诶啦，真正最好用诶。啊，面霜加一个，
1: 我一罐面霜，
0: 啊，你买日霜啊？
1: 啊，面膜，
0: 好，啊，你买日霜白色诶，迄个吼。好好来，我下了。
1: 啊，个面膜，面膜安尼倒起。
0: 其他拢买面膜，来妈妈给你配一下防晒一条哈，一千三五，啊日霜千五，安尼就已经两千八啊五哈。啊来，我拄好，我你讲面膜四十片，敢好？四十片，来我算给你听，面膜四十片两千二，安尼多五千块五十，好不好？
1: 好啦，
0: 好啦。
1: 啊，迄个有哦，迄个面膜是暗时打
0: 的。你是买使打？你真啊要打？我面洗清气就会使个打。你要去爬过，你再是有个人可能出去吼，田园做事啦，安怎有无吼？去爬山啊，热当啊，你甲面膜冰冰箱，我面洗清气，安尼冰一下哦，足舒服诶。
1: 啊，一盖一袋啊。
0: 啊，一盖当然，妈妈，你一个面要打几袋？一袋啦。哦，又搁古锥诶，一袋啊，拆开啊，就甲对。你目睭孔对目睭孔，嘴孔对嘴孔，揉啊平了，迄、那个塑胶膜啊，甲拔落来有无吼？哎、欸，啊，你着摕咧迄落啊，休困啊，吼，听咱个节目啊，吹冷气啊，哦，安尼，吼、哦，来，我先查你个电话27这支吼，哦，我即栋，啊，你嘛足厉害呢，通50块尔吼，来227141后壁摸头出来吼，
1: 嗯，
0: 好，啊，安尼了解吼，啊，即马这面膜着爱6月7号才会到咯，吼。
1: 六月七
0: 五，不要紧啦。不要紧吼，拜五啊！你，我无个通知，你家爱记时间咯嘿。
1: 好啦，
0: 啊3050无吼。
1: 好，啊无得赶。
0: 啊无得赶，不要紧啦吼。
1: 啊，到下晡时啊，我会再
0: 做安排。哦，了解，我给你下下晡班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要买要快。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哈。
0: 哎哟。
2: 嘿嘿。
0: 嗯。
2: 我家超短。
0: 超短，嘿，你好。
2: 诶，防晒两条。
0: 嘿，你等我一下。
2: 好。防晒两条，
0: 嘿，
2: 啊，洗面乳两条，
0: 防晒两个哈，
2: 嘿，
0: 洗面乳嘛两个，
2: 嘿，啊，面膜十片的话，
0: 好，安尼好，洗面两个哈，啊，面膜十片哈，
2: 嘿，
0: 有算过哈，
2: 安尼，我睇，
0: 来。我防晒，另外一个叫我验算，防晒两条2700，洗面两罐千四，面膜十片五啊个，哦，安尼不够呢，你面膜二十片就够啦，这样不够的，起码才4650呢。
2: 哦，4650哦。
0: 系啊，你两罐。
2: 哎，防晒安尼，按洗面乳三罐啦。
0: 三罐，好，一点啊，你有咧用化妆水无？
2: 哎，化妆品我。
0: 化妆水
2: 也袂
0: 嘿，哦，化妆水
2: 啊，化妆水无，
0: 你要用一，你要用一罐，嘿，来妈妈跟你讲，用一罐看卖好无，差100块尔，我那化妆水嘛最好用的哦，这是用其他唔捌用过的好机会差100尔，好吧，洗面的嘛最有价，你加一罐化妆水800块，嘿，袂无。
2: 啊，后边将背好啦。
0: 后边咯，
2: 嘿嘿嘿，因为我即卖已经，
0: 算讲有白照啊，
2: 对吧？嘿嘿，
0: 来，无
2: 已经防晒迄拢有用啊，对吧？
0: 嘿，我知啦，啊，就是甲你建议讲，唔捌用过，看要用一下看嘛，伊洗面的700化妆水才800块尔，加100块啦。嘿，我意思是安尼啦，嘿，
2: 好，
0: 系啦。
2: 所以后回
0: 家，好，无紧啦，来，我你讲，我紧甲你讲，防晒两条2700，洗面三罐2100，面膜十片500块，安尼5300块。5300块靠2300块，好。
2: 嘿嘿嘿。
0: 3350。
2: 啊，你讲这甲六 A 五号遐？
0: 对啊，对啊。
2: 啊，六 A 五号是太贵。

0: 来哦，订好离手啦哈，好朋友，真的卡丘梅利亚爱进哦，走过路过，麻烦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错过就等明年哈，每年 next year 加个来哈，每年哎，每年都是有十二个月时间呢哈，所以时间不等人的，好不好？机会难得，要把握，要快哈，22602233，唔知变啷阿个这会新朋友最近那个秀出来哈，你老选择障碍。不要紧，我来但给你提供相关的建议和你吼，会很喜爱，呵呵，用了更加爱哈，你就会赶快来宽了哈，宽了速洗下下，然后赶紧来当这柜了哈。控诉2266233，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你开三张啊哈，三张小朋友该开出来的有啊哈，赶紧来哦，22602233，要买要快，谢谢大家，不要再错过了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哟。
1: 你好。啊。
0: 嘿。
1: 你那个房子在哪？
0: 外地啊。
1: 啊，外地的哦。
0: 是咯。
1: 哎，啊，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
2: 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大姐啊，大姐，你好，我莹莹啦，嘿。
1: 哎，
0: 是。
1: 我有收到，我那么来问讲，我是要两罐花装水。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妍妍。
0: 哎呦，嘿，你好。
1: 哎，那
0: 个，
1: 嘿，两罐日霜，两罐化妆水。
0: 你等一下。

0: 哎，喂，你好，喂。
1: 哎，英雄
0: 哟。哎哟。
1: 哎，我追你哦。
0: 我在，我妈妈。嘿，我妈妈。我在，嘿，我妈妈。
1: Hello。
0: 嘿。那
1: 个。Hello。
0: 哎，安娜。慢慢来讲，慢慢来讲。
1: 红色讲不出来。
0: 嘿，慢慢来讲。
1: 画面的红色啦。
0: 啊，来，你等下。
1: 太老掉了哈。

0: 好，来最后三天呢，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哈，谢谢大家哈，来感谢。老喂，你好，喂，嘿，
1: 喂，你好，我小姐金玉小姐，你好，我请问你一下，好，
0: 嘿，
1: 昨天我东西昨天才收到，
0: 嘿，是，
1: 我是你车子，
0: 怎么了？马吉，你用这个，你慢慢来讲，马吉，你卖着急，你慢慢讲，嘿，怎么了？
1: 小姐，两罐日，不是防晒，然后一罐化妆水，
0: 等一下，两罐防晒，我下可以。有问题是不是？两罐防晒，然后一罐化妆水。
1: 我要先问你一下，
0: 对
1: 哦，我本来日霜没有晚霜，我如果晚上用化妆水，日霜可以用吗？
0: 可以啊，没问题的、啊，姐姐没问题的。哦，你是买入门款了、啊，对不对？
1: 哈、啊，对，我新客户啦。
0: 我知道，没关系。我跟你说，入门款就是先卖和你开哈贼，阿弟日霜哈、哦，被白天晚上擦，任何时间都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哦、
0: 嘿，它虽然叫日霜、哦，我跟你说，它虽然叫日霜，但是晚上也是可以擦的，好吗？没有，不用担心，哈、
1: 哦。哦，好，
0: 不用担心。
1: 如果我要在预定的话，我可能今天或天我就因为觉得礼拜用今天。水龙头很软，
0: 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啊，真的啊。因为就像我形容的，我们以往擦乳液那个真的水水的，有没有？然后你就觉得脸都湿湿的，啊，你也被搞搞敏感起来，就干嘛？我以前都会用手一直扇，啊，不然就是电风扇，我乖吹大，你知道不？然后
1: 化妆水啊，化妆水是会用耶，
0: 很好用，对不对？哈，超好用，而且它。
1: 然后说，我
0: 怎
1: 么
0: 用
1: 暗皮？我当时收
0: 掉，
1: 我用的那个化妆水
0: 啊，是。
1: 日霜我没有用，我说日霜一定是白天可以用。
0: 哦、没有没有，姐姐
1: 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有的妈妈她比较油性肤质，有没有？她连晚上都是擦我们的日霜。那有的妈妈哦，她皮肤很干，那个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她很干的人，她反而白天她每天都是擦我们的晚霜。她跟我说，擦的滋润度很够。
1: 哦，
0: 嘿，她觉得她擦日霜不够，那你知道不？维维护大，跟卖挂日霜广告来，不会不会，哦，哎，要再记得哦，五月底31号我没有现场节目，所以礼拜六前要下订单预购，六月再来拿哈。啊，你要就想一下，要再来预购哦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哈。来，赶紧来看得到哈，你看这用个这样好哈，来听没有？无买无猜。真正，你要无买到你的后悔，对心肝你敢知哈？赶快打电话进来哦，22602233，最后三天啦，然后最后三天，另外姐姐嘛是讲哦。用料我们在讲哈，你喝用东西新客吼哈，所以你的入门款温的是保湿防晒，娘娘很简单的，因为一般大概 saving 拢有哦，但是你啦欢喜刚一来温的洗面乳真的洗完是不紧绷，我不跟你骗姐大哥讲，来啦，营养我全部拢买 saving 的就好，我点解宽细条防晒，查甫人唔免用哈复杂，也可以的哈啊，但是真的基础保养有做好很重要哈，所以他皮肤应该是还不错。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嗯，
0: 哟。
2: 我安妮啊，
0: 好的，哎呦，安妮姐，安妮在七头狼，七头狼嘛爱来家己抹较水啊。
2: 我爱治疗的
0: 防晒哦，啊你拢干那买防晒哦，面霜嘛爱抹呢，面霜啊，
2: 都好啊，
0: 安尼都好哦，哎呀，你拢这个水哎，你若加一个面霜有无吼，佫较有劲呢，啊佫唔免开遐侪钱呢，
2: 对，
0: 哎呀，干杯。这么多年
2: 啊，
0: 我来我跟你讲吼，两条防晒就做有劲的啦吼，
2: 啊
0: 一罐面霜保湿抹落，较袂一条一条，你听有吼，皮肤较袂白白，啊，搁一罐化妆水补水，安尼3000尔，好不好？
2: 好，
0: 好啦吼，甲你升级，你看麦，你哎这因为防晒真正做有劲的无吼，美美吼，来我先倒你来几十年啊，吼几十年啊来。爱用一个新的换新，知无？哦，啊，咱家己吼照镜，恁你讲，哎呦，哦，哎，真正有较水呢哦，无啦，本来就水啦，本来就水吼。来，我写起安尼多啊3000嘿，哦，阿姨的拜搭，给你收哈。啊，你用爱较早卡起啦，我大概报着恁老师的歌，我就想着你呢，你拢无，啊，你拢无想着我，拜个你好。
2: 我拢有想你哟，我等
0: 你晚点。安尼吼，好啦，啊，等爱上线，我才知你有在听啊，哈。
2: 有的，有的。
0: 谢谢你哈，
2: 谢谢，
0: 再见喽，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来，喂，你好，喂，你好，嘿，来，大姐，你讲话较我电话重嘞，好小声嘞，
2: 啊，
0: 嘿，来，
2: 化妆水两罐，
0: 好哦，我直接下哈，哈，来，化妆水要两罐，
2: 啊，日霜两罐，
0: 好，日霜两罐，阿哥，
2: 防晒 安尼。
0: 哦，防晒一条，安尼就有来日霜两罐哈，防晒一条哈，我抄较紧的哈，你等我一下。啊，这拢有用过哈。
2: 系我顶回有个咧。
0: 哦，这栋真正做一盒的吼，妈妈，来，我跟你讲，化妆水两罐，请的敏霜、日霜嘛，吼，3000，那防晒1300，来，总共5000+5，5000+5抗2000的3950哦，哈。
2: 哎呀，啊对哦。
0: 系啊，
2: 哎，啊防晒也无提咧。
0: 防晒无提无够啦。
2: 好，无够。
0: 防晒无提无够，无你得化妆水减一罐啦，减800，哈，化妆水减一罐好不好？来，减一罐得3150。
2: 好，
0: 好，安尼好吼，啊，你拢做起没？
2: 我也有啊。
0: 啊，好，无要紧，安尼无要紧，我甲你讲，你爱买贵的才会好啦，这栋爱买贵的。来，妈妈，你电话2330这支吼，嘿，我知我写律师的，啊，不要莫读出来吼，2330律师的哦，吼。好。你讲啥？今麦叫妈妈甲你讲，你今麦叫拜六就会到啊，拜六有滴咧无？
2: 拜六无滴出哩。
0: 拜六啊，无后日拜一啦。
2: 后尾拜一
0: 拢无
2: 伫厝里，拢无拜四好无？
0: 拜四好啊，安尼着6月7日拜四好无？
2: 好，
0: 你家爱记时间哦。好，6月4日礼拜四，甲你下早班吼。
2: 三，
0: 来，我搁加互你听，化妆水一罐，来你听。
2: 讲偌济多？
0: 啊，来，我加一个800一罐化妆水，日霜两罐3000，防晒1350，来，安尼拄啊5800，5800扣2000，你可以3150，3150。
2: 哦，
0: 安尼知吼，好，六月七夕哦，嘿，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喂，欢迎哦，
0: 哎，又是，嘿，
3: 我是新朋友，
0: 哦，欢迎啊，哪来的新朋友啊？
3: 南投，
0: 哦，南投哈，喝酸喝醉嘞哈，嘿，
3: 哎，不要线，不要上线，
0: 哦，不要上线，好，你等我一下，我线下哈，好，杨平姐嘞哈，好，安利箱这么款来。两条防晒，好，一瓶日霜，你要入门款吗？再加一罐化妆水就刚好3000啦、啊，就入门款的。好，来防晒两条，跟刚刚那个七特郎安妮姐，不然我讲伊七特郎是，伊今麦拢是叫七特郎吼。哎，伊家己讲伊七特郎吼，来日

0: 来，新朋友，你拢真正爱赞。好、哦，你今麦你若讲个拄啊礼拜六无伫咧，你无多迄落都无没嘛，你就真的会错过。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大姐，有听到无？嘿，啊、喂喂，有听到无？
1: 有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嘿。
1: 哦，我要买两罐乳霜哦。
0: 嘿。
1: 啊，一罐好装水。
0: 嘿，来，两，我直接抄哈，妈妈你等了哈。日霜要两罐了哈。
1: 嘿。啊，一罐防晒。
0: 一罐化妆水加防晒对吧？哈，来我下来哈。哦，大家有用过，有用过嘛？哈，
1: 我今年才开始
0: 买。哦，今年才开始买哦。哦，安尼你嘛做专业
1: 咯。顶刚有买啦。
0: 哦哦，顶刚无怪，我想讲安尼咧叫做失败咧哈。
1: 我顶刚有买化妆水加一类啦。
0: 洗面乳是吧？
1: 洗面乳。哦，
0: 啊用了
1: 袂？
0: 哎，妈妈，啊个几个晚霜啊用了袂歹吧？哈。
1: 洗面乳还洗了算袂歹。
0: 袂歹。拢袂白白对无？
1: 还好。
0: 啊，化妆水、补水嘛袂歹啊，拢无酒精、袂刺激吼。面霜你晚霜有好无？我真两个吼，好洗啦吼，洗了有感觉做滋润的有啊有吼，对皮肤的保护，所以真正爱抹起来。啊，咱这栋吼就是5000靠2000，真正妈妈你拢有在买物件，倒位有甲咱拍个63折无啦吼，对不？咱电台，
1: 我当时会寄。
0: 好，来妈妈甲你讲吼，
1: 我下拜一只寄好不好？
0: 好啊好啊，拜一是6月8，哎、欸，6月1号，吼，6月1号礼、拜一哦，我甲你写起来哈，六月一号礼拜一好，啊，你电话0499这支嘛哈，2350，来妈妈甲甲你加解。日霜，你注意听看品相对无哈？你买日霜两罐3000哈，啊化妆水是800，啊防晒一条对无哈？1350，来安尼总共5850，你看有买过拢足厉害，5850唔是哦，甲你扣2000块。哦，靠2000块存3000。
1: 我那边的对不？
0: 哎呀，感谢你哦，安尼足划算的啦，对不哈？嗯，
1: 我今年头一届，跟你买来
0: 用。哦，安尼咱
1: 防晒是用真久啊，买真一届啊。
0: 是是，我知防晒应该是咱的听众拢做。拢唔免加讲啊啦吼，新朋友、伊做我老朋友，大家绝对逐年拢一定爱来买，伊就好用的吼。
1: 防晒有用过啊，
0: 我知
1: 啊，拢今年才买尔。
0: 安尼吼，好啦，啊对家己较好，伊知道，啊结果抹了真正感觉袂歹吼。
1: 嗯，
0: 哎呀，啊，所以讲吼，后摆明年你也要去看，你就知安怎看啦，对吧？哈，
1: 嗯，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6月1号收，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对不对？哈，啊，安尼哦，阿母啊，我要出文了，我阿英啊，我要出文了，哈。好，而且音乐再搞，再给他等一下，安尼哦，这一个哦，震撼的，晓得吼。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
1: 你好，
0: 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哦，
0: 嘿，
1: 啊，管，
0: 嘿，来，你等了，嘿。

0: 哎，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跟，我跟在摸一百个。
0: 哎，丁妈妈跟我讲，哦，小姐啊，小姐吼、哦，感谢你嘞，跟我教一下吼，哎、真正。大料舒服，我讲妈妈是不是？麦克讲吼，我无时间，未晓，老皮唔免去了，未过风唔免。嘿吼，迄东西借口啦，知影无？伊讲哦，老狗狗学了教，还我哦，老狗个急起出来讲，无你买一个啦，买一个啦，吼哦，佫未歹呢吼。哎，营业这波，爸爸三不五时也买听一个吼，未歹啦吼，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吼，太便宜了，就我们不是。每天都这样哦，我没在欧北上哎，没在欧北去的折扣，就是说特定活动、特殊的日子，好、哦，回馈给这些婆婆妈妈们哦，包括我自己嘛是赶快哈，而、且爸爸给你按赞，袂歹吼，拢要买好水某用，买好阿母啊用，买好丈夫用哈、哦，太棒了，还有你上辈子的情人，哦、我那包三个嘞哈、哦，我摆第一俩，我大公主哈，个、哦、二公主哈，个、哦、小公主哈、哦，来老师办买，然后办那杂件嘛哈，来2260233。电话拢甲沟通哈，控诉2260233哦。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喉咙咳咳啊？哎呦啊，烧声烧声啊！我故意讲的吼，我无烧声哈吼。来，可能是什么逆流性的食道炎呐、啊、吼？介意食甜的，介意食甜的，但小姐伊嘛吼，介意去食吃到饱啊吼，这包肥餐我现在吃不了。其实我以前就吃不了包肥餐，哦，吃不看吃嘛，现在吃无济。来，喂，你好，喂，你好，
2: 英莹你好，
0: 嘿，我是，嘿，你好，
2: 点四条，嘿，
0: 好啊，好啊，
2: 好、哦，
0: 四条啦，哈，
2: 嘿，
0: 我下来，啊，全部拢防晒的哦，
2: 哎，全部拢防晒的
0: 哦，安尼好，好啦，袂歹用啦，哈，好，我下来，安尼三千四哦，
2: 好，我带我，
0: 啊，电话这支，你大哥吗？
2: 哎呀，哎呀，
0: 哦，啊，你有在播无？
2: 我无你播啦，听你咧讲，我大家拢听啊，对人听啦。
0: 我甲你讲哦，查甫嘛爱播哦，真正哦，因为你皮肤卖互脂肪酸伤害啊，迄有诶爸爸哦，爱田两个石头咧做，是讲去爬山啦，有爱钓鱼啊，有无？你看人即卖有诶头家去讲迄个高尔夫无，打高尔夫啊，啊你挂手套有时阵，得一过你知无吼？你防晒抹看卖。做者老板的烟很好用，真的
2: 哦，
0: 很自然。
2: 啊，就听你讲，我大家听你节目，听你讲，我就讲。
0: 拜观音嘛，吼吼，
2: 好，
0: 啊，感谢你哦，嘿，哈，谢谢，好，再见，再见，拜拜，好，来，祝恩师，祝恩爷，谢嘛，赖，迄个赖大哥哦，迄葡萄拢寄来，我只感谢嘞，欧西的哈，谢谢你哦，啊，赖大哥，甲你欢喜有一个，搁足久无卡来啊，吼，伊讲，啊，你也来祝恩师拜拜时阵，无来阮家，因为到底边啊，娘娘吼，谢谢啦，吼，感谢。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要给你叫那个乳霜三罐，还有面膜一个，
0: 等等，我
1: 送他，
0: 好，等你啊，嘿，谢谢，我来，喂，嘿，四千五跟面膜都十几多万，多少个？

0: 顶礼拜我来进攻个，嘿阿妹啊吼，也妈祖咧绕境，阿娘我也可怜哦，晒伤咧吼，规个面红咖咧吼，看到唔尴尬，我紧起我迄芦荟吼，我迄芦荟吼凝胶，我甲抹抹咧，抹抹了我就甲擦咱的防晒，哦，我们的防晒真的太好用了吼，只要阿姨个你抹咧，你这个已经要晒伤了，你啊胳膊粗粒，你真正的六皮，你得吱吱叫吱吱叫，无再谁敢叫你卡哇伊只高追的小女生啊咧吼，所以讲吼防晒一定要做，啊特别个囡仔吼，囡仔小女生的皮肤嫩很嫩啊，很嫩啊，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吼，听朋友，唔管大细汉，男女都有，即马热呢，哦，记在袂掉哈，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哈。皮肤科医师拢安尼讲，清洁保湿防晒甲做好，咱的皮肤就会好。所以你看我们的保养品，我无咧伪装的人哦哈，看过我哎，好汤啊，伊拢无卡起来，你会当见面，我无咧伪装咯，皮肤还不错，唔是我改造皮，真的还不错哈，因为我无咧化妆就减少了那个化妆品的危害嘛，对不对哈？好，那温的兰花植物性诶，兰花系列哈 ，Cebi 呢700块，兰花化妆水简称兰花水800块，哦，很便宜，对不对？几百块怎么哈？兰花美白日霜1000块，兰花紧致晚霜1000倍，一雄即是用 Cebi 化妆水敏松暗松哈，拢是甲2029年的效期哦，阿哥啥尼嘞哈？那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拍摄。今年第三天卖光光，大家好利当吼，卖光光就是很抢手啦，你知吼，所以公司紧甲工厂阁叫足侪足侪回，啊叫因紧赶工，本来讲爱6月10几，啊今麦讲好啦，赶节嘛是6月7号，即个当和大家收嘛紧吼，等待是值得的哦，这个都是小滚滚雄心的吼。好，来防晒跟2028年的六月防晒要做好，皮肤才会好，吼就是安尼，所以你看我内部真好赞，啊入门款因为面膜的。搭不到没办法齁，没有现货。所以呢以咱齁一点规避都规划撇齁，那你一定要等货期再一起收嘛齁。啊老朋友不差，新朋友不给你入门款防晒加两条，几罐敏松几罐化妆水齁，跟咱七头人安妮姐是给啪啪走七头感官齁，哇咧齁感受看麦。真的非常好用的，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就会好哈。那免开多少钱？5000给你靠2000，一万个靠4000，万个靠6000，两万靠8000。刚才咱公司五年年了哈，把微博呢精算的是63折，要买要快，预购6月都可以的哦。新朋友进来体验，拜大哥也护修哥也当进来看，进来一点哈。2260233，一雄公哥，明天早上。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3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太太的生日，太太的生日吼，上好就是送现金啦，啊，那无就是金嘛啦，吼，选少这都买啊，因为我感觉讲咧，选少这种物件吼，虽然是足水啦，但是那亲像咧吼，比较会贬值。哦啊，那阵讲送金嘛吼，这个金嘛价即卖有够贵的哈、哦。啊，不离个那是我哦，我是比较较想要爱现金。当然，有一个务实的太太讲啊，这个呢现金上盖赞啦哈。啊，个浪漫的太太讲啊，这个呢鲜花啦吼，还是讲来选酒啦吼，这拢袂歹啦。啊，但是有足侪查甫人啊，吼、哦，伫这个太太生日的时阵，拢没有表达什么意见哈，嘛、哦、无意思啦，嘛无意思啊，意思一个安尼啦。更加多吼，查甫人根本都袂记得迄一天就是太太的生日啦。啊，那是呢，吼、哦，小三的生日无可能就是名牌包吼，安尼呢，就开始送啊，钻石、手指、现金嘛，拢一堆啦吼、哦。这种查甫人上盖讲，迄、那个头壳就是空鼓励的啦吼。哎、哦欸，小三即卖是你的小三，连刚就是别人的小三呐、啊。吼、哦，因为小三就是一种的行业嘛，他可以换老板呐、啊。啊，那是太太，是咱一世人的太太，爱疼惜哈，唔通遐尼讲替别人饲小三。嘿，小三即卖是你的呢，等下你若无钱，还是讲呢吼，你的体力不足的时阵呢，就变别人的啊呢。哈、哦，小三的当哦，即、這个换雇主的呢。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咱呢回到到节目当中啦，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滴滴春，大家欢欢喜喜吼，家和万事兴，趁钱有通春，健康爱照顾，才会当健康食饱哩。互你肯来照顾，专业介重要。咱你肯有专业，咱袂黑白讲话，讲话拢袂夸大，实实在在。而且有专业帮你拣的，帮你选的，对你的身体拢上介有帮助。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我，咱大家做伙来健康食饱哩。乡亲朋友，绝对有机会哦。吼、哦、啊就算讲咱无多食个百二，只要咱活伫人世间的时阵，只要健康无白疼，吼、哦、迄就万幸的啊。所以讲互咱来肯来照顾哈，唔免长途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所以起咱来听歌，为你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哦，女性朋友要点3点就来开放的，所以讲男士朋友做好准备，稍等呢，赶紧来呢，吼，赞助这部公仔点歌分大家听。所以起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呢，连咪来接受到你的点歌哦。啊，搁再个听众朋友报告我的手机啊，你拿买产品吼、哦，咱现场的时间你不方便卡电话，你会当呢？在其他时间卡掉你听的手机啊，我拢会接听哈。你、哦、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谢谢，这是地基关系的这年上好乡亲和朋友乡亲时段来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来邀请的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小等一下，三点半就来开放，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呢，赶紧通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嘿。点罗慧茹的爱情恰恰恰。
0: 罗慧茹，赖慧茹，爱情恰恰恰。哈。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讲一首可怜迄个小姑娘。
0: 可怜迄个小姑娘哦。
2: 谢谢。
0: 台语的吼。
2: 台语的。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讲那个王一峰的《悲情的城市》。
0: 王一峰《悲情的城市》。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哎，我点歌。
0: 嘿。
4: 日本歌曲叫做《命运河》，四川的歌。
0: 命运河哦。
4: 哎，说他们咬啊。
0: 命运河，四川哦，哈，四川哦。
4: 四川呢？四川呢？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
4: 好，
0: 好，来的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5: 东马雕。
0: 听啥？
5: 林俊的东马雕。
0: 林俊的东马雕，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拜拜，好，来的好。
6: 好，麻烦你播一首。好路的愿望，
0: 好路的愿望，哈、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
7: 哎妈，你报一首乌蝶梦，
0: 乌蝶梦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非常的感谢，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咱乡亲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再过来开放哈。乡亲时段，要来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稍等下三点再过来点哦。啊，那是要来给咱各位产品，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咱随时电话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拢总会为你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你较不方便卡电话，会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立庆的这个手机啊。来伫这呢吼，嘛加听众朋友呢来报告，咱立庆的手机啊号码，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5，来个在内哈，报个一摆哦哈。来，咱的电话是09876135。

七三三五吼，咱来听这个呢吼，报告班的报告班的吼，啊，咱呢这个电话吼，听众朋友呢，爱呢这个记号条靠掉，唔通看掉去吼，来吼，电话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说的去，咱要来听歌哈，咱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赖慧茹的《爱情的恰恰恰》哈。啊，咱的听众朋友呢，你哪种功德想买呢？吼，安尼来给咱的听个别产品咯，吼，咱伫咧报关当中，立马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啦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哈。哎。啊，将来找无爱情的恰恰恰，等我一个吼，等我一个这首歌，可能是伤心啦吼。阮公司目前我只还未找到，我来找看新歌的部分看有无哈。因为伤过新的歌吼，有可能这个呢，CD 还未寄来吼，可能 CD 还未寄来，这是事实啦。阮哦，一定是爱因的 CD 寄来吼，阮只噶有呢，这个因的这个歌曲通好播，所以讲呢吼，听众比较尽量啦吼。如果那是作新的歌呢吼，你就是上班加点的，或者是你那点到呢，我加播吼，安尼嘛无法多吼，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谢谢。你阿恁先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迄、那个哦，可怜迄个小姑娘做微笑。

就甲娱乐下就好啊，吼，安尼好哈，吼。我即卖、喔、我即卖系挂报完啦，吼。好，谢谢你啊，有啥物问题再去敲我，哈。好，好，好再见，謝謝好呗，好好好。有啥问题，拢会当敲电话起来问，吼。伫咧使用上啦，吼。啊，拢会当问，吼。不管刷顶刷卡，啊，你哪总讲要刷卡吼，你得跟咱的轻工刷卡就可以吼。啊，当然啦，你哪总讲嘞，有较侪问题要问较久呢吼，上好就是利用落这部了再来问，因为呢，咱这个伫咧上这部的时阵，咱无法多报上这首歌无听，就比如讲来请你去摸灰吼。所以讲嘞吼，那是问一个卡掉，咱的这个刷卡电话拢可以吼，我拢跟你回答。啊，如果哪边问较久，咱就是这部结束了后，啊是讲嘞吼，这个落这部了拢靠我的行动电话拢会使。我的手机啊，哈，来，乡亲和朋友，你是哪一族啊？听朋友讲不满足啊，但是呢，哈，有真侪上了年会和朋友呢，深深有感受，讲你是哪一族啊的。存款不足，退休金不足，哈，啊，这真正做麻烦。这个存款不足啦，退休金不足啦，哈，这已经变成高年社会普遍的危机啊。听人伫咧讲，哦，那要退休得爱准备呢，吼，一两千万只我都退休哦，日子过了才较好哦。大家拢有一种呢，吼，这个退休金的忧虑啊，干嘛讲？哎呦，啊，以前少年啊，唔知要当轻俭，啊，唔知当去买投资，哦，这个股票，所以讲今麦要去俭干的一两千万，那真像无啥可能哦。哦，开始心中都产生忧虑的感觉，尤其你那个无家己的厝，真正呢吼，卖讲你烦恼，有当时啊，咱都替你做烦恼，因为家老来要睡厝普遍吼，真正呢要睡你的厝头家真的很少了，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你都年岁遮大，无收入啦，啊，刷入去身体遮尼啊歹，哦，是不是什么时阵发生代志嘛？唔知啊，所以讲真侪厝头家，你讲要伊自私嘛，咱嘛唔敢咧讲吼，啊，什么人无自私呢？所以讲真侪厝头家呢，这厝拢无被睡好，即、這个。年长者啦齁。啊咱卖讲咱台湾咱讲日本啦齁。即、這个日本啦齁。诶中介拢等到退休税处的问题也都是无得支付到处税诶即个困境。有未少中介无论是伊的性别拢需要重新搁再倒等于职业场来继续工作。其中呢有一名79岁阿嬷呢真无奈啊。因为伊讲税处呢齁哇即卖呢齁即个租金又搁起价哈。伊伫咧讲讲哎呀虽然讲79岁但是无收入都无法度啊齁连住都无通住。所以讲呢啥物工作伊拢愿意去做。也有一名71岁老阿伯为着要维持着吼厝内底开销，嘛只个来当勉强吼继续做工课。如果那身体还可以，可以当勉强家己安尼呢吼去找一挂工课来做，迄个是万幸呢。上惊的是呢吼，又个无钱，又个破病，又个无厝通住，嘿，唔知变怎，啊是讲又个无出路，或者是家里事实个不好，你甲想这种的老人吼是偌尼啊可怜呐吼。安尼根据着日本媒体报道呢，东京。差不多30%，而这个中介拢是税处呢，家己无厝，并且采访相关的中介生活情形呢，有一对呢老翁阿婆呢，吼税处生活每一个月，伊呢领到这个老人的补贴吧，差不多是新台币30,000，吼，而这个退休金，干那储蓄都超过130,000的利票啊，等于讲啦，吼，伊一个月是领咱台币30,000的生活费用的退休金呐，但是干那税处哦，一个月都要26,000啊，啊，当然伊住伫这。东京，东京吼，诶，厝是贵三三的。即卖吼，即个呢，日本吼分做两极化，伫真开厝吼，诶，免钱的都无人要去住。啊，那都市诶厝哦，是贵三三哦，迄种诶厝税是真正付不起啦。哦，啊，那另外有一个83岁阿嬷甲91岁，因为姐姐呢大做伙，每一个月领差不多新台币30,000个哦养老金啦。诶，领了比咱较济。咱台湾一般诶，即个呢都刚好咱无领遮济啦。哦，公务人员啦，退休诶老师啦，吼，迄领较济，一个月吼，有当下领比因咧食头路时阵领佫较济吼，所以讲日子都免烦恼啦，吼。啊，这就是咱台湾无同款的所在，咱的劳工朋友吼，那退休了后会当领个20,000算真好啊，吼！所以讲嘞，真正嘞吼，比起来吼，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呢，日本人呢，因为这个养老金哦，就是退休金啦，吼！哎，比咱的劳工较济呢，应该当领个30,000呢。但是30,000吼，要伫日本的一寡都市来生存是非常的困难呐，因为一个月吼，这对姊妹啊呢，一个月的这个退休金吼，领30,000，但是因一个月
月税出的钱就爱呢，新台币两万二呀。所以讲你个看呢吼，有着其中一个人，而且呢吼，用老金退休金来支付着税出的钱，另外一个人呢吼，而钱就提来生活啊。这是两个人大做伙哦。如果那是一个人呢啊，税一间厝两万二吼，伊一个月用老金三万多，伊存偌济，存一万四千块，搁要吃呢吼，搁要穿呢，你个想啊，搁会破病呢。所以讲呢吼，这个时阵的生活变啊贵，所以有足济人哦，尤其是日本人因家己都。将这个老人哦，诶，这种呢晚年没有钱的生活，吼，敢形容，因就是下流老人。咱台湾讲下流，大多数拢是讲一寡呢，吼，哦，这个老不休啦，还是讲呢，加这个小弟哥的，咱才讲伊是下流。但是呢，日本人竟然呢，将这一寡呢，吼，生活较困苦的、无钱的老人，讲合作下流老人。你也看，日本人真正吼，因为好命一点都不留情面的啦。那另外来讲，七十九岁田中阿嬷呢，受访问的伫咧讲讲呢，退休金每一个月呢，吼。伊干啦，万九块尔呢，一万九。因翁过身去了，伊独居啦。今卖呢吼，厝头家吼，搁要改起厝税啊啦。所以讲呢吼，今卖呢伊个厝税吼，一个月得爱一万一啦。啊，伊一个月呢一万九吼，厝税只得一万一，存八千块。对着生活雪上加霜呢吼。所以讲呢吼，只干来当当用着伊伊早所欠的钱来维生，好你个在伊伊早够欠钱呢。如果若无欠钱，等你八千块是咩过生活过日子啊吼？伊前。只伫咧讲啦，伊啊吼，虽然讲已经咧遮尼侪岁啊，七十九岁啊，但是如果哪有头家愿意请伊去做工课，伊愿意搁再去做啦，非常想要做工课，任何的工作拢可以啦。但是乡亲，如果你那是一个头家，七十九岁得要八十岁，吼，这个阿妈你敢敢请，对不对？就算讲咱做有爱心啦。做者人嘛，烦恼讲啊，这体力感有够遐，还是讲呢吼，伫咧做落去，万不利呐。总讲呢吼，这个身体方面发生问题要安怎？真侪头家拢有做侪顾虑啦吼。图这个呢吼，就算讲有爱心嘛，唔敢安尼做。所以讲这个阿妈伫咧讲讲，七十九岁啊，真正无人要请啦。一个月呢吼，你啊。即、这个办九块啦，干他厝税只得办一块，存八千块生活，伊真正无在条生活。有当时啊，搁要看医生吃药啊嘞，安尼吼。啊，另外七十一回中田先生吼，伊啊吼，好咧个在身体搁用用，搁会当去做大楼的管理员吼。而且呢，伊搁有即个呢牵手诶，伊甲银保呢吼，安尼做伙赚钱啊。所以讲虽然呐吼，伊呢一个月呢，迄大楼管理员的薪水干他办九块尔哦，伊呢吼，好咧个在也搁有安怎吼？即、这个呢啊无啦，伊的即个呢吼，老人年金呐吼，都类似咱的老人年金、养老金呢办九块尔。但是好咧个在伊七十一岁也搁会当去做着大楼管理员，一个月也搁会当领着新台币三万块。所以讲银保无咧食头路啊，伊呢吼七十一岁也搁伫咧食头路做管理员。咱台湾嘛真多呢，咱台湾嘛真多，七十岁了后吼，退休啦，六十五岁退休啦，七十岁也搁伫咧做着呢，大楼的管理员很多吼，所以讲呢，你唔通以为讲安尼是足歹命买啦，只要你身体用用，也搁找有头路，迄是一种福气啦，唔是歹命。就算讲你吼，也无欠钱用啦，啊，但是就是吼，惊孤单啦，搁找一个头路来做，你敢想啊？伫大楼做管理员，逐工有人出出入入，甲你开讲两句啊！哦，看人安尼来来去去，是不是真有趣味？所以讲话吼，这个大楼管理员你也看你回到遐呢，已经退休啊吼，但是因过来吃头路，唔是吼，一定全部拢欠钱呢。迄话是无想面的孤单呢，话是呢吼，安尼呢啊，都要搁再互家己有这个呢吼，算讲必须要会感觉呢。所以讲吼，人就是安尼啦，咱若无欠钱，搁有储藏大吼，食甲几回咱都。哦，这个呢可以安身立命啦。但是如果咱那是讲欠钱，佮无厝通住，刷入去呐，个人身体无健康，你敢知是雪上加霜嘞，很可怜。所以讲，千万不管你今麦几岁哈，一个有收入，你得佮勤俭的。啊，而且哦，尤其是欠健康，健康一定爱佮俭起来哈。今麦人伫咧讲防胃病很重要，防止未来病症。咱人啦，卖破病，你就是大富翁，因为你若卖破病，你身躯边不管偌济钱，拢是你。的钱，一旦你来破病，你身躯边不管偌济钱，拢是医生的钱，咋办的呢？咋办的呢？哈，来说讲，咱的兄弟姐提醒着大家，哈，不管几岁，身体健康都是上重要。所以，身躯边爱欠一寡钱，搁再来就是啥？今麦少年人拢讲，无爱买厝啦，买厝要创啊？食老伊就知呢。如果那无厝当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代志。但是哈，好在家在啦，过去台湾人吼，
足轻俭，大概差不多拢有厝啦，哈，拢会买厝。啊，过去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买厝，唔贪定买一间俩，或个买过六间，哈。迄个哦，后生做囝还是孙啦，哈，继承来的拢唔大干啦一间俩。所以讲，即卖少年人哦，真正无烦无恼啦，靠继承就好啊。哈，但是有部分的少年人真正依在爸爸妈妈都无机会谈好买厝，哈，啊，所以讲都爱靠家己，或者是讲咧，都厝内底一间厝俩，啊，有三个子女，哈。安尼嘛爱靠家己吼，嘿呢吼，拼起来真正是足辛苦的呢。有厝通继承，我轻松诶吼。啊，但是用这不管如何啦，靠别人不如靠家己吼。你即卖一定爱俭钱，刷入去更加爱注意自己够健康。拄则咱已经讲过啊吼，即、這个呢，身体啦用所有钱拢是你的钱，身体啦不用早班呢，拢总爱变成病院医生的钱哦。来，咱来听歌，悲情的城市，做伙欣赏。

0: 这算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跟咱分享一下，你讲你吃大白水安怎？
1: 大家吃阿伯三阿吧，
0: 吃阿伯三罐。
1: 我不能那我跟你讲，不能去推荐哦，拢会有那去卡哦，
0: 嗯，
1: 拢会不像那别的怕呢哈，
0: 嗯，
1: 啊，然后已经一夜跑去，跑去，然后啊就麻烦的，好像会感染的乱子呢，
0: 嗯。
1: 我了是但都拢好吼，这水症拢好，啊，我着拢无抹药，一个时间都消息，啊，皮肤但拢真水，拢好好。
0: 哦。
1: 啊，我即个就是要，今日要甲你问啦，问讲我食迄、那个，哎呀，骨头遐。
0: 哦，我先甲你，但是我先甲你问你食大白水的情形，你进前水症是偌久啊？
1: 哦，我是讲我这個病哦，足久的啦。但是都是恍恍惚惚
0: 啊！我可以看医生吗？
1: 啊，我医生都治得好，伊就讲我，我来讲迄个脚，迄个淋巴阻塞，
0: 哦，
1: 啊，所以水排得好势啊，就拢滴开，拢滴开，拢会涨，会水涨哦，
0: 水涨，嗯，
1: 我那是食迄个，咱水涨伊有开迄个吼，做
0: 利尿剂。
1: 哎，利尿剂的对。
0: 啊，但是食了讲袂好。
1: 我来讲，食是会使的。
0: 嗯。
1: 但是我是感觉迄对腰子一定会无好。
0: 是嘿。
1: 啊，我就跟你讲，意思拢爱食者就听，伊呢是真厉害的是哦。
0: 嗯。
1: 啊，我就甲食，啊那哎呀，但是袂顿时拢无法度通好啊，久啊，伊自然几工伊就过来啊呢。
0: 嗯。
1: 啊，比如食迄款的，唔是办法啦。我就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做运气真好啦。
0: 嗯，
1: 啊，就安尼，我因为你哈，
0: 嗯，
1: 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哦，
0: 嗯，
1: 伊未讲直直推荐讲这个药啊，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
0: 嗯，
1: 啊，我再讲关键，我讲啊，我啊，这个提醒我来讲话嘛，是我跟你讲的，我讲话嘛。啊，我就今日甲你，啊，唔知讲我，哦，啊，照下咧，啊，食袂食阿咧，现在我迄当阵看好咧时阵，我才食半暝咧，
0: 嗯嗯，
1: 食差不多一礼拜外咧，
0: 嗯嗯，
1: 啊，就拢差不多就拢迄落，啊，即马我就拢个食，即马已经哦，食两盒三盒啦，吼，已经够啊咧，啊，就是即马完全通通迄、那个空气完全都油拢好起啊咧，啊，拢迄落，我嘛叫。嗯叫像你讲六条，我拢哦，我对这尽量有叫时间吃呢吼。
0: 对，
1: 啊、真好啦，嘿啊！就跟你讲，伊、哦、我就想我讲，我讲嘛是即马，就是你继续嘛是拢要甲吃啦，因为
0: 嗯，
1: 嘿，这个病吼，我这是足久的啦。
0: 嗯，
1: 说实在，哎，实在真无简单，这个大，我即马我拢会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真的要试试看。
0: 有祭拜的人，水症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点点，嗯，
1: 吃看卖吼，
0: 真正足好
1: 啊！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
0: 嗯，
1: 到处都没有医生的啊，跑到长庚医院吼，
0: 嗯，
1: 准备要开刀就是。改咧淋巴在哪创，我唔知，我心头都足惊诶。
0: 嗯嗯。
1: 啊，这边的医师，陈医师就甲讲，甲妈妈，因为我甲这医师进行诶，伊反正我正头讲，
0: 嗯，
1: 伊讲妈妈，我年纪很大咧，我已经85岁了。
0: 安尼哦，嘿，
1: 伊讲诶，妈妈年纪那么大哦，
0: 嗯，
1: 不要去动那个手术的，
0: 嗯，
1: 很危险呐，
0: 嗯，
1: 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
0: 嗯嗯，
1: 糖尿病好不是那么快啊，还真麻烦啦。
0: 嗯，
1: 啊，伊这医生真好，管什么检查啊？我早计知呀。
0: 嗯，
1: 伊就马上，我嘛已经到长庚的情况，迄个医师吼，准备动，已经去过检查什么，因为手术很麻烦。
0: 嗯，
1: 是讲要给你划开的开，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一定爱给你迄个吼，你的心态啥拢给你啊，这个拄到伊的院内吼有那个感染吼，迄当时拄到迄个，拄到咱迄个在迄个啥，迄个好像什么病，我们
0: 传染
1: 几年前呢，
0: 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还无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吃我的大白水，吃三罐。
1: 啊， 就是最近嘛，啊都哦，就是最近雨过花生很严重，我都怕拢已经啦咧。
0: 最近噶东西最怕，
1: 噶今年还不生最怕。
0: 哦，
1: 啊个我嘛去着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外科医师讲啊讲讲啊，你这无打哦，根本都无法度。袂好啦，
0: 内底有水肿就袂好啦，爱打爱干燥嘿。
1: 他皮肤都无好，就袂好啊咧。啊，我就真好，我就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着哦，听着你人你的介绍，
0: 大伯最膀胱炎，
1: 那
0: 个
1: 人哈，啊我你无赶紧去咯，我就马上睡趴啊，就睡觉。啊，睡觉我反应太快了，所以整个一礼拜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啊都开始无症啊，无症我都开始搁食啊，我啊你我现在才是一个半月呀、啊，
0: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1: 嘿我食阿伟三罐，
0: 阿伟三罐，
1: 阿个五阿个半罐，
0: 哇啊你今麦安尼就是拢无水症啊，而且。
1: 比较个皮肤都好了，
0: 皮肤都好了，你个看，
1: 真正、啊、我足可怜嘞、
0: 哦。啊，你今晚呢足恭喜你呢。
1: 嘿，感谢啦。哎、我要甲你卡片来，就讲啊，你跟小龙确实呢，你都爱多多讲讲啊，你吼，讲介绍者。
0: 有啊，
1: 因为这个咩哦，情况我听的，我唔得知，我听的我哪会知这个？
0: 是啊，是啊，啊，所以讲你今麦卡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分享吼、
1: 哦，
0: 分享有听众朋友嘿。
1: 嘿，对对，开心呀！我真的太幸运了，这些吼爱红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找着好药啊？情况我这是很久的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跟你讲，我将近85岁的人。
0: 是是嘿
1: 啊。啊，就是安尼，肾功运气真好啦，安尼就拢解决。起码拢因为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哦、啊，啊、哦，你个神医啊，仙丹呢？你讲我叫做仙丹，你讲啊，哎呦，
0: 这
1: 我
0: 好奇。
1: 人爱相信，啊，我第一个菜市啊，过在甲面头煮过诶菜市啊，诶头家娘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滴讲，我滴讲吼，后天啊，有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伊啊，拢嘛骗人。啊，迄个头家娘讲，啊，你莫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看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即马拢好起啊，你无看，但是你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伊啊，拢骗人。
0: 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药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界严格，所以讲咧，
1: 对，我讲
0: 产品是足好诶，
1: 即马咱政府以前用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唔敢讲，
0: 对啊，
1: 只有爱经过伊诶迄个柜才会使，未使讲乱乱管，
0: 是啊，即马电台药啊是比伫药局伫什么所在买更加严格呢，
1: 嘿。
0: 啊，我对啊，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东西，嘿。
1: 我你读中医啊，我就是，我怎么开始接广告？我怎么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0: 嘿，你有假吗？
1: 好的，有啦，我已经接一罐。我讲，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都加这以上广告。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就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吼。这首歌叫做《爱情恰恰恰》，啊，这是赖慧茹所带来。乡亲好朋友回家的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身体若健康，咱就当逐天欢欢喜喜啦。啊，你身体若不健康吼，底下咧艰苦，佮当着佮欢喜的代志，你嘛欢喜袂起来。即卖专家拢咧甲咱教，叫咱得爱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所以讲，咱会肯伫咧共享亲，互咧肯来照顾。咱会肯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对着你的健康，我非常会注重。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该人吼，一支产品是咧食安怎，会当帮助咱吼得到什么款的健康，咱会肯拢讲甲清清楚楚，袂夸大。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记有条卡通，随时来卡，你肯拢来接听。现场的电话：22-65-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啊，那里听即卖呢，吼，工商服务之类哈，乡亲好朋友，其实呢，伫日常生活当中啊，食食介重要。啊，这主家以前拢靠妈妈啊，伫遐咧输油烟，结果呢，吼，妈妈也无食薰呐，吼，啊，生活足规律啦，结果身体拢无健康。这呢吼，实在是足冤枉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来听呢吼，嘛是女性，我嘛是有伫咧煮三顿哈。我来做这波，我知影讲公司有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我呢吼，得赶紧争取买来备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别人拢跟我讲，哎、啊，快锅吼，遐尼俗，遐赚无啥物钱，啊，而且唔是亲像食的物件，逐个月拢爱家己买来食。遐快锅一支吼，会当用足久。真正诶，咱咧万用节能快锅，作者好朋友甲我买呢吼，是我打开始咧介绍时阵甲我买啊。一支呢吼，用十几档甲要二十档啊，毋捌歹过。安尼吼，作者人甲我讲，啊嘿吼，无法多趁啦。我讲袂要紧，下档呢，互听众朋友买等于了后吼，卖素油烟，佮会当煮出着中埔菜、手罗菜，互咱家姊妹盘甲咱咧肯同款，拢卖佮再用家煮煮啊，卖佮在底下蒸底下煎啊，吼，安尼素油烟啊，下档互咱咧身体佮较健康啊，就是我做节目主持人，足大足大吼，而且个成就感，而且个是我的责任。所以讲哦，咱来肯讲要紧，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虽然呐、啊、吼，这人买一支吼，啊，咱来肯也无赚什么钱，刷来去一支用遐久，啊是要做什么人的生意，我拢讲不要紧。无疑我讲听众朋友吼，安尼呢，全国甲我斗介绍，和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卖家呢，真正人咧讲讲合作变贵，吼、哦，生意有够好，迄一个人安尼介绍四五十支，甚至介绍成百支，所以讲我吼对大家拢足感谢、足感恩，更加感谢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和咱嚟听咧吼，安尼得到听众朋友你诶这人的感动甲信任，从此时阵，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诶啦，我的听众朋友差不多大家拢有买啦，啊，你有买无？你若不买，即卖赶紧来买，因为什么时阵吼要起价，我唔知影。二十档无起价啊呢？吼、哦，二十档无起价啊！所以讲，你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煮出来物件，又个好食，又个健康。女性朋友，还是男士朋友，伫咧煮拢免输油烟，规家伙拢袂输油烟，身体拢继续健康。赶紧来买，你绝对袂后悔，而且佫会感谢咱的肯，刷入去甲我斗小包。来，乡亲，比如足好用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合作万能的啦，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佫较赞。赶紧敲电话，赶紧肯定降价注文，外口无伫咧被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一支2300块。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卡电话哦。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来将咱现场的电话抄起来，刷顶刷卡都会当卡电话来买产品，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号码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 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齁。乡亲赶紧为着你的健康，随时电话都会当卡互通。来，谢谢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大家呢吼，趁钱有通存，健康嘛，甲俭起来，安尼你就当欢欢喜喜，吃饱哩。来，乡亲好朋友，快快乐乐听节目哈，好听的歌曲，大家播给你听，吼，啊这啊健康啦，民生消息呢，咱拢共同来了解，开讲两三句啊，吼，诶，感觉讲心情特别的快乐，吼。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你得甲记好掉哦，不管讲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咱的听呢，拢诶为你来接听，刷顶刷卡拢可以，吼，啊即卖得希望。听众朋友呢，你抄起来哈，你抄起来。咱的电话现电话哈是22252233 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号码立马抄起来哈。啊，这呢麦当呢哈，这个输入伫咧手机内底，哈，输入啊些电台的听，安尼你随时要找我的找有哈，得免底下讲哇，要找孙算找无人。来，咱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刷来去，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点歌部分男女拢有哦。想要听歌，拢会当打电话起来哈。来，赶紧哈，只有呢哈，三加一首歌，谈个点名。所以讲呢哈，部分男女有赶紧打电话，谢谢你。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赶快打电话来。你好，
1: 你请想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一点歌。
0: 好，请讲。
1: 啊，青鹅啊色，
0: 青鹅啊色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嗯、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小姐，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2: 是那个日语的哈。
0: 嘿，
2: 一个小姑娘。
0: 那个小姑娘哦，日记的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李立好，
3: 含泪的微笑，
0: 含泪的微笑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3: 谢谢你，
0: 谢谢，好，来，你好，
4: 我是李经理，
0: 嘿，我李经理，
4: 嘿，我是要报食瓜吧，
0: 好啊，你讲啊，嘿，
4: 报佚佗人的目屎，
0: 佚佗人的目屎哦。好啊，安尼我来找啦
4: 哈。
0: 好，谢谢，拜拜
4: 啦。
0: 最后一首歌来，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哈。点歌的时间呢，吼，咱就是来卡电话哈。啊，咱会肯尽量和听众朋友点哈，报会掉拢甲你报，啊那报未掉，咱会肯嘛甲你讲一下哈。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们听的群主的压力哟。
0: 邱云子的压力吼，
5: 好啊，
0: 好，好，好，好。哎，柯文柱，蛋姐，蛋姐，这不是迄个张雅文唱的吗？
5: 不是，柯文柱的，
0: 柯文柱的哦。哎，我找看麦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压力哦。哎，我印象当中那亲像是张雅文唱的呢。安尼，我来找看麦有柯文柱的版本无？那无，我都无都报啊。哈，今天准备报个一个，我拢会吹啦，哈，拢会吹。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哈。谢谢大家，日语歌曲，四川的吼所带来命运之河，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四川所带来的命运之河。乡亲和朋友呢，根据着卫福部伫咧统计，胃癌吼，就是伫咱国人十大癌症当中排行第八名，每一冬呢吼，拢超过2000人来死亡。啊，这呢到底为何会咧发生着胃癌呢？甲着饮食习惯呢吼，有足密切的关系。所以讲呢，咱伫遮吼来这个关心一个有专家甲咱提醒。食盐上介济人胃癌的风险增加将近一倍，盐这个物件吼，真正袂使济吼，啊，咱嘛袂使拢无食盐，袂使吼，安尼 pH 值会呢不稳定，卖过量，因为伤过济盐会和咱的胃的保护层慢慢啊磨薄去，修复能力会下降，得使着外界刺激更加容易来进入啦吼。啊，这以前呢吼，老大人拢常常讲的一句话，讲我食过盐比你食过米要更加济，所以讲哦，年岁愈济吼，代表安怎你的胃愈薄哦吼。所以讲呢，年岁到干的一段时间了后，咱的胃吼都会开始无爽快，所以即卖开始。你盐卖加伤济哈，如果那有物件通去取代哈，这个盐，那么呢，你得用这块一当取代的哈，来取代盐巴，带好咱的味觉享受。啊，那无咱台湾人是足济人拢爱食重咸的，无够咸是干嘛不好吃呢？哈，因为伤过济盐会和咱的胃保护层慢慢啊变薄，修复的能力嘛下降，滴输掉外界刺激。更加容易来进入。啊，那是日前呢，吼，这个基因医学的这个张医师伫咧发文，伊伫咧讲讲呢，涵盖着超过。

刺激，变加愈食愈重口味。第四条呢，吼，甲清淡的食物变加拢无滋无味。啊，那是身体都安尼呢，吼，伫习惯内底一工一工承受着高盐的影响，吼，伤过侪盐分呢，会乎胃部的保护层渐渐变薄，修复的能力都会下降。第四条吼，干净的物件，吼，这个物质更加容易接触到咱的细胞，同时发炎的反应继续伫咧升高。那是搁再加。总共有一部分的人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么整个环境就更加容易走向到慢性发炎的这个癌变癌变哈。那么如何要来恢复到身体对到盐哈，就是咸味的感受呢？来，乡亲表一旦慢慢降低到盐分的摄取量，大概呢两礼拜、三礼拜了后，你的喙齿就会重新适应到。咸的味，只干那咧少量的盐分，就当感受到这个味道哈、哦。你那总共咧吼，在这个几礼拜当中，你拢食较清淡的，突然有一天你食较咸的，你感觉哦，伤咸呐，代表讲你的味觉已经适应了，食物本身的香气嘛，慢慢啊浮起来，伤咸的物件你都。食袂出呢吼，迄个食物伊本身的甜味啦，啊，这对着呢咱身体吼来讲是非常好，因为这个时阵对当呢减少着对糖咸的这个依赖吼，啊，所以讲哦，即卖开始你得食较清淡的，唔是讲拢卖南盐吼，你可以找一些取代的吼，还是讲呢南淡薄啊就好。其实咱人呢吼，食物件口味会当改，你就是呢吼，和你家己伫这个一个月当中拢食较清淡的，慢慢哦，你的呢舌头伊就会。适应哦，伊就开始安怎对着伤咸啊、伤重口味的啦，伊的接受度就愈来愈少。所以讲，咱人的口味是会当改变的。你有感觉无？你回来愈济吼，我们就吃得越清淡哦。哈啊，如果呢，老三高的朋友，尤其老高血压的朋友哦，你有感受到无？哈，你若准讲呢，食伤咸，你也会压到飙升起来。哦，有无？所以讲，食伤咸哦，真正你的血压就会飙升。盐这个物件对咱身体是袂当欠缺，但是绝对袂使伤济哈。啊，一点点啊就好。其实呢，哦，咱一天当中所食的盐哈、哦，已经拢超崩起啊。所以呢，哈、哦，吃一些些就好，嘛袂使你拢无调味哦，因为咱。这个身体当中如果缺少的钠齁啊，这买这个酸碱值不平衡哦。所以说有家这人呢齁，因为家公身体不好，隔黑压缩功能不得加减嘛，不得蓝盐嘛，安尼袂使齁，你嘛是加减嘛爱蓝瓜齁，安尼为加别功能齁，这个酸碱度失去平衡，结果莫名其妙身体就伫咧不爽快去。便宜做检查，检查袂出来，讲啊，到底为什么不爽快哦？到最后有经验的医师就告诉你，得跟你问，望闻问切嘛。啊，你呢？吼，食物件吼，有咧南盐无？讲啊，我拢食糜吼，啊，我呢吼，拢无啥咧南盐吼，啊是食饭我嘛是拢无啥咧南盐吼，我都足惊食咸吼。啊，所以讲吼，即、這个呢，身体上的酸碱值的诶不平衡，安尼嘛袂使哦吼。所以呀、啊、吼，万不得拢安尼啦吼。达到平衡，迄这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咱哦，人类上该追求的哈，一个生活氛围。如果咱那舒舒行行哦，拢会当达到中庸之道。我跟你讲哈，真正的呢，包括咱的这个呢啊脾气啊。那咱来当达到中庸之道，就是舒舒行行，卖去乌白生气哈，啊卖紧张哈，啊嘛卖伤过头哦，欢喜过度的开心哦，卖影响到咱的健康，太兴奋。所以讲呢吼，咱来追求中庸之道哦，我相信你哈，一定会当安怎身体健康啊，佮加上我咱的肯来照顾，因为人呐，你回到个一个坎站吼，卖讲袂破病啦，机器永固都会。这个呼吸的对不对吼，都会嗨气的，够可能讲咱人的身体袂破病，加加减减拢会破病吼，轻甲当利益啦，有伫咧照顾，无伫咧照顾，有伫咧治疗，无伫咧治疗，安尼比较利益啦。所以讲咱的轻伫遮，甲听众朋友提醒哦，互你轻来照顾，你一定会健康正百里，林准所带来多马条作为形象。

曾经好朋友，男性朋友爱注意，男性朋友的第三段感情是什么感情？你知无？就是烈火线感。最近这几冬来吼，新发生的这个人数吼，安尼逼近着正万人。75%发生伫高龄者，50岁了后都爱定期去做检查哦。真侪人拢未定期做检查，拢发生问题啊吼，安尼才去病院啦。乡亲朋友去检查吼，注意着相关的指数，才会当来量查发现这个问题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时代，即卖呢有一种治疗方式做纳米刀啦，伊这就是透过着电极的这个导针一摆性来破坏着癌细胞，但是目前无健保的支付，你敢知这个费用吼，差不多爱开40万至60万吼。虽然讲呢吼，有这种治疗方式啦吼，副作用较少啦，但是爱开较侪钱吼，而且哦，唔是讲呢。做过的完全被活过啦哦，哈！啊，这呢，暗时啊，你若感觉讲甲朋友，哈，上班的时阵嘛，甲朋友上双边就变少的次数加足侪，而且拢放一点啊，一点啊，这都是足大的困扰，哈！年岁愈来愈侪，无法度撇变的泌尿问题有够侪。60多岁单身是因为烈火线肥大。积极伫咧堆中吼，啊，这呢吼，真正查出着一挂问题了，后才知影讲呢，伊啊吼，这个呢，烈火线诶感情指数已经超标啊，较悬啊，家己嘛惊一跳呢。一个开始啊吼，伊真正呢，感觉讲，那会安呢？怎么会这样吼？唔知变做只好，到间咧病院去吼，才知影讲，哎，即卖呢吼，这个病情啊吼，有一种会当来做手术吼，新的疗法就是纳米刀吼，啊，这呢，伫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会当破坏掉癌细胞，吼，副作用嘛较少啦。但是吼，这波这个呢，健保无支付哦。以前咱的听个讲过，即卖病情愈来愈侪，健保是无支付的啦。所以讲拢爱家己付钱。干那这种纳米刀呢，吼，手术一届都要40万至60万呐。啊，那会好一劳永逸，安尼想介好啊。但是我咧讲吼，虽然副作用无介侪，不离个复发的机会又还有啦，吼。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吼。啊，这个呢适合着呢中低风险呐、烈火线癌的病人呐、吼，条件包括着呢格里森分数爱给伊着8分呐。如果讲肿瘤范围伤过大呢，吼，这呢可能伫临床上吼，爱考虑啦。大概只有1/4的患者适用俩，所以讲唔是讲你有钱就会当来去做这个手术呢，唔是哦，吼，爱去看你的。身体状况，吼，爱去看你的身体状况，所以讲咧，吼，因为这个用电呢是上界烦恼的，就是讲心脏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啦？如果潜在有心脏的问题，尤其是你有心律不整相关，那么就必须爱做好的控制进行之下，才有法度呢，吼，去做这种呢，这个治疗，吼，才有法度去做这个治疗，吼。啊，目前台湾是健保没有支付，所以讲费用较悬，40万至60万。当然有真侪人在咧讲讲，吼，这么艰苦啦，那开40万至60万会当治疗较好，吼，迄嘛是真。哦，万幸啦，乡亲时代对啦，吼、哦，如果来当治疗较好，开一个40万、60万是无算啥啦，吼、哦。啊，男士朋友，你大概过40岁了，你都要开始注意啊，吼、哦。诶，这个呢，烈火线的问题，哦，就算讲你无家族史、无家族史啦，吼、哦。其实50岁以上的男性嘛，开始必须爱注意着家己，吼、哦。这个烈火线的指数，这个数值是当检验出来、检测出来，但是一般来讲无出问题，查甫人袂去做这种数据的检测啦，大概都是这样，加侪人吼、哦。人也无艰苦，拢袂去看医生，拢袂去做检查，大多数拢安尼，就是开始艰苦啊，吼，才会去做检查。譬如讲，你高血压的朋友、高血压的朋友，你感觉讲吼，哇，这人足戆的啊，呼吸尤其是呼吸，吼，安尼咧喘袂过的时阵哦，你才感觉讲事情的严重。迄有当时高血压吧，吼，他较戆，你嘛感觉讲啊，戆一个就过啊，好伊就算啦，吼，一直爱到家呢，吼，这个喘气强强要喘袂过的时阵，才知影事态严重，吼，啊，所以讲高血压这真侪人是当着讲呢，吼，这个呢，哦，血压已经压架呢，吼，这个100倍啊200倍。啊吼，才知影呢，足艰苦的啊，喘气喘袂过啊，才要去看医生呢，吼，才要去做一连串的检查呢。啊，这烈火线更加是安怎，大家袂去检查，因为这拢到家呢，吼，这个放尿出问题啊，吼，才知讲，烈火线真大问题发生啊，甚至呢，吼，去检查出来才知影讲。
带着裂喉线感嘛，吼、哦，所以讲咧吼，因为伊的这个竞争初期差不多拢无竞争啦，吼、哦，初期拢无竞争啦，所以讲你得靠着定期的追踪，吼、哦，才会当咧早期降压，吼、哦，疾病发生啦。啊，你听伫咧讲的防卫病介重要的啦，防止未来病症啊。哦、所以讲咧，你哪会当，互你家己放尿大白，吼、哦，放尿那水安尼大白大白的水甲放出来，有无？你得甲别去带着裂喉线肿大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啦，腰子也做伙顾啦，裂喉线你也做伙报啦，吼、哦。啊，这个呢，膀胱也做伙吼，该发挥伊的功能啦。互你呢，随时放尿拢足大白，拢足清气啦。别安尼放一束啦，一束啦，又湿湿啦，迄话吼，放尿那香卡同款，话呢是又干那亲像他们死同款，话是已经强个要放未出来。才知道事态严重啊！所以讲，用钞票，咱来听讲防卫病，防止未来病情。如果呢，和你来当呢，预防保养个兼治疗，安尼上介重要。一直甲预防落去，一直甲保养落去。如果闹小块毛病，咱就赶紧甲治疗。安尼话，你得免去食药啊吧？佮开40班、60班，食药啊吧？吼，这个唔是讲一劳永逸呢。所以讲，用钞票，会当预防，会当保养，会当呢吼，安尼首先做治疗，这就是咱人生当中追求的健康的理想吼。防卫病，咱来肯来照顾你，哈，和咱来肯来照顾你，咱来肯在家内提醒着你哈，亲像男士兵上镜都是裂喉线问题，一旦啊发生这个问题，唔打讲放药啊，足艰苦的啦，吼，佮会哭会疼，足艰苦的啦，然后查甫人的性事都呢受足大影响，到时阵哦，唔打身体艰苦呢，吼，这个呢啊内心佮受到足大冲击，甚至会引发到自卑感呢，所以讲千万绝对唔当可能行家己抗战，唔是所有查甫人拢会。行到裂喉线肿大吼，裂喉线癌这个阶段，一定会当预防的吼。啊，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读中医，当跟我共同来探讨。谢谢大家听歌，乌蝶帮。

0: 广告嘿。
1: 啊好，好，我给你用这个电锅吼，就、好用的啦，啊，跟他赞你啊啦，嘿，滚那乌豆啊吼，
0: 嘿，
1: 那乌豆啊那滚起来吼，它不会烂掉，就是 Q Q 的，好吃，
0: 好吃吼，啊，你这是第，你今仔去过来买这第几支？
1: 哦，这支现在要叫，这支是第三支。
0: 第三支哦，
1: 嘿，
0: 哇，
1: 啊、我要再给你叫三台来过，会使无？
0: 三台来过哟，会使啊，会使啊。
1: 啊，佫有加三台来过。
0: 啊，你拢总得四个内锅啊呢？
1: 嘿，三个内锅啊，不是啊，跟之前的嘿，安尼六个内锅对啦。
0: 无，你现在要爱个几个内锅？你现在拢总要爱几个内锅？
1: 哎，即卖要搁追加三个，
0: 吼、哦，三个内锅啦，吼。
1: 嘿，啊，搁一个，
0: 一个快锅，三个内锅，好好好。
1: 哦，阮搁滚起啊，做啥？
0: 嗯，
1: 珊瑚草啊，珊瑚草是很不容易烂掉哟。
0: 对，嘿。
1: 哦，滚那珊瑚草，规个拢融化去，
0: 嘿，
1: 拢变成果冻，又好食诶。
0: 哎，我第一摆听到讲用这滚珊瑚草，哎，有效呢。
1: 哦，赞哦，
0: 真正好吃，
1: 规个拢融化去。
0: 嘿，
1: 啊，你讲来加一点点的蜂蜜，加一点点的那个柠檬，
0: 嘿，
1: 柠檬汁啊，加一点点，
0: 嗯，
1: 哦，吃起来就不会有腥味，
0: 嘿，
1: 好吃。
0: 啊，改冰的冰箱吗？
1: 啊，对，
0: 哦，
1: 安尼有点粘稠粘稠呢。
0: 哦，珊瑚草啊，就是珊瑚草直接甲放落炖炖炖的料，甲放蜂蜜加迄个柠檬汁。
1: 不是珊瑚草，咱先改浸泡会膨胀起来。
0: 嘿，
1: 好、哦，啊，再用个加刀就加碎碎的安尼。
0: 嘿，
1: 啊，再看咱的水要偌济，
0: 嘿，
1: 看咱的水量要偌济，咱就甲冲落。我拢是迄空地卡迄个。
0: 嘿，
1: 哦，我甲是两遍。
0: 嘿，
1: 啊，甲煮起来吼，
0: 嘿，
1: 规下拢融化去。
0: 嘿。
1: 哎，拢融化去，啊！你给冰哦凉，
0: 嗯，
1: 啊，甲咱要用物件，给加上去，啊，给冰哦凉哦，吃起来就是那稍微粘稠呢，啊，好吃噶！
0: 哦，吃咧那咧吃胶原蛋白，
1: 嘿，
0: 足好吃哦，
1: 足好吃！
0: 哦，珊瑚草本地就是对身体真好的物件，
1: 嘿，
0: 哦，安尼你真够煮呢吼。
1: 哦，不是我真够煮啦，是你的物件好用啦。
0: 哦，是万用节能快锅好用，你嘛真够煮啦。
1: 嘛是赞的物件，唔只会用煮出迄种好食的物件。
0: 啊，你今仔日真来甲咱教这项吼，煮珊瑚草真了够厉害诶。
1: 哦，
0: 嗯，真的，已经足侪好朋友会学来煮啊，嘿。谢谢你呢，
1: 好、啊，大家分享一下啦。
0: 谢谢你，谢谢你，起来跟咱做分享哈。
1: 好，来，咱物件唔得当时用诶，寄出来。
0: 奥吉，奥吉，嘿，
1: 奥吉遐。
0: 嘿，对对对，哈。
1: 好，
0: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哇，今天真欢喜，今天个二级堂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珊瑚草。哦，这珊瑚草吼，酸芦草无吼，本地就是足恶煮的物件。啊，伊咱这位呢，姊妹伴伫咧讲煮酸芦草吼，伫落地卡会煮两摆，伊就规个拢种融化吼。啊，迄呢吼，汤汁就是很浓稠。啊，你甲摕出来，你后放个小块冷了后吼，安尼甲加一寡呢吼，这个蜂蜜加一寡柠檬，伊讲呢好吃的不得了。啊，这珊瑚草本地就是足好的物件，对咱的身体吼真的很有帮助，所以。讲吼，珊瑚草你若准讲要用家煮煮吼，煮干嘞吼，这个天荒地老的煮袂烂，煮袂油化，迄台煮有够久的久，迄就是人以前古早人伫咧讲过爱用空的啦，用空的意思就是爱空嘞吼，半工一工安尼啦吼，啊空一工才空会烂，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二两摆吼，这个呢落地卡的吼，安尼总啊姜差不多两点钟吼，得烂，啊而且融化吼，啊这呢吼会有点粘稠。好，吃起来有够好，对身体嘛真有帮助。乡亲朋友，谢谢，感谢咱这位姊妹伴吼，安尼起来分享。当然，你哪准讲呢？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有煮啥物好料理吼，咱嘛唔忙讲有甲咱买啊，煮好食起来分享吼，这家己卡的这来分享吼，啊，好，大家嘛要。哦，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真的哈、哦，非常感谢咱的姊妹伴啊，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一支价2300块哈、哦，大家学了甲会得志，大家拢是唔打买一支尔，拢是呢吼，家己用了好，佮加买一支哈、哦，啊，佮报呢亲戚五十哈，甲、哦、好朋友来使用，所以讲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有好无？安尼听你就知啊，2300块尔，上好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来甲煮。 食，又个无油烟，又个足养生，又个省电，又个安怎唔免嘞吼料理的时间底下过，拢总全主动的哈。雄志时代赶紧打电话来订港注文，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香豆汤哦，乡亲好朋友，你拿这个呢秘密武器哈、哦，煮出来红豆汤偌好吃，你敢知？比迄五十档的老店还佫较好吃，规粒好好拢白盘，松松松绵绵绵哈，一粒煮起来变成两粒大，胖晒晒好漂亮的红豆。呵呵，所以讲咱已经伫咧讲讲煮红豆汤吼无撇步啦。迄话吼，伫厝内底煮绿豆汤、煮红豆汤、煮甲迄皮吼、甲肉拢分开去，足无菜，安尼哪有好吃？啊，因为滚甲烂，啊，所以讲滚甲烂，咱若伫家煮安尼，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迄皮干呢吼，这外皮吼拢破皮去啊，真的看起来吼不好吃，啊，而且食咧到底也不好吃哈。安尼咱来听吼，哎，真正吼。我呢，因为以前有朋友呢，吼，伫这个台南家专，以前咱迄个年代吼，这台南家专啦，即卖那亲像和这台南什么大学，我嘛袂记起啦。以前台南家专吼，真侪拢是我的好朋友吼，啊，我常常去因岁厝的所在去遐开讲啦，吼，安尼啊去吼，伊弄个带我去食遐个特产哦，和这绿豆钻，上面是绿豆钻，钻石的钻哦。绿豆酸呐、啊，台语这绿豆酸呐、啊、哈，啊，再呢，国语这绿豆钻呐、啊，伊拢写绿豆钻，钻石的钻呐、啊，啊，绿豆钻呢足好食，无同款的所在，伫个倒位，为什么这绿豆钻？啊，绿豆的绿豆汤，对不对？迄无同款，伊迄就是安那，食咧到底无一定皮，哈、哦，拢无一定皮啦。啊，到底是安怎做的？伊只嘛，感觉讲哇，这个真搞啊！迄绿豆钻哦，是安怎哦，做个真好食哦，迄拢无一定皮呢，迄食咧到底偌幼哩诶，吼、哦！所以讲，迄绿豆钻伫呢吼，台南永康家是足有名诶。诶，即卖我知影啦，乡亲好朋友，有秘密武器，你买当煮出着绿豆钻。一般来讲，你若要煮绿豆啊有无吼？你就是家己手动定时机几分钟就好。啊，你若要煮绿豆钻，你就家己差不多嘿两分钟至三分钟，伊个皮甲袂会皮甲肉会分离。啊，迄个皮有无吼？伊咧煮好了会铺伫顶管。好，也铺伫顶管，你就是呢用网啊，解糊起来，吼、哦，了后伊就存迄个呢绿豆的肉伫内底，迄就变成绿豆钻，吼、哦，就亲像永康吼，足、哦、有名的绿豆钻，吼、哦，足好食的呢，迄食咧到底足绵的啦，很绵的对啊，吼、哦，足好食的绿豆啊汤哦，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汤味啦，红豆汤嘛是啊，吼、哦，啊再呢，吼、哦，其实咱女性朋友呢，吼、哦，食一挂红豆汤是对身体足好诶，啊那准讲要利尿的朋友吼、哦，想要利尿的朋友呢，吼、哦。喝一挂绿豆汤是很好的，想要美白的朋友呢，喝一挂薏仁汤是很棒的。所以讲呢，其实吼一挂豆啊类有无，对咱的身体帮助嘛非常的大。乌豆啊嘛真好，所以呢吼，平常时你若总讲有秘密武器呢吼，用这来滚豆啊上阵。啊那无哦，你要滚乌豆啊，你要滚薏仁，你要滚红豆啊，滚到天荒地老，用家属爱滚偌久才会烂，你敢知吼？啊你若有秘密武器吼，滚一担面啊，佫唔免底下过。哦，绿豆啊类就好，绿豆啊二手动定时二一下就好。啊，那红豆啊、乌豆啊啦、薏仁这啦吼，二手动定时呢吼，家己这个豆啊类吼都够好食呀。啊，你若不爱伤过烂呢，你就家己吼、哦、这个呢啊、十分安尼嘛可以吼。哦煮菇你得做够操作啊啦，做者好朋友讲煮菇做够操作啦，无即支袂晓煮啊，真的。来听众朋友吼，所以讲哦，真正煮食无师傅啦，真正有好的工具的有啦，吼、哦、用了好的工具最棒了吼、哦。啊，即卖电器用品吼、哦，真正拢足贵个啊，吼、哦、电器用品你买到两三千个无啊啦，啊而且哦，那阵讲起又歹去吼，要找人维修吼、哦，无可能的代志。人家电器行的头家跟你讲讲，啊，这都三五千块。物件尔吼，用遐久啊，用遐久是偌久啊？用一档两档去啊，吼，两三档啊，吼，换一支换一支啊啦，换新的就好啊啦。两三千块，三四千块，两三千块，你即卖买无啊？三四千块，四五千块，伊嘛甲你讲，用两档你得换一支啊，真的哈，分段甲你修理。来，其实呢吼，真济即个鞋啊有无吼，拢足简单修理的啦，吼，真的啦。那有心要甲你修理，袂遐困难，而且可以修理啦。只是即卖呢吼，会晓修理。的人不介济啦，啊，会晓修理的人嘛，不一定要帮你修理，因为吼、哦、修理起来几百块啊，不如搁叫你买一支啦。吼、哦，所以讲呢，现在乡亲和朋友真的很可惜，亲像电风啦、电话啦，吼、哦，这种会当修理啦。啊，讲到这电话，吼、哦，这个呢。
有一位清洁人员吼，就是看哦，这个回收的物件有一支电话派去啊，啊，这呢吼，一旦修理，爱到安尼呢吼，这个看到修理好啊嘛吼，修理工50块就当修理好啊，结果修理好了，有一个阿伯吼，是一个回收拾荒的阿伯，足可怜，一看可怜，伊就将这支吼，这个呢电话吼，安尼修理好的电话送给伊啦，结果呢吼，因为这是。公共财产嘛，因为是回收倒转来呀，就算讲修理好吼，50块尔，这嘛是公共的财产呐。啊，因为伊无想遐济，啊，都真有爱心呐。伊都要将这支电话呢送回阿伯，结果吼，互因其中的一个同事去甲过，迄、那个同事嘛食饱伤用呢，这也无啥话啊吼。啊，无你就甲讲啊，这安尼送袂使啦，啊，无你就看吼，要安那处理看啊，阿伯吼，咱就用这个吼卖伊的方式啦吼，啊，就半赞助卖伊50块嘛好吼。系啊，啊，所以讲看一旦用什么方法来哦，这个处理一定嘞，唔是啦，迄同事竟然去甲过啦，吼、哦，过甲伊安怎变成嘞吼、哦，这个合作侵占吼，敢、哦、是吼、哦，所以讲嘞，食官司虽然唔免去用乖，但是就是有一个啥，有一个呢吼、哦，这个暗地底下啦，做爱心做甲有暗地啦，上界搞怪就是伊个同事去甲过迄个同事啦，吼、哦，就算讲哎，我拢合情合理啊，我得叫补来啊，我过我无唔对，没有错啦，吼、哦，这无唔对，但是吼、哦。按台湾人讲的，就是情理法嘛。哦，这你若感觉安尼袂使，你也该提醒你讲啊，你是上伊袂使哦。啊，伊买单啦，吼、哦，将阿伯的物件回收倒转来呀。啊，你甲过对不？哦，这种的同事真的很糟糕。我咧讲，在咱的生活当中，咱的这个工作场合内底有这种的同事很多呢。所以讲，即卖人伫咧讲讲以前啦，吼，一人哦，同事之间感情友谊拢袂歹啦。即卖同事卖甲你害得算作好个呀，讲真正安尼，吼、哦，因为呢，阮做电台节目吼，甲的同事之间呢，吼，甲无啥伫咧接触，很少有机会接触。阮就是来吼，啊，就是啊，这个准备家己的资料，啊，刷入去到甲播音室内底，啊，这个做完这。节目呢，咱就爱赶紧从播音室流出来，和其他的主持人来做。所以讲呢，吼，交流的时间定义无，就没有办法交流，吼。所以讲呢，吼，咱嘛唔知讲有安尼代志有无啦，应该是无交流的无安尼啦。所以讲用这样比喻吼，反正啦，吼，今麦时代甲以前时代无同款啦，哦，朋友呢，吼，啊，甲着同事。讲起来是无啥同款的啦，吼，所以讲咧，尤其是你那以前吼，读册朋友吼，到个今麦来吼，哦，迄上好，吼。读册的时阵，得交的朋友到即卖来，上该真心吼，最真心，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啊，你唔通制造朋友之间的利害关系呢？你若将钱借伊，还是你要人借钱，这是朋友之间的利害关系啊，上好买哦哈。来，家己呢爱俭钱吼，家己俭钱有摊开，啊，而且家己爱顾健康，钱阿少，做个影响。

来乡亲好朋友呢，两点钟的时间咧过够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这首歌是青阿瑟哈。啊，咱呢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八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青海鱼油，和你过的个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啊，那是呢吼，落直播了要找的肯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外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刚才听众朋友提醒吼，夜里哦，我找无邱云子的版本呢，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播送。啊，搁有一首歌《乞讨人的目屎》吼，明仔载为你播送，谢谢你哦，再会。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还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哎呦，来哟、今日卡达新娘房，要谈新娘甲新郎。新娘甜茶双手捧，唔管伊亲情还是别人啦。新娘手捧甜茶对面来个，囡仔大细闹猜猜，列位啊，诸君啊，坐坐在在，敬老尊贤才应该啦。新娘捧茶手正正，房间出来连步行，要一杯好茶要来相请。哦，会当印翁也有官名个，手捧甜茶讲四句。新娘好名印丈夫，风景佳观又可处啊，餐厅啊卖咧千外区啊。哦，一新娘生水也看现现，夫妻一对好姻缘呐，食茶恭贺四句连，丁财福寿啊万万年。新娘入门哦，好家教，翁老某又个好手头，食茶恭贺四句道，也财主寿全三会出头，甜茶小请真尊敬。这龙仔女猫啊，天星星，夫妻好好愿落定，恭喜贺喜山河鸟气，即马吼鸟气红，拍较强要死，要尽量卖去讲到鸟气啊。即马话，即马爱讲这个好吉利哦，哈，即马吼办多了吼，也即新娘吼爱拜这个陈母啦吼。陈某啊，有人讲的是客啊，讲客啊，较早个海事啊，海事待伫个眠床坎啦。
1: 海事伫眠床坎。
0: 啊，眠床坎哦，啊，即嘛吼。
1: 爱甲拜。
0: 啊，都会开个人音啊。
1: 会冲地音
0: 啊。哟，啊，讲啊，客啊，讲啊，客啊，讲歹听啦，哟。食鸡会起鸡，食甜柑也好结尾，食肉全收福禄，食红枣年年好啊。呀，安尼困受难，较拼袂倒呀。食肉，翁仔某袂受怕，餐厅阁买咧千外家。呀，食鱿鱼，生囝阁好有气。食肉丸，万事一个圆满啊。食鱼，食下海，要啊，赶紧做老爸，要
1: 下包，
0: 要啊，食鱼尾切，赶紧做大家。食猪肚，子孙大进步；也食甜豆，翁某活甲老。哦，食冬瓜大发花，食鱼尾车也快乐，也爽歪歪是大家啊！食福圆啊，这圆圆啦。生囝呀，生囝生孙中状元，食乌新郎好头路，新娘啊嘛较紧会大刀呢，
1: 晓伊会大。
0: 食乌伊会较紧大刀哦，食乌新娘好头路哦。
1: 新郎好头路，新娘紧大刀。
0: 晓，啊那有大刀有好，啊较袂讲哦翘翘刀哦。啊，三位上佳好，伊翁阿母啊，
1: 上佳好，
0: 赶紧生囝生孙啊，
1: 上好哦。
0: 啊，古早时代较早吼，为人吼，拢个讲哦，命中啊大相车，就一定啊，当时啊，
1: 娶两个吗？
0: 娶一车一车，娶大伯细伊就对了。哦、一般对七娶，拢娶插头啊啦，娶插头啊吼。啊，这个准大母啦，吼、哦、来拜位啦，吼、哦，然后佫娶一个外的，还做妾。也有查甫的吼，想讲要娶大母细姨啦，就安尼吼，开钱去买了，甲小明先哦，
1: 小康小胖，
0: 甲小明先讲哦，恁爸安尼五万咯哩，啊，你爱甲阮某讲哦，吼、哦，我若无娶细姨会紧死，啊、哦，会安怎吼、哦，啊，你吼、哦，爱。甲阮某讲，
1: 安尼，带相车安尼，
0: 啊，即马因某一日，伊即马就讲哦，开钱安尼啊，甲因某讲安尼，因某一日听了后，还叫讲真呢，啊， 唔爱互自己，唔爱互自己短命吼，呀，就安尼吼，赶紧啊，
1: 叫伊
0: 搁带一个细姨啊。哦，迄是因翁哦，想空想胖，啊，大部分人讲，无要紧啊，你若要带吼，呀，你若要带无要紧，哦，你带插头啊。
1: 安尼嘛是相车啊。
0: 啊，过去插头啊，拢得，我来甲你讲，伫咧路边吼。迄红包较早拢袂使扣，
1: 路边有看到红包嘛，我袂扣。
0: 对啊，较早吼，足侪人哦，伫咧路边哦，红包，
1: 藏红包
0: 啊。啊，只我倒摆啊，脚踏车骑着过哦，哎呦，全甲扣开，甲扣开吼，甲看内底有钱，全跌咧哦。即跌咧，大树都高啊咧，边啊吼，秘伫咧甘蔗园啦、金蕉园啦、伫稻啊园咧，爬起叫高张啦，或叫。哦，会叫什么姐夫，会叫什么囝婿安尼哦。哦，
1: 出来咧，
0: 哎，无呢？是安怎个安尼？因为哦，都较早都什么人啊，都七八岁往生去啊，即卖已经啊，也往生十一年啊，都十八九岁，一二十岁啊。啊，特别嫁翁哦，啊，所以我啊，所以你得爱甲娶，为人哦，会讲好啦，甲娶娶插头啊。啊，有的人哦，提起，无爱啊，哦，就无爱穿。伫闹闹到尾啊，对派出所去啊，派出所讲我嘛无多，因为这是私人的，迄个在人的，迄自由，伊也要爱穿穿，无穿，阮派出所也无多。伊转等伊啊，等伊开始，迄暗就开始发烧啦，烧袂停，烧袂一礼拜，烧到头壳强要破伊啊。伊甲因老爸老母讲，因老爸老母讲啊，你敢唔早讲啦，吼？我进来问派出所，啊，派出所给他调回来出来了后，
1: 甲带吗？
0: 甲甲讲啊，啊，即卖怎样带？迄啊，一讲啊，甲古怪呢。讲了后，讲要甲带呢，迄暗怎好？无有医生看了好。
1: 得好伊。
0: 对啊，
1: 好
0: 啊，
1: 好神奇哦。
0: 啊，即卖带哦，你敢知影？迄带唔是像讲咱较早咧带讲安尼哦，遐简单咧，迄带哦，带插头啊吼。你即马娶等于吼，你若阁有娶某吼，哎，你个娶插头啊先吼，你若嫁迄一男吼，阁娶一个吼，迄个娶哇，伊这算四人，阁娶一个哇吼，迄查某迄个讲阿姐，食饭哦，爱叫伊食饭，
1: 爱叫这个插头哦，
0: 嘿，
1: 啊你也未食饭啊，
0: 啊对啊，尊重尊重啊叫，啊即马迄新郎甲新娘吼，啊两个啊。买啥款啊？吼，阿姐，你在边啊看啊？啊，
1: 真的啊，假的？
0: 阿姨讲，啊，阿姐，你在边啊看吼？还是要先刷先刷呢？哎，因阿个讲，我别来，你叫佮叫就好啊，那个尊重就好啦，
1: 叫好啊，叫好
0: 啊啊啊！迄查某拢袂记哦，阿姐，你在边啊看啊？你在边啊，加油加油啊！

0: 有一个迄、那个，有一个叫做阿虎啊啦，伊去环岛旅行啦，啊到这个到这下港啦，有一间这个啊旅社啦，看天色已经暗啊，哦，啊要去旅社是讲要去旅社吼，也讲要来。加大，结果啊，旅社拢客满。
1: 客满。
0: 有，但是啊，这個、啊这这個、草地，佮加一间旅社，尔出来拢无哩，啊找也无了。
1: 无北京啊。
0: 有，哎、啊、呀，就佮讲哦，安尼啊，头家，哦，我你喏、哦，看哦，头家做大伯啊。大伯啊，看有当好，我
1: 大一间啊。青菜有通大就好安尼哦。
0: 啊，啊，这大伯啊，讲安尼啦，我给你安排一间所在啊，二楼啦，啊，213啦，啊，啊，这内底有两顶床，其中啊，一顶床啊是接查某的，哦，伊都先来住，但是又用布围开，啊。哎、啊，但是伊爱清静，你忙，
1: 忙叫了，
0: 该叫叫啊，卖去该打招呼啦，哈、
1: 哦，卖差点。
0: 所以你就安尼哈，全住遐哈，啊，你就住遐困哈，安尼啊，啊，你也困的时啊，安稳一点啊，唔好去讲叫叫，哈、哦，也保证未发生什么代志啊，哦，安尼你知无？未发生什么代志啊？安尼啊，你忙住遐去讲叫叫。大伯仔头家就甲伊讲安尼啦，吼安尼，伊讲好啦，吼、哦，一去吼，安尼吼，一日啊尔，走落楼卡啦，哈，个大伯仔头家，伊竟然做大伯仔女婿啦，大伯仔头家，啥物代志啊？啥物代志啊？哟，嘿，嘿，吼，安尼话，我会惊死，我会惊死，哎，讲是安怎啦？我去吼，一去吼，一到拄啊，迄皮箱鱼甲弄着，迄布啊掀开哦，有一个查某的倒伫遐啦，讲啊对，啊查某的吼，啊目睭开开，啊我甲讲要开呢，哎，死人呢，对啦，我甲讲叫你忙啊叫叫，啊你困伊个边啊倒，你困你讲叫叫要创啥话？头家啊，拜托个哦，我哦，你假死哦，
1: 阿娘喂，死人困
0: 哦，头家，你娘搞个，你别你假死，你叫外人甲死人做困哈，哦，啊，你无第二只讲叫叫，你想要
1: 叫吵，
0: 你想要讲米糕想要款哦，哈，你安尼较慢嘞，你安尼我较站直嘞，我甲你讲，你唔能讲安怎，哎呀，安尼，叫做伊唔听话。结果有一个，有一个啊，有一个来弄门，哐，开门啦！八点啦！伊某啊，做八点啦！因两个拄啊伫眠床顶在上好哩，惊一个，因这八点啦，因偷客兄，啊客兄吼，伊讲迄，紧的啦，紧跳落门，窗啊开。拍开紧跳，阮人回来啦，阮人回来呢，吼啊，紧的啦，啊，查甫也要惊死讲，这是13呢，
1: 13楼哦，
0: 迄13我甲你讲啦，13楼吼，这查甫就紧跳啦，你也是美国人，美国人拢会惊讲13去拜五，哈，啊你紧跳啊，现在。你唔跳哦，你忙迷信啊！你对13楼跳落就对啦，
1: 跳落包死的哦。
0: 因这客兄讲，你娘靠哦！我若死的时，你爱甲我拜啊，无恁爸爸来摇卡位啊！啊，你安尼哦，有够无站站的啊！你这也无用楼梯，看一下后边门啊，安尼好，我同我走。也只你这安尼，你也敢偷客啊？偷客啊，唔得用后边门防走啊！你也无啦。啊！恁爸安尼哦，这个累亡死的啦，要安怎要？所以真正全跳落，结果真正
1: 一命呜呼哀哉。
0: 救护车给送去病，救不着啊！
1: 13楼跳落，要哪救会得？

0: 去到阎罗王呀，阎罗王问讲啊，你是安怎死的？啊，都去伊家惊着跳的拢，啊，都套，都有一查某套啥货啦？套钱咪？唔是套客气啦啦。哦，啊，你查甫你倒是咧套假呀？我就是我就是迄个客小弟啊咪，还是啥货客呀啦？哦，啊安怎？因咧安等来。啊！无想讲伊无天良，你要讨一个囝仔，阿公阿无留后壁门还走，啊无伊也敢讨，所以伊叫我对十三楼跳咧，我一跳咧吼，拄插伫个电咧跳啦，全跳去，安个，哦，啊你嘛死了可怜啊，所以你也茫乌白讨卡啊，吼。啊，听起来可怜，何你定出事？你要出事啥？看有当好吼，啊，食饱困饱食的无？要安尼哦，食饱困饱食。伊讲，吼，那安尼有啦，吼、哦，何你第十天转轮台去出事？啊，要出事啥话？我就出事做猪啊，猪就食饱困饱食，啊，你要出事做猪，啊，唔免去趁钱，哈啊，出事做猪。对啊，啊，做猪吼，猪有分作几种啦、啊？看你要做，看你要做吼猪哥无，吼，还是要做猪红，搁大只厉害台。伊讲我无爱我做猪哥，猪哥吼，你会当去拍猪母啊？因为你这拢作爱，你这作爱讨查某啊，所以你人爱讨见啊，讨着你啊，你作爱讨查某啊，所以你死了吼。去做猪哥好吼，也拍猪母也免钱，呀啊，唔免讲对十三楼跳落来，你这泰国猪我都跳十三楼咪，唔免跳啊哈、啊。好啦，安尼好呀，安尼来站轮台给转过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上课有哪里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那么的多三句的话就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上课有哪里？一无时啊，四点就开始点灯茶啊，有我英雄啊，
1: 跟我小玉啊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啊。啊！那迄个忧郁症、躁郁症的，心情不好的、yeah. 哦、想要自杀的，你叫来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听伊袂瘾自杀啦。伊讲到这真好笑、趣味啊，伊不爱自杀，无一定会当救着人。咱大家好事皆做，寡歹事唔当做，吼、哦！安尼咱社会才安定啊。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下。
2: 我甲你填报药，叫甲你买出关的抹水的迄吼。
0: 哦，美女六一。
2: 嘿，啊个南瓜子吼、哦。我哦、喔欸、一定甲你听七八年有啊。我哦、喔、拢都够叫，啊我暗时啊要困，拢放个放啊天光啊。我拢都爱关暗窗啊入去房间啊，无放袂好。啊我去甲你买来食半盒吼，一暝两盖尔啊，好，有够好个啦。
3: 我一个嘴拢红心甲买烂去咧，啊！我甲你买南瓜子啊，食食走无路啊！你今买六盒咧，我甲你叫美女六合一咧，我七十啊咧，真正有够南瓜子真啊赞咧，赞啦哈！
4: 南瓜子啊，
0: 好啊，食咧安怎？
4: 怎变叫啊？哎呀，我是同啊迄个河村遐买啊。
3: 我甲你买南瓜子啦，吼、哦，食、一罐吼、哦，就叉烧我。本来是吼、哦，阿公做伙拢袂苦长啦，啊，今食袂一罐了，吼、哦，阮某讲叉烧皮，啊，真正真有效啦，唔是好笑的啦，这真正来讲吼，恁介绍这味真正赞，我要过来买。
2: 小何伊哦，我抹了，大家拢讲你当是抹啥，抹甲遐水，只要加减你十岁。
0: 有啊，哦，强意强意啊！啊，你抹偌久啊？
2: 抹一两个月。
0: 哦，
2: 我阁买一罐啊。
0: 一两个月就遮水啊！你也看卖，继续更加抹十进有效啊！
2: 进水啊！
0: 真正进水
2: 了，家己买咧，我。
0: 这个抹了，看得愈抹愈水啊！查甫拢会抹真嘞。
2: 你真好心嘞。 南桂枝食吼，安尼做好诶，拢就不能手术一只骨，哎牙骨啊，只不拢免牙骨啊，我拢会破残。
0: 哦，安尼用哦。
2: 阿妹你都好意哦，阿爸爸咧，阿讲我老衰啊，老衰，我八十岁啊。
5: 啊！我跟你买四罐肉片哦，我咧真水。你改见证哦，我听你话，食你话啦，食那个纳豆跟那个美女六合一啊。
0: 不好意思哈。哎，
5: 啊，我今八十岁啊，出去大家拢讲我快七十岁。好，我想讲无讲真正拍算你咧。我食的纳豆
1: 哈，
5: 我改食冬瓜啦，食冬瓜啊，本来我卡是冷加中昼，得个。皮来安呐，啊，食甲拢翻烧来啦。
0: 安尼哦，
5: 啊，唔过我这个肉吼，这是我两骨的问题啦。有较好，啊，袂当完全好，咱要讲实在。啊，我这是两骨无开刀的问题。啊，真的迄脚冷噶，中头拢安皮，好。
0: 安尼哦，
5: 浸烧水、浸盐也无效。啊，我想，啊，我听到你，听到恁头拄啊，搁咧讲要精神吼。我咧想着讲，安尼我食一冬瓜，要敲电话，甲你见证一下，啊，我要搁来搬。
0: 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籽、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吼，各有南瓜籽。南瓜籽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吼，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走路走袂在，靠靠垫，暗时啊靠靠放个闪尿、喘尿。这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啦、啊，会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让咱恢复疲劳。多香籽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菌。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让咱的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塌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籽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啊，循环的好，让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靠靠跌。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猪瘟南瓜籽上好。甲你介绍猪瘟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常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的哦，食了后也无人解错咯，啊，食了拢全放出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是安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手面，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那倒来，这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的丁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憋去啊。主因那倒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软骨头，佫会丁，上好啦。主因那倒王佮主因南瓜籽啊，要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一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一万拢钱。我甲你讲。这款美女了，伊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面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色色，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唔知咧抹啥货，也唔知啊。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吼，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境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刚相。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于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啊，咱等下英雄甲小雨啊，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阮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啊，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
0: 拢会当拍电
1: 话，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呢哈。喂，你好。
0: 喂哦。
1: 切开哦，两个叫两柜的，要点歌唔忙啊，两柜声啊，无该接啊，你得搁切，搁切两股招臂，安尼无阿多点哈。好来，我今要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4点5点的《朱苗心》呢。
1: 朱苗心
0: 是的。
1: 喂，你好。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我点歌。
1: 啊！你的手机要切开，
0: 哈、啊，卡袂回收哈。
2: 我点阿母的手啊，
1: 阿母到手，阿母卡你啊呢？哦，阿母咪，
2: 哦，我等哦，等卡等你该问我去，那叫福林馆就馆来啦。
0: 好好，谢谢，好。
2: 哎，袂使诶，袂啦。
1: 啊！你稍等下哈。
0: 你稍等下，稍等下啦，因为咱这部甲广告爱分开呢，无分开也红发咯。
1: 来一线甲接接一线哈，
0: 接接
1: 嘞，接嘞，
3: 喂哦，英雄小弟你好哈，
0: 你蛮好嘞，
3: 我点一朵小花，
0: 哇，这条就顾无人听嘛，一朵小花呢，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
1: 哎你好，
4: 英雄小弟你好，我点一首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你，
4: 谢谢，
0: 故乡不客气，
1: 等于只阿伯拍电。啊！我点故乡的粿啊！我讲故乡粿是红菇粿啊，是啥物粿啊？咸粿？唔是啊，粿啊，粿啊！我讲粿，啥物粿啦？讲粿啊！结果是讲故乡的粿啦，啊粿讲粿啊，讲好清楚啊！喂，你好。
0: 喂呀、
5: 哦，杨大哥你好，小雨你好，
0: 你好。
5: 一盒包你高雄你有食到未？一盒包啊，
0: 对呀、啊，现在出了呢，
1: 快点、哦啊、
0: 出完了
5: 啊，是啊，
1: 出三分之一啊，
0: 啊，因为一盒包的产期好像很短吼、
1: 哦，300，
5: 这边我南投嘛，听讲有在种呢，
0: 开始啊吗？
5: 然后我南投这嘛有人在种一盒包呢，
0: 种一盒包啊，阿伯你南投拢种啥？
1: 一盒包，
5: 口味无啥讲啊，那个六月中午六月，
1: 那个一盒包只嘛，春。较慢的，迄较慢的，迄尔早拢只要慢了，慢只要3分，3分变只要2分，剩1分安尼尔哈。
5: 我即摆南投有一种，迄种改良种，迄种几乎没有籽哦，就是那种酸巴啊，就球啊做只啊，软 Q， 啊也皮很鲜艳，鲜红的。
0: 鲜红的。
5: 哎，说哎很好吃哎。
1: 你咧讲哦，国语咧讲哦清楚，软 Q， 还软 Q Q 啦。你咧讲
0: 软Q 喂，
1: 你咧讲啊足奇怪，
5: 迄种起码我很好吃嘞，迄种品种很好吃。
0: 叫什么名？
5: 我无啥。啊，各位我家边啊，迄种的街坊边啊有两种迄种叫什么大丁香啊，我就会说下诶几种有嘛？
1: 大丁香哦，迄好看咧，无
0: 好吃吗？
1: 你食来食去吼，还是迄个一盒包上好食？
0: 一盒包，
1: 你要是讲迄杨贵妃吼，
0: 对，杨贵妃的最爱。
1: 迄，你食诶，食迄款啊，这一盒包哦，杨贵妃食起来，伊讲哦，俄罗讲四大鸡来讲，鸡皮薄，鸡肉高，鸡翅细粒，鸡脚多啦。所以一盒包4大鸡啊！
5: 因他食奶鸡好奇怪哈、
0: 哦。哎、欸，因为奶鸡不错啊，吼、
1: 哦。这样得看奶啦，
0: 不是，因为它就天然的葡萄糖呗。
1: 这样得看奶啊。
5: 那下一位点那个，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1: 好 ，OK，
5: 好，
1: 好，好，喂，你好，喂，英皇啊。
6: 英华你好，
1: 哎，
6: 英华侬，英华侬，侬
0: 嘿，你有食德顺无？
6: 小姨啊，侬爱食德顺，
0: 哎，对呀，北臭顺很好吃哎。
6: 小姨你爱食德顺哦。
1: 关庙你那那侬，
0: 啊，你爱食，你爱食竹笋炒肉丝。
6: 我爱，
0: 哈哈嘞，
6: 我食迄个大肠，
0: 哈，
6: 大脚鸡。
0: 哦，大肠炒架，哎，用
1: 鱼
0: 炒胎虫。
1: 客户啊，那讲个大肠啊，那
0: 胎虫，用鱼炒胎虫。
1: 什么啊？
0: 僵尸炒大肠。
1: 啊，也听，也讲啊，这僵尸较歹虫啦。
0: 僵尸炒胎虫，哎。
1: 也僵尸较歹虫。那公司就死啊！要个人冲，哎呦，要是困啊！
6: 我食，我有多食种诶，它要大肠我多食。
0: 对啊，酸酸的哦。
1: 啊，
0: 酸
1: 酸。
6: 嘿，那种不爱食。
1: 你爱客家人煮较会好食啦，要要注意啊。
6: 诶，它一般来配都偌好食，偌配。
0: 菜类饭啊，吼。
6: 诶，啊个配烧酒菜哦，
0: 没。啊。哦。诶，配烧酒好吗？
6: 好
1: 啦，好来就
0: 得。好，祝福你呢。
1: 喂，你好。喂，你好啊。
7: 喂，英雄啊！啊，你拢未想我就对啦。
1: 哎，你哎哎，对啊，你
7: 小易啊，我想恁两个想我，你拢未想我。
0: 哎呀，你拢无耳康照呢。
1: 啊，你哎，我会记你刚刚住伫湾里吗？
7: 哎，啊，你讲唔对，我天尾啦，
0: 天尾啦，
7: 天尾红金贵啦，红金贵啦。
0: 哦，
7: 我种迄个
1: 鸡蛋，
7: 种鸡蛋，对，我叫。按这个囡仔巧，
1: 这个
7: 将来生毛，
1: 啊那无生毛嘛，两三天
0: 有
1: 困困啊。
0: 你看有想无，天看有想无。哎呀，
7: 红啊，是安怎？
1: 大
7: 家拢不能卖到一丛都无。我翁都做去死啊！你咧，都我个过两年，你们两对过两年，过者我嘛要休息啊！我明嘛要休息。
0: 哎呦，哦，免过加甜咯。
1: 这阵啊吼，
7: 啊我讲，啊你请，请我请，迄个是。伊到你们两代迄时间，安尼较早安尼，爱九十万，我要大钱九十万，早下也无卖。啊，囝脚手术了拢无好势，啊，顾囝，啊，我较艰苦嘛，爱顾啊，我八十万呢。
1: 哦，听，你八十万，我听还是八十几年厝人呢。
7: 哈，
1: 我听还是讲，都可能。
7: 我是要靠无目屎，还是好你家在两个孙足有效，啊个。个三个早间话都有效，
0: 有效的啊，是这有效的好嘞。
1: 啊，要听啥歌无？该唱点歌。
7: 迄个叫做阿母的温情啦。
0: 阿母的温情哦，好啦，我真唔
7: 知啦。
1: 好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啊，保重哈。
0: 哎，保。
1: 来，赶紧来拍摄啊！来，赶紧来唱歌哈。
0: 来，祝表示么？

0: 要爱记吼，啊，咱哦，即阵啊吼，吼，迄食毒吼，像迄无定时的炸弹。
1: 个个上路开车骑车，
0: 上
1: 丝
0: 弹
1: 呢？
0: 迄食咧较甜哦，我食了你敢知影？迄食咧较甜哦，拢装芒酥酥哦。
1: 哎，
0: 伫咧路哦，就像咱无定时的炸弹，当时要弄是唔知呢。所以迄实在真正有够食了。所以希望讲咧，听小朋友唔能去食迄毒，哦，唔能去食，食迄真正唔
1: 妙。
0: 你啊食，你啊，你本身也唔好，啊，佫无大劲啊。
1: 对别人嘛，
0: 别人啊那唔好，吼、哦。所以，互咱英华甲小叶拜托，唔能佫食迄啊，无迄路边啊，人免啊弄死都唔知。喂，你好。
1: 喂哦。
2: 小玉。
1: 哟。
2: 刚度月余。
1: 刚多雅物呢？
2: 对，刚多雅物。
1: 好，刚多雅物哦，好，我安排不客气。
0: 好来，这样我来个三遍刚讲起来。
1: 稍等嘞，我下一个哈，好。
3: 哦，感谢您咯、哦！听恁的拉尿听两冬，我现在啊感冒，吃西药迄个药剂哦，拢未放药，烦恼到到尾啊，我讲啊，恁的南瓜子我未歹去挂一罐哦，哦，吃一个哦，用我预防呢。
4: 安尼啊，
3: 嗯，哦，无我烦恼到要死哦。安
4: 尼啊，
3: 嘿，过一边过去挂泌尿科，泌尿科佫唔配药，我只加药，我无药，我都无放药，遐无药，啊，佫加上过药几颗，拄啊去补一波啊，啊，等下咱。恁那南瓜子我换一罐哦，用我预防呢。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孤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买到底对一个上好，去阿家讲美国的上好。哦，咱甲你介绍主因南非籽哦，即正港美国进口哦，迄新上盖强金啊平辛苦的心哦，你搞个放好就食放药啦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啦，了雨伞背多啦吼，内裤一件换几啊领，美国进口主因南非籽，你原来早时啊正能量比较正能量吼，无你啊走路安尼酷酷颠酷酷颠的嘿哦。你早时那个正能量，暗时啊正啊，食一段时间你也看卖，讲哎呦啊较正好。真正有影好哈、哦，所以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纯南瓜籽，你会看来甲食上好。无论查甫查某，尤其阿公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足好。伊讲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行哪担头。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发铁打笔筒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5: 三瓜，
1: 三瓜，
5: 黄牛一斤，
1: 哈？
0: 那条
1: 无啊，找也无一条的，
0: 找无一条的
1: 树，我嘛袂晓唱咧。
5: 龙珠走天涯，
1: 龙珠走天涯呢？
0: 你讲要龙水哦，龙水，我唔是，我唔是国龙国姓的啊。
1: 龙珠走天涯，
0: 喂，你好，喂，你好啊，
6: 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来点一首歌声。
1: 酷
6: 刑呢？啊，我有在吃你的三
0: 品呢。哦，啊，今麦只要酷刑点解啊？哦，
6: 吃那豆丸。
0: 哦，
1: 哎，感谢咯。
0: 今麦你敢知影这酷刑这条歌点解呢？改做酷头啊！啊，好，安尼好啊，好。
1: 我真安排哦，哎。
0: 我来看见，过来个唱歌。
1: 来，领导嘞。
0: 领导今麦改做摇头。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
1: 是的，领导。
0: 我拢个啊，咱个即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他将朋友拢当作家己人。
1: 对呀、啊，拢大家都是一家人哦。
0: 人咱啊，阿公个也无咧人哈。呀，无咧讲啊，乌白骗哦，啊，实实在在哦，啊，甲大家啊，较友好咧吼、哦。做人根本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比较贪足者，叫做必先后为先。你若无友好吼，讲你贪偌济吼，迄人会用来笑哦。所以人爱根本爱做爱友好哦，友好啊，对咱的是大人较好咧，啊、嗯，较关心咧，啊，伫这社会无买卖毒。做诈骗集团，迄拢唔好啦。来，我问你啊，你啊，诈骗集团，你啊，诈到恁的，吼，恁的老爸老母啦，你嘛起码会歹，恁阿公阿妈，你对不对？所以咱忙做迄做犯罪物件，对咱社会拢唔好。啊，所以啊，大家加做寡好心吼，啊，唔忙，人做好心有好报啦，哈。来，我来三片刚上一个。
2: 当
0: 做吼，
2: 我阿妈阮身上吼，我讲
0: 两两
1: 两两两两两两两
0: 两两
2: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
0: 两两两
3: 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两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朱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祖英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之棉两万一回，你也想这这好咧哦？佮有维他命 K2 哦，啊，佮有红景天，你也想这顶顶哦，拢总六七项啊，所以讲哦，这是好远的。你也赶来个吃的，对，信任咱领哦，甲小雨啊吼，啊你也赶来，吼，甲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食吃你也感觉讲，哎呦，啊这囡仔加足好，吼、哦，所以这水那多王是实在真正好，为人哦，长期拢食感冒药水啊，哦啊吃，也头啊晕啦，颔骨啊紧硬啦，头啊疼啦，吃啊脚麻手臂的，啊吃吃对身体较好，对不对？所以，咱来介绍朱英娜多王，你也看，甲早时食两粒，暗时也食两粒，食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哎呦，啊，他几只好，真正好个。咱他来介绍，啊，歹个嘛，无爱来介绍吼、嗯。啊，你会记，吼、哦，朱英娜多王上介好，啊，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嘛，长期甲保养。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99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怡按这些哦，来一首来安排这首《总有一天等到你》呢。

0: 咱每一天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千万都要记，哦啊，饮酒，咱就莫开车。啊，饮酒呢，唔是歹代志哦，饮酒唔是袂使饮，会使。啊，但是哦，咱若饮酒啊，就莫开车，哦。自行车，予咱的自行车司机赚啊，天气歹歹啊，予咱的自行车司机加减啊，赚当个饲无饲囝，咱嘛算做好事。啊，唔好讲安酒啉啉的，安尼开车，安尼乌白弄，害人害己，安尼唔好。
1: 嘛，唔好徛倒摆呢。
0: 所以，予咱另外个小姨也拜托哦，真正有影哦，啉酒哦，千万都爱记，唔好去开车。啊，开车唔好啉酒。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叫好家意，
1: 做回家，
0: 做回家，
1: 早回家，
0: 早回家，要早啊回家，要高母，要高母的安太岁，高刚吼，伫伫吹高咧，高阿囝咧上万皮，也厝顶尾放风吹，食润饼，还佫配袂个，一个食。哦，个四五地哦，喂，呀、讲清明，囡仔先看一个见，哦，惊到做告别，惊到做告别，要，呀，即句即个寒枝远尾伫捡寒枝，听到放假声哦，细汉啊，呀，阮安尼乱乱撞，听到放假声伫吼，哦。歹命囡仔捡番薯，吼、哦，也饲牛挂草是阮的命，哦，啊，所以较早时哦，听到有鸟仔声，田庄囡仔要食就爱拼，哦，出脱才有好名声，失落真久的放假声。
1: 放假来喽！
0: 放假的声
1: 啊、哦，是安尼叫的吼。放假，
0: 好，阮听咧到底吼呀，啊心痛痛啊。细、嗯、汉、哦、的时阵放假哦，也听到放假声，好，阮心情真轻松。无论一天，啊过一天，无论三年五冬，无一定一世人哦。也阮的等待放假声啊。故乡的田园是安尼孤孤单单啊呀！阮的甜蜜上介迄落，一阵水果食甲肥肥，结甲推推呀！呀，听到人脚步声，呀，平平普通跳落水，呀，装脚囡仔爱耍水，提茶罐啊，呀，装果汁水水库啊。呀，灌多高，多高的多杯啊！啊、哦，水沟边啊，啊掠水鸡，呀，啊掠一大堆，一只一只啊，等落水，乒乓扑落水，扑落水，呀，袂灵死哦！惊田花边一群囡啊，也定定看，看到目睭头日头渐渐要落山，田。李灿阿伯老甲规身躯汗，想起阿爸吼伫讲：做牛爱犁，做人爱磨，做鸡爱称，做人爱拼。买只唔讨趁，一世人拢总得好善，要真正个。所以咱人吼爱拍拼吼，肯拍拼有认真吼、哦，所以唔通无拍无拼吼，安尼到尾啊，这囡仔吼就扣架下。
1: 什么 Q 卡哈
0: ？Q 卡啊
1: ！Q 卡哈！
0: 要 Q 卡 ，Q 卡就对了。所以讲哦，太低兵低多，红啊穿红裤，乞食得走路哦。你又个金啊，这又个搞红西刷，无半个。地啊油，地啊油吼，古早时代较早阿妈吼，
1: 哎，洗头吗？
0: 拢洗头，拢抹喺地啊油咧，啊地啊油哦。以前说茶油如果胃比较肉的人透早吃吃我们的汤匙也没
1: 有用
0: 肥的那种汤匙用一汤匙透早都还没吃东西喝
1: 下去
0: 说对我们的胃比较好那苦茶油那没
1: 有
0: 以前叫做茶油茶油茶
1: 油
0: 草花花草花头也没有半泪想到心肝比较冷水较冷水个，要天乌乌要落雨，公啊打水车步啊，伫个后班后班过，一好着一尾三班甲，吼、哦，公啊要煮咸，步啊要煮正，啊公啊甲步啊烧怕弄破鼎，啊鼎片吼啊捡起来，公啊啊拍步啊拍两个公哦，住遐咧掠放假。要两个在掠放假，阿仔阿仔 天顶摔落来，有喙齿无下海，叫先生来也叫未来，叫西公来也甲拖去台，呀安尼啦，
1: 呀。
0: 啊，即马可即有一个哦，读四书五经的哦，四书甲五经，也那读透透哦，呀。啊啦，四书五经读透透哦，也唔捌字嘛，啊对人走哦，啊。上京去考试啊，跋狗跋狗骗因老爸，考官共取共名，寄批未餐地，因爸哈哈笑，笑哈哈便宜讲吼，也来买，输了跋狗回来气死因老爸，因某啊也哭，到尾也对人走，四界人拢大家拢知影通知啊。傲名声，就是讲伊这囝吼，讲伊考到状元啦，吼、嗯，叫因老爸卖土地，啊，客气予伊吼，通去跋筊，啊，结果啊，有两个共名共姓人，迄个考到状元，啊，伊无考到用伊个
1: 迄个用伊个名，
0: 用伊个名，等下叫因老爸土地，到尾因老爸气气死，因某对人走。所以想到目屎好，目屎流，
1: 目屎流，你得骗，
0: 目屎流，替目屎好，安尼吼，所以讲吼，真正有影安尼唔好哦。有一个吼，食饭后了，翁阿婆两人伫客厅看电视啦。嗯。当太太看到社会新闻，伊就讲吼，就向因翁讲啦：“你也看，这查甫实在足可恶的。”自己安尼去跋筊了输钱哦，跋筊输钱，啊输甲倾家荡产，竟然甲因太太吼、哦，甲因查囝拢甲卖，足可恶呀！因翁讲，吼、哦，你因某就问讲，你应该是袂安尼做吼、哦？因先生直接甲讲，啊，其实袂啦，
1: 其实袂、哦，
0: 因为啊，因在卖迄款的，遐也无，我也无值钱通去卖啦，哈。意思讲，恁祖妈哪哪去当当无钱，晓啦？你他当有钱的，你老嬷嬷啊当无钱啊，所以我啊
1: 不爱
0: 我卖某做大姑啦。哦，较早人是卖某做大姑呢，因为伊都吼闲啦，因为较早吼，这人丧到要死啊，啊咧走路啦，啊一个好野人来看到，吼、哦、看到因某，伊、嗯、讲啊这是啥物人？伊讲哦，这阮小妹啦，哈、啊、哈，你小妹遐水啊，呀，讲哦，也敢有买吼聘金买偌济无？伊讲哦，看你偌济出值啊，伊讲无安尼啦，两千两啦，伊讲哦，两千两银啦，哦，迄两千两银咧惊死人咧，即摆花偌济啊？伊讲好啦，晓，啊因某因某就安哭，讲你有够可恶呢。你安尼生活袂当过，自我袂有这个原话啊！啊，两千两银哈，安尼啦，要啊，即卖伊讲啊，你是因当啦，因这个好家人问看因翁这个吼，讲啊，你是什么人？我因大兄啦，讲吼，俺大姑大姑呀，
1: 所以卖某做大，
0: 所以卖某做大姑啊，就对啦，所以吼无钱卖某做大姑安尼啦，哎呀，
1: 安尼伊卖了。
0: 啊，想到真正有影吼，迄嘛够可怜啦，迄某也甲卖吼。有一日啊，先望上帝，啊，灌输有三个向上帝报告啦。上帝也对，诶，就讲，

0: 啊，其中第三个迄、那个，第三个迄个吼、喔，第二个迄个是查某的，吼、喔，啊，第三个迄个吼、喔、是查甫的，吼、喔，安尼啦。第三个，第一个讲偷摕物件，第二个乌白讲捡物件，迄、那个查某人乌白讲捡物件，第三个查甫的啊，呀、嗯，就是会讲抢物件。好、哦，阿妹。
1: 个人唱的。
0: 即马晓，即马开始哦。第一个啊，我那出无偌久尔，第一个坐公车的时阵，挡袂掉手尖，佮共偷窃物件，偷窃钱。
1: 手痒又偷。
0: 佮红仔啊，拍到地角。第二个就是讲，因为我那坐公车看到。好、嗯，人个钱足济，扣阿瑞，阿要人扣个，迄个查某人阿瑞要人扣个，
1: 要扣人个钱。
0: 啊，第三个拄啊，结果好死唔死，拄啊伫伊个边啊，迄个查人阿瑞，伊全对后壁甲结落，咁强奸哦，安尼哦，迄个查甫，甲迄个查人哦，安尼有哪过去落地角啊？这三个拢落地角。因迄查某诶，迄贪心共扣钱扣遐济，啊无报啊！啊，即、這个第三个迄、那个看阿丽全对后壁甲扶落，安尼共强奸哦，
1: 啊嘛，落地甲，
0: 我啊落地甲啊，所以咱哦，我那是爱做好啦，
1: 歹事毋通做，
0: 要啦，毋通做歹事啦，不歹事哦，是这样个。星期天呐、啊，哦，买拜时啊，因老母带阿明啊去菜市啊买菜。买菜的时阵，有一个老先生孤伫涂骹吼，在卖菇啦，卖
1: 乌龟
0: 啦。嗯。啊，乌龟大只、细只，有两只啦。
1: 嗯，有大只
0: 甲细只。大只的一只卖5元，细只一只卖4元。阿明啊，看到足有兴趣，一直叫因老母。因老母啊，讲啊，妈妈，买一只乌龟给他啦。因老母讲好，买一只小乌龟，4元啊，4元了。阿明啊，无了解的问因老母讲，妈妈，我问你，你妈妈只差一元，
1: 只差一块钱哦。
0: 诶，一元，
1: 差
0: 一啊？为什么？
1: 我爱买大只。
0: 不买。小猪的为什么买小猪不买大猪的？因、嗯、老母就讲了，哎呀，省一元呐、啊，省一元就是讲
1: 省
0: 一元呐、啊。这，咱较早的
1: 省一元，省一块钱吗？
0: 省一元，要是一元啊，是
1: 几亿元？
0: 是
1: 省一元，
0: 要安尼啦。伊讲哦，要。哎呀，省一元的省一元呐、啊，
1: 四亿元
0: 的是讲七亿元，都是乌龟啊。
1: 省一元，四亿元都是乌龟。反正大只细只拢是乌龟，无差。你就买细只的
0: 哦。呀，啊，听起来啊，刚刚像在骂人啊。
1: 哎呀，你像在骂人。
0: 你讲你省一元。
1: 省一元，省一元是一元的，对，加减嘛省啊。
0: 四亿元，七亿元的。
1: 省一元，四亿元呐。
0: 要，哎呀，这四亿元，
1: 加减嘛省得掉啦。
0: 哎呀，再不啦。有些老教授啊，生三个后生。老大、老二、老三、老二啊，伊咱老大、老二足有成就啦。哦，这老教授欢喜。啊，这第三个吼，这大汉的啊，拢在做医生；第二个啊，在做医生。嗯、这第三个吼，
1: 第三个创啥？
0: 外交隆冬啦，
1: 派件
0: 隆冬啦，那、嗯、啦。因老爸做不完，因为老三个拢无想要读册，规工拢伸手咧摕钱，啊，伫外口乌白隆冬溜达。嗯、有一天，这老教授都已经啊。病险啊，危险啊！
1: 病危咯！
0: 身边因某，我已经得要走啊、嗯。但是我心目中拢有一个未，我要问你，吼、哦， 你照实讲，因某讲你要问啥话，你讲啊。这老教授讲，我看我迄个大汉囝甲第二囝，拢做医生，足有成就。独独这个第三囝无成人啊，
1: 歹
0: 囝浪荡啊，看足无成我的囝咧。我问你，这个是照这是我的囝是毋是？还是你外口讨的？你讲啦。因某目屎流了，教授啊，其实哦，
1: 其实的啦，
0: 你得要等伊啊，我也唔敢甲伊骗啦。好，你就是讲，
1: 说实话，
0: 你怀疑的无唔对啊。但是哦，我甲你讲啦，这个大汉的甲第二的，这拢唔是你的囝，你的囝就是迄个第三个歹囝浪荡跋筊迄个。
1: 这
0: 个就是你的啦，教授听了尔，开都无，哎，挪开挪开，无开无开，英语叫做挪开挪开，
1: 很抓开，
0: 挪开无开啊，是啊，所以可怜呢，所以讲哈，好政无团，歹政第二团，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听了也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啦、啊，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啦，吼、啊，下期哈，啊，咱这个，我常常节目讲哦，讲哦，咱唔能食迄毒哈、啊，这毒足严重啊！
1: 今嘛足严重的呢，你看看每天的新闻吼、哦，都这样子爆吼，
0: 迄无定时的炸弹，你敢知影？迄人迄伫路。
1: 在开车，
0: 在桥头啊，在行路，骑脚踏车。啊，你迄毒食，到底忙叔叔，唔是到底要弄死对一个，唔知影。所以迄像无定时的炸弹，你麻烦拜托的，忙食迄。迄食迄类安尼哦，迄足严重呢，吼、哦，真正咪系所以哦，食食的毒无路用啊，解解开啊，万无买毒，你若卖买。伊太会食，啊你也无，
1: 啊
0: 你也卖食，伊嘛卖无路，对不对？卖无路，伊就自己无头路，伊就无爱卖啊，你对不对？啊，所以也唔茫去卖毒，也唔好食毒哈。来，我产品鉴赏一下。
2: 人背起食吼，安尼做好诶，拢全部拢手术里只骨，哎牙骨啊，只不拢免牙骨啊，我拢会破残。
0: 哦，安尼用哦。
2: 啊，咩你都可以哦。啊，我无咧，啊讲我老水啊，老水，我八十岁啊。
3: 我八十岁，啊，今日买四罐肉片咧，哦，我咧真水。
4: 你改见证哦，我听你话，食你话啦，食那个纳豆跟那个美女六合一啊。
0: 我迄个吼，哎。
4: 我这样八十岁出去，大家拢讲我发七十岁。
5: 我高手泰山的啊，美女六合一的吼，我去红台买啦。我无好，我无办呢。
0: 那都无伊个，愈无愈金愈水。
5: 嘿呀，
1: 祝福你哦，嘿。
5: 今年六合一，我旧日七月十五去买哦，八月七啦，安尼
0: 多二十一
5: 张。洪先生，你当初来讲，我今麦继续水的，我讲先生讲，哎，伊讲安尼骗我，二十一张呢？
0: 出去人一定会讲继续笑点，哎，皮肤又咪咪白泡泡啦，
5: 继续水。
6: 哎，我是跟你说说啦，今麦我放掉吼，阿哥的纳豆，吼，我
0: 没有，
6: 你
0: 还搞
6: 出，你还搞出钱的？
0: 安怎讲？
6: 我因为那个纳豆啊，我这边较会行，我就赶人去游览嘛，哎呦，那开钱啊！放掉我本来一暝都爱三四百，啊，今麦拢去困一摆，啊，起来才四点外，一定过一摆，
0: 安尼啦，
6: 好，因为纳豆哦，今天食到会呢。
0: 哎，跟人
6: 去游
5: 览呢。
0: 三
5: 面
0: 刚
5: 兄，我等下做吧。嘿，我卡拿手啊，啊，食些拢可以啊。
0: 安尼哦，哦，
1: 感应明白
0: 哦，你感应好了哈。
5: 哎，我想吃啊，
0: 吃两颗啊你。哦。
7: 食你个南瓜子啊，本来我一面放咧个五六遍啦。
0: 哦。
7: 哎，阿姐两阿姨啊，即马拢差不多两届，嘿，未歹啦。
8: 我都六十几岁啊，啊，我若坐阮车吼，拢唔敢食饮料，唔敢啉米露，啊，这么食了吼，足好，拢唔免烦恼的。
0: 哎，足赞的啦吼，
8: 那无赞，奈个甲你买啦。
9: 南瓜子足好个啦，食了放着较袂遐济解。 人过去吼，我呢一个吼就中风啦，啊中风就那半暝吼起来就转伫个眠床卡就拢闹鬼个，啊我听着讲安尼，我就头下买两罐药食呢，一个甲我讲暗时起来两遍啊啦，安尼啦，安尼足好个，啊感谢你。
10: 我住伫台南啦，到你个南桂枝吼，叫阮小妹买食食了，甲讲好啊啦，
11: 真
10: 够了啦，讲要禁袂掉安尼啦。啊，我甲报伊食吼，我甲报讲你这广告个报伊食吼，讲南桂枝啊，以前咱去买啦吼，啊买食来讲，这个我好食的啦，够好个。
0: 所以那都往前那个小路才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一位，个维他命 K 2，这维他命 K 2。是咱人吼、哦，伊只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啊，你着食西药、食济啦，啊，佮退化胃肠退化，伊就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下咧全怕伊。啊，你即摆哦，啊，食固筋咯、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佮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伊带路。啊，你食的毋拢伫门口，食的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黄这内底有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甲你的路拍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注意纳豆黄来甲食，吼、哦，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硬啦、脚麻、手臂血、脑血、高血克，注意纳豆黄来甲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哦，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每天更加咧中风。因为就是咱人啊，那些暗头的所在拢有加速，啊，较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来介绍中医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著赶来甲食，食食大细条拢总通啊，身体你著健康，真正有影。中医南北子吼，你著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啊，查某人闪尿、喘尿都安尼拍者脚像啊闪尿、刷者啊闪尿，听到嘴唇啊声嘛闪尿。所以跟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再试个这两粒，暗时啊这两粒上好就对啦。是啊，这个南瓜子才好，因为南瓜子内底有金啊变，这个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两个都少，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直接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带，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个食，再试这两粒，暗时这两粒。来较保养，继续好些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食食上好。啊，咱这个美女了以后，来较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较会好？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以轻轻，薄薄啊，甲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到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咧吼，足紧哦，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的脸色啦，比你创啥，比你的美容搁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那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个。所以这款美女尿液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尼。好，遐查甫缘投个，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尿液，你也看来个抹抹水洋洋，做恁男朋友个，做恁阿大王，甲你遮上好啊！以上三片刚上。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好、哦，阿兰蛋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电话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对阮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单都唔知啷会当询问啦，
1: 吼、嗯，免说伊啊，
0: 好啊咧，啊咱这那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
1: 哦，拢总
0: 啊，因为那无买啊，敢会上点？
1: 我紧啊，
0: 那可像阮家内面的人，
1: 我内向的，我会尽量。
0: 那个点我紧啊，硬客陪我紧啊，即卖人，即卖人无咧硬菜啊，
1: 无。
0: 我早时代，
1: 我无卫生啊，家己要食家己个啊。
0: 我较早迄阵看我阿公哦，喂，那朋友来、亲戚来啊，啥会来哦？吼，
1: 啊，足好嘞吗？
0: 拢共硬个，一碗贴个尖尖，
1: 尖起来吼。
0: 啊，较早人足好食饭， 较早人哦，迄个食饭两三碗拢无够看咧。
1: 即卖人较袂。
0: 迄啦兄弟姊妹济哦，煮一生话哦，足紧就往变饭卡，较大家较够食死无人。
1: 食无够，
0: 食无够啊！较早啦安尼哦，即老母啦安尼哦，也是讲即阿妈喏，那煮一个款肉丝哦，哎，迄肉丝迄啊，安尼哦安尼，也是讲迄。迄肉安尼
1: 切了，叫肉油吗？
0: 三层啊肉，啊咧煸啊煸，啊咱唔说蒜头，迄蒜头骨遐啊，啊咧煸煸煸煸的吼，啊咧煸煸，啊卡一丝啊迄个肉油啊，啊对饭安尼搅落吼，
1: 哦，猪油拌饭呐。
0: 有，迄老在做工过，食五碗嘛，只系哦，惊死人足济，迄囡仔济哦，还枵死无人，变饭坑，饭坑煮，阿母啊不煮，
1: 要
0: 饭饭搞哎死，老爸讲你娘靠恁爸我看，这米我看，这无够吼，啊，较早拢食二千嘛，啊就，到尾啊拢食米吼，都无够，到尾啊就食食，咁要去走路哈。来，赶紧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国路的愿望》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较早人啊可怜，前啊，嘿，国校有诶读无毕业，啊有诶查囡仔无读毕业，啊拢无毕业嘛，拢可怜，啊有诶毕业尔，倒去加工区哦，食头路呢。
1: 上班哦。
0: 啊一个月赚几百块啊，
1: 到趁钱就对啦。
0: 拢赚200多块。
1: 嗯。
0: 啊，赚无几年，啊，着搁转来哦。就搁倒来吼，饲饲大人哦，甲加减啊斗差三天。较早查囡仔是安尼哦，足迄落的吼，啊看吼，互看无目的，啊拢足认真吼，为去学做裁缝，也为去剃头，也为去创啥货，安尼啊无落去，若无迄落话去，去加工区吼，去啊扯衫做衫，有诶无诶安尼吼。来，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即马过来安排这首歌吼，《母泪滴滴爱》呢。
0: 母泪滴滴爱，吼、嗯。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对了，
2: 美女
1: 六一啊，
2: 嘿，
1: 美女六一啊，波料足水的吼，
3: 水的，
1: 啊，你抹偌久啊？
3: 两个月啊，我甲白苍苍哩，
2: 有名啊，
3: 人娱乐的啦。
1: 美女六一抹料安那？
4: 抹料真好啊，
1: 足水的吼。
4: 喏，抹两三年啊，听到你的都甲你买啊，讲啊，我今嘛就阮的朋友拢合你买。
1: 嘿，美女六一哦，嘿你啊抹料水的料啊，倒小杯，嘿真正足水的。
4: 有啊，阮今嘛几个拢安尼一组偌济组。
1: 天气哦，哎，安尼冷机机哦，哎，北风吹来哦，来抹来上赞的啊，抹了有足水无？
4: 有哦，大家那神力。
2: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兴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哦，这日头这炎哦，曝了到地啊，迄规个面嘛拢夹紧，啊乌索索啊，啊。啊，人一鼻音高水，你若乌索索，一个看足臭咯，吼、哦！啊，佫无但今日日头晒到佮个紫外线哦，面拢规个拢全歹去，啊，足紧拢退化。所以咱来介绍咱即款美女料，你要早唔甲面洗个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的皮肤哎面那个抹嘞，吼、哦，暗粉挲挲嘞，哈、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免讲多啊，啥物的因破拉皮啦，佮来美容开了几啊十万咯，哦，甲省开。抹的这款美女料伊就好啊，哈、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那个抹啊，少年家哦，啊，一个出去用看，哦，啊，这么个才水，抹美女料伊上水，伊上什么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玉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发体大笔筒哦。
0: 喂，你好。
2: 喂啊，
5: 小龙。
0: 嗯。
5: 小玉啊。
2: 哟。
5: 我收到啊啦。
2: 收到啊哦。
5: 哎呀，我这个情况，我点一条嘿嘿。
2: 好啊。
5: 点一条嘿，长条乌乌蝶姑娘。
2: 长条乌蝶姑娘呢？
5: 哎
2: 呀。好，长条乌蝶姑娘，我这安排哦。
5: 好。谢谢你啊，
2: 客气。好，迎客来，你俩佚佗。
0: 来。
2: 谢谢。
0: 来，赶紧的，过来给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哦。康苏软的，
0: 这较早是阮老师，啊做英皇啊唱啊英皇啊，拢无甲排队。我看你看，拢无听，拢无甲排队。有啦，甲你排一块康苏软啦。好啊，写久啊，拢无咧排。我来甲唱啊。

0: 来，再来给唱一条歌呢。
1: 哦，要一条吗？
0: 啊，再来唱一条，看有较短无？
1: 较短哦，
0: 较短哦。这康师兰较早，阮老师红一峰做英雄啊，做几啊年拢无甲摆伫录唱片，起性地。啊，光无无唱，有啦。
1: 生气哈！
0: 呀，拢摆黄敏老师啊，加吴俊怀老师的歌啊，阮老师啊，硬个边啊讲，呀，爱起莫摆哦，大声，无咧，来三遍刚胸啦，来三遍刚胸。
2: 我食迄烂大豆吼，气火甲卡车筋吧吼。拢会疼哦，安尼个摇摇的拢会疼吼、哦。我食食嘞，起码无啥会疼呢。
0: 安尼哦，
2: 才食两片尔呢。
0: 安尼哦，
3: 你去你家倒欢喜一下啦。我即摆感谢你的物件，我即摆食食较会疼嘞，无一阵摆脚。现在佫问我讲，你以前行到拜拜，你怎啊来袂啊？我就是硬滑的。
1: 咱即摆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何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船呐，都往这吼，这讲你遮久啊，啊吧，要食要一二十年啊，吼。所以是安那，看安那遐济人买，伊就是真正物件好啦，吼、哦、实在啦，你也管来食得着。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而且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剂，你嘛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猪瘟，吼、哦、纳豆王甲，即个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剂，你也夹要吃。真正你安行路安那酷酷点都怎好去，吼、哦、连腰酸都好去啦，吼、哦、有够好用。啊！咱这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银内有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66-66-023，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按姿势哦，来，稍落来安排一首吼、哦《明月赤霞山》哦。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哟、哦。英红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吼天气真热咯，大家会记哦，保重家己哈。热，咱的水分在补充吼有够，唔通又热着呢。咱的那客家乡亲啊，更加甜食观念嘞吼。希望呢，大家也补充起够哦。那观念呢，记得咯，水分啊补充足来，莫变压多哈。英雄跟小玉呢，直接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啊，咱另外甲小玉啊，你只好好讲哦，啊，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啊，吼、啊，较即照顾一下，较关心一下，吼、许多人老啊，啊，咱哦，话咱爱该关心，该照顾，吼、啊，咱较对啊，谢谢哟、哦。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零高精得你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机，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来谢谢大家，吼、哦，阿爸在做迄个大姐，谢谢你哈，吼、哦，安尼甲订两组，咱的平安组看偌赞，平安组拜了就到啊，吼、哦，拢谢谢你哈，好，来谢谢，好来，咱第一首歌吼、哦，来甲邀请金门王甲李炳辉，吼、哦，哎、啊，因两个所唱哦，嘛是唱烧肉粽。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的欢喜，恁来当来参加迎南这场真好宴会。小弟李炳辉做人有担当，我做人非常的有义气，非常的有气魄。各位，咱大家来吃肉粽好无？

0: 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接头来。
1: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公会派叫你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吓，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手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哎，我食恁个转，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恁真香，我食到未歹。
0: 真
1: 好。食两罐都感觉。唔
0: 怪你拍摄掉。
1: 啊，最近我食十几罐呢，要过一个消化爸爸呢，啊，本地卡哦。迄卡镜头拢按五机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个食，个食两罐就正好你看吼。
1: 直接有信心，我都跟着吃，都有感觉，有感觉，我都跟自己吃。啊，吃吃了，那个吃，你尽量来吃。
0: 嘿嘿，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1: 嘿，
0: 都着你今年才开始
1: 食我。那个公司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1: 有啊，个过关，我六，都拢关了
0: 吃。啊，一开始实在，我都讲讲一来啊。嘿
1: 啦
0: 嘿啦。啊 ，QMB 照顾着无？
1: 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1: 你
0: 身体有
1: 够。开药去，按照看这。卡镜头买这吼，
0: 无问题哩。
1: 本地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1: 哦，好，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运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啊，你今日
1: 订三罐啊？
0: 我订三罐，啊，你今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1: 有啊有啊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1: 未歹啦，
0: 真难喝。啊，小姐，该讲当时收。
1: 伊是讲初二啦，
0: 好初二啦吼，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这就是一瞬尔吼，这因祸得福。你今日卖当阿日子，啊，无跟你做工过就无听心机啊呢？咱得你公司52年啊啦，一只船啊，然后上船起拢勇敢啦。有听吼，对唔对？说啊，说，食两罐尔，你甲看解决伊创几年？安尼慢慢歪，迄慢歪，迄偌疼嘞，迄白白安尼慢歪起来吼，迄要白牙歪嘞，甲慢歪，迄规个脚趾头白咪牙歪吼，伊袂行嘞，爱叫嘞，要食啥？说下好老师，你爱拍过，这点足重要，这点我系正确嘅，好不好？等下你食止疼唔对吼，好再主拢说说大家，反正服务吼，现在就是0800335599。

我的肉粽真正足好食的吼，甲咱顶下拢谢谢你吼，嘿，啊，即卖就是食肉粽时间嘛吼，啊，拢这限定的季节限定啊，季节限定就是哦，给你听就好，谢谢。季节限定吼，就是咱即卖肉粽就搞咧卖，好你过啊，订无到会见无，瘾害喏，甲瘾尔吼，啊那食拢食袂合，啊开食咱倒的，对不对？嘿哦，来。这个医生娘在天气在发热吧，紧啦，因为即马就是热，无你要安怎讲？啊，咱这热吼会痛苦，咱比较的嘛。印度48.2度呢，咱是38度呢，咱38度讲极端高温呢，迄48度会烧死人的呢，对吧？死鬼呀，死鬼呀！好朋友，我讲六节健康吼，迄、那个中医师讲就对，就像安吉甲大家分享，六节健康就是啥？这个热衰竭哦，甲热潮衰是无同的哦。热衰竭跟热中暑是差一对，我让咱知影你搞一个境界，因为最日头卡足恐怖吼，你唔知哈，安尼会死人哦，我咱人足脆弱啦，真诶啦吼，要死足简单，要生足困难啦，谁讲？嘿、欸，一个意外来人就等呀，啊，若要生囝好，爱做试管也好啦，啊，住咧排卵咧，住一两冬都未好，都无囝，对不对？吼、哦，要死较紧啦，要生较困难啦，所以讲哦，这个中医师在讲哦，伊讲热衰竭。热衰竭就是安那，咱的车咧压温度，咱的车咧压温度，伊个当晒顶领导，个会晒一点对，或者叫热衰竭，比如啦吼，啊那热中暑咧，眼睛缩起来，眼睛小阿怎缩起来，死去，哈热衰竭跟热流衰死哦，他妈啦今年看几个热衰竭，看几个流衰去大医大急诊的呀，安尼知影吼。因为照日头啊，贪讲者较歹听的，会曝死人。你像印度这48.2度呢，48度耶，卢比奥啊，卢比奥就是拢徛拢伫迄个川普边啊，迄个对不对？哦，伊前两天无川普去中国，伊无去无。啊，卢比奥即摆是要去印度，因为因伫印度要开一个大使馆，啊，要去开幕吼安尼。啊，伊穿西装干领大，伊讲吼，我长话短说，我真够热热，有够热，真正够热热，长话短说，伊讲伤过热。哎，热死人，48.2度，所以好朋友，这个热衰竭吼，跟热中暑，你爱注意哦，迄无同款哦。那热衰竭，就是咱像车压温度尔，吼、哦。啊，那热中暑嘞，就是眼睛缩起来呀，迄袂活，缩起来呀，迄是足恐怖吼、哦。乱拍死人嘞，热死人嘞，是真正代志吼。所以这热头有定咧报，啊，即马都热，大家咧报热袂烦哦，大家把知影热对不对？迄热吼，我讲热吼，适当比较的吼，哎，你若一口开滴的吼，热麻紧啦，是不是？若一口开滴，你像高阳这个老师，今日伊甲学校请三个月假，因为家讲教囡仔做歹教，国小尔呢，国小伊教生活与伦理吧，吼是生活科还是啥物科？伊讲吼，伊讲足艰苦呀吼。啊，这教育部哦，伊就博招霸凌啊！伊曾经伊无冲突哦，诶，讲话通篇哦，这个管教全面失能啊！你啊，国秀娘呢？这个高中哦，高雄啊吼，国秀，伫25号一个老师哦坠楼，伊坠楼迄当时啊，伊家公司伊家校请三个月，伊今是当班长的呢，班长台团体照翕完了，怎啊跳落来呢？忧郁症啊，是讲伊这个写新闻讲忧郁症，咱都唔知道，人都过用起吼，死者为大嘛吼。啊，伊老师讲跳楼，哦，这个消息就曝光了，震惊社会。嘿，是学生啊，大家在跳楼，这帮老师在跳楼。我讲哦，咱你在听什么？如果你的婚姻和你做痛苦，你想咩事？你就离家出走得啊！恁两个乱来，老爸老母还动啊，就讲恁两个离家出走得，书本，嗯，古早拢书本来会好吼。我来讲啦，要饲人用钱饲啦，书本啊落地地房子，我看佫作爱作爱，安尼恁两家是真爱。你那书本嘞，哇，对你这颗真正哦，爱懵爱了，无面包糖好食，你着偏懵，你着等来啦，啊，唔通去死啦，对不对？书本阿爸见啊，你咧书本的人来，你的感情，恁老爸都不该动安尼，恁来揣走，揣天边啊，该去佚佗，去过恁生活，卖死，那卖死，赶快做一个快乐代志。哦，啊，那两个一做了，你娘嘞，无为着你甲老爸老母拆破面，吼、哦，啊，你一苦啦，吼、哦，你怎样啦，你就等下，吼、哦，安得，啊，生命搁真开心，对不对？对吼、哦，啊，你若准备好好读册，读袂落，莫读倒啊，
俺给你做消极，啊不自杀较好呢，对不对？系啊，你得卖读得好嘛。即马世界要欠工人，你莫啊一个月卖达一个月达五六万，是不是？做好囝得好啦。读册是无一定是大龙囝读册问题，爱都咪读册读啊足痛苦啊。

0: 老师伊任职的期间，伊表现认真积极，吼、哦，啊，这亲身，老师跟学生啊互动是做好的，学校内底也无发生着剧烈冲突啦呢，所以呼吁外界唔能够过度揣测，啊，无就散布哦，这个不实吼，诶，这个消息啦，对啦，那造成第一个伤害啦吼、哦，啊，这个、教育局局长咧讲，这个案发的当时学校吼、哦。也是第一时间通报的救护人员来启动的相关的机制，但救护车来时伊是无效用的，救护车来伊都无效用吼，都派员前往去了解，为了要安顿学校内底吼，即老师佮即学生啊，即情绪，目前已经结合到卫生局吼，啊心卫中心哦，啊个学资中心吼，心理咨商诶专家拢来安尼吼，来进驻即个学校内底提供着身心诶支持佮辅导啦吼，那目前学校已经。陆续办理足侪场的吼辅导，而且作业安尼吼，你阿姆哥，即个高雄市的教师职业工会罗伟发表着长篇的声明吼，伊总批哦，即件危险的代志，并非单纯的个人抗压性的问题，而是学校的管教体制全面失灵啦，而且结果性的悲哀，所以工会咧讲哦，即个老师伊是资深优秀。诶，教职员哦，伊只得这科展呐、啊、吼，拢屡获佳绩，吼啊！而且伊咧大班的过程当中哦，面临着极端吼、哦、不服管教的学生啦、啊。诶，国小呢，讲到国小的不服管教，你甲看这哦，嘿呀、啊，啊，这个佮加上家长吼、哦、频繁投诉啦，所以当前哦高压的环境之下，地就是说伊身心状况哦亮起红灯。罗贝花生和阿六麦哲老师得好啊！我讲啊，你爱甲放开，放下这个环境，哦，放下这個，因为这环境，互你逼到你走投无路，你就放下嘛。你去换一个环境嘛，对不对吼？系啊，你换一个环境，总是比是讲够有生命较好吧吼？啊，为着安尼，但咱唔是伊啦，哦，咱唔是，但咱是讲，我都定甲恁讲吼。感情足痛苦的，如果是因为家庭，我恁来做，恁来出去佚佗，出来走，哦，一段时间过了，无定就无同款，哦，还是讲你着感觉讲啊，我到淡只上班足痛苦，你莫上啊，你去别位做啊，你只一直要到淡只足痛苦所在，一直浸入只痛苦所在，婚姻嘛是同款，恁翁婿就着拍你，你着莫淡只啊，你只大家没有在拍，啊无你连拳头连得快搞，你等我你甲拍，你袂让你啦，对不对？嘿呀、啊，去学擒拿术啊，大一拍细细弄啊，你惊哟？但安尼都唔是婚姻嘛，对不？你感觉这个家庭是无你适合佮佮付出，你得放下嘛。你去背一个别个天地嘛。所以讲做这代事，你家己袂觉悟，吼、哦、一个转身会当救你的生命，一个转身会当你心态改变。我要谈何容易？有家庭阿咩谈何容易？做这代事是你袂觉悟了吧？吼、哦，系啊，比如十半娶查某，你讲你离家庭你袂离我都离开，但伊娶查某啊，伊叫你走啊，你走啊。我都要带这个某，你大家盯着你走，你看，你感觉你离袂开，但伊叫你走嘞，你敢唔走吗？对不？你搁到拍架啊吗？不是，就是家己读个无爱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华丽的转身，思想观念也无同款，去离开这个吼，你足痛苦、想要死的环境。咱人爱活嘞，就机会嘛，对不对吼？你都先卡惊底咯，因为这个婚姻无好，这个爱情无好，这个环境无好，你就足想要死的，安尼无必要吧吼？嘿啦吼，我想你若即马在你听收音机，你即马也是足痛苦、足痛苦的人吼，我足痛苦的吼。哎，有人是叫金钱得甲走袂离喎，逐工都人来要讨钱哦，啊，逐工都讯息传进来要讨钱，哦，这足艰苦艰苦吼。嘿呀，啊，伊讨钱伊嘛是要爱钱啊，拢会安一个讲啊，我来找工课，我若有工课，我安尼甲你行解，你爱出来面对，你甲伊讲嘛。你莫伊电话毋甲听，啊，你讯息毋甲回，啊，当人感觉你是恶意的啊。但你即马你是有艰苦的无唔对，啊，讲王知影，迄个艺人啥物节啊，陈允杰啥物节，迄个无，陈品杰啊，迄个欠鬼啊，足侪钱的，伊嘛是跳出来人讲啊，讲你要爱是钱啊，但我即马就是安那，我会还恁钱啊，那嘛行，啊，搁迄个艺人查甫的无，迄个查甫的马国碧啊，吼、哦，马国碧个拍拍手，马国碧是读高中啊，读高不多啊，然后现在读高有问题，伊要娶某进前烧炭自杀，伫个车顶烧甲我吼，系啊。啊！伊讲欠几啊千万块钱哇，人行啊不了啊，我厉害，人也去做搬厝的呢，那泡沫红茶店那当做呢， 伊当着做，人即摆行不了，你看，伊嘛是只甲只债务讲哦，我要行，我会行，啊，我安那行，人伊较艰苦在做，会去做搬厝的，你甲看马国弼啊，马国弼、马国贤、马国弼着，迄较细汉迄个王姓迄个，你看人行不了啊呢？啊，伊以前欠一千五坐去跋筊啊，去嘛去跋马啊、跋啥跋筊啊，啊是电脑跋筊是千度啊，欠千外万呢。啊，某囝拢离口离婚呢也无，嘿啊，敢卖普龙公无？啊，结果人即摆某囝啊像有搁要烧嘴啊，人真行不了啊，对吧？啊，人嘛咸咸，你卖讲人嘛咸咸，无是变哪？你讲啊，我行哩，安那行？啊，唔得，你讲人嘛咸咸，嗯，人因正经你走头无路时，人家斗脚斗手嘞。啊，你若无行，人你当红，哎，红剁脚剁手啊，对不对？嘿啦，你总是吼，你定爱一个喘息啦。你包括你顾恁大人顾啊足痛苦，你嘛一个喘息啦。啊，顾到真足艰苦的吼，啊，拢袂好啊，啊，底下袂好啊。啊那六，大家六十来个拢你家一个，你来袂笑，家人我报就是，我报个我嘛要笑呢。佮何况恁是咧个斗打打，恁是亲力亲为，六西六摇，硬起硬倒去饲饭的人诶，对不对？那袂艰苦，足艰苦的啊。所以好朋友，勇敢求救吼，并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你无法人啊，怎你对咧听？是不是？透过这守门哦，一二三的步骤哈，一问二应三转介啦哈，你甲我拢会当成为哦自杀防治守门人。这个安心的专线甲记录起来哈，1925依旧爱我，1925。啊那张老师是1980，啊那生命专线1995。生命处处拢温暖啦，社会啦吼，你要化救命，咱个知你对你艰苦啦吼，偷手啊家的人，哦你点点咱个知边个偷手啊家，好不好？祝福大家哦啊健康健勇健，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个听歌，听慢些听歌，我看吼先改进一个广告较好啦。我接嘞，好嘞，好嘞，我进这广告诶。这时阵那个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这酱酱做到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是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念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停不掉呢，有诶食到尾啊，搁停到尾，啊，别搁停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诶啊，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即个肉粽，就是咱个就遮尔好食。啊，即咱卫生诶肉粽吼，电话就甲卡到，人送啊来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要订个用一只船啊！哦，你叫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考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来150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关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佮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筋，对不对？嘿，啊，养生养地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阵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敢粥哟，勇敢粥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就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那较好命的人啦，人来好命都淡出哦，徛挂恁去手要食到花油，嗯，你来看这個大哥哦，哦，收到红阿伯，阮巴肚要水食啦，
1: 啊，都做月顶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顶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1: 嘿啦，啊所以顶好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物件就是啊，像电锅吹好烧就好啊吼。
1: 好，啊，佫4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都较好。
0: 哎呦，都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顶吼。
2: 嗯，
0: 甲大大姐讲，甲大大姐讲话吼，随顶着个随顶，你看偌好食。 要卖肉，但千千万万，但爱食卫生，就天你就人讲热热热，三百度，迄、那个肉是两百只反腰袂，会反腰，伊伫常温之下会反腰。但是咱的肉粽你摸袂着，伊的肉粽是安讲，因为伊大坎顶大坎灶杀了起来嘞，急速冷冻，啥嘛摸袂着这个肉粽干，所以免惊小话啊，我免惊未来未过啊，摸这只摸这只好无，摸这干好无，咱无啊，无通安尼摸哦，马上该急速冷冻，坐冷冻车甲恁兜，会摸着就是你尔，安尼有安全无？足安全的、
2: 哦。我长个只啊，足球球球球，都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哦，拄啊，拢免你讲东问西。
0: 真的真的，啊，土豆有无？
2: 哦，拢有烂。
0: 吼、哦，敢有芳
2: 只？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只油淡淡，这就就淡淡的拢袂油。
0: 真的真的，对无？真的就是安尼啦，
2: 对
0: 对对。哦，啊，所以咱前两间订两罐食完，即摆过来买第二罐。订
2: 两罐食完啊，搁订两罐。
0: 哎呦，小姐，这样啊，
2: 好，拜拜，拜拜。
0: 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第一次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3: 对啊，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欸，谢谢你，
3: 腰杆要死啊！
0: 腰杆要死，
3: 我们吃嘛？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3: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啊，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你今年是第一摆食肉粽的
2: 哈，对对对对对，
0: 安尼食了好食啦，
2: 好食啦，好食。啊，囡仔你甲我话，我讲好啦，囡仔要食定啦，粽两罐啦，
0: 哦，两罐，要个两罐啦哈，啊，啊，鸡腿要三包啦，
2: 嘿，啊，啊，你诶，你诶，我来，我来送阮弟家，
0: 哎呦哎呦，你，
2: 哦好好，啊你，诶，肉粽是两罐啦哈，
0: 哦对对，啊你盐鸡腿三包啦，
2: 诶对对，啊哈，
0: 好拜拜，
2: 好谢谢哦，
0: 好啊好。
4: 打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找，食都好食。我今嘛买买，加金宝茶羹。
0: 加几罐？
4: 几罐嘞？
0: 要加四罐嘞哦。
4: 一个
0: 不然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4: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4: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啊是包甲做卫生的，啊，脏药做清洁的对不对？
4: 啊，是是哦。
0: 金丝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洁的吼。啊，就电锅吹着做简单做方便。
4: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好食啦。
4: 对啦，
0: 迄咸咸咸咸做芳的芳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领啊登登球无啦？
4: 有啦，啊都好食，唔知要
0: 阁。好，好食，今要要行走行食啦。
4: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够啊，有食最好食，阮算讲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啊要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4: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4: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4: 好食，
0: 好食。即
4: 讲，
0: 嗯，无啊，嘿无啊，咱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4: 即届两扎两扎买啊。
0: 好，好加载，好加两扎买两扎食，吼。
4: 今个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
4: 嘿，二十。两包，
0: 哦，啊是两包，哈，
4: 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4: 有咯，
0: 好做 Q 的，好会做只，学你家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5: 哎，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系啊，
0: 哦，
5: 我甲恁订一单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开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侪，都讲定定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佮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5: 系啊，是好食啦，啊，
0: 做食。
5: 迄百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未肚肚啊！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嘛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未肚肚，也未一车蒸，也未胃胃。系
5: 啊，
0: 真诶真诶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诶。系
5: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
6: 好，谢谢大家吼，嘿，啊你若要平安做着一罐肉粽，咱个肉粽一罐吼二十粒，啊千二，一千两百块，哦，啊满千五唔免运费，哦，比如讲你甲倒一包咱个金桔啊两百。加倒一包鸡筋一百，安尼多加三百吼，千二加三百多千五，唔免运费。乌鸟送未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安尼敢好吼，就是像安尼啊。安尼啊，我要平安，哦，我要发财做，啊，我要勇行做也可以吼。然后啊，我都要日日勇行做，勇行做就多千八送底卡的组合，咱即摆可以送底卡就满千八送底卡。咱的一罐肉粽，用二十粒的千二，一支泰甘的盐鸡腿250。哦，啊，一包做只地菜，哦，地菜真一包你真啊食不够吼，你啊个炒青菜，个炒一个菜好食干嘞，啊是安尼个冻退退冰就听我食吼，安尼吃安尼一包百五，搁一包哦，一路鸡翅啦，安尼多千八多济， 安尼就上低卡，吼、哦、上 Q 底底低卡吼，哦，即马当落去个咧上低卡做干咱尔吼，啊个免运费，你讲我落去千八块呢，上运费个上低卡呢，哦，啊那一千八啊，白发财做一下，很多天皇爷1888188不发也难呐、啊、吼、哦，发财做1880的吼、哦，一挂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低青烟，一包鸭血，个一包鸡筋，都1880。哦，唔管你是用件做是发财做吼，拢咱的六月初三收，六月初三个六月初四啊，就当收啊。安尼讲啊，今日拜四吼，啊看我拜六会当收无啊？哦，即马订拜六收上个赞，囡仔大拢食，试食好食，爱进来订哦哈。哦，若要甲恁订讲的，若像拜六要收到的吼，就咱的平安做一锅肉粽，哦到金鸡啦。哦，啊，到再加减，安怎穿哦，都免运费啊！嘿，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而且咱来起来保德旺贴，保德旺也挺好贴，吼、哦，保德旺都无含一罐，你要贴一罐都清一，因为你家己贴，迄个无运费问题吼、哦。啊，过来就是你去栽培所贴，哦，咱的好朋友的啊，阮兜都离栽培所较近啊，啊，我上班下班有经过啊，哦，你去栽培所贴也可以，哦，你只要甲咱卡来个小姐订，啊，我要当对间栽培所收，哦，伊就甲你寄去啊，你甲去领到，你甲拿钱到。你就去栽培所立钱倒吼，啊！那咱全台湾包端多间高雄这间文化三楼也搞好这间，这间有烧肉粽，两工前解印，你就烧肉粽通好食。伊无咧卖南山，讲卖几罐呀哈？哦，再次谢谢吼，好来卡电话倒，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迄订着你足欢喜欢喜，哪有遮好食的肉粽啦、啊？哪有这卫生的肉粽啦？即马同到去，哪有人讲去送运费、送低卡的啦？嘿，就是啊，唔是讲吼，有福气的、有福报拢食会到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定定的较快活啦，定定的买卖较快活。迄上下班无闲无工的啦。啊！那伫厝用用的，你学人敲开恁手手要食桃花香。你今年家己8000元，你包袂起来呀？啊，家母为咩爱母？食饱还要？好，咱服务倒啊哈！卡电话倒，你若要较紧到的吼，你要拜六到的，就是明仔后日要到的。哦，你甲订1500倒，哦，你无送低卡，那边运费的吼。哦，你就一罐肉粽，20粒，吼，啊1200，吼，啊像这俩，这直接安尼，好来。来，好、哦、来，你好，你好，
7: 哎、
6: 哦，你好、哦，你要两罐的哦，
7: 对啊，
6: 你门局啊你，你住潮州的门局啊哦，
7: 嘿，
6: 啊你哪遐要订两罐的？
7: 我到迄落啊，昨天也
6: 买啊，哦，啊昨天我要吃呢哦，
7: 嗯，
6: 啊我也捌吃过啊你，
7: 捌，
6: 第一摆哦，
7: 嗯，
6: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啊哈，
7: 嗯，
6: 啊小姐，你今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哈，
7: 嗯，
6: 伊讲当时啊。
7: 车三
6: 哦，好车三哦，好车三收哈，
7: 哦，
6: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7: 哦，
6: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哦，左镜嘛袂你甲看，无我镜感情看偌好，食啦，甲要怎食，拢有福报，卖搁搭母教母嗲啦，定定的就好啊啦，卖因为镜讲一句讲，哎呦阿母啊，较在食来食去嘛爱食你的肉粽，无影，总食都无两粒咧，肉粽就是安尼啊，你母一百年，你母一两工呢？应该妈妈搁较厉害，吼、哦，真正应该厉害，很会哦。迄个肉粽虾家己去炒呢，吼、哦，去滴个无啊，去滴无卡吼，去炒肉粽虾等下，洗哦，正面洗，倒面落落，正面倒面做迄落落，搁个拍个打，吼、哦、吼，搁、哦、来买珍珠啦，吼、哦，买糯米，等下包，啊来底只鸭吼，像咱的鸭，咱是台湾正珍珠啦，用正珍珠半小丁才会登球，吼、哦，较会好食，较袂堵袂胃，搁袂一车生。哦，啊，过来吼、哦，来买土豆啦，吼、哦，买洋葱啦，买肉啦，买杏仁，买香菇哦，安尼等下甲母母的了完，哦，就母只行母母，甲来剥一下食剥，好无？而且物件佫无母呢，你像我那三仔那是温体猪呢，好朋友，拜托的，伊是三仔嘛是温体猪呢，温体猪剥个爆浆个，不知不知食是怎好食呢？吼、哦，我就报给你听，你若唔知讲，哦哟，他食讲浆的哦，因为那是食三仔那肉，啊，卤过呢，好朋友，迄卤过，迄无咧凊彩呢。迄个卤过，卤过才会香才会入味，吼、哦，像咱的香菇卤过，迄香菇爱卤过，看有够讲无？就是爱卤过才会好食。好、哦、来，哦，这阿祖妈讲啊，讲哎，煮出来看偌好食，吼、哦。
8: 安吉哦，正经真好食。你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迄肉咧煮出来，偌好食。
6: 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8: 哎呀，
6: 足甜的，迄温体煮足甜的吼，袂柴柴瓜瓜，一碗只大碗吞袂落，煲袂落，配袂出来。
8: 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6: 好冷的，才是愈 Q。愈
8: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安尼安尼，足好食。
6: 足食哦，嗯。
9: 啊，落迄落土豆丝啊，落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滚甲多，可烂啦喂。
6: 足食。
8: 卡烧也好食。
6: 安尼吼。
8: 卡烧也足好食。
6: 好食，啊！即个未肚未胃。
8: 哎，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6: 拢袂
8: 怪。你个肉长奈，有影较像袂胃吃生。
6: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胃吃生。
8: 嘿嘿，我就跟他爱食恁个肉长。
6: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8: 对，真个嘿，拢袂胃吃生啦。
6: 真个真个，好，谢谢阿祖妈，嘿，
8: 加油，
6: 谢谢。
10: 应该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你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6: 真的啦，真的啦，你着啊，咱个肉粽最好食个无啦？
10: 有咯有咯，去年就啊，迄个肉粽去年就食。
6: 哦，去年最好食个啦。
10: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6: 会惊啦，
10: 好食，
6: 好好食。食来好食，要搁订讲无啊啦吼，系哦，怎好食无啦？
11: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6: 个阿孙
11: 来啦。
6: 哎，阿孙，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1: 第一摆，
6: 今年第一摆订。
11: 啊，这摆第，佫叫第食第二摆啊！
6: 哦，像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1: 好食，啊，这摆要佫叫，我阿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6: 阿孙老大汉啦。
11: 哦，二十岁啊。
6: 安尼好命，佮佫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11: 阿妈要八十万呢。
6: 阿妈八十万哦。
11: 哎
6: 呦。啊，你，系啊，你佮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11: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佫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6: 哎呦，谢谢你。
11: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6: 阿袂
11: 嘴干，
6: 就即波只阿袂堵，阿袂嘴干。
11: 袂，
6: 哦，
11: 我那食的有参味素，
6: 嘿，就嘴干呀，
11: 嘿嘿，嘴滴滴干，
6: 嘴干迄味素难上济。
11: 嘿，我食食的味素都是嘴都是干。
6: 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11: 啊，我食的个个讲巴肚袂堵。
6: 就正煎煮到青味晒无同款的。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1: 好好好，
6: 啊，谢谢你呢，拢嘛谢谢。来，你啊看哦，这家己白的半暝爱去万扎下，好好看咯，爱
12: 不？来介绍迄个八十五个，
6: 八十五个阿妈妈啦，吼。
12: 嘿啊
6: 嘿啊，你讲介人家己白啊？
12: 嘿啊，啊来挂我的账以后，我甲讲明年拢万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今嘛好，无遐戆安尼。
6: 无遐戆啊，叫足快活，够好食干
12: 嘞。人看嘞，很爱。
6: 哎呦，吼！
12: 这藏油啊，半暝啊，就开啊，啊！
6: 哎呦，几忝的。
12: 吓啊！
6: 半暝，半暝就去撮藏油啊！
12: 吓啊！
6: 哎呦，
12: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6: 做做的啦，做的啊，做惯事啦。
12: 吓啊，拢做过头了。我
6: 做过头。
12: 谢谢啦，
6: 谢谢哈。
13: 我宜兰阿姨呀。
6: 宜兰阿姨哦。
13: 另外，前两前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6: 真好食。
13: 很好吃啊！
6: 啊，恁
13: 买，阮宜兰买无同啦。
6: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13: 嘿啊！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6: 提包，我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伊啊真好食吼。
13: 嘿，因为刚叫两罐。
6: 哦，叫两罐。
13: 叫一罐二十粒。
6: 嘿对对，啊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13: 有啊有啊有啊。
6: 哎，难怪。哦，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3: 哎呀，我后年要搁订哦。
6: 哦，后年等你来哈。
13: 好。
6: 好，谢，好，拜拜。骗我。
14: 就拿恁球有够食的啦。
6: 系啊，哎，你对我一说，就讲阿姨，我下头收着我，我随送了，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啦，安尼。
14: 对啊，哦，迄两年哦，芳芳啊，迄个料搁芳芳。
6: 啊，你我个性规律的。
14: 哎。
6: 啊，迄肉酱卤粿，肉酱卤粿。哦，
14: 这食就足好食。
6: 啊，后尾经过他倒啊，搁收搁订随订啊，你有看吼？
14: 啊，我就订起来，早早啊订。
6: 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14: 对。
6: 啊，迄个煮好吃，真好吃。啊，煮迄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这。
14: 包装卖无成，坑肉粽的咧。
6: 嘿，无成，包括做。啊，讲今年买包啊哦。
11: 啊，我买包，我都准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去爱啦。
6: 啊，有就咱大家学咧讲做食咧无啦？
11: 有啦，都阿孙还袂吃着咧啦。
6: 好，阿孙还袂吃，阿妈先吃咧啦。
11: 阿妈阿公拢食了
6: 啊！阿公学了无啦？
11: 吼，阿公是学了，即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啊。
6: 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1: 哎啦，安就对啦。
6: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都卖个白啊忝啦。
11: 哎啦，
6: 安尼即红菜袂歹。 是吧？啊，真正好食，啊，食嘞无漏气的啦。
11: 没啦，没漏气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啊，讲，我阿妈剥啦，你脚骨无好，我妈剥啦。
6: 嗯，看偌好，阿阿婆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记搭啦。
11: 系啦，啊，要搁家己订两罐啦。
6: 哦，搁订两罐呀啦吼。
11: 系啦。
6: 好，啊，我甲叫小姐甲你下者哈。好，谢谢，谢谢妈妈。甲你讲，哪有订的人吼？有订的人拢知影讲一直放啦。
15: 好食，肉粽好食。
6: 啊，食几冬啊？
15: 今年才吃，
6: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15: 对，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罐。
6: 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甲你讲好吃尔啦。
15: 阮囝嘛讲好吃。哦啊。啊，真好吃，有影足好吃。
6: 啊，是咪足简单嘞？
15: 嘿嘿嘿。
6: 哎，啊，个吹电，搁吹吹倒，搁足清油的吼。
15: 我大一年拢家包吼，哦，干啊炒啊，送啊。
6: 嘿，对，差
15: 差袂得完，买吧。
6: 足忝的啦，
15: 足忝。买一罐食袂完啊。
6: 哦，真正对呀，买个买一罐，拄啊等过一节拜拜拄啊好啦。
15: 吓吓。
6: 好，啊，谢谢你哦，你讲偌好啦，好只吼，饭店早啊轻松快活啦。阿麦个母个有诶无诶，哎呦，伤过忝。我讲啊，好朋友，一人讲，两讲讲哦，庄稼哦，真正无偌济啦。哟，一路顺风来，啊个咱个卡电话都拨。若要即个拜六收哦，就是今仔日落去。啊，若是马仔拜五，就爱后礼拜二收啊哦吼。啊，你若要趁即个拜六礼拜，囡仔拢有倒来吼。啊，你就先甲叫，咱等下囡仔大家嚼着，大家来评鉴，看好食哦，好食，竟然经过来订。定要做伴手嘞吼，就咱今仔日咯，就咱今仔日，今仔日订咱的平安粥的吼，平安粥就1500块，唔免运费的，吼，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鸡蛋，啊一包咱这鸡胗，安尼都1500，唔免运费哦。迄台湾头、台湾尾拢免运费，拢是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乌鸟送货哦，啊乌鸟收钱，哦啊佮挂发票做一过，一定拢有发票，只要公司出货，拢一定有发票吼。啊，唔通错过人过，太好食，真正好食足卫生诶！0800-33-55-99吼，啊，你若要送猪脚，就是6月7日收吼，6月7日、6月7日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嘿嘿。
16: 啊，未堵未胃。
17: 哎，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吼，我食两粒拢未，
6: 拢未
17: 怪，你爸长来，人家较少胃吃生。
6: 嘿，真，我家己食着也未堵，也未一吃生。
17: 嘿，啊，我都跟他爱食恁的肉粽。
6: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17: 对，正经嘿，拢袂爱吃酸啦。
6: 真的。好，谢谢阿祖妈，
17: 加油，
6: 谢谢。
18: 恁讲有订啊，今日有够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你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6: 真的啦，你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18: 有咯，旧年都啊，迄个肉粽旧年都食。
6: 哦，旧年最好食的啦。
18: 头一届要买，唔敢买伤济。
6: 会惊啦，
18: 好
6: 食。食了好食，要搁订我无啊？吼，系哦，怎好食无啦？
11: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
6: 硬
11: 食
6: 来
11: 哩啦。
6: 哎，那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1: 第一摆，
6: 今年第一摆订。
11: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6: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1: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一早要等来提要食。
6: 阿孙老大汉啦。
11: 哦，20岁啊。
6: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11: 阿妈要80万呢，
6: 阿妈80万哦。
11: 哎
6: 呦，系啊，你甲看咱买嘅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11: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佫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6: 哎呦，谢谢你。
11: 按今年改头一摆食拢会较阿袂堵，
6: 阿袂
11: 脆哒。
6: 就即波真啊袂堵，阿袂脆哒。
11: 袂。
6: 哦。
11: 我那食着有参味素。
6: 嘿。就脆知影。
11: 嘿嘿。脆滴滴哒。
6: 脆哒，迄味素难上济。
11: 嘿，我平日食的味素就是。
6: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11: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堵。
6: 对，正煎煮到青米晒无同款的。
11: 嘿，
6: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1: 好，
6: 啊，谢谢你呢哈。
11: 好，
6: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你甲看吼，嘿啊，这但第一摆订一罐拢变老主顾啊，伊大项物件拢爱着咱吼，卫生品质足可靠的啦吼，啊，把超出你的想象啊，哈，迄广播电台卖肉粽，啊，包括这卫生这好食。假讲诶，阮咪咪啊像广播网呢，会当乌白来哦。董事长咧监工诶，你是咧？董事长是阮诶卫生科长吼，老都老基做品质啦。九川董事长啊，甲咱把关啦，安尼有赞无？这是咱诶福气啊，对不对？啊，一个正了成功企业家，伊对这个要求啦，这就品质诶要求。当然，伊一个企业家，伊对品质诶要求，就是咱消费者诶福气，对不对？嘿，食卡电话那只。现在是0800-33-55-99 我拢是一路哦，乌鸟送回去恁家，甲收钱的哦。哦，乌鸟送回去，伊会敲电话你讲啊，某名人啊，你的产品，你订物件来啊，你甲钱回得。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期哦，银货两期。哦，再次谢谢哈，卡电话倒啦。啊，咱若即摆咧听收机哦，你逐当拢恁阿爸、恁阿母啊、恁阿公啊、恁阿妈咧母教母弟哦，拜托你今年考什么？甲赶一赶等伊倒，一赶二十粒一千两百块吼，食甲欢喜干咧。啊，即老目较快活，热白白真正够热，买咧白肉粽啊，裤伫咧灶卡咧白只肉粽，辛苦啦，热白白啦。啊，佫杀两三点钟啦，啊，当拢免本钱哦，对不对？哟、哦。款款较快活，我内拢急速冷冻，别人拢摸袂着你的肉粽，别人拢摸袂着。大坎鼎、大坎灶杀好起来了后，急速冷冻，这就是技术。哦，恁家你敢看人迄啰冷冻厨是咧急速冷冻的？无，拢吊伫遐，吊伫啊只肉咧。热人搞肉，你会惊袂？吼、哦，就是安讲，所以咱吼品质顾第一啦，吼、哦，温度一定控制好势好势啦，然后较安心嘛。你看正前迄、那个，迄清明节无？迄清明节到轮饼到的无？迄个到轮饼到，夭寿哦，三四百人老个减吐，迄就是烧胃啊，迄就是伊食材去烧胃着啊，伊食材放伫常温啊，放安尼烧胃着啊，所以咱袂当安尼啊，咱一定爱品质把关做好势啊。而且这个包括总是咱的政府哦，卫生福利部认证的呢。卫生福利部要求这包装的这个的迄个食材呢，对没有？吼、哦，未记得讲，假发票做一过，只要公司出门出货物件，一定假发票做一过，假发票，搁省运费，啊搁食低卡，何乐而不为吼？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阿婆当何事呢？同学是电话打比同学 0800-335599 0800-335599 甲叫乌鸟送回去恁家，无咧收运费哦嘿，我来听歌。

0: 嗯，即卖妈妈做开心会讲吼，一个妈妈吼，也是旧年妈妈，伊讲哦，啊我讲啊，迄天好你收，啊妈，迄天卖来，我要去游览，哦哦，你甲看，来游览佚佗，莫干脆白啦走卡啦，迄热白白敢知影？热白白唔哦，即个妈妈应该家己包，即买白啊啦，迄热烘烘买白啊啦。啊，旧年三观囡仔食鹅肉无啦？有
1: 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啊，无我无我当白。
0: 啊，无恁讲家包的哦，
1: 你讲家包啊？
0: 哦，啊，即马
1: 啊，
0: 即
1: 马在华顶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过年讲，你过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北京足快活吼？
1: 对啦，吼，迄个北京又是唔是北个问题啊？迄大肉粽啊，热烘烘。
0: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1: 哎呀嘞！
0: 即妈妈几岁？算五岁。
1: 记得啊，三公里厝的，无爱啦，我讲我即马卖北个啦。
0: 哦，足忝，迄蛋黄黄，迄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得个洗蛋黄啊，搁有。哦，对啊，个社会啊，顶啊啊多啦。
0: 你看你刚开讲那边结婚证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结婚证搞定了的。
1: 那个不爱办个掉啊。
0: 没啦没啦，卡电话，家己身体保养卡好哦，好不？
1: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1: 咱那安怎麻烦遐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劝我啦，囡仔较劝我吼。啊，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
2: 好吃吗？上好吃。
0: 啊，吃几档啊？
2: 今年
0: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2: 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摊。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甲你讲好食尔啦。
2: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0: 食。啊，是咪足简单呢？
2: 嘿，
0: 啊，甲吹电，搁吹吹倒，搁足清幽的吼。
2: 我答应你拢甲包哦，但他按送啊。哎，对，他卡袂食完，袂食啊，
0: 足忝的啦，
2: 足忝，足忝，啊，买一罐
0: 食
2: 要完
0: 啊。哦，真正都有，啊，搁买一罐，我等过下节拜拜拄好啦。
2: 系啊系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零三罐敢捌食过？
3: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3: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3: 生。赞
0: 啦。嗯，台北讲赞对不对哦？咱那边来紧的啦，紧赞啦，搞啥个捣乱？那今一定上紧是拜六到，到后日就到啊吼。啊，那明仔是拜五，明仔定到后日拜二到，安尼啦，好啊。哦，你啊，我都要较晚咧，较收咧吼，互你六月十几号收，吼、哦，咧五月节进前收。啊，但你也会记得吼，你家爱记得啊，我就五月节差不多五月初二，五月初二要收，无四月二到要收诶，都差不多像安尼，要时到去，家己订啊怎袂记哩，吼、哦，卡来问，卡来问是无紧啊，因为你有资料家己订，我拢家己写较好势好势。那要甲你食过拢谢谢你，啊，那唔要食过爱紧来，哦，做卫生诶啦。即马天气，逐天咧报热热热三八度，迄个牵害着啥物？食物、食材，吼、哦，而即个伫咧常温之下，你肉的物件，哦，即、这个蛋白质的物件，你放伫常温，伊内面乌凹去、臭烧去，迄就是热，伤过热。所以急速冷冻是一个足好的即个设备吼。哎、哦、呀，谢谢。那、啊、咱的产品咯，会去，你若是满千五，就免运费。哦，因冷冻车吼总是较贵吼，但咱无唔甘收运费吼。啊，那满千八块唔免运费，佫送你食猪脚。哦，唔管你是你敢订偌济产品吼，总是乌鸟送回去，佮你收钱就好啊。哦，我倒来山岛买呢，台北都去，宜兰家人拢去嘞，佮对不对？花莲屏东都咧去嘞。哦，主要是台湾走一百年谈，拢一直拢无咧收运费，发票拢一直到，哦，一发票拢一直拢有到诶，系袂？卖无通好卖咧啦，包卖副通卖咧吼，拢是现青现老啊，安尼是上该赞赞。哦，你若是收到啊，未要食，就来冰冷冻，用电锅吹倒啊。哦，那啊未无甲退冰的吼，电锅啦，咱的水差不多两克至三克啦，吼，差不多有拢是三克啦，三克啊未用完，伊就烧啊，啊烧起来吼，该放个半小冷啊，因为这正煎煮啦吼，正煎煮啊，就半小冷啊，伊当 Q 啊未胃未堵，啊个未一切生，啊做消化。你若未堪去食肉粽，已经几啊十万档哦，毋捌食过肉粽，无采，今年来甲享受吼。阮的肉粽无鱼花，哦，你要干贝、鲍鱼、燕窝，阮无遐啊，阮是正传统的吼。台湾情、台湾味，拢包伫咱的肉粽内底，所以你若食你会怀念、会笑念的吼。啊，食卫生、食品质上爱重要，食卫生啊，食品质，无鱼花啦，实实在在正传统的肉粽，食一摆你就爱吼。谢谢。好啦，啊，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啊，讲我若需要服务，甲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 0800-335599。那那在咱这点钟内底有甲咱定讲的，啊，你这个无资料的，麻烦阮的小姐吼，客服小姐等下，伊八点哦，啊，八点进入节目过了后，伊会甲你回电话。啊，但是伊若无甲你回，表示你有住址啊吼，你若有住址，伊就袂甲回电话啊哈。好，来，谢谢。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进广告。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古井雅咪咪，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那你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能线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啊，因为咱第二阶段，咱这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啊，因为咱今嘛吼在办活动，好多安吉先来讲个一个吼，好来，谢谢，来安吉先来讲个一个哦。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咯。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时啊时阵，才会登 Q， 才会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银银银。正分你们土豆，才会爽，才会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色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密的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不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嘞，正台湾的。会爆制的正台湾的香菇，迄芳开有够芳，香菇哪会芳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呢啦哦。啊，过来，咱即摆啊，甲咱定岗肉粽的话，咱啊甲咱定岗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底卡，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跟咱大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底卡。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主机，一罐20粒，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搁一包低切鱼啊150块，还搁咱的鸡翅。200块，安尼大概都啊满满满，都啊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一包吼，咱的这个底卡，佮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机，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低切鱼150块，佮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都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利用。老的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若要讲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的秋干的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的秋干的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你们正土豆，大家都银银银，一桶200块。啊，那个定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的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送一包哦。今妈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带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的猪肉条，咱咧卖1包880，10包搁送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蜜汁迪巴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嘞。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上1包，因两个当小男小餐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的老鸡，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来，咱今麦搁一组，就是咱的这个啊，迄个平安粥的，平安粥就是要咱拜六收。哦，咱今日去拜四，哦，你若今日定岗的话，拜六就收；啊，那明仔拜五，你若拜五定了后礼拜二收，哦，变后礼拜二收。所以咱新的好朋友讲像啊，我要食看麦，捌食过哦，我爸想要跟食看麦啊呢，吼、哦，那要食看麦，好不就是像安尼，吼、哦，啊，甲电话甲都巴都利用哦，咱有这个呀、啊，哦，咱的平安做就是一罐肉粽做主机嘛吼，啊，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鸡筋。哦，金饼好食，啊，加减 QQQ 啦吼，安尼起来都1500块，安尼咱都唔免运费啊，安尼1500就免运费，拜六就够啊吼。啊，那妈仔甲订的哦，因为你若今日订囡仔拜六礼拜才当食，大家食真好食，你经过订，咱的肉粽拢划停就停啊，因为一当个一届，
咱的限量季节限量，这是季节限量。咱肉粽过，咱的白粽话咱十通讲尔，料咱就无帮啦吼。啊，就无大家过年过节嘛吼，啊，拢食着好食的肉粽嘿。谢谢大家吼，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卡通咱的0800-33-55-99，客服甲咱做服务吼，0800-33-55-99哈，好来，谢谢，咱昨天吼卖人做戏了哈，这阿爷话吼。

咱来讲这七月阿瑶啊，吼、哦。七月阿瑶啊，因老母亲也无钱，先别讲一个查某人要传牵两个囡仔，啊，搁咧闹饥荒的时阵吼，无他食啦。啊，应该人重男轻女嘛。伊讲十个阿瑶啊，目影未过抱伫伊的怀里吼，抱伫胸前，这个要死，这个后生啦吼，迄胖大伟哩啊嘞吼，迄胖大伟吼，啊，所以转个阿瑶卖掉，换一袋米啦。阿瑶都要养穷去嘛，哦，啊，迄个破病家啊。结果真正袂歹，因为阿瑶啊吼，伫迄个迄暗无台要宣布，伊应该是要办后事啊嘛吼。阿瑶啊，拄啊家伫门窗边哭，伊伫门窗边啊哭，啊哭过即滴目屎吼，伊毋是为着讲啊，少爷若死，我可能爱悲壮。伊毋是一直看到伊的艰苦，就想伊老爸，伊老爸要过用去嘛是像遮艰苦，啊，足真诚的，足纯粹的，毋甘啦，的怜悯之心啦。转滴来迄滴目屎，去滴落迄只火金菇，迄只火金菇话硬硬未消，跟住要死亡安尼想，哎，转活起来，转奇迹似转活起来，吼，迄个光线足光的光。阿爷看到迄只火金菇转无飞走，迄只火金菇转伫个枕头咧飞咧飞，伊看到伊个目屎，互即只火金菇活起来，伊转一个想法讲，啊无我嘛要来互用我目屎来滴染即个吼伊红色，而且互伊即款会转好起来袂安尼有啊？啊！结果伊迄滴目屎吼，跩吸到伊打壳壳的齿唇，瞬间呐变成一个金色吼，啊！跩入去伊体内落去，啊！原本一直烧烧啊，徛连狂卡起来，烧啊，袂喘气，烧要要死的，慢慢跩平静落来，含呼吸吧，渐渐嘛，虽然是较微弱，但是伊的生命是稳定啊啦。吼、哦，对，迄刚开始，啊，以后我就找到伊家己的使命。伊每一工拢伫个吼，安尼暗时吼，夜深人静的时阵吼，伊会来到这个因这個公主的伊翁婿的门窗边，吼，甲这无时无刻，而且少年吼，来留下了一滴吼萤火之泪，像火金菇的目屎安尼，吼，啊，伊的目屎就哪像变成这個、世界上界神奇的灵药啦，所以伫个七位阿爷吼，伊悉心照顾之下，这张家少爷张子谦。伊个身体本来是无好的，怎渐渐奇迹般，逐天一天好，一天一天好起来，就是安尼。吼、哦，啊，即摆伊好起来了啊！这张家本来是看伊无介气嘛，哦，对伊无介好嘛。啊，这个张子谦哦，这个、公主后来因问到 A 高伯啊，来问这七位阿瑶的来历，伊啥人来阮家，伊啥是安尼了，伊个怎啊？伊都买来啊，用一袋米换来啦，啊，伊就是要来甲你做庆生冲喜的啦。啊，这个张子谦是一个做温柔的人，做善良的人，跟老母无同款。好，老母啊，做严格哦，啊，做强势，拢无同款。啊，所以伊伫下到背啊，知阿瑶啊的来历，哦，啊，伫因张家，哦，佮包括你咧炖药啊，全部食袂好，哦，食袂行，药效袂行，佮用伊血，吼、哦、来做药引啦。哎，昨天伊擦甲规枕头甲看，十几枕头拢安尼一点点一点点，因拢擦个血会好啊，安尼啦。啊！擦个囡仔要哭，唔敢哭，足疼，但伊拢足惊啦。伊若食无好，就用伊血做药引安尼啦。啊，所以到尾伊感觉吼，这个张子谦啊，伊也足充满了感激，啊，足歹势对阿瑶啊足愧疚呀。伊怎将阿瑶本来就困伫涂骹地铺哦，甲请来伊身躯边，伊敢唔无讲讲回家，这安尼按摩呀，唔是？伊将伊上盖好食的点心拢留给阿瑶啊，教伊读册，教伊写字。哦，甲当作小模样，哦，安尼疼爱有加。这张夫人看到后生起死回生嘛，哦，足欢喜欢喜。伊将这一切拢归功于呐冲喜的功效啦。所以啊，这个张夫人对阿瑶的态度咧，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虽然伊刚刚看阿瑶的出事吼，伊的心无气啦，但是伊要将阿瑶当作是一个为因后生带来好运的活宝贝啦。嘿，好食好啉哦，你家强用啊！但伊足惊阿瑶啊，有半点的闪失啦。因为呐，因怎伊开始要听阿瑶，但是这个七位阿瑶的生活，对一个冰冷的这个囚笼啊，换去一个金色的囚笼啊，拢同款啦。伊虽然唔免个腰，唔免个肩安尼寒，但是伊根本无自由啊。先来讲，因为这张夫人不准阿瑶啊踏出房间门半步。伊足惊阿瑶会走去，伊足惊阿瑶若走无去，啊伊走出去，因后生好运就对咧走无去啦。
都安尼日子，安尼十年啊啦。

准的身份，啊，那无就是该解除婚约，放阿爷自由。但是因老母拢讲，哎呦，无可能啦！迄阿爷甲你八字有够合合，迄天造之合啦。为这个理由，伊拒绝了吼，不爱放阿爷走啦。啊，这个、张夫人伊就吃到甜头，伊更加变本加厉。伊就去外口拢讲讲，哦，阮家的新妇哦是一个有福之人哦，阮阿爷啊吼是一个应丈夫的人哦。为阮张家带来足侪好运哦，阿爸有影呢。这个张家的生意在这十年内底啊，愈做愈大呢，确实愈做愈大。这个张夫人就将这一切吼归功于阿瑶啊，是一个聚宝盆呐、啊，娶了好某靠做主啦，就是安尼啦。这个阿瑶的心呢，说一天比一天搁较无迄个成绩啦，一天比一天吼、哦。更加艰苦啦，因为伊看到窗仔外口啊吼，这个鸟啊鸟啊只自由飞啦，所以伊心中对这个自由的愿望，吼，甲对伊过去吼，这个质疑愈来愈重。伊咧质疑啥物？诶，过去是安那，让老母袂调去啊。伊足想要当伊厝看卖呀，唔是因为思念，伊是要亲口来问迄个查某人，就是伊的老母。第一十年前，伊是如何心肝俩瘫痪，改卖掉这亲生的查某囝？到底阿瑶十七岁这一年，这件代志意想不到的代志，所来发生，阿爸好伊会当哦，走出到这囚笼啊的机会啦。是安怎？伊的亲生阿娘甲小弟啊阿伯，因竟然主动哦找上门来，原来啊，因有听人讲啦。有听人讲，伊个查某囝伫个张家是福星高照，而即个传闻啊啦，以为阿瑶如今变成着金樽玉桂吼，诶少奶奶啦，所以动了心啦，想要来高攀啦，顺便哦，过来捞一笔好处啦。所以因老母甲因小弟仔两个人穿啊破烂烂吼，来甲这张家大门口大声相嚷，因自称是少奶奶的亲阿娘，够亲小弟。好，他大细声嚷，好，阮入去啦！我是少奶奶阿娘啦，开大门来迎接啦！好，他嚷。这个张夫人一听到了后，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呢，好，气节叫火冒三丈。第一眼来，阿瑶啊是伊开一袋米换回来呢，的私有物品是张家的福星呢。哪会当拥吻着恁这散甲惊死人、散鬼要拖的亲情，来到阮家咧大细声？你哪可能和你阮家好运？哪可能在这个改管奔走去？所以吼、哦，气势足歹，你本来就是一个吼、哦，这气势足歹的人嘛，就徛在门口，手叉腰，一个男兵，一个叉腰，就对着阿瑶老母大声嚷：“哈、哦！”对来去家干来呢？哈，干来阮张家吼在攀亲情哦。一个为着活命，甲亲生查囝拢卖掉前夫啊！你也配做阮家张家少奶奶的老母啊？哦，甲讲阿姐，这个阿瑶啊，因娘咧也较好咧，嘛毋是省油的灯咧，伊把一手揽兴咧，马上啊扬灯咧，我呸！啊，两恁张家吼，嘛毋是啥物好东西啦！迄当当时，那毋是恁家这破病家点死吼？你哪会开一袋米来给我买我的查某囝阿瑶啊？我查某囝是金红红呢，迄来削我恁家哦，你做这假秀呢？迄是恁哦，金祖公啊吼，积德人，吼两个查某人吼，各自养来养过去，为了家己当时的利益嘛，当着最庄仔头的人的面带咧养来养过去，将迄当年这件肮脏的交易讲出来，也够。迄、那个阿瑶伫张家正开始受到吼种种非人类的对待呢，一件一件哦，安尼拢无保留。好，你讲我讲两个做伙讲，哎呀，甲你一离了，大家听啊一清二楚啦。这两家的老母啦，冤家不可开交的时阵，一个做清冷的声音对因两个嚷嚷叫后壁出来，讲完啊未？众人回头一看。就看到阿三阿瑶啊，唔知道当时一点点徛伫遐咧听啦。
伊个身躯边哦，迄面色哦，迄鬼安尼面色听着好拢摇伊啦。即、這个阿瑶，阿瑶，阿瑶那娘哦，阿瑶诶，阿瑶哦，嘿，我心肝宝贝查囝阿瑶啊，我都来要甲牵阿瑶的手。我的好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娘千里迢迢来，我总算看到你啊啦。即、這个阿瑶吼、哦，安尼咧甲叫，我、哦、咧叫阿瑶。啊，这张夫人呢，马上面水热嘞，就将阿瑶牵到家己身躯边。慢听这小伯的乌白讲，紧嘞，紧对阿娘入来内底，卖大家看。但是这群阿瑶十七岁啊，伊无插因两个人，伊只是点点徛伫遐看迄两个哦，因贪婪，佮作恶毒的，所扭曲的面啊，样傻傻的面啊。阿瑶这十年来委屈、万分、佮有悲伤啊，种种的情绪滚上心头，伊怎啊哭出来？阿瑶啊，哭出来不是普通的目屎，是金色佮带着一点点啊荧光的萤火之类啦。两滴金色的目屎，对伊目睭尾安尼流落来，无滴落涂骹，等到化作两道的金光啦。如同到那像有生命一般哦。这两个金光分别射向着吼，这两个伫遐冤家的一个老母。一个是亲生老母，因两个怎哀一声啦？射着金光，两个哀一声起来。迄、那个金光怎正入去因两个人的体内？形容两个人就那像吊狗共款啦，吊蛇一般啦，眼神变甲怎咧死神哩啦？那像吼是灵魂拢抽走去啦。因两个人怎身体无阁受家己控制哦？因两个越过身了后。面对着所有围伫边咧看好看老个只睁啊面睁头的人，向两个哦开始讲，两个就哪像吼插头昂啊哦，像迄插头昂啊咧压起个开始安尼大细声讲啥物，咧讲伊的忏悔，伊讲啊啦，我是阿瑶啊因阿娘啦，啊我唔是人啦，阿瑶啊因阿娘怎家己安尼讲呢？我重男轻女啦，我心怀手毒毒啦。我为着要后生一块米，我亲手将七岁查某囝，描这要死要死哦，会要来做有瘾的哦，安尼啦，做充气的啦。我从来都无捌对吼好声好势过啦，我都希望伊死伫外口，莫等来给我添麻烦啦。吼、哦，你甲看老母怎讲出了心内话，伊希望七岁阿瑶死伫外口呢，莫等来添麻烦呢。啊，那换这张夫人呢？丈夫应该就说，哦，我心肝有够浓毒的啦，最恶妇女心就是我啦。我实在吼，我把阿瑶买来，我把她当作祭品而已。我用银针来插她的枕头啊，那七岁的囡仔，那枕头一支支啊惊，我用这大支的布袋针，安尼给插呢，给插啊，给刺血出来呢，要做药引啦，用符啊嘞，符啊水嘞，来淋她的身躯啦。我从来都无把阿爷当作人看啦，如今伊救了我的后生，我阁要把伊当作是聚宝盆，我足想要一世人怎甲伊关伫我的后院啊，无互伊走出去，无互伊自由，就安尼啦。因两个人将家己内心上个黑暗、上个咯浓毒的想法，一件一件咧不由自主讲出来，拢无保留，当当大家所有面啊，甲讲出来啦。因的面上流目屎，想要停停不起来，这嘴唇伊根本都无受到控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庄阿头的人台听着目瞪口呆，都看了这两个，因平常时啊，一个是庄阿头装作可怜的乞食婆，一个咧打扮甲足贵妇的女人咧，因的眼神大拢惊着，我两个是啊去丢狗啦变安尼啦。规庄阿头的人听到因个讲出来心声，看袂起因足生气的，怎甲所有只恶行啊公诸于世嘛？了后咧，讲了怎两个规身躯全退咖咖，我软格格倒伫个涂骹。等恢复起来了后，面对着全庄阿头的人对因个这眼眼神的，因见笑甲要死，计恨不得有一个空间扔去哩。迄天的这场闹剧啦。
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收场煞尾啊啦。这个、张元贵现在看到家丑外扬，又搁惊啦，又惊又怕，怎当场就写了吼些休书，把这个张元啊赶出去离开到吃寒钱。啊那阿瑶的亲阿娘甲小弟嘞，去互规庄仔头的人吼配谈配烂啦，伊嘛无倒去庄仔头去徛起啊，只好把我款款离开庄仔头。啊，这个、子谦呢？今来个阿瑶面头前，满心的愧疚的讲：“阿瑶，对不起，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吼。”伊要阁讲阿瑶怎啊阁动点？阿瑶算了，摇了摇头，害头，怕等伊要讲的话。阿瑶当对伊的手腕啊吼，提出了一张纸，伊早就写好要解读两个人婚约的这个文书啦。用子谦哥哥，这嘛是伊第一摆安尼称呼子谦哥哥的。会讲你甲我的缘分，其实就是一张交易尔。这嘛是一张交易，咱总算爱甲清哦清啊啦。你对待我的好，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底。但是这个家将来都唔是我的归属，归属啦，哈哈，归属吼。讲完呢，伊喊岳头嘛无岳头，嘛无看看老目屎的少年人子谦，伊就决定哦，换一个心，就安尼一个人。在人群当中，手牵着矮脚步啊！伊把矮脚步啊牵嘞，头都无回，就走出去啊！走出去了，这张该关十年的金色的囚笼，从基本阿瑶嘛无接受了子谦所要送的任何财物啊！伊就牵着矮脚步啊，登去家己出事迄间哦，已经破烂烂的草啊厝。伊靠着伊家己吼，会当辨识百草，传承着因老爸天赋啦。伫因家厝后，螃蟹厝后，来种满足侪足侪当治疗人心、咱人的心，而且草药啊，伊的目屎嘛无像应该这样神奇的魔力啊。只是有当下看到规厝景啊吼，规满园呐，哦，这个菜园啊，有足侪萤火虫咧飞的时阵。伊也露出一丝发自内心温暖的笑啦。伊知迄场吼，迄场长达十年恶梦已经结束啊。阿姨嘛是即马变成一个足平凡的，但足坚韧吼，会超油啊同款。伫咧经过冰雪啊个黑暗了后，所迎来的真正属于伊家己充满着阳光个希望的丰收啦。咱古早就咧讲，命运好哩。无定就是一袋米，吼、哦，也计上吼一袋米的价钱，也是一张无情的生死啦。但真正价值的，从来不是别人吼，别人的称上，咪是别人称啊啦。咱家己称斤称两，唔是啦。咱真正的价值，唔是伫别人的称啊顶管，你差人家咱看安怎，对不对？吼、哦，而是伫咱家己的内心啦。目屎当滋养吼仇恨，开出着恶毒的花。买当灌溉善良，来点灯吼漫天的萤火。莫欺少年穷，莫欺眼前弱。因为你唔知道最卑微的尘埃内底啊，是不是蕴藏着一粒吼会当照光黑暗的明珠？愿咱所有每一个听众好朋友，听到这像阿瑶啊同款，将上个深的痛苦。给酿成上温柔的力量，希望咱大家目屎吼，只为吼怜悯而流，卖为着委屈而流。咱古早讲目屎干饭吞啊，对不对？目愿意上做最慢啦，伫黑暗咧行的人，拢会当找着属于咱家己那点点的萤火，所以最终将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给咱分享这篇。就是一个七岁囡仔，为了给阿娘一块米，甲卖掉去阿瑶啊。

0: 这是应该吼、哦，重男轻女的悲哀啦吼。即马个查讲，哎呦，生查囝上介好啦，呵呵呵有查某囝上介好啦吼。来，我要改进广告吼。即妈妈足古锥哦，吼，你个听即妈妈，赶紧巴掌才欢喜。
1: 哎，
0: 在收到的呢？
1: 哎呐，
0: 啊，你在收到干我食？
1: 有啦，有食啦。
0: 好食无？
1: 好食。
0: 啊，那好食，你讲者敢好？甲我讲，敢有共阮？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瑞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层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香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真欢喜个啦。
1: 啊，
0: 有鸡蛋吼？
1: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关啦。
0: 啊，要订两关呢？
1: 会啦。
0: 啊，这两关要送的啦。
1: 赶快要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啊囝爱食这味
1: 啊
0: 啦吼。
1: 哎呀。
0: 好啦，啊我甲你订两关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啊，买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谢，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食要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2: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讲的最好食的
2: 啦。有啦有啦，伊的迄个足济，土豆粿济，啊个烂。
0: 嘿啊，足松的对不对？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2: 嘿啦，有啦，我拢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2: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最好
2: 食。哎，对啦。
0: 来，别
3: 我去不得往，叫我左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3: 讲得个伊个啊，他可以挂好啊。个早我就包底卡嘞。
0: 哎，对啊。
3: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3: 哎呀。
0: 哦，咱咧上底卡，底卡做 Q 做价呢。
3: 哎。
0: 哦，底卡做几遍做胖
3: 个。有得吹吼。
0: 哎，
3: 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哎。
3: 哎，对，放一个盏啦吼。
0: 哎，对，我放盏啦，对。
3: 会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3: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3: 哦，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足阿嘞，
0: 啊，足水啦，
3: 嘿，
0: 啊，足清气啦，
3: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3: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系
3: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哈，
3: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啊，
3: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拢健健康，
0: 哦，
3: 你生意兴隆，
0: 哦，啊，你身体勇健，
3: 哟，我身体勇健，
0: 我上介好吼。
3: 好啊，大家
0: 拢
3: 好。
0: 好咯，好咯哈。
3: 好，
0: 拜拜哈。
3: 啊，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4: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4: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0: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4: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4: 金桔啦嘛最好食。
0: 好啊 ，Q Q Q 啊。
4: 好食，我来往就水饺好食。
0: 好，最好食。
4: 哟，
0: 冰冷冻像你即摆食 QQQ 安尼啦，
4: 对
0: 啦
4: 吼，啊，我食
0: 得多，少食，咱的金饼台学到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的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5: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5: 谢肉粽，哦，都欢喜的，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5: 哎，阿哥头头疼，哦，你头头疼，大粒，
0: 都大粒的，嘿，迄咱带咱婚礼的头头吼，
5: 对哇，
0: 嘿，
5: 看得很开心，
0: 嗯，真的，真的哦。安尼谢谢你，赶紧订工哦吼！
2: 食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食要了呀！
2: 啊，即摆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2: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2: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嗯，今仔早食，你想这哦？这先生讲哦，卖白啊啦。
4: 几罐？
5: 两罐。
0: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5: 好食。
0: 好食吼！
5: 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今仔食袂肚对不对？
5: 嘿。
0: 啊，无食肚艰苦啦。
5: 我唔爱食肉粽，迄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翁伊叫我包，我无个。
0: 无爱白，多食咱内转袂肚你个嘛？
5: 哎呀，我买买得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5: 嘿。
0: 啊无。肉粽长足歹款的无，足哦足厚工的啦。
5: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
0: 好，几家？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的吼。好，啊，最新色下个两罐啊，啊，谢谢最新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酷笑大姐呀，你？
6: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6: 收到，好食
0: 啦。
6: 哦，迄今年肉粽真正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黄娘的包装安怎样？
6: 袂歹啊，
0: 足赞的吼。
6: 诶，漳州的喂，
0: 我漳州有食呢。
6: 嘿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6: 系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嘞。
6: 较早拢家己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6: 较早阮阿公阿弟的吼，
0: 嘿，
6: 伊拢爱食我包的。
0: 好，安尼哦。
6: 阿妹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6: 拢为着伊爱包的啦。今嘛我家己用咩？比阮白的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这句有影，比白的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油啊呢？
6: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6: 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6: 无爱啊，
0: 无爱啊。
6: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好。
6: 参加买海无爱。
0: 参买海啊。
6: 系啦，对。
0: 啊，收着，啊，谢谢你。
6: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
6: 你家摇起哩。
0: 你说唔知，我当然家摇起。你特当搞少，但无爱摇啊吼。
6: 多谢多谢。
0: 足胖的啦。
6: 都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真正未一吃生，多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即部好食。
6: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淋淋豆油有诶无啊啦。
6: 对啊对啊对。
0: 啊，该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足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先包啊足好势。
6: 是啦是啦。
0: 即边含要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6: 是啦对啦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6: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6: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冰冻昂太太呢？
7: 哎哎，对对，
0: 今日收到啊呢？
7: 收到啊，啊有食到，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分
7: 量。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7: 嘿啦，啊那你讲的未堵腹肚，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7: 哎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
7: 仔袋仔。然后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较足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阁随便订哦。
7: 啊，我即卖随便订，阁订三罐，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7: 要分囝，一个人分一罐。
0: 哎呦，这红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讲好食呢？
8: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8: 对，我头一年叫的，嘿，因为我较早叫用啥，甲你买内裤啦，啊，阁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不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8: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8: 较早我拢甲白，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大，无啥要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系啊，
8: 啊，恁囡仔讲好食噶，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我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8: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的。
0: 安尼做生的。
8: 白土豆。
0: 系啊。哎，你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8: 系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淋豆油做只。
8: 不不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8: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哎呦，谢谢妈妈。
8: 哎呀，
0: 谢谢啊，祝福你哦，哎。
8: 好，
0: 谢谢。
9: 是用这种公司，你十万年的当年的啦。
0: 好，安尼你当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9: 对啦。
0: 不管你当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9: 你这个讲话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9: 加滚啦！再讲吼。
0: 啊。
9: 三十八罐啊。
0: 好，真好。
9: 啊，这个统一这个发票啊，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9: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会固定有资料伫遐的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呢？
9: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我好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瓜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
10: 跟你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
10: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10: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个。
10: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刚刚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0: 哎，第一摆食，银人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无像我讲的咸咸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10: 很入味，佮很卫生。
0: 啊，真的。
10: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喏。
10: 足
0: 体面的，啊，足民主。真的，这货咱
10: 的
0: 卫生包装无简单吼。
10: 简单，无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10: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了哈，熬夜。银行界啦吼，做医生的啦，做老师的啦，伫邮局上班的啦吼，建设公司订三百罐啦吼，逐当都安尼订，那要安尼订，好食信用啊，对，好食甲信用安尼就好。啊，你晚订啊无，紧来订，你甲知好，订订加足快活，咱也免出外口咧晒日头，人乌鸟西来甲咱到门卡口。方便里边，脚踏手踏免落走，脚订千八块，搁听我食猪脚，吼！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来个订产品咯、哦、嘿！若满千五无送猪脚吼，就免运费，吼、哦！这拜六就到啊，吼、哦！啊，若明仔是拜五，那订后礼拜二到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 这个电话吼，24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无食你唔知只这尼啊好食吼。

0: 那边有做农的吼，哦，爱搬运机啊，是农机。哦，即下个要展览嘛呢？台湾呐，啊，台湾国际吼农机展吼，伫，哦，即个拜六甲礼拜个拜一，吼，哦，特别登场啊吼。即，哦，这个嘉义馆长呢吼，翁章良讲，带来启用吼，即农机鼓励农民吼，哦，来申请补助安尼啦。嘉义县政府吼，哦，今日吼，哦，来举办即个国际吼农机展的宣传。而且记者会，这第20届吼，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吼机械及资材展，吼，伫个5月30日吼，甲5月31日甲6月7日三天，伫嘉义县政府头前个广场吼来登场吼，这拢总集结将近吼250间个厂商，哦，超过700个单位啊，哦，啊，即个去个单位啊吼，好朋友。迄，那个啦，第11号、12号，吼，哦，加13号、14号，哦，四个单位，阮同学，阮同学，阮同学，翁婿姓杨吼，杨先生吼，哦，足厉害，拢咧设计即个农机具吼，哦，你看700个大头啊，205间厂商，超过700个的展览的大，哦，即，這个展出着大型的农机啦吼，啊，智慧的农机，啊，无人机，吼，啊，农机附挂设备。好个永续农业主宰啊呢！即个农民会当伫8月31日进前来申请哦，农粮署哦，新港的高校哦，个碳汇农机哦，补助实施一个计划来减轻哦，你买只农机吼，而且负担安尼。啊，嘉义县长翁章良伊就讲，即个农机店伫个即个拜六嘛，哦，今日拜四啊吼。即个拜六个礼拜，吼，甲拜一三工，吼，即个拜六开始，啊，展现着即个农业吼，诶，即个智慧化上界新的成果安尼吼，即个产品吼，包括着耕作的啦吼，啊，免诶免人做牛拖，唔免吼，免人拖牛啊吼，用即个铁牛啊倒哈，啊来施肥、压肥吼，你若10外架地苗去压肥吼，都拢当电脑化，啊来采收，即马采收免着人工啊，刚好量袂得呢吼。即，这个机械的时候，就像咱咧放稻啊，同款播稻啊，同款拍过稻啊，播好啊，拍倒来稻啊，挂好啊，有无？嘿哦，采收啊，甲即个田间的管理啊，等等，遮甲你讲吼，现场的免费的，拢看免费的吼。啊，你若是符合这个条件人，就当使用这农粮署的补助啦。一般家庭会当买小型的工具吼，啊，也是你是家己哦优先的产品的话，代耕的吼，代耕的业者哦，啊，是你要汰旧换新的，会是别种当用。咱都呐，都咱都有咧做事的人吼，啊，即个农机具都有迄落有下用的。伫即个拜六礼拜到拜一吼，你就来即个家己吼，拢都伫咧家己县政府头前即个广场吼，隆重登场。都来个看，啊，都台地势小高弯嘛，好，对不对？哈，安尼都台白面咧做事做远个，啊，地势小高弯安尼，哦，卖做高低低追加啦。即嘛做坐即个农畜牧诶吼，农少年啊，当然用 AI 啊，哦，迄加做成熟先，迄个事半功倍啦，哦，事半功倍啦，加做快活啦。啊，无做远啊做事，即嘛少年啊嘛无爱做伤过忝嘞，像即天遮热。你要叫少年仔去举工具啊、钉钉啊，敢袂？你嘛唔敢，嘛人生少啊，对无吼？嘿啦，啊，所以讲，那即农具展的有介个，就去遐看卖啊，甲行行哈。哦，啊，若要甲咱订肉粽，电话继续卡。
1: 你要订几
0: 罐？哦，咱的现场是，你若要到要拜六要收到，就是给咱去订吼。啊，明仔是后礼拜二啊。啊？后礼拜二吼，你若要穿白衫底卡，嘛是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拜三收，通通都可以。安尼，你都。伫个肉粽节进前啦，唔捌食过吼，紧来甲咱订吼，啊！个包装足卫生的啦，包装卫生无当紧哦，佫主要是啊，足好食好食吼。好啦，谢谢大家来，啊来个听一个歌哦，失恋亭呢，哦，这首歌足久无听，失恋亭。

谢谢，时间到啊，嘿。好，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国金、德利学历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南尼八兆元 QNB、许廷元博士人、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南尼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天气真正热，会记灵芝定爱泡来啉吼。啊，咱身体一个保护，较袂定一发炎起来。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
2: 你好秀爽哦，我叫一罐
0: 你
2: 了。
0: 你好，蛋姐，老朋友，等下来。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了好不难的大准力杠，虽然个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咯？等咖喱妹，我来谢谢。钟妈妈，你好，你好。
3: 秀华，你好。
0: 要听什么？
3: 我听一首《梦追酒》。
0: 好，等下吹国语的嘛，哈、
3: 欸。国语的，人的日语也好啦。
0: 日语的你好，等下拜。
3: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3: 好，秀珍了。
0: 你好。
3: 我点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0: 你是舌头小阿姨，
3: 哎哦，我叫三礼拜不见。
0: 为你牺牲，
3: 为你忙，
0: 哦，好，等你
3: 讲一下。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就是啊，耽误你啊，我天天送大姐。
0: 送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4: 一年一年老，
0: 一年一年老。好，等你讲好。
4: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我点那个。
0: 你哪一位？你哪一位？
5: 鹿港。
0: 啊？
5: 鹿港。
0: 他大声还干好？
5: 我是鹿港。
0: 哎，那贵姓？
5: 哎，姓吴，高定吴。
0: 要听什么？
5: 要听那个谢金燕的《失恋亭》。
0: 啊？
5: 谢金燕《失恋亭》。
0: 你再讲一摆。
5: 失恋亭。
0: 亭是两
5: 个，一个失恋亭，这
1: 失恋的失恋亭。
0: 亭是哪一个亭啊？
5: 情人的情，哇，顶爱顶，
0: 顶爱看爱顶哦。
5: 哎，是乱顶
1: 顶，好，
0: 哪个听啊？听不懂呢。
5: 是乱顶顶。
0: 好，我等下去看买好。
5: 好，拜谢拜谢。
0: 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咱这几位。
6: 哎，我爱的客住。
0: 嗯。嗨。
6: 赛昂，赛昂。
0: 哎，要听什么？
6: 点一条夜班。
0: 好，等下吹夜班哦。
6: 哎、
0: 这首歌干哪？是昨还是最近有播呢？好吧，好，等下给你吹好 ，OK， 好，等下吹好。
6: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我讲歌。
0: 没讲什么歌？
7: 五月香吻。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大夫你好。
0: 咱这几位？
8: 哎，我中华赛厨啦，赛厨。
0: 我哪拢等我去当个店呢？
8: 我点那个八工啊，九工啊嘞。
0: 哦，谢谢。哦，因为我拢，因为你大礼拜拢有点啦，所以我拢会感觉你做成大个点尔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先拜登啊啦。
0: 你要听什么歌嘿？欸
8: 《梦难了》。
0: 你着等下给安排哈。
8: 凤飞飞唱好，拜谢啦。
0: 没没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1: 你好。
9: 我大拿。
0: 咱贵姓？
9: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
9: 我听《盐山》，《盐山》好不？
0: 《盐山之恋》呐。
9: 嘿啦嘿啊。
0: 对不对？啊，就倒唱就好啦，等下请倒唱哈。
9: 好啦好啦，倒唱好啦好。
0: 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谢谢。
0: 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啊，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上你包蛋先。
0: 啊？
10: 上你包蛋的啦。
0: 咋包的嘛？你是先生吗？
10: 三床三床。
0: 你是先生吗？
10: 对。
0: 哦，你不听什么歌？
10: 我要叫喂。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感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1: 好。
0: 啊。
11: 我来问，你讲，你有我有我收到啊？一刚。
0: 我来接招先咯，卡特姐，嗨，谢谢，哪里有你好？对不起，来别点光，先听一下，咱今麦摆袂落来，谢谢。男性哦，到这公姐气象，看中姐注意姐来，谢谢大家注意听哦，谢谢。
1: 嗨，来咱这个天气热，但是伫今日暗时啊，哈，咱这个北部也甲宜兰东北部才开始慢慢啊，有这水气有雨哈。啊，咱就拜五明仔再开始哈、啊，咱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受到影响，准好。 尤其是午后阵雨，咱南部会较晚哈，差不多是拜五下晡到拜六哈，啊，水气差不多到礼拜就停啊。啊，也阁有另外一粒，这个第六号风台哈，强密，应该是后礼拜一拜二伫咱台湾的东部，所以讲是不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到时阵甲各位报告啊。但是咱知影讲吼，未来三天哦，拜五到礼拜这三天哈，咱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啊，因为前几天拢足湿足热哈，所以讲落雨落来时阵绝对感受到湿气重也足湿。啊，去注意身体哦！
0: 啊，来，忙去热掉，来该吹冷气，咱来吹哈。啊，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1: 是的，因为这温度高、湿度高啊，这个梅雨季节哈，所以讲你也给水咯，咱厝内底物件做做会歹去会坏掉，真的哈。啊，比如讲啊，举例咖啡豆啊，那咖啡豆，那有的人就讲。啊，我啉介紧啦吼，我这一包开了后吼，哎，我咧放伫边啊，哦，放伫这个干啊内底哈，啊，我将手链个锁起哈，上好了哈，最好，咱这一包开开了后，爱伫一个月以内哈，哎，甲啉好了啊，上好咱啊，阿咪哎有开的包装，哎，这咖啡豆啊，上好嘛爱放伫干啊哈，会当锁伫干啊内底哈，哎，个预防诶水气走去咱的咖啡豆啊内底啊，因为啊保存无好的话，你有可能啉到。地疏咱得到癌症物件，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啊，迄个物件叫做 AOTA 啊，这个一个毒素了哈啊，所以这个物件呢，少量还好，但是长时间食对咱身体是有害的。好、啊，它伊伫世界癌症研究中心是属二 B 类级，好、啊，算是 B 等级啊，算有毒。盖有尴尬哦哈，所以这个部分通常这个温度会让个高温啊，爱超高温哈，噶这个靠我都噶这毒素太有死哈，所以爱噶贵提醒，咱咖啡豆爱啉咖啡的人哈，上好一个月以来啊，噶你开封过这个开起来这个包装的这个咖啡豆啊哈，规包爱噶啉好了哦。
0: 来，阁有一种的囡仔注意是虾米的肠病毒，啊，加一种叫李斯特菌病毒呢？这个是哈，那李斯特菌呢，就是伫涂骹、垃圾水、啊，加青菜、加一般卖肉品内底呢，一种的菌呐、啊、哈。那么这种的是动物咯，是带源者，所以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是啊，这个就是因为经过的动物来，一旦食物件。比如说啊，那个生鱼片啊，生鲜这个蔬菜啊，香脆的山猪皮啊，这个鸭腱啊，这些等等来的。那如果是有感染的这个李氏特菌呢，啊，那么这囡仔会大人个囡仔拢会发烧，会拉肚子，会恶心，会呕吐啊，个肠病毒。严重的感染引起的啥呢？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膜炎，那么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盖管了吼。所以呢，讲热天要注意，特别啊，尤其是要食水果。啊，一定你来注意哦，迄种的点呐、啊，哇啦，这大夫用了做了该清楚，水果的跟肉的哦，迄点哦，拢爱过来分开嘛哈。
1: 嗯
0: 对
1: 嗯，
0: 熟食跟生食一定要分开哦哈。啊，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啥？一定要记得洗手哈。尤其是今嘛肠病毒夏天会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如果是肠病毒呢？一般来讲起来，囡仔引起了什么？比如讲活力啊，你也感觉恁家囡仔发烧哦，规身躯无力咯吼，啊戆戆啊困哦，意识无清楚，喘气阁介紧哦，会抽筋哦，会呕吐哦，那么再紧去送去这个大医院治疗，有可能是手足口病的引起的啥肠病毒哈，所以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家阿公阿妈，我来注意的恁阿孙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秀贤吗？
0: 海西，你好。
12: 没有啊。
0: 哎，这边。

0: 好，来，谢谢，为你牺牲，为你忙。这是罗时峰跟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小阿姆说电没有来，谢谢。第二，你好。
1: 喂。
0: 哎，来，小公主电没来嘿。
1: 嘿，我会做哦，我恁的，恁的会做弄弄皮油啊哈，卡成白，我用弄好去。
0: 弄弄皮痒啊。诺诺皮痒啦、啊，啊，一组是偌济钱啊？
1: 800
0: 哦，安尼好，安尼再给阮倒小杯，嗨，阿妈再倒小杯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秀帅呀、
0: 啊。来，讲重点，会请讲。
2: 我迄卡吼，去用加吼，啊加了吼，拖把疼几下工拢疼袂好吼、哦。哎呦，啊买啊买你迄诺诺皮痒哦，抹三盖尔就好呀。
0: 拖把子哦。哦，
2: 嘿，去用打针加，啊加了拖把针啊，
0: 我听
2: 足侪讲的啊，
0: 好，你先来，好，安尼，啊，再跟邓小鹏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秀嫂，大夫你好，
0: 你好，
3: 我有黑指甲哈，啊吼，拢有迄种我啊，我足疼啊，
0: 灰指甲呢，
3: 哦，黑色啊会疼。啊！伊长烂，我买弄烂皮炎吼，我买怎啊好有够好诶！
0: 啊！你买一组偌济？
3: 850。
0: 好，安尼大姐就甲咱斗小宝，嗨，谢谢。来哟、哦，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进脑瓜高筋啊，陪我们得弄几来个无啊？
4: 弄烂皮炎，
0: 转结断是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组，买无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无啊？抹是个头发颜色哦，妈咪今日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甲咱
4: 倒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存一杠，
0: 谢谢。来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0: 看这个股票这么水齁，拢起足悬，但是大部分是有赚着人继续赚，啊无赚的是咱无买着好的股票，啊无钱倒出的人是继续赚，对不对？所以讲最近你有我有看到这资料齁，拢有人自杀咯，哦，现在自杀的人口慢慢的增加哦，你也能看一下社会新闻，好，这自己要多注意。啊，当然啦，这为着
1: 到应该是讲叫你无去这个钱庄借钱啊，不要借钱投资啊，对不对？
0: 有的人是这个
1: 储贷款的投资，
0: 贷款给他投资，啊，车嘛贷款给他投资，啊，个信贷哇啊别啊，哦，
1: 对呀，啊，这样就不好了，
0: 代代相传，是世代同堂，还怎样乐意？所以出代志的时候绝对想袂开了哈。
1: 是，
0: 所以讲咱拼性命工课，有你敢有边有这种人？上班的时阵哦，神采飞扬，哇，精神真好，但是只要放假的时阵呢，伊就感觉讲啊，无法度，身体无爽快，我都无想要出门，我头壳会痛，很奇怪哦，有这种人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狂嘛，唔是。实际上，有的人吼去上班的时阵，伊安那也感受身体状况较好，啊，伫厝感觉讲咧头壳痛，为什么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这个女性吼，这个已经吼啊，做。伊是本身爱工课趁钱啦，但是伊感受着怪怪，我大概放假后伫厝，我大概会痛。后来去找医生，医生讲，你平常是不是爱啉咖啡？伊讲会对，因为咖啡公司的这个茶水间有啦，所以讲大概拢会想要去啉只咖啡，在时啊下晡哦，啊要下班拢会啉安尼啦。啊，所以讲你安尼这是啥？你是咖啡的戒断反应？你是不是伫厝拢无啉咖啡？对，这就是一个。戒咖啡啊！你唔是调讲要家己咖啡戒起来，但是你放假时阵伫厝拢无啉咖啡，所以变成讲上班的时阵有啉咖啡，身体较好；啊，无啉到的时阵就开始无爽快。啊，这是一种问题，叫做腺苷受体的一个问题，大脑这边有出一个问题，哈。所以要来个具体是有这个长时间拢有咧啉咖啡的人，甲你建议要喝黑咖啡以外。咱卖达刚丁，这也是要去测试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哦。
1: 所以，想要想要那卖超过三杯啦，两杯至三杯以下这样 OK 啦哈。来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里来个各位提醒，咱这里这侪人哈啊，无就讲我这药酒有问题啦哈啊，我惊讲会结酒啦。我怕说会痛风啊，所以说我一直说我不要吃这种海产类，不要吃北来，这个观念真好。但是呢，你要知道哦，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里面有写的，医生也有说，实际上呢，药酸这个东西是以前的这个卫教，这个卫生教育里面是真正写的是说海产类啦、火锅汤啦、煲汤，还是说一般的北来内脏类的东西加价怪就是咱辛苦吼，对啊，痛风机会也加悬，咱药剂负担也增加，但是呢，伫现代不止大部分伫造成少年朋友药剂出问题有药酸的啦物件的是啥？这就是这含糖饮料，也甲你感觉讲是健康的高钾。不是海鲜吃太多，唔是海产食伤多，是啉着伤甜的物件。这个药酸甲这个胰岛素伫咱身躯内底吼，变成讲会互相影响着，所以伫这个时阵呢，也干扰咱这胰岛素伊个工作。所以讲这含糖饮料，也甲甚至讲你敢讲健康的这个水果甜、果糖吼、果汁，真正嘛是卖食伤多，甲规提少。
1: 所以，那么讲什么物件拢安尼啦，不要过量了哈。要讲物件哈，适量就比较好哈。来个恰到了，过来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0: 还是咱这一定要给各位提起哈。咱这温度湿度高的时阵，不止乎咱的物件较歹哈，你放冰箱啊，放好暗哈，还是讲放伫干那里的意外。就是咱人爱伫较热的所在爱做通风，把这窗户打开， 吼、哦，这个、电风爱开，上热时阵爱开冷气啊，这叫热伤害啊，这是中辈爱给听的哈。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吼，因为咱人体热吼，那是讲散未出去，散热不好。吼、哦，这吸热伫咱身躯内底时，你会感受到疲劳，严重落去就是掉痧，哦，啊，个困眠就无好啊，哦，甚至讲有横纹肌溶解症，哈、哦，对不对？啊，所以这有不止安尼哦，哦，专家哦，得甲咱提醒一下，这重要所在是啥？咱这个通风无做好，啊，个吸热，哦，水分个无补充，排尿无正常，你有足侪无好代志咧发生的东西。咱是不是气喘的人啊？因为这湿度的较高，温度高，你无爽快，啊，你的鼻啊个塌掉，有些人是鼻子还会塞住，过敏嘛，对不对哈？过敏哦，气喘，啊个这环境的温度高，啊，咱身体个吸热，真正会好咱吼啊，好你头壳嗡嗡，有这种热伤害哈，因为热所造成身体会损伤，诶，竞争以外。阁有迄种喘气系统的病，会加你做回来，哦，你规人无爽快，哦，所以在这么热的时候，哈、哦，一定要加注意补充水分，啊，甚至讲啊，有必要就要开冷气，啊，不然你这掉痧的机会，热伤害机会会增加，甚至讲暗时啊无多好困，就会失眠咯。
1: 来，跟咱建议啊，道讲了介好哦，但是如果是你若有人去落掉啊，哈。那么呢，昏倒的时阵呢，你爱注意哦，哈，啊，也爱将这个人，家这个人呢，先个这个脱离，抱离开迄个头卡，然后个压水帮助伊降温，然后回啉白茶，袂使啉冰茶，啉白茶，还是运动饮料，绝对袂当回酒精加咖啡因的饮料。以免哦，患者个严重脱水，所以呢处理了那无较好些呢，那么就是必须要上病院哦吼。那么这种诶，一般拢是呢温度伫39度，那呢种外口温度呐39度的时阵呢，比较较容易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咱得爱注意啊，你有感觉你的朋友还是你本身种精神程度啊，大夫讲安尼啦，面色反白啦，人公公头壳疼呢，抱心想要吐呢，甚至严重到昏倒，这得爱紧注意啊吼。赶快呢，尽量是阿公阿妈，唔忙省电啦，该开冷气就是爱开哦。来，咱今麦先请大夫来唱一《盐山之恋》，来先我大夫唱歌。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谢谢
1: 杨双吉的我，你主持人是本顺杰，那么对的是
0: 大富球哦，
1: 哎，那那大林的那个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呀，我会叫恁做真侪动作，包括按摩耳啊，包括内卡位，包括打卡底，包括我即马要讲诶提肛滑，这拢是有用意诶。拢是有这个对身体有帮助，一个是咱这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一个是女性朋友呢，超过四十岁，我拢会建议恁做啥？提肛滑，有咧做人家手诶，我拢有咧做，所以我拢足大声讲。啊，有人就是安尼啦，啊，有啦有听啦，我叫你做你就做无啦，有啦有听啦，啊无做啦，啊啊为什么无做？啊，三做四休困安尼啦。啊！你变那种好个啦，啊！你无可能有好个，你讲可能饲恁囝吼，迄落一工有甲饲啊，迄落一礼拜一工饲两工无饲安尼，啊！恁囝咧枵死，对不对？啊！所以恁人就是爱定做，咱咧定定做成。比如讲中风的人做福建讲，敢会当讲啊？我做一两工啊，看卖啊，若无好我就唔做啊。好好，你唔做你的代志啊，后摆将来迄个反效果出来，你也知后摆准袂惊咯。对不对？所以做提肛滑容易，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就是希望恁的膀胱建肌肉收缩更加好。尤其是你那是够子宫堆落来下垂，还是胃有下垂的人，那么你将来腺瘤、睾瘤，尤其是睾瘤机会必然较高。那么你一定要听我定秀爽，秀爽甲大夫甲恁建议，啉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来啉，尽量啉温的茶。啊，过来一定爱做提肛滑。平常时唔好苦，绝对唔好苦哦吼！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啊，咱就是因为你的膏药、腺药都爱注意啊。上好是去听我建议呢，咱有上好恁的打卡带，你一定爱打，唔好平断，你唔好平断啦，三做四药开规去卖做，对不对？啊，你要希望好，佮唔做，那有世间有这个代志的咧，用词讲得好啊吗？爱让人去做，所以提肛滑一定爱做。啉茶慢慢啊啉，一定爱慢慢啊啉，油脂膀胱才会较好哦吼。那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0: 开始爱来个贵提起哦，咱这个油脂是咱代谢的这功能的这最重要的器官哦。咱肝解毒哦，咱油脂甲排出去，无爱物件弹出去，买物件佮回收再利用哦，回收再利用，所以。咱是不是有法度把咱这个每一个器官拢顾到100%没问题？这个比较难的、啊、哈，咱的营养要嚼就嚼稳的，无简单啊。所以讲咱尽量哈，有的人就想有做些这個长辈哦，就讲啊，我来顾肝啦，顾心脏，顾腰子啊，无共物件，然后食啊就嚼稳的，用一罐一罐一罐，哇，满桌子的。你无想过，你的遮侪物件，等等，有做者成分是毋是相同？哦，你这第一罐甲第五罐，这几罐是毋是有做者成分拢介相像？啊，变成讲你，你的身躯你拢有得食，逐工食遮侪保养品，啊，佮有食药咧治疗。安尼是毋是咱药剂敢会堪呢？哦，负荷太重了哈，所以有咧保养的人，你也是无了解你家己买物件吼，你爱给做功课哈、哦、啊。那咱的产品你也让卡起跟咱讨论哦，安怎来帮你建议，对不对？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啊，甚至讲你有买一大堆，我安怎来调整咱那样卡起哈、哦？啊，重要是咱的食甲啉水哈。哦啊，这个食呢，吃的部分哈，通常咱应该咧建议是啥啊？咱以后去部分医生开的，咱正常食吧紧。但是啊，咱呢一般咧食什么胃散胃药啊啦，头壳疼食止疼药啊啦，吼、哦，感冒时食感冒药啊，这类的部分，咱就爱去杂接啊。咱是不是啊？有需要开来食？啊，几天以后，咱是不是四点钟还是六点钟才吃一粒？哦，你袂使讲无爽快，一开就是吃两粒哦，咱较有效不行哈、哦。啊，是胃散胃乳，你拢吃习惯啦。你袂感觉讲这种物件是不是长时间来看嘛，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一定会有哦。因为有高血压、诶腰肌不好的人，伊家己拢唔知不知道。好、哦，那一般来讲拢是这个典型的信号是啥？ 泡水高频卷，好，那些棒有泼会啊管啊，不洗皮的，哈，对啊，这是重点了。那有时阵你干嘛讲？这个就是修天呐，哎，对，没错。但有气不好的时阵表现出来，庆贺个竞争的时候，哎呀，就天是的。所以讲你诶，失去咱这里、個、哈，去检查治疗黄金时间。哦，所以讲一方面，咱就要定期健康检查，这是很重要的哈。哎、哦，你话高血压的人，家己既然有几摆唔知，啊，为什么你讲啊无较无去牛肾丝球过滤率啊？啊，一牛就知啊，啊，也唔达工健康检查，就是咱一有人是一单检查一届，哦，较好是半单检查一届啊。因为第一看哦，你若是无注意咱家己的身躯的时阵，你半单一单较检查一届人。哇，你的这放药已经有破了呢，30分钟未消有问题啦。那你放药若是讲有破，差不多10分钟，哎，你来开始烦恼，30分钟都未消，赶紧看医生啦。哦，这一个落去应该就是要洗药剂熬哦，因为30分钟无消的这破较有可能，想到就很不可思议哈、哦。那所以，咱这你肾丝球过滤率无到60，咱来赶紧抢嘴哦，去有。医生来讨论哈啊，是不是要加一下治疗？啊，那是讲你啊，一旦度掉，你的肾小过滤率无到15，你这间医生讲 ICG， 家你建议去换一间，去检查一届啊。不是讲无相信这医生的专业，是讲吼 ICG 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那是讲招两间，
1: 要慎重啊。
0: 还是、嗯、啊，那招两间拢是讲 ICG， 安尼咱的人命哦，所以啊，可以提醒哦。
1: 是的，哎呀。已经要洗油剂了，无法度啊啦，无法度，你可要后悔嘛？袂赴啊啦吼！虽然平时就是唔好糟蹋的咱的油剂啊，唔好糟蹋油剂的是安怎呢？你若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无本钱乱食油啊！卖点的吼啊，头痛吃药，止痛剂这吃止痛剂呢，点来拢食止痛剂呢，搞不好你的油剂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哦吼！所以呢，卖乱食油啊，对咱的油剂有帮助。那么啉茶慢慢啊啉，啊个做提肛话对咱的膀胱干有得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麻烦你哈，
1: 好呗嘿，
2: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1: 哦好好，来什么嘿，请
2: 讲。我麻烦你哈，
1: 嘿，请讲嘿来。
2: 我就是讲迄上流有坡哈。
1: 哦，大蜈蚣的力哈，来秀珍姐，来一线哦，来谢谢。

0: 好来，谢谢，请你，请你啦。那么这是蔡依德说情，那呢前阵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欸，三片都无一个来，你讲啥？你讲检查呐？
1: 我一早哈，我今仔检查三支巧克力的9.1的呢，9.1.8的呢，
0: 91.8，我
1: 应该啊。GOPPPP 拢20-15年呢。
0: 哎呦，关机手哦，好呢，好好。
1: 对啊，啊，做好医生打工，咱做好工，啊，不过身材不好。
0: 哎，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伊个身材不好，不要紧啦。伊个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我来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来。
2: 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的。
2: 我食迄个三星金宝哈，啊，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哈，本来4-5呢，啊，即嘛60几。
0: 啊，你油酸本来偌悬啊？
2: 哦，迄个十
0: 无啊，即嘛咧？
2: 今嘛当国
0: 哦，刚刚你这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真正我喝得到，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呃，大姐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嗨
3: 喂，
0: 还是请过来，
3: 谁用你们的盖过几盖？
0: 公大义公大义，假盖过几安那嘿？
3: 刚刚那个
0: 嗯，
3: 那个哎，
0: 三千金宝吗？
3: 对对，哦，
0: 阿假拉那喝，
3: 嗯，我本来。就是，
0: 嗯，
3: 扛起来尿尿啊，啊，那现在呢，吃的有改善，对啊，
0: 暗时啊，定起来放
3: 尿。我嘛头一盖礼拜，嘿啊，哦，我今未困呢，盖几落盖啊，吃半下罐啊，今嘛有较差呢。
0: 特别高油吼。
3: 对对对对。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以后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哎，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的三鲜金宝哈，
0: 嗯嗯嗯，
4: 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
0: 成
4: 功无效啊！真食食，嘿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棒好棒！好，谢谢大姐，好谢谢哈，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来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5: 我去哪里哦？哎，那个我食买三全全部食那个放药泡啦，糖尿病还能降警戒，
0: 有降落来吗？
5: 哦，刚刚那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成6.9呢？
5: 6.9，
0: 哦，
5: 刚才看报告。
0: 哦，好棒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龙是这样子管。
6: 三省金宝，
0: 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啊，广东啊，这样要跟他听啦，你去听十单嘛，袂好啊，对不对？吃一罐滴咧，五罐这样好产品，爱广东啊，吃，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呢，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放了啊个吃出来，吃了个放出来呢吼，啊，当然咯，咱过来钓啥？银杏果呢？啊，来钓个有啥物？咱的好朋友啊，个天然的葫芦棒哦。哎，这个这个天然的好乳房哈。那么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哎，那是高油的人哦。嗯，譬如讲你常常呢，一暝起来放过来加油啊，那啦放袂离啊，走袂离啊，那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当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款你免食免烦恼，袂重复哦吼。而且呢，咱个啥袂过量，开门食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来买产品有上了点。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假好价格咱
6: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一杠，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谢总啊。
0: 喂哦。
7: 你
0: 好，哪里有安娜？
7: 请教一下好
0: 不好？
7: 我有一个朋友有药酸哦，阿姨。
0: 有药酸哦。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8: 你是你姓啥呀？
0: 我姓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8: 我你拄好来去检查身体吼。
0: 嗯，你打就会记呀。
8: 耶吼！
0: 你打就上大声会记呀。我叫人来听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来。 在那个唱你用我的梦追求有没有 Jacket？ 那么咱是周妈妈说点的，我来个唱哈，阿恁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谢谢梦之酒，因为我在看。那么这首歌呢，国语歌是于天所唱哈。啊，这是咱这个周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不请光请啊。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你把我那个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嗨，车工来，你好。
2: 喂，哎，先生啊，
0: 大夫
2: 你好，
0: 你好，车工来，
2: 我请你的迄个阿雅德纳一千到天光，
0: 不是一千啊，是一捆啊，
2: 一捆，卖讲一捆啊，
0: 你要讲捆
2: 到天光，
0: 你请你都无捆啊，你请你唔来讲一捆，啊，捆到天光唔只掉，你请到天光没啦，爱捆到天光，然后大姐你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小林。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4: 我关下，关下，关下，关下。
0: 哎，来，车工重点起来嘿。
4: 哎，等我来，我所以可以提关嘿。
0: 三遍不起来，工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车工嘿。
4: 哎，我在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
0: 哈。好好好
4: 好。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金本。哦，啊，接了好不？
4: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4: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
0: 你们
4: 家
0: 听
4: 讲
0: 了，
4: 我
0: 就
4: 不
0: 知啊。哦，哎呀，蹲那靠近呢，安尼阿三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哟，那靠个概念等下。好，谢谢。朋友不姐，你讲哎呀，蹲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5: 原底袂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麦
5: 靠。啊，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蹲那。
5: 去请到天光。
0: 一睏到天光，
5: 嘿，一睏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睏啊，
5: 一睏啊，一睏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哎呦，你拢讲唔对起嘿，哎，睏到天光对啦嘿，来，谢谢。那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金阿帮阿帮天帮地多几波拢睏未起，咱那边那个吃咱这罐，哎呀，得啦。那么咱那钓金金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加干昆明香喏。咱进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泥哦吼。啊，咱够回粉，和咱泼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呢，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啊嘛帮助咱分解的脂肪一下。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和咱人较袂疲劳诶，诶、欸，天然的 BWB 前叫做啤酒酵母呢。那么咱内底个和咱的阿达玛金贡金贡，记得那来那无好，人个心慌慌呢，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啊，咱听讲呢，这困眠是大家变紧啦。你无听有人半罐都感觉，有人十天哦，有人一礼拜。啊，有人嘛是有两三罐呢，唔是大家拢同款，因为大家烦恼无同款，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唔急。要有耐心，那只阿伯就是那好哦，真好，这个咱
1: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立刻你好，嗨，
6: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6: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6: 阿弟，我加一新朋友啦哈，
0: 嗯嗯，
6: 阿弟，我讲昆明都拜，阿弟讲，
0: 我都讲到你哦，我那等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呢，咱这困眠不好，困了真济人。哎呀，真正不是咱大人呀，囡仔嘛会啦吼。但是咱这困眠不好，上个大原因当然是跟乌白相有关系。那么嘛，受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讲熬夜啦，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啦，还是少啦，少个无法多困的人呢，或者是另外个有一种啥脾气得劳，因为这脾气过敏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国民病呢，边境三人都是讲，国民病就是啥，偏要过敏哦，偏去得劳哦。所以呢，咱这天气哪里变化，像咱最近的天气变化都会熬吼。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呢，上个是啉温的茶，啊，那出门甲挂一个口罩，哦，来先，即马请单位来讲的，这个消化方面的问题，卫生，这卫生得劳吼，咱那边你要注意，但卫生得劳，伊就是甲症状甲上面呢，甲气更赶快，暗时爱少，偏去得劳会少。卫生得劳买少，但是卫生得劳个会增加了什么呢？香港的白板。那么咱台湾的国民病是偏要过敏，要么个呢卫生得劳嘛是差不多国民病平均三人都这样啥啊？卫生得劳， 所以卫生倒流嘛是足严重嘞。咱台湾个一人有种问题，而且咱即马大肠癌嘛占真侪人有种问题。咱即马请大夫来讲着消化问题啦，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咱这食啊，安脆食，食去经过咱的咽喉，佮胃消化，等下吸收，啊，咱排出来。好、哦，咱这条路有一个所在出问题，食力真的麻烦哈、哦。咱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咱的饮用绝对无法度，食个胶原绝对没有办法，这个吃的这个营养又均衡，对不对？啊，就无好放啊，真的，你的。这会惊啊！你都唔敢食多，对不对哈？啊，咱嘴有问题，比如讲口腔癌啊，还是讲咱嘴齿疼啊，嘴齿落去是不是啊？唔敢食物件啊，然后呢啊，对对，喉咙会痛啊，食啥拢会感觉讲打打会疼呢？哦，啉水也感觉无爽快，对不对？所以讲，咱爱加水，咱这食哈，每一个所在爱加水。比如讲，咱分酒槟榔爱戒。对咱的嘴跟咱的脑有影响，卖碳烧食，哎，更好较凉较食啊，这个、口号不一样了啊。那因为食伤少会造成咱的食道的损伤，哦、啊，甚至讲会提高得到癌症的机会。胃癌，哎呀，各位提醒是胃甲肠啊这方面。那胃呢？胃癌是近两当做者案例，拢是少年朋友，拢是无法度正常食食，暗时食宵夜，啊个食重口味的人很多，都是年轻族群吼，那四十岁以下的人，最近近两当做者人胃癌死亡，哦，很恐怖啊！你看、哦，日本人伊糖尿病人口比例较低，哦，啊，伊遐咸呢，啊，较无迄种吼、哦，即、这个诶，种即食因嘛食个油啊，哦，食遐咸，但是人水诶茶啉介侪，运动介侪，所以讲因迄边吼较侪问题是胃癌，哦，所以讲食伤咸、食伤油，对咱的胃是一种负担，哦，不管是即甜还是咸，食伤多吼，拢会提高咱胃的即个负担，胃的病变机会拢会加悬啦。
0: 是
1: 啊，咱的大肠当然是爱讲的大肠癌，一定健康检查爱排大肠镜检查咧。
0: 啊，来谢谢，小蛋姐，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哎、欸，玲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 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0: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21: 寒窑18年，这个时阵也有一个苦秋风，为着秋君十二郎失恋18年啦。啊，秋天到了，落情的秋天使着伊苦秋风想起秋君十二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引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给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给西卿替伊哀诉心声吧。

0: 好，来说说失恋亭，这个亭是凉亭的亭哈。那么是西坑所请的哦，咱这位是这个是吴大姐说电话，谢谢。来电你好，
1: 喂你好，秀仙，我是赖大姐。
0: 哎，请讲。
1: 讲嘿，三省进步哈，肠胃比较好。
0: 什么肠胃？
1: 肠胃。
0: 他大声些话，胃疼呢。
1: 嘿，对对对。
0: 胃疼肠胃呢。
1: 嘿。
0: 哦，啊，这毛钱啊，卡别啊。
1: 卡别。他袂讲有当时食食伤饱会吐，
0: 会吐哦。哎呦，
1: 啊，即个袂啊，
0: 哦，即摆袂安尼。
1: 哎，我已经食三十几罐了。
0: 哎呦，来稍等来，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袂使放我哈。好，感恩好，谢谢。好，嗨，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
2: 请讲，哎，
0: 来，哎，
2: 我
0: 三
2: 片姐，我食十几罐了呢。
0: 食什么味嘿？
2: 食做迄个哎哎三省进补。
0: 啊，食了安怎好呢？
2: 食了吼，大便结束顺啊啊，迄个放尿的泡嘛无大，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尿泡无安尼，马紧咱请起来帮我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来三片了，不接来公重点毛嘿来。
2: 喂。啊，
0: 嘿，
2: 我喜欢先生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啊啦，嘿，看是怎
2: 样呢？重点哦，
0: 嘿，
2: 我胃哦站不着啊，
0: 胃不好呢。
2: 对啊。
0: 啊，你吃什么？
2: 三年进补。
0: 啊，今麦好无？
2: 这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2: 我哪管啊？
0: 好，不要紧啦，卖讲几管啊，吃好较紧啦哈。嗨，谢谢林大姐，谢谢。哎呦，真正是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诶！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大家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因为这罐三省金宝真正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先问你说，你免吃咧，过来过来讲，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上计上计好是啥？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我们这边膨胀啊膨凹哈，或者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呢，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暝起来放过来解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的点数。既然是抓起来挂水，你也该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今毛增加两点是虾米呢？希望大家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着钙好的、材质钙好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当我一支，那么咱过上间有帮碗，有帮那部现代车，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正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了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收听啊，咱的这个这三点到五点的对啊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人讲哦，伫社会甲人往来，拢是一种的缘分呐、啊。嗯，马英公是一种什么呢？缘就对了啦，你敢知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哦，我当我开始进入广播界，在美美笑二十年，搁在较头前的前五档呢，啊，我跟我有交往的哦，有交陪，算讲有咧联络的吼，咱的好朋友呢，你敢知搁介一人几十个，二十几年了哦，老朋友，而且呢搁。当然我有见过面，是老朋友有见过面啦齁。那么因对我呢真的现在应该有在听阿伯啊，现在有在听节目啦齁，就关心我因为听到我有甚至有一点委屈啊，是什么他心里有一点怪怪的，因为是隔天就卡来啊，就卡电话我你长什么样啦，是什么人说什么，我说没啦，没什么事啦，没啦，我觉得 你的个性很直的，太直了啦，他都说我个性太直，来稍等一下。但是呢，我说真的，我真的很满意，我很幸福的，我很知足的，因为我可以做公布人员，这也是要感谢我们党的啦，让我有这个舞台这样啦，啊，如果我们党的这个舞台，我是要怎么发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感谢头家，所以我们人都是有什么有欲望啊，这个欲望呢，当然啦，有高有低嘛。人都嘛希望买一双啦，对不对？你敢无希望得乐透，得迄个几来亿个、上亿个、一来一去的嘛？大家都嘛希望啊，吼。但是啊，人讲，人心不足蛇吞象啦，吼。有时咱人吼，要希望的不一定会达到咱的希望。啊，咱就是卖去比较，人一生就是卖比较，干卖计较。那我来个讲到一个知足、知足常乐一个幸福的。那个故事，你若有听过，两个听一摆吼。讲有菩萨呢，拄到一个农夫啦。啊，这个农夫呢，看起来敢那真烦恼安尼啦，心情无好。伊阵甲菩萨讲哦，菩萨啦，啊，阮兜的水牛当啊往拄啊往生吼。啊，那即马无伊帮忙犁田哦，我是要哪做事？吼、哦、啊，菩萨哦，看伊面拢苦过面难吼，啊，总属于一叫吼，真用的水牛呢。哇，农夫真欢喜哦，吼，对不对？啊，当然，菩萨在这农夫的心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哎，过工呢？过工哦，菩萨佫拄着一个查甫人，这查甫人嘛是面色悠悠呢。伊佮讲哦，菩萨啦、啊，啊，我的钱去用骗了了，啊，我煞无收回，通啊，转去阮兜呢，免啦。吼，啊，菩萨正好碎几两的银两呢，回做路费。这个查甫人看起来有够欢喜呢，哎，菩萨嘛，搁伫这个查甫人身上感受了啥幸福的滋味，啊，搁有一届啊，搁拄到一个啥，有一个有钱的少年人的诗人，那这个做诗的人的少年人的缘投，有才华，好雅人，阿婆搁水，搁温柔，吼、哦，为真正是哦，伊过得袂快乐，哈、啊，啊，条件这么好，那袂快乐，啊，所以菩萨的感恩啊。啊，你袂快乐哦！啊，无我该当该你帮忙。啊，你现在袂快乐啊？吼、哦，这个诗人就讲了吼，菩萨啦、啊，啊，我什么也难无的，我拢有呢。啊，我敢那欠些物件就是幸福啊。啊，人别人拢有幸福，我奈感无感受到？无你敢会当给我安尼吗？吼、哦，菩萨想想讲好啊，你即马所拥有的，你感觉无够幸福，无我拢该你收倒来。伊真甲即个诗人、少年人所有的物件、才华啦、伊缘投啦、伊财产啦、伊某甲囝呢、伊性命呢，全部拢甲收倒来。阿婆说做这代志完了呢，伊就离开啊。经过一个月了呢，婆说佮倒登去看伊个诗人呢，即马状况如何吼？哦，看呢，安尼无讲，即、這个人煞变成枵到半死，穿甲哦破鼓鼓。啊！而且倒伫涂骹咧共奔啊！哇！菩萨伫个面口看到幸福个滋味，无菩萨真甲伊原地有诶呢，行医啊！甲行医了，菩萨就离开啊。并经过半个月后，菩萨阁倒转来看即个诗人的状况呢。无共哦！伊即马揽着伊个水无？吼、哦！看到菩萨了，甲菩萨感谢讲：菩萨啊，我毋知，我知我毋对啊啦！原来我原得着足幸福啊！啊，我去甲你要求幸福，安尼我有贪心啦、啊，歹势啦！菩萨，我知呀，我即马才是真正幸福哦。菩萨呢，总体这诶少年人的心上看了啥幸福的滋味，所以咱呢好朋友呢，人讲哦，一句国语叫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足诶，知足常足啊，终身不辞，就是讲哦，你若知影知足的人，你得一世人哦，袂感觉欠亏的啥物。啊，你那是哦，地足个免哦，享袂地足呢，享该地足个袂地足呢，袂地足，你一世人你就袂快乐。所以咱人哦，爱地足爱快乐。你起码有有翁啊好啦，某啊好啦，囝嘛乖呢，安尼你就是啥幸福。自由自在，地足常乐，知足常乐，这就是一个啥好。好的就是幸福的滋味哦，吼！所以呢，我们对啦，人拢是有这个有烦心嘛，对不对吼？拢咱人拢会想讲，哦，人有够幸运呐！哎呦，那台积电哦，买十张啊，哈， 要十张啊，一张百几万，两百几万呢。人家有钱人啊，啊，人凊彩就钓，人就买来赚偌济。我听到一个朋友啊，这朋友真的是有钱人贵妇哦。伊安尼哦，伊无贪得甲讲的几张，也台积电哦，伊七百块，真的是七百块买。你敢知伊买几张？上至少十张以上啊！啊，我嘛无爱敢问，人家不讲，我们就不问嘛，吼！哇，你敢知进前已经到2300的时阵，甲卖掉，吼吼，真正是会当买厝哦，可以，他又买一间房子了。哦啊，我敢买新生意，我不会呢，我反而很敬佩他呢。人讲有钱的人，如果有钱，有啥物呢？有钱会当比如讲一支台积电就好啊，今麦两百几万，哎，那我敢买了，我买袂了。咱买的钱啦，人家一买的几十张啊，咱哪法多垫掉啊吼？啊，但是伊钱滚钱，有钱个加钱，啊，咱这都是有钱人，啊，咱免去加心生。啊，咱那是上班一个月4-5万块，我嘛是钱滚钱呢，我一个月4-5万，啊，我冇收入啦，我4-5万块，我5万块我当做好过日啦，对不对啊？啊，我嘛是达工过日，我嘛是达工啊，过了快乐啊！啊，我嘛是钱滚钱呐、啊，对不对吼？所以呢，免跟人比。那人生当中绝对无信任的搞，一个是啥？一个是比较，啊，一个是计较，这两个搞千万无信咯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啦！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哈多巴相送》，相送的歌哦，拢看。哈瓦伊的味道较轻松，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试试。

相送啦，这真正是，这领导感觉的夏威夷歌，夏威夷噔噔噔噔，一个夏威夷的歌哈。来，谢谢，这首歌叫《哈多瓦相送》，哎，真久无唱，咱古，哎，那古月这个真正无离，我三句无离背景曲啊嘞。来，谢谢。啊，我的朋友来这边哦，有上百亿个。不是阮当，阮当我是唔知啦吼，我是讲我的朋友来这边，我拢叫伊大哥，伊拢叫我小林的。迄、那個、大哥伊就上百亿个财产，伊足好呀。伊内底有规要成百诶、欸，要成百个员工，爱看到我就是小林。小林，我感觉我足心善你，你嘛帮帮忙，你头家咧心善我，你心善我啥？伊讲哦，你咧做节目，我咧家咧听呢。啊哦，我感觉你做节目足快乐呢，你还继续做呢，做干你都未做安尼我。嘿，得个你说你啦！我讲我做做节目啊，当然我做广播人员啊。伊讲哦，小林啊，啊，我实在你遮久吼，啊，我乃感觉你无像做广播人员呢。你较早点住住伫会计室的时阵哦，迄点敢那不烂的，啊，乃即马才个讲话啊。因为是阮我伫会计室的实在，而且大老板啊。伊讲啊，你较早的点敢那乖敢那不烂的，我讲我即马嘛足乖啊，只是较搞的尔。啊，我嘛够有一个女朋友，我这个女朋友也是单身的哦。迄是身家过了十亿个，要几百亿个呢？人伊嘛袂骄啊，拢袂，因两个拢总是啥，就是很客气。啊，你若问我讲，我秀出来，你敢会心生伊？袂啊，我感觉比因较好过啊，我袂心生伊，我足快乐啊。我迄个要几百亿个这个女朋友呢，伊是足辛苦呢。人伊趁钱是辛苦的老板呢，伊是逐工咧飞来飞去，伫天顶飞来飞去的呢？为什么？嗯，啊，就定去出差啊，连咪在去讲啊。哎、欸，奇怪，伊前两天拄啊跟我见面啊，你啊，即马连咪走一个走一个大陆去啊。啊，那拄啊跟你见面啊，那连咪走去杜拜去啊。就是安那，人真啊该认真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做什么代志哦，拢爱认真。啊，咱无人的钱不要紧，上无我跟恁讲，把健康顾好，对不对啊？咱敢那一个健康，咱就赢人啊，对不对啊？我拢讲过啊，我的朋友介好也无唔对，不过因压力足大咧，你敢知？因一大头家人吼，迄是安尼咧，我要介见面哦，人若要介见面是爱经过着别人约我什么？我我一通电话，你明仔有闲无？啊，开会无闲啊？啊，无你当时有闲啊？我就过啊。所以呢，因大刚就开会啦，唔是冲台中啦，是冲伊个屏东，无台南，无是苗栗啦，啊那无啥台北啊。所以你也看。咱的好朋友，咱唔免得成人个大头家，咱嘛无遐钱不要紧，无咱想无至少一项爱赢伊呢。啥物话？健康啊，对不对啊？啊，秀珠啊，啊，我无健康呢，我有慢性病呢，较要紧啊。啊，你着甲顾好就好啊。啊，咱的想无至少，我着定讲过，

0: 卖病发症，其实我即马要讲糖尿病，迄好些人大部分都有糖尿病啊。啊，我迄两个朋友哦，我迄个大哥甲迄个朋友呢，无，因两个无糖尿病，因为因哦足惊死的，因迄个吃物件，弄营养师咧给配菜，所以伊足惊死。但是有足侪有钱的好些人的太太呢，因拢食精致的蛋糕，食迄足贵的蛋糕就对，无贵的无食啦。那么你也想，迄种精致蛋糕拢是啥？人工的甜味剂啊，所以不怪得着啥糖尿病啊，得着的得着啊，靠要紧，不要紧啊！我你敢讲我人家不要啊，我不爱得着糖尿病呢，嗯诶，诶无未使无一啦，因为咱糖尿病该长筋，未长筋呐。我都听讲过，慢性病拢未长筋呐，啊不要紧，咱啊，咱来卖甲人比，人因股票一堆人个好呀，甲变变贵，咱唔免。咱的健康够好，第一点你有糖尿病，对不对？啊，你有高血压吼，一般老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啊嘛个油脂较无好呢，啊，咱得爱顾好啊。你的血糖哪个顾好，你就是赚到。人伊赚钱无，咱赚健康啊，对不对？咱万讲什么拢输人啊，想要万赢一个健康啊。按老慢性病嘛是算健康呢，咱来甲顾好，啊，咱得卖病发症就好啊嘛。尤其是糖尿病，我定逐工伫遮咧讲糖尿病，恁得爱捡起来听啊。啊，不应该吃，咱就卖个吃嘛。只要你若有咧注意到你的健康，咱别人一世人拢咧过实验，啊，咱一世人来个过咱这身躯，咱的健康个过好就好啊。想要行到老、食到老的时阵呢，啊，你唔免讲啊，像别人顾卡、顾镜头、个西游记点着，啊，咱就唔免啊，因为你有咧过啊，因为你有咧注意啊。所以糖尿病上计容易引起的啥？并发症是啥物？食食，咱吃啥拢甲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得爱注意啊。哦，所以呢，咱定讲过糖尿病哦，无可怕啦，是真正介可怕无唔对啦，可怕是并发症。啊，你若有咧注意到袂，得着啥并发症？啊，咱着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听我建议啊，咱着其他拢唔要家己食，点心类的物件拢卖家食。哦，对唔对？人咧好个，人拢食点心类，咱唔免，咱着食正顿就好啊。啊，咱平常时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过来，这天气热，爱穿点毛高。这个重要呢，啊，佮困埋困了有够眠呐。咱哦，唔是成个好个人哦，啊，烦恼这烦恼那，烦恼到咱袂困呢。啊，咱就困了饱，对不对？咱的时间有，咱就佮困了饱。啊，咱那个困了饱呢，哎，自然啊，咱的血糖较袂压悬。啊，过来呢，爱牛哦，爱牛，爱牛，咱的糖化血色素爱去牛哦，吼，咱的血糖爱牛，上好是。康巴迪拉这个八一个一百以来，阿兰本奥的是八点钟，两点钟啊，八这个八是以来哦。所以健康就是上界高的本钱，咱就是爱赚的健康，咱来赢的健康哦。你好，你好。
1: 秀爽呀，哈。
0: 哎，是你好。
1: 我按秀爽听一下。
0: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1: 你是
0: 嘿。
1: 这个这我要。给您点的汤温的
0: 好，我叫俺等起来，听起来，一线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亚邦，这是本行哦。收请问时间就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哎、欸，你小帅呀、
0: 哦？是嘿。
1: 我食食你个三鲜莲雾食了吼，同阮家拢剩九十外一百块。
0: 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1: 较早哟，较早唔知道听到你个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道，啊，即马知个食食食问题呀、
0: 啊。哦，食食爱注意着啦，阿尚食食来更重要点着，嘿，爱强吃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哥你好，海你好，哎，
2: 喂。
0: 喂，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嘿，车工来。
2: 喂，就见哦。
0: 阿西，
2: 嘿，
0: 总店来上店了不是？
2: 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2: 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2: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2: 嘿，所以我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0: 阿金宝
2: 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那是正常。嘿，
2: 血压都正常，哦、然后血糖哈、哦、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今麦拢偌济啊？
2: 今麦啊，今麦血压拢120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2: 嘿，
0: 啊，你买一罐我，你买一罐偌济啊？
2: 你是说桑葚金宝啊、哦？
0: 哎，对，
2: 就2300啊。
0: 哎呀，那你要继续努力，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嘿，保重哦，谢谢。产品有无接来？
3: 啊，迄、那个血糖我家己验哦，110到120哦。
0: 这是本钱吗？啊、这本钱吗？
3: 系啊，本钱。
0: 有较关小看呢？
3: 较关小看、哦。啊，迄、那个迄站哦，我迄个白骨头人血牛哦，136啊，75、73安尼。
0: 没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多几样产品啊？
3: 食三整天包。
0: 安尼阿生，你继续看咧看咧哦。诶、嗯，安尼对，安尼对哈，好。好，阿伯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大家好，
0: 还是请讲，
4: 请分享。
0: 好的，请讲重点。
4: 现在三人先报了哈，
0: 糖
4: 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哦，刚了呢，
4: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一来个看，哎哎，吃一来个看，4到6最好了，哎，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好，你好。
0: 哎、欸，请讲来，产品好不接，共同店嘿。
5: 哦，秀霞刀你好，我食了三片金宝哈。
0: 嗯，
5: 来，十一点几啊？今嘛降落来，加得高。
0: 什么十一点几？糖化血色素吗？
5: 对，糖化血色素。
0: 十一点五啊，今嘛变成
5: 差不多大概11.5啊，啊，今嘛降落来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嚼嘛，佮较快
5: 啊。对啊，啊我那是佮较快。
0: 哎，食哎，食些清淡啦，大嫂。呵呵，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多一罐，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虽然好朋友你唔要跟他听，你也赶当来食。这样你一人吃个这么好，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卫，拢是吃这罐三千金宝呢。啊，当然你关灯啊，吃你无敢来听你啦，听敢会好？袂啦，爱关灯啊，吃才会好哦吼。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果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去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啊个留起来哈，食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哦，
6: 哎、欸，叔叔啊，
0: 哎哟，
6: 哦，
0: 哈，
6: 我三点半啦，
0: 三点半，什么归宿哎？
6: 啊，就我是今天来去检查哦，
0: 嘿，
6: 我做糖血糖。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食食一定爱呛嘴啊，食药嘛是爱呛嘴啊，无迄个仙丹哦，讲食落去免呛嘴，一定拢爱呛嘴哦吼。你去食药嘛，同款哈，为着咱的健康，那么谈健康啊，想要至少咱的努力啊，对不对？这个嘴爱呛啊吼，啊你若唔呛呢，个仙丹嘛救你袂掉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呛嘴哈。那个唱《风中的玫瑰》，继续关注唱是张蓉蓉，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来，咱龟仙姑呢细菌上济在哪里？嗯，甲恁报告，伫咱只手。哦，真的、哦，还真的。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有定一个日，5月7日已经过去啊哈。世界手的卫生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爱记的，要食物件以前爱洗手，因为呢有真济细菌，目睭看无的，伊会点点搭便车。把我们传播去咱的身躯里面，你就吃了，你不洗手就吃东西，当然细菌就会进去，你到时我们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要跟小朋友交代，夏天要吃冰，还是我们的好朋友出去外面要吃冰，好要喝饮料，一定要健康卫生，而且我们吃东西要洗手，要洗手哦。来，咱跟他讲哦，都讲咱咧讲了什么呢？哎呀，你的心神人有钱呗？那我袂心神呢？我不会呢，我感觉健康较好。所以咱么想无赚无钱，赚钱赚无人个济，我都只有讲过啊。咱得赚一个健康嘛，对不对？哇，那要赚一个健康，就是要靠啥？那边那个人比人个有钱人拢有迄个营养素在个加，你敢帮助因呢？因安尼食物件，有营养素呢？哦，出门够司机咧，甲人开车呢，对不对啊？像我一大哥的出门弄司机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咧怎么办？那我要紧啦，啊，咱都相卡，咱都十一号啊，堂个坐啊，对不对？是啥物叫做十一号？咱相卡啊，对不对啊？咱的相这相卡有重要无？介重要呢？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吼，我拢讲，咱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啊，咱年老呢？嗯，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把咱的脚顾好，好咱食老的时阵啊，上无至少咱的脚会当行路，对不对？哎，你好野人，食老无一定会当行路呢。为什么？哎，你食好，唔过你足够身体呢？因为惊死啊，惊到时死，哎，财产啊，伊那边分哦。潘小文这大哥无咧听哦，希望伊无听。哎，那到时要分财产咯，都真分的啊，所以。咱就是爱把咱的身体顾好，食到老呢有尊严。就是咱啥，不管有钱无钱拢同款。我相信大家边仔人，介济人因到介好也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无虾米比健康佫较好呀，佫较好。一个是脚会当行路，你佫介好呀，你脚也袂行路，嘛是爱人家送呢，用送个咁好，唔好啦，用行较好啦，对唔对？啊，大家嘛知用行较好啊，问题你家己呢，啊，我咧保养啊。什么钱都敢开，股票较侪都买去，啊，就唔敢开钱来买啥？买钙质的物件来补充的钙质，安尼敢对？安尼唔对啦！啊，你今日怪什么？哦，咱的健保无好安怎啊？你怪东怪西啊？你怪你家己啊？食物件无咧强制，食无咧食对的物件，咱人骨头哪疼？未疼？咱拢是关节哪疼？当然，我拢鼓励恁先看一下医生，莫有疼过头。上盖无计较呢，咱一定要保持啊，咱的脚力也盖重要，脚力的脚的力啦、啊。啊，你那是讲哦，脚啦无力啦、啊，当然的，变成呢，这个咱来稍等我一下来，我刚刚才传唔到，等一下来。

0: 来，对不起哦，咱这里那个要听孟兰柳啊，是要听凤飞飞的，我去找他们对，对不起。所以呢，我为什么真正讲这个健康的观念？为什么我拢定给恁建议恁达刚的逆卡位？为什么逆卡位？因为咱第二心中的卡啊，啊的逆一当逆卡位，表示你的身体个袂歹啊，对不对哈？那么咱达刚的运动走路30分钟啊，为什么建议恁走路？啊，走路好啊。啊，你唔走路，不你用坐轮椅哦，唔好啦，用走路较好。那走路呢，当然会当达工走路，就是表示你的脚无问题，来就无。哦，所以呢，咱来走路，你的脚会当走路就爱走，你唔要平断走。啊，那我那建有人是有时我是那建议咱的好朋友逆脚位哦，有人拢安尼三坐四休困安尼啦。啊，有时坐了就休啦，成了保养，成了脚，我就想介绍保养品同款呐。有时的脚，有时的无脚安尼啦。啊！你讲无认真，讲你怪我，对不对？你怪你无认真、无用心嘛？做代志不，干那要保养家己的身体，要顾家己的身体，都顾未好，顾未好，无认真啊！你要哪会好嫁，对不对？人家好嫁人偌辛苦啊！你唔要看伊好嫁人呢？像我迄个查某朋友安尼呢，我都讲过，伊是一个月飞咧过来国家呢，你唔知？迄唔是咧看我呢？迄是足辛苦的呢！逐工哦，得去无同款的饭店，你当大饭店就盖好哦。你嘛是介辛苦呢，所以咱能把人趁钱为方法，咱唔免。我都讲个，咱趁一个健康，无你上无上基本的嘛，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咱的骨头顾用，把咱的脚顾会当走路，对不对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平时的爱保养啊？爱啦，咱40岁的爱保养，40岁保养补充钙质，然后呢，当然还佫即马佫加一个，把咱建议啥？咱的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肉较重要，咱规身躯的组织上侪就是啥腱子肉呢？啊，咱的腱子肉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的呢，这么侪啊！啊，腱子肉来源是靠啥？靠钙质，啊，靠啥？靠蛋白质。啊，所以你嘛得爱补充蛋白质呢，后摆将来较袂肌少症。但是唔是食了蛋白质，咱的腱子肉就会生出来哦？唔是哦，是你要去经过你有运动，伊才会当转换成啥肌肉。所以呢，咱咧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常讲的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啊，过来呢，牛奶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呢，是你基本导出你要逐工啦。上无，逐工爱保养身体，就是你的工课。吼，人诶，迄个把好业人是做头家人是，逐工一定爱基本的啥开会。迄大公司总做爱开会啦，迄大公司若无开会哦，就是表示啥有问题啦。迄逐工拢爱开会啊，佮开会嘛，佮讲嘛遐话安尼啊。所以呢，这就是咱定讲诶，趁钱无唔对，即个台语嘛一句话，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啊，咱趁钱啦，趁输人，无咱就是顾身体，啊，顾赢人就好啊，对不对？无趁一个健康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听我建议就对啊啦。我来建议恁做的，这个逆脚背啦，按摩耳朵啦，打脚底啦，啊个运动30分钟啦，提肛话恁拢爱做，这都免开钱啦，免得坐飞机去国外学啦，免啦。啊，我首先给你建议。刚才你听我建议，你老做就是啊，你得赚到啊，得赚的啥？赚的健康啊，无赚啥？我是想讲赚，和你赚钱吗？无啦，是赚健康啦。啊，那健康就是有健康，就是赚到钱啊，对不对？你得免去病，免为成了别人。你那无健康啊，无咧保养咧，我一个跋倒，两骨含烧，两把跌做一把，爱灌骨浆无？爱我这骨巴无，我一把得爱18万呢，安尼不是了钱吗？所以。趁钱就是你那健康，你就是趁钱；啊，你那是无健康，你就是了钱。同款的道理嘛，所以咱一定爱健康，无要我们就是要健康哦。你好，你好，
1: 又话呀吼？
0: 喂，我就是你好，
1: 好嘞哈，
0: 还是
1: 我？你问你讲吼，我按卡针头安尼会酸一点，
0: 会酸哦。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谢谢。

0: 好，来谢谢梦南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学生界池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新华小姐，大夫你好。
0: 来，请讲回来
1: 嘿。阿哥吼，嗯，我甲你食诶，
0: 过
1: 钙质，阿哥做食诶三千千度。
0: 阿食了哪好呢？
1: 食了未歹，我脚惊惊着咧，趴落去吼。啊，买来食两，头一礼拜就未啊。
0: 没能卡就对了。
1: 哎，啊，我拢离好近了呗。
0: 无紧，阿妹，咱上金光，哎，上金光就好哈。好，阿保重哦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来，生病我不起来嘿。
2: 我是海盖过去了，现在卡卡未救紧。啊，哥卡卡有难卡会行咯。
0: 哦，好。
2: 我是海三星星宝，卡未交流。
0: 哦，好。好，安尼好呢。食了更好嘞，小蛋姐。安尼就是爱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3: 你好，
0: 好来车工回来，
3: 我要那个
0: 车工重点嘿来，
3: 哎，高进哦，我本来靠乌的，别个别个，啊，今晚食食的好呀，
0: 没别别叫吗？
3: 没啊，
0: 啊爱生无？
3: 没，
0: 拢没呢，
3: 好，还要讲多，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哈，感恩谢谢你哦。
1: 啊，走啊，行路，我即阵伫落后啊，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无一个，你讲食阮的钙固精吗？
1: 哎呀、
0: 啊，啊，你人下到最高，即马好啊。
1: 我即马咧运动。
0: 会当运动啊、哦？哇！
1: 我迄一工弄的最高啊，我嘛是出来嘛、哦、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啊，以上讲过完。啊，你得爱注意呢，莫超过一点钟啦。嘿，一点钟代表健康。大嫂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4: 我要讲这个钙固是因为走路会卡卡叫啊吼，啊吃了就无声，啊骨卡有力，卡卡有力。
0: 走路本来会哔哔白白的对啦吼。
4: 对对。
0: 哦，啊这么卡好啊你。
4: 卡好啊，谢谢。
0: 哦、好，来稍等。好，安尼保重哦。好，感谢大姐。来哟，补充钙质，我都讲过，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金卡的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咱骨呢，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吸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各位，咱根据吧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油台呢。啊，上个是咱的安尼，咱的钙过去个钙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加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就是钙固质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荷尔蒙，佮另外个加咱的阿雅德纳。皮肤紧的人香港较生气，真老倌够真够无啊！暖暖皮痒，食好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课等下这边点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东莞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
5: 俺家秀山姐。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5: 我刚要给你买药啦。
0: 哦，你有买过无？阿三，等下我叫俺听来先咯。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我是秀山哦。
0: 好，来，什么贵叔来？你好。
6: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哎，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五十斤的无？要吃什么？
0: 五十斤啦，嘿，不是五十斤啦，是五十斤啦，哈。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咱的那边加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比其他时间无卡哦。哎，接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阿里嘎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人讲哦，一个朋友是一条路啦。啊，看你是交到好朋友，你得行好路；交到歹朋友呢，你得行到歹路。当然，咱来交好朋友啊，对不对？啊，好朋友呢，嘛各有分呢。有钱人的好朋友，啊，甲咱这食头路好朋友，啊，拢总是朋友啦。其实嘛，是有真侪有钱人呢，因袂骄傲。从我个实在一个是啥呢？应该是几千亿个啦。我是毋捌甲问过啊，唔可以做好样的对啊。应该是几千亿个有啊。啊，我拢甲讲头家，啊，你若接过咱，迄人咧服务，伊就去出来外口服务。我讲我免你服务啊，我家己来就好啊。我去因遐食物件嘛，所以咱的好朋友看人拢袂骄傲，为什么？伊嘛是做啊。你敢知伊嘛是共阮捧物件？你敢看得出来是千几来千亿的头家吗？看袂出来。啊，伊是啥？伊嘛是白手成家，就是呢，伫菜市啊卖物件，安尼起家起来，也是这样子起来。我想钦佩这种人。伊平常时哦，桥都歹。啊，当然因后生无共啦，因后生是开了新时代黑啦，但是伊就是翁仔某两个吼，就是做破事的对啊啦。你看到伊就像咱厝边的阿伯安尼啦，哎，得八十二岁，像个隔壁阿伯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交好朋友啊，实实在在好朋友哈。来，小蛋，算下等你哦，谢谢。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加点快乐。这部首先安排歌曲，这是独角戏。咱伫游台时阵，有好朋友伫宝德旺购买咱的产品，特别有甲咱选播的歌曲吼。啊，播不着，今仔日先来安排，谢谢。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感谢您女士五月十八个别咱的产品哈，一直延迟到今嘛，拍摄哈，到边欣赏。

谢谢，这是真好听的一个歌曲哈，独角戏。今嘛，咱们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明仔在拜五的一课。明仔在是五月二九，农历是四月十三，星期五。明仔在的日子适合祭祀祭祖开工出行，近期开祭安葬。起身伫东南，再身伫正南。从十岁上街的朋友，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在拜五的一课，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对啊，咱有一个何先生讲不啊，我要听泪海哦，想到啊，好，来咱即马邀请何炳九，到底呢欣赏又还是许茹芸唱的《泪海》？伊讲这是年轻时阵上界美好的回忆，听看麦。

来要点歌的朋友，爱明仔在拜五好点歌哈，所以如果那是头头有想要点歌，咱的何先生甲着林小姐麻烦，咱就是等明仔在开来点歌。即马咱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三折折力精一盒，就简单的啊，咱的。身体要顾好，用咱的抗病能力有够，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E、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咱一概补给。三少做力精一盒，和咱现代人真紧一盒搞定，身体过好，用用用。这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吃一粒。啊，然后一个月就是三盒的保养，真简单，真简单。欢迎好朋友过去开过足侪冤枉钱，行过足侪冤枉路。如果你若有想要把家己身体过好，即马你就是食本啊，给你介绍三折折力精一盒，量早吃，赶紧吃。大家身体健康，勇健健哦！需要咱的产品就简单呢，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的健康，等你哦。今麦来听陈思安唱《温暖的心》。

最近月娘渐渐挖进向正行运进这机运，整体能量也点点开始转换，所以咱伫遮要甲好朋友报告，最近特别容易出现着桃花运、贵人桃花运一六个事项，不只是感情，以及个升温。而且更加有可能因为一摆聊天，一场的聚会意外拍开着人脉，甲着财运。尤其有六个生肖最近人气快速，以及个攀升，不但容易拄着愿意提拔家己的贵人，也有可能因为人际关系转变，经接到新的合作机会。工作发展甲着生活转机，首先甲好朋友报告的是相处的朋友，相处的人最近的运势明显惊往过去未爱工作车花的地，反倒转来因为沉稳幼稚的特质，开始被足侪人来注意，尤其伫工作的场合。处理代志的态度甲敏锐的观察力，真容易予主管长辈重要的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段时间的桃花多半藏伫人际活动之中，有一挂关系会对着原本普通的聊天陪伴，慢慢发展。加做着更加深层的情感连接，最近也特别容易拄着情绪稳定的这个对象，对方无定着未足够甲你甜言蜜语，但是会当带来十足的安全感，互你愈来愈自然做家己，愈来愈容易吸引着真正欣赏你的人靠近。桃花运。选一日下暗加手机的桌布，完成家己喜欢最有自信的这个一张家己的相片，并且在困前对镜微笑三分钟，一个小小的举动有助提升咱相处的朋友悲哀的磁场。除了相这个相处的人以外，还有相灵、相溜、相高、相鸡、相牛这几个生肖。等下咱再来甲好朋友分享，到底来欣赏的歌曲《繁华拢是梦》，到底收听。

欣赏一首《繁华拢是梦》了后，即马咱继续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事，有关即个小林、小刘，啊，搁有小狗，甲着小鸡，而且诶朋友哈。最近上街的朋友明显的感受到周遭气氛渐渐变得柔和，原本容易出现的摩擦的人际关系也开始慢慢改善。过去你会感觉讲习惯性要要求完毕，但是最近开始你会向放松家己，这反倒倒来真多最吸引人的所在。为人伫最近可能重新甲着过去的老朋友恢复着联络，老同学联络，老厝边联络，有人会伫看起足平淡的互动，慢慢发现着彼此之间早都有无同款的情感。近期尤其适合参加聚会、旅行、生活形态的活动，真容易因此拄到互家己心情变好的人。桃花运的这个仪式，就是将房间内面鼓起的已经起毛球的困衣啦、床单拢甲换新的，啊，新的布料、新的气味，有助予咱的感情磁场重新流动。啊，来就是上古的朋友，最近你特别容易散发着适合长久相处的魅力。随着生活节奏渐渐稳定，你也开始慢慢放下过去的不安甲着封闭。那么整体气场变得更加温暖甲柔和。最近桃花甲着家庭、熟悉人这个部分，也是长辈介绍拢特别有关系。某一寡原本普通的活动，可能因为一摆聊天呐、聚餐呐，出现着微妙的变化。有伴的人也真适合伫这段时间讨论未来生活规划。彼此安全感会明显的增加，你会买到不再激情，在的那份让人心安挖可的大事的感觉。特会温开温的意识，那么准备一杯温温的牛奶，还是回地在晚上九点慢慢把你摸索你摸完，同时想象自己正正被温暖关系包围，当情绪渐渐稳定，桃花能量也会当更加容易来挖金。那社交的人最近社交运快速了，快速登王，原本停滞的人际关系重新活络，也容易透过朋友的介绍、聚会活动、社群的活动，认识到新的对象。你最大的吸引力在你自然轻松的相处感，真侪人会因为你的幽默、你的亲和力，忍不住要挖近你。伫近期出现的新朋友，甚至会当稳重着未来重要的贵人。不过，大家注意的是，卖总是用开玩笑暗示着真实的情感。有一挂真心的心动，往往藏着一挂突然安静落来的瞬间。桃花开运的方式，上高的朋友，你找一天整理家己的通讯录，社群好朋友的名单，删除早就让你很疲劳的人际关系。当旧能量被清理，新的桃花才有空间来给你挖金。啊，那是上低的朋友，最近的明显感受到周遭气氛慢慢柔和，原本容易出现摩擦的人际关系也开始慢慢改善。过去的你总是习惯要求完毕，但是最近开始会向放松家己，这反倒倒来真多最吸引人的所在。有一些人近期可能重新甲旧的朋友恢复联络，也有人一直看起平淡的互动，慢慢发现彼此之间早都无同款的情谊。近期尤其适合
参加自会旅行生活形态的活动，真容易因此拄着互家己心情变好的人。免那桃花的开运，足简单，将房间内面旧气的一挂困衫啦、床单拢甲换新的，新的布料甲气味，有助予咱感情的磁场重新的流动。希望好朋友你家己会当多多注意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台中有一个女子甲着男朋友伫百货公司的厕所内面意外生下着死胎啦吼，啊，事后竟然将胎儿啊用塑胶袋啊袋袋啊种伫盆栽内面甲安埋起来。随后因为盆栽不断吸出着死水，担心曝光，又搁将盆栽山去公园，甲带较深的。这件离奇的这个弃尸案件，经过着法院审理了后，台中地方法院依照着遗弃尸体罪，将这对情侣男女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个月。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做这个代志，哇，这真正真恐怖，对不？判决指出，这对情侣女方在民国114年二月发现怀孕，114年六月十六下晡，两个人在台中的一个Tiger City，一个台中老虎城。各不中心伫咧设计的时阵，结果这查囡仔突然间剧烈的巴肚痛，伫地下一楼女厕所生下一个女婴啊！啊，这个查某囡仔发现婴啊无呼吸、无心跳、佮无哭声，认定是死产。啊，两个人心内惊也忧着，这个男朋友甲清洁人员讨一个塑胶袋啊！啊，这个女子呢，在便所内面清理着废水，将尸体堆堆啊了后，带离现场。两人随后坐公车去三级自动公园，等待着这个查某囡仔生出生意的胎盘了后，做回堆的这个塑胶袋啊内面。当晚九点外，两个人回去。这个女子为在南屯区的住处异想天开，将胎儿带入一卡空的盆栽，用土甲暗暗的放伫社区中埕。四日后，盆栽开始不断流出的死水，两人担心这个恶臭甲液体引起厝边的怀疑。当日上午11点外，将这个盆栽搬位到春夏公园，甲待较深的。这个案件一直到这个生产的女子产后腹肚痛，难以忍耐，由老母陪伴就医。经过着病医甲家暴防治中心发现怪怪，通报警方，才甲开了一件骇人听闻盆栽藏尸体的这个案件。警方随后在公园挖出着尾骨，并且经过着法院判断鉴定，确实的死因。法官在判决当中指出，被告两个人身为父母，在面对着生命终结的时阵，无依循着风俗习惯讨生埋葬，伊的这个遗体反倒当下乌白沉，一大挂咁。待伫即个盆栽一搭久啊，啊，着搁甲刷去倒位，这是严重欠缺对生命尊严甲着尊重，可能两个人贪性欢型，过去搁无前科，已经知影悔悟，将其买依照着共同犯遗弃尸体罪，搁判处有期徒刑五个月，又可罚金150,000，专案也可会当上诉。无代无志，你生一个死胎，啊！你落去处理一下，应该2-3万块就解决，唔是？一搭我甲待伫公园的盆栽，一搭我甲待伫倒位，哦，这是什么父母啊？明明就是安尼吼，佮无适合做父母的人，结果七早八早发生关系，等囡仔生出来，啊，才佮做这个代志，这实在是互咱。感觉讲，这个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做这个工作，实在是足不应该，对不？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你什么年龄啊，要做什么工作？讲真的啦，家己爱了解、爱明白，啊，拄到代志要哪处理？
有够成熟，有够迄个年纪，有够即个想法正确的时阵，啊，那无你是要做什么代志啊？囡仔人的想法做即个大人的工课，啊，结果就是安那，我终于失去了你。所以啊，希望和平久，千千万万唔通学白来。

0: 食了感觉安怎？
1: 好，足好困，
0: 足好困。
1: 对啊，啊，即马无食袂困真嘞。
0: 食食鸭就是有感觉
1: 吼。好，
0: 叫两鸭啦吼。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好，咱线卡甲这位阿姐服务啦吼，食了有感觉，希望你好好啊，继续来保养，大家拢健康哦。

当时啊吼，咱厝内的这个长辈，如果那是状况已经不是太好，咱希望好朋友爱多多注意。像新北市一个78岁姓游的男子，今仔日甲66岁姓康的女子小玉，要去新店区的碧潭透早受罪。姓康的女子伫8点外发现着姓游的男子失去踪影，疑似毒醉，马上报案协讯。新北市消防局派出的人员准听去现场搜查，一直到下午3点外，才找到一个姓杨的男子，但是已经真不幸，性命现象已经无啊。警方依照规定报请台北地检署上检，厘清着死因。经过着姓康的女子甲警方讲，伊甲姓杨的男子小约要去晨泳，7点外伫西花天鹅船附近落水受罪啊，吼，落去游泳，但是到8点外，伊发现姓杨的男子那一撮无去，无看伊踪影，到处寻找不见人影，疑似是溺水，所以赶紧报案。警消去到现场所在，一直到下午3点外，找到这个男子已经不幸明显的死亡。所以并无送医，警方通知家属去现场，后续依照规定报请台北地检署刑事局来伫底上检。有时阵哦，真正咱人无想什么时阵被发现，意外什么时阵被发生，真正是不一定。所以哦，希望好朋友家己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唔惊一万，惊万一。有甚物款的状况，讲真呢，唔通勉强出外，勉强落水，免你到时阵意外发生，真正是后悔莫及啦。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上水的伴。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直播。有缘是文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中华关有一个姓孙的男子，一经下班不到腰，去超商买一个卡士达面包来充饥，没想到开车经过着台76线林厝匝道附近，拄着警方执行着酒驾拿查，啊，分开分来到底什么酒测，竟然是0.06毫克酒精反应。可以感觉讲啊，那安尼我也无啉酒啊。连阮警嘛讲奇怪呢，吼，一直到资深的阮警对问讲，啊，你有食什么物件？他知影讲，原来是偷多只面包，吼，发夹惹出着祸端。细孙的男子讲，24:09经过着拿检点。降下车窗，分开酒测，结果是呈现着酒精反应0.06的毫克。刷落去，搁被要求停本呐，又还有酒精的反应，需要伫警方要求之下，将车辆停靠路边，三度接受着分开酒测，又还有酒精反应。但是伊面也无红，规身骨也无酒味啊！啊，好，伊家己本身个环境，大家安尼感觉怪怪呢。正当着气氛僵持的时阵，一个资深的环境讲：“啊，你拄仔是食什么物件？是食姜母啊，是食羊肉咯？”结果细孙的男子讲：“无啊，我头拄仔下班，敢若巴肚枵，食一块面包伫超市买，啊，而且吼，嘴内阁有残存。”啊，警方一听。哦，那安尼啊，方便带我。原来是打食完的面包伫口中残留，发夹了后会产生着微量乙醇，滴入个酒测就出现着急性的酒精反应。最后确认着细孙的男子并无啉酒，予伊离开。警方指出，面包、馒头、汉堡，这含有酵母的这个食品，拄食完马上分开酒测，可能因为口腔残留发夹的气体，第一检测出着微量的酒精反应。但是通常经过落嘴、啉水、小看等几分钟啊了后，数值就会下降。无代表真正有啉酒，所以建议好朋友拄着类似的情形，你主动甲警方讲，我拄好有食面包啊，有食汉堡啊，有食馒头啊，要求落一个嘴这个测地当，避免着误会。希望好朋友了解一下，看明到时阵哦，真正被人医生啊，真正是得真落啊呢，对不？到底欣赏比例错误？

一首美丽错误了后，今嘛要来甲和平酒分享的是尊王爱心会一年一度关怀活动的这个消息。好爱恩惜，邀请大家做伙加入了关怀活动。关怀朋友送全年的礼券200块，你若捐200cc 送400块的礼券。除了礼券以外，现场阁有咖啡送茶叶蛋呐、啊，啊，阁有鸡蛋糕、吊挂式的面纸、LED 的灯火铺架，啊，而且呢，阁有这个好牙刷洗钳呐。啊，现场阁有表演的节目，啊，阁有义诊加着肩颈按摩、精油按摩、水果饮料，啊，邀请好朋友大家把握机会哈。这礼拜拜六5月30日早起10点到下晡6点，地点是伫尊王路3号至29号，现场欢迎大家踊跃光临。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咱头拄啊这个0911吼，后边919的朋友，会记得感谢王大哥。王大哥，如果是你，你唔免个卡，因为咱今仔日无点歌，所以欢迎好朋友。那是要点歌，拜三拜五拜六，你会记啊？哈，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是。

谢谢，咱虽然是短腰带、大精神打结束，但是我那有真侪好朋友哈，啊，继续来给咱助文感恩呐、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在这个十点我要挖进到十一点的好朋友哈，住在高雄，是不是你给我叫盖过你有两罐？欢迎你当个跟我卡进去嘞。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美国南加州大学 US 西井博士生王思杰。涉嫌对着多位女性下药性侵，对一件洛杉矶案看。

境的女性。经过调查资料，这个网络中心的重点成员有八人，外围的族群扩大到4500名成员，佮流传超过20000段性侵佮着偷窃的影片。德国法院记录显示，群组内面的成员彼此讨论药物的剂量、下药的技巧、偷袭的方式，以及如何骗骗受害者发现，甚至交流跨境买药啊，甲着寄送的方式，涉案的药物包括米达唑仑、三唑仑，啊，佮有一个七佛尼，一个医疗麻醉药品。财新国际，这个财新国际经过着法院文件跟着调查资料报道，德国警方吼，德国警方追查的这个群组，被部分成员称作是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的成员长期使用中文暗语交流，其中请代表着女性受害者，由燃料代表着未干的药物，开车代表着性侵、死敌啊，这是对失去意识女性的代称。部分受害者是伫自会看房，也是看厝，甲熟识人接受了后，突然间失去意识，一个醒来完全袂记得到底做有啥物代志。有一寡女性一直到警方出事了，一个偷拍的影片，才知影讲原来伊家己曾经被性侵。洛杉矶警方表示，王书杰案件调查的线索是来自德国警方。洛杉矶时报报道，王书杰并不是因为美国本地报案进入的警方的视线。洛杉矶的这个市警局副局长汉密尔顿在去年10月记者会当中表示，德国执法部门主动联络的洛杉矶的警方，指出一个涉及的欧洲性犯罪、甲的药物案件调查中国籍的男子，当年住伫洛杉矶。啊，警方呢，德国方面调查发现，这个男子甲的德国正在在对查的一件下药性侵案件存在关联。这个男子后来被确认都是王书杰。哇，好好人唔做，竟然呢啊做这个代志，虽然是跨国的犯罪，但是嘛是整个拢总风吹出来，所以哦，法网恢恢，疏离不牢。咱希望大家歹路唔通行，歹事唔通做。不管你做偌济的这个封闭，总是人咧做天咧看。相信哈、哦，只要你卖做歹代志，无代志，啊，你那是免咧行法律旁，到尾啊，总是有吹到，而且接受到法律制裁的好机会。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人生的路途在行，千万不通乌白来。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真好听的一个康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山烤鸡，循环好，代谢好，人就会继续轻松。啊，如果你若是安尼食急调的遐特调的，你也想看物啊，落恐怖就好。所以咱推出的三角山烤鸡，这美国进口，最主要有山烤鸡会推出友好成分清洁。啊，个会当退货以外，上重要咱知影山烤鸡伊个烤鸡素，伊是植物性的胰岛素，萃取有效的成分，爱食重咸的、重甜的、重口味的朋友最需要的，就是咱的三角山烤鸡。除了山烤鸡做主食以外，咱有纳豆激酶红曲，咱有鱼油，有银杏。所以有很多人会了会去抽血，哎呦，整个都在那里都油啦，那如果没关系哦，小看处理一下，这也管那也管，那每个人都总管，好像心思不够管，身体黏你就出事情，所以贴在脑部脑中风，贴在细胞肺栓塞，贴在这个脚中风，贴在手手机也是都会有问题，甚至有人肠中风的所以哦，真危险，对不对？所以咱现代人，尤其个暗困食，是个无正常，常常坐老外拢食外口，结果重口味，结果食是无正常，应酬多，拢食食一寡吼，真正足无健康的物件。莫怪讲麻烦困了规大堆，阿妈讲紧个啦，脚手麻啦，不管是都安尼脚麻手臂有诶无诶。像这种的现象，足侪咱这大哥大姐讲，我都卖看到一半手落来，哦，足恐怖的，麻甲冻未掉，安尼青花无法度通看。所以哦，咱特别甲好朋友讲，食食爱赶紧食好掉。地中海型的这个食法真健康，所以哦。卖食迄个重咸的、重甜的，卖上重口味。啊，搁有咱的一个定时定量啊，足重要。更加爱配合着运动。啊，蔬菜、水果加食寡。啊，鱼啊、姜吧加食寡。春呢，那嘿哦，油脂伤过些，哦，真正是食什么物件少控制。希望所有好朋友食咱的三角山烤鸡来缓和一下。来循环代谢好好，咱就免一日干为着食食的问题、生活无正常的问题，藏在底下，人咧袂轻松。银杏予咱条条通，纳豆激酶红曲予咱血清袂糟蹋。刷落去，咱有月见草、山楂、瓜拿那、金豆鱼油啊、苦瓜、生态。提供予咱上佳好的保健效果，所以循环代谢不好，人袂轻松的。你有在吃三角石绿精一盒三角钙骨粒，加强三角山烤鸡，自然你就无烦恼。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当然就健康。有需要电话这里甲挂过来。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再回首》。

0: 台中有一个姓张的男子跟姓刘姓周这些同会有关到五个台湾人去缅甸的一个 KK 园区去做诈骗，行骗公是以合法博弈一个月500,000来招因出国上班，其中一对被害人问下来讲，一日被逼工作16小时，小妹亲身看到哥哥反抗，被剃光头，被处罚，阁有人逃走，被人压枪枪杀。啊，这个法院审理了后，意图依照着意图用利益诈术使人出国罪，判刑定为定三个人3年8个月至4年8个月。啊，判遐轻哦！那是哦，法官恁囝去用骗去，你敢会甲判遐轻？我看啊，台湾为什么讲是诈骗的天堂？因为抓到你甲看蛮样的，判遐轻，大家嘛敢对不对？检警调查，姓张的男子专门伫国内招揽求职者，收取着护照甲旅行社接洽。姓邱的男子双方面负责联络管道，姓刘的男子接应出国证去缅甸。三人对2022年3月开始，骗工去泰国做合法的博弈，或者是讲打理的文书工作，一个月领5-6万元，想未到接连5个人受骗，其中阁包括一对兄妹啊。经过姓张的因家人安排，先飞去泰国的曼谷，结果就被诈骗集团没收着护照，开车偷渡再去缅甸的 KK 园区，逼因重视着电信感情诈骗工作，一礼拜拢无休假，每日工作长达14点钟至16点钟，一日干那会当去变数6次，那反恐的处罚，就被人拍，被人拘禁。台中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姓张的顶三个人拢负尽缓刑，讲只是介绍5个人去海外做资金盘的工作，或者是讲只是协助因在泰国的饭店，无清楚海外实际工作的内容。这种的讲法会准吗？真正有够狠！谢谢老洪，你好。
1: 哎，又
0: 嘿，你讲，
1: 那个是
0: 啊，
1: 那个是
0: 要被上去，
1: 对啊。
2: 来来来，我再给你吹一个哈，问看蛮样的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998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爱的小路》，到阵收听，我来服务者哈。

讲到年纪愈来愈侪吼，有当时啊，真正有足侪代志需要小夸处理好好。冰冻着酒牛肉料理的冰店，古代福传出，和湿地的资深员工签字结束，家属控告事件曝光，才想到要处理。店家伫张深夜，伊着个人名义发出着声明，后来阁三度今仔日委任着律师正式对外声明。那未来经过着专业医疗的判定，确认着姓杜的员工，伊签署的文件确实有失职的这个状况，吴大福方面将接受着签署文件无效论。72岁姓杜的老太太。家属指出，伊妈妈伫今年3月中已经出现着失智的状态。吴大福为着闪避住院费用，甲着退休金，伫无亲属伫边仔的时阵，顶门口劝妈妈签字这段，妈妈付出青春。甲健康换来就是这种的对待。吴大福今仔日委任着军策法律事务所律师单干给来代表，正式对外发布声明。单干给伊也指出，这个案件相关的爆料文章，伫5月二日发布，但是吴大福已经5月二日启动相关行政的作业，包括甲着滨东县劳青处进行着联系，协助进行着姓杜的负责人相关退休申请的程序。目前通话记录甲着文件资料拢。具备完整时间记录，会当查证，绝对毋是外界所讲的。爆料事件曝光了后，才进行着补救。啊，那是外界的关注，姓杜的负责人是毋是伫失职的状况之下，被迫签这个离职单？当然，该伊讲姓杜的负责人今年5个月以来。出勤和健康的状态拢无符合着人质的需求，业者曾经有着店长伫5月初七进刀探视关心，确认着姓杜的负责人因为本身的健康因素无法度继续来人质，啊，双方面合意情形之下，却签署着离职的文件，啊，到底是安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今天啊，这个事业单位哈，咱希望尊重着咱的员工，伫遮拍拼一世人，啊，结果等到有病也好，年纪高也好，咱希望拢会当理性好好啊处理。安尼看免到时阵吼，互人咧想袂开，乌龙咧到底。其实对咱家己本身嘛好啊，将心比心，我常在咧讲，当你心好好处理，应该就较无遮个困扰甲麻烦。

来哟、哦，这首真好听的一个歌曲哈。都讲咱的林大姐在咧讲不雅，欠我一首歌，赶紧笑笑的刚好。啊，这部特别爽呢，哦，得特啊哈。好啦，赶紧来唱歌。

叶小姐给咱点的这首歌曲《天顶》啊，来跟好朋友讲，好天气不啊哦，今仔日下午到明仔载受到方面的影响，用一五低恩时降降雨，尤其北部宜兰地区、甲着五后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末。只有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拜六五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后礼拜、礼拜日、拜一是这个强烈风台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如果明仔夜晚到着拜六，有机会增强为中度风台，到时阵受到风台外围分系影响。连后礼拜一拜二北部宜兰地区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且咱特别天气方面，甲好朋友小报告一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055988 0800555988，电话卡互通，到底欣赏的歌曲，Sayonara，再会啦。

等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幸福，三少做热情，一盒三少盖骨溜，三少山苦瓜赞助提供，感谢收听，祝大家平安，再见。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只爱伫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洗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做个职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嗨，甲天意来，好不容易点歌，即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其他空七手机啊，甲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咱不可能讲直接开始讲，你用厝内底电话是直接敲，就是用手机嘛，赶快加空七咯吼。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一阶段五首歌，第二阶段四首歌。哎，电话来了。喂，你好，雪姐，你好，个早嘿。喂，你好，我手机你好，很高赞嘿。
1: 要那个防晒。
0: 我刷卡你等下，我先曝光哈。我先曝光一下。

0: 好了，准备点歌喽。喂，哥子。
1: 喂，哥子。
0: 要不要点新歌来？
1: 等心声的很。
0: 没，飞行人吗？
1: 没，李茂山。哎呀，我去。
0: 飞行秀呢？
1: 李茂山唱的。
0: 你为李茂山的哦？
1: 哎，李茂山。
0: 李茂山的不？心声泪痕。李茂山的了哈。我便有谁在唱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哥子。
2: 喂，
0: 没得新歌呢，有啥？
2: 老三。
0: 啊？
2: 这个就。
0: 啊？
2: 流动的我爱。
0: 就。
2: 流动的我爱。
0: 流浪的河西，流浪的河西，流浪的河西，还不是较早老爸拢甲囡仔讲你流浪什么西路？西我
2: 的变
0: 鬼，伊讲的啊，流浪的河西，那应该是减一字啊，减流浪的河西啦。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哎呀，子，
3: 我觉得让阿
0: 爸，要不要张先过来？哎，
3: 这样起钱。那个龙珠的心情，
0: 龙珠的心情啊，心情，龙珠的心情，好 ，OK， 有好 ，OK， 好，
3: 好，
0: 拜拜，最后一首，哎，我你好，我要个赞啊，够不够？来这边挂了。
2: 龙年的愿望，
0: 哈？
2: 龙年的愿望。
0: 努力的愿望，
2: 嗯，
0: 我看嘛，努力张丢秀清诶，还是蔡宜丢秀清，还是蔡宜珍，还是彭水娥？丢秀清，好 ，OK， 好好，拜拜。最高秀，好，无等人啦哈，十五分啊呢，
4: 进攻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咱这道软绒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四天，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数数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数数八八八，空七二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
1: 啊，你愈老官愈多，乌班愈老严。
2: 对啊，对啊。
1: 真正，唔是讲你下一代哦，老乌班哦。
2: 嗯。下小嘛是做。下小嘛是。
1: 我下小嘛是乌班会出
2: 来。对啊。
1: 总就讲一直包我来，包到头到遐，规个在东，伊就无乌班尔，看到目结堵然，啊真。一直开，一直开
2: 啊！所以南部人
1: 做规面都开，
2: 开开开啊！吼！
3: 我准备阮迄个什么啊？阮来这一个迄个小小姐哈，
2: 嗯，
3: 本地因翁拢无咧甲注意啊，阿头甲恁爸过话话呢哈，因翁就讲，啊，你个面哪白啊白啊，你是不是破病啊安尼啊？哎呦，讲无啦，讲哪有啦？哎呦，阿无你个面啊变啊白啊安尼啊！来遮去咧讲讲咩啊？我讲啊，阿我甲遐学校无你，卡咧去你家或者这安尼。
2: 做见证。
3: 嘿嘿，哎呦，伊唔敢。啊，我叫我甲你讲安
2: 尼啊。哟，谢谢啦。
3: 哎呀，啊，今日阿哦，因阿怎啊？今嘛咧，因啊要出门哦，因阿今嘛拢会较注意呢，伊在阿。拢出门不爱插伊，啊，怎啊就
2: 算？怎啊给我甲看哈？
3: 哎，怎啊因人衰拢过条条？
0: 来哟，知道。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阿袂抢讲，阿进来买；阿袂囤货，阿进来买；阿袂用到更加阿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了这么高级的产品。剩无几天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进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准最后四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来来来，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流浪天涯的理发师，我的手艺袂歹，唔信请恁来试看卖。无论是讲剃头、吹风、修面，各行来。顶一日啊，拄到一个嬉皮的少年，真搞怪，头鬃留甲到下海，嘴手留甲到肚脐，去予警察伯啊甲杀对我遮来。我头鬃杀落来，就甲伊对半台。这个少年呢，安尼家己七气真愤慨，气我气甲入骨来，搁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心阿白。我自然呢，将伊的雷公嘴温温啊甲伊撬，撬甲变作菱角嘴。一干心阿白温温啊甲伊修，修甲变作小型阿白。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白甲整整齐齐，捡甲真可爱。看起来阁一表人才，伊安尼欢喜一个，煞招我要结拜，阁叫我着予伊做门婿哦。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朋友啊，若有迄落歹看面的，做你家报来，我会整甲予伊真爽快啦。

0: 健康哪一件不？好朋友，你敢知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在咱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的有24%左右，24.1% 啦吼。意思就是四个人内底可能就有一个人有高血压。重点是高血压无什么特别的竞争呢。啊，你拢无插伊的话吼，你肯定唔知你家己高血压对唔对？啊，健康一直恶化。只要严重影响到咱的健康，甚至有可能导致的死亡。虽然这好朋友要注意哈，咱像我嘛是拢习惯性，你来讲啊，有别人去病院，还是讲感冒啥，你去到遐就牛一下血压，牛一下血压。啊，你本身你家族个内底有高血压的迄个病史的人吼，想要出来得扛一个血压计，早晚都量一下会比较好哈。因为高血压的患者哈，第一上重视的是血压的控制爱好。得叫医生吼、哦、交代来食药啊，平时啊照顾嘛最重要诶，吼、哦、平时啊照顾对啊，你就是爱了解家己血压吼有起起落落无，这最重要诶哈、啊。来，咱高血压，你本身哦，那是高血压诶人啦，爱注意一寡代志。第一，唔好伤过刺激，爱找时间休困。因咱高血压诶患者吼，上好是维持适当诶运动习惯，这对你健康维持嘛好，对你暗时好困眠嘛好。暗时啊困的时阵呢，电话唔好伤光，因伤光哦，会影响到咱困眠的品质。啊，佮有上好戒烟，限制饮酒的量，较袂影响到吼，会安尼起起落落。第二呢，就是吼环境的变化爱注意，就是讲天气安尼变化当中吼，早温度差介济，你得爱穿好少。啊，去受热所在，嘛尽量减少出门；受冷的所在，嘛是尽量减少出门。吼，就那个。温度极高、极冷、极热都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小冷、小冷安尼交替哈，对着咱的心肺更压力足大。另外呢，家己身体的变化有啥物无同款，家己爱特别注意哦，吼，莫叫放放哈。环境内底呢，爱注意袂使伤差，伤差导致你血压嘛起起落落呢，吼。第三，食食爱注意啥物呢？盐、糖、脂肪、胆固醇的摄取，尤其吼伫冬天，要食补食了伤过头。嘿嘿，有人当天就爱食补，爱控制吼，唔通你爱轻嘴啊！伊吼伤悬的热量伤悬啦吼，啊，食伤悬，油脂伤悬，迄种会造成咱血管的变化，引起的不良的影响。最后上重要的是爱照医生的交代，因为讲状况无同哦。高血压患者照你的医生给你交代，诶，食药的时间未使给你停药啊。包括量啦、时间都未使给你改。同时呢，嘛要定时吼，上好是早暗爱记录你血压的变化。那所以你无讲呢，最近较低，最近较悬，爱紧找医生，爱甲交代。有时药啊量爱量一下，还是用增加一下，还是讲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引起的，这是家己要注意。你血压家己早暗上好量一下，了解家己血压的一寡波动吼，安尼较安全咯、哦、吼。
1: 好菜有给咱唱花艺老光。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2: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四天，
2: 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哇，你
1: 因底下算两点外钟啦？
0: 因底下算两点外钟啊，三只要扛一下。对，差不多
1: 二十分
0: 的打，有在的，伫迄个日头下，卡算两点外钟，抹咱的防晒，拢无遐贵，底下小贵咯的，
1: 对啊，
0: 啊，过咱的防晒了，拢无安怎？
1: 拢无啥物变化。
0: 两点外钟了贵，就是没有那种晒的那种感觉。
1: 等下甲看哦，你洗身躯甲看，完全无啥物变化。
0: 袂像较早那种下家呢，红细啥的对啊。
1: 是的，
0: 所以有差还是有差。嗯。
1: 就再买遐来无？买种补胶，迄种。
0: 有种什么芦荟胶啥？无，
1: 对，
0: 红诶就讲。
1: 爸爸买遐转来无啊？
0: 没无，伊日头搞到个红底皮啊。对啊，
1: 就一罐三四百嘞。
0: 对啊，上好就是卖好拍底，上好啦。
1: 对啦，先防晒先做好吼。
0: 防晒做好就不用晒那个。
1: 真正
0: 好
1: 冻诶！
0: 一晒两点外钟，囡仔个足脆弱的皮肤，
1: 尤其热人高啊吼，囡仔一定爱生水的嘛。
0: 对，
1: 你若出去，较有可能无想要生水，无可能嘛。
0: 囡仔拢爱生水啦。
1: 对啊，你若要生进前吼，防晒过诶，脚手啊面甲高高诶，好冻诶。
0: 放伊去吃的，对，免惊伊晒得伤。
1: 啊，你晒的时阵佫袂长，因为我家己嘛抹啊，抹下手啊。我手我赶快对因底下底下坐嘛，我嘛无啥物感觉咧。
0: 你感觉许日头加着？
1: 袂，拢袂啦。
2: 你用爱用几撮效果较好？
0: 几撮效果开出来？
2: 系啊，因为我这吼，我的皮肤是真的很伤到很严重啊。我现在擦到现在一个月嘛，一个月有改善很多了啦。
0: 开一面的感觉真
2: 酷啦！啊，我变毛足骨来打呢，我逐工打呢，
0: 逐工打，
2: 我已经来为做足骨来做呢。
0: 赶快救回来！
2: 系啊，
0: 把脸的感觉救回来。
2: 你像我这么严重哈，啊，现在一个月这样也算很好了呢，
0: 钱也差就多了呢，嘿。嘿啊，比你感冒就较水啊。
2: 嘿啊，资源班得淡无遐紧哈，啊，不过比较嫩呐，比较滑。
0: 皮肤得感觉油啊，皮肤油起来啊。
2: 系啊。
0: 哟，安尼差偌济安尼？
2: 对啊，啊用贵州啊，搁一种迄落防晒做好。
0: 防晒真的要做，这是就重点的物件，莫开玩笑。
2: 我女儿不用啊，我女儿我跟她去大面膜。
0: 大面膜呢，嘿，
2: 嘛是个皮肤嘛，叫做水啊，
0: 叫做金起来。
2: 系啊。
3: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元，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而已，一年一到而已，还没抢港要紧来买，还没蹲会要紧来买，还没用到更加来买，用这么小的介绍那边的这么高级的产品，要抢港脚手要紧，紧靠咱现场电港专线就对了，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属电话要我们在现场主持的时间才有接听，半夜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乡村最后四天，要抢港，脚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2: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村最后四天，
2: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夹馒头、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节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出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好不容易点过这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各用线各用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欢迎个赞。
1: 你
0: 好。你等先过来。
1: 你
0: 妈在哪？是罗斯峰。
1: 罗斯峰。
0: 嘿，你继续讲有两个歌名，无同款的歌。罗斯峰的啦，吼。好，我来找下今夜有歌为你醉。好，罗斯峰的，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个赞。
2: 我赞。挽救你
0: 哦。挽救你，你去挂了哈。
2: 哎，
0: 李伟，好，我先 ，OK， 好，好，拜拜。我个赞，我个赞，哎，弄电话，我个赞，请讲话。
3: 喂，
0: 我个赞，
3: 喂，这个赞，
0: 要点先挂来。
3: 我要点那个华语的啊，不过我无开始开始龙飘飘唱的。
0: 嗯。
3: 啊不，龙飘飘唱的改到。关于的台语，一个小姑娘是港客的啦。
0: 龙飘飘一个小姑娘，你也讲歌名呢？
3: 啊，我就是听迄台电台，迄主持人在讲一遍，要摕物件来写都袂有。
0: 我看嘛，
3: 尾啊 ，N T 的时间有。
0: 是迄个小姑娘嘛？伊我知龙飘飘改做台语歌，改做华语歌啦。
3: 对啦。
0: 我查看卖啊。伊有唱吗？我看我唱的，我找一下。迄、那个小姑娘台语版哦。我查一下，伊个小姑娘。
3: 我
0: 要
3: 倒掉，我怎么能忘记？阿奶奶，你等我都别晒。
0: 迄、那个小姑娘台语版哦。
3: 嗯。
0: 不，华语啦。我看。
3: 华语龙飘飘唱。
0: 迄、那个小姑娘是韩宝仪呢？
3: 无，龙飘飘。
0: 关无，网络就无啊！你可能记唔到，应该唔是迄个小姑娘。龙飘飘无唱迄个小姑娘，因为我伫 FB 顶头找，拢总无。所以你可能是关嘛，嘿，你可能是关嘛，记唔到。迄、那个小姑娘华语版无龙飘飘无。
3: 老，连讲我老，老把个电台我问老有我。我
0: 讲我听，我怎么无找无？因为我伫 FB 都找无啊 ，YouTube 顶头无呢 ？YouTube 顶头上一堆有诶无诶歌呀。
3: 哦。
0: YouTube 顶头若无咧，可能真正是无啊，因为通常啥物是怪歌拢只拢会出来啦。迄、那个结果你花几版无？无，你可能记唔到，因为我知龙飘飘有写唱出一花，大概伊歌唱花几版咧，你换一首好啊，这首无啦。
3: 哦。
0: YouTube 顶头查无就是无啊。
3: 啊，无就算啦。
0: 好、哦、，OK， 好。欸我个赞，
1: 谁个赞？
0: 要点先过来。
1: 无名
0: 的
1: 乱歌。
0: 无名乱歌。嗯。小号的吧。
1: 对。
0: 无名乱歌哈。无名乱歌，干嘛无名乱歌？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
0: 你们个点嘛？四首光点完了哈，第一个都讲四首呢。哦，搁一首的，讲唔对。我个赞。好，搁联络啊！等你，好不好？上个开起了点嘛，我唔对，搁一首，头讲讲无，搁一首啊，无名人挂起名，搁首对，因头都无点。因为通常吼，那奇奇怪怪挂 YouTube 顶，那是应该拢找得到，80%-90%拢找得到。你甲找迄个小姑娘，华语版的，迄个小姑娘国语版，迄个。无咧，我拢看我无直接无看迄个小姑娘华语版的咧，韩宝仪，就是应该唱台语版的，所以真正无哈。好，无卡我都无等你，好像没有那个时间等你们哈。那么我好好叫。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2: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四天，
2: 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

0: 金光哥。
1: 因为阮囝是咧做学区员啦，啊，我较早咧上班咯，三时用洗衫机咧洗啊。
0: 哦对啦，无看他乌黑还是等你教好啊。
1: 我咧个注意啊，啊，怎样吼？无工过啊。
0: 啊，因。
1: 我伫厝，啊，就是讲啊，无来个来个用手洗。我先个用，我咧个在先用前段时间熬一个。
0: 嘿。啊，真嘞。
1: 啊，然后诶，刚刚那熬那弄啊时阵哦，吼，乌脚腿就出来。
0: 哦哟，伊个衫裤顶个迄个个，哦哟，迄种乌脚要拢出来个。
1: 对对对对对。哦，迄像个真正哦，像个乌目水个安尼。
0: 浸一个呢，安尼规拢乌目水拢射出来啊。
1: 嘿，乌弄啊，真正弄来一个，一直走出来，一直走出来。啊，我弄啊倒掉。
0: 嘿。
1: 啊，第二个再个熬，啊再个来来洗，哪洗哪哪哪切安尼。
0: 嘿嘿嘿。
1: 我讲我。妈，你这么黑很多，当时说搞洗衫，那都
0: 我。哦，那个洗个清气淡淡，你也看，做乌手的呢，用全个手在来暖的洗起来，用浸的呢。
1: 对啊。
0: 是哦。手洗了，好多洗起来，你甲看。
1: 啊，洗洗，我洗个衫咧穿哦，佮足舒服
0: 的。佮足搭上力量，提亮提吼。
1: 对对对。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袂夹手，袂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好。

过好，五公斤针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来吼，有足侪人食药啊，一定爱加胃药啊。嘿，有足侪人习惯了要食西药，一定加胃药啊。可是吼，食品药物管理署讲，你若食抗生素，虽然讲啊，大家讲哎，抗生素讲伤胃呢，爱配胃药较袂解胃啦。可是食品药物管理署特别甲咱提醒哦，唔通安尼食。嘿，因为胃药的成分呢，和你食抗生素的效果降低。你若真正感觉空腹食抗生素无爽快，会使食小块物件，先食饱卡来食。好，食过物件，较袂迄个感觉袂舒服哈。因为食品药物管理署呢，敢提醒哈，消化不良、恶心、闹腮，哦，这是抗生素常常当着副作用。一般咧食抗生素时吼，其实无建议同时食胃药啊，因为胃药啊成分内底通常吼有铝离子甲镁离子，有可能会降低的抗生素伊的效果。啊，你若是本来胃无好，还是容易胃疼的人呢？胃药啊，吼胃药食时间呢，甲抗生素啊计两点钟至三点钟以上。卡说你本身那是食抗生素的，感觉胃无爽快，你得食一寡物件，先食物件较容易食，好，先食物件较容易食，好。但是安比西林胶囊加四环霉素等等的抗生素，甲食物食会影响着吸收，所以呢，这两种你要空腹食，好，直接干做体质。所以讲，伊要食抗生素，食品药物管理署干提醒，干咱讲的是无适合配胃药哦。好来，继续买个球给咱请哈。不然去水优秀买喝啊，可不可以水优优？没有留下地址，

进攻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村最后四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清功课。
1: 哦，迄、那个吼、哦、好汤头。
0: 哦，你煮对方面。
1: 好汤头，我煮吼、哦，恁可能毋捌食过。煮番薯叶梅有够好食的啦。
0: 番薯叶梅毋是拢有甜梅吗？
1: 无，番薯叶啊。
0: 番薯叶啊，煮梅。
1: 哎，你加好汤头。你老用哦，你甲食看卖。
0: 加一个，加一个。
1: 哦，啊，番薯啊，落去滚者，啊，米滚滚软软，啊，软软的，啊，好汤头，拢免汤半，好汤头倒的，有够好食。
0: 等你讲较慢的来哦，我再甲你讲者。你讲你是番薯遐啥色吗？
1: 唔变，
0: 唔变哦。
1: 什么哦？健康哦。嗯。看你爱，你家己嗜好啦，看你爱食香菇啊，什么啥物，家己都去掺猪肉安尼啦。
0: 哦，顶个炒健康，炒色，嘿，好，啊来，
1: 啊米，啊落去滚滚甲。熟啊吼，啊番薯啊啥，
0: 对不对？
1: 好滚者，你若爱食较烂，就滚较烂。
0: 哦，对，有老人爱食烂。
1: 哎，啊，若食蛮食伤烂吼，啊滚者就好。嗯，好啊，好汤头倒嘞，有够好食。
0: 哦，番薯遐叫欠芳，成黑嘞，啊，诶米甲煮成糜，然后番薯遐甲蛋嘞，啊个加好汤头嘞，安尼就好啊。
1: 哦，最好食。
0: 而且番薯遐营养够好。
1: 哎，你甲试看卖
0: 啊。哦，安尼哦，好。
1: 啊，阮规班的人啊。拢唔捌食过，我就我讲，我刚头前就讲，爱食落去煮好，大家食较欢喜个。
0: 啊，又够格，安尼连讲老新的迄个菜色来讲价一下哈。
1: 吓，啊，这个营养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都袂白害，有够
0: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哈。
1: 喂喂喂
0: ，OK 好。
1: 大家煮食看卖哈。
0: 好，谢谢，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美计成为钱哦，看现场成为钱，22448888，072448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0: 咱即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剩最后四天，
0: 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仁哥的吗？
1: 辉仁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来做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夹夹较细滴，包嘞。
0: 建议
1: 跟我就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用，真正赞，
0: 辉仁哥好，
1: 嘿，辉仁哥，好，
0: 谢谢，
1: 我含棍吼，写我安安，我嘛合答，建议跟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舒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亲身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酸遐痛，吼、哦，枕头也是，然后夹较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日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个无你甲打落来滴啊！大了，规拢竖起起来，好、哦，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下哦！哈，两个你，两个是300，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你，两个是300，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空气，手机啊个空气，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到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报上，隔天的12点到3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报应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3点到6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4点到6点哦，不是3点到6点哦。下晡4点到6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能吃不？上班啊，一日无闲，食食就无正常啊。但刚好不容易有时间静落来要食物件啊。有人爱食煎，爱食蛋烤面，枵了过头，就是人爱食迄个蛋烤面的物件吼。啊，那是加班啦、啊、应酬啦、啊、食四休啊、食甜点啦、啊、哦。有人那加班是那只食四休啊，对吧？哈。这种生活习惯呢，有一个麻烦，不得不觉爱食伤济啥呢？胆固醇伤过高的食物咯，胆固醇啊伤过高，咱就有一挂麻烦，心血管疾病也好，中风几率嘛好，拢比别人较济。咱台湾人吼，20岁以上成年人，10个就有一个高血脂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人对胆固醇超标吼，无什么感觉，因为高血脂无明显的竞争。啊，你们讲为个啦？胆固醇啊伤高跟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胆固醇伤高已经不是老人的吼专利啊，嘿，歹势你。休困的时间无正常，食食无正常啦，包括吼、哦、身体3比8，啊有额那都住的年轻女性，包括真勇敢少年人，也有可能有高血脂的风险。高血脂风，大家开始吼无什么竞争，所以无什么尴尬。但是时间累积起来吼，也累胆固醇的破坏咱啥，咱的血管壁，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加上你拢食外口吼。伊煮啥物件，你敢知？伊用啥物件，你敢知？无形当中，就滴着你的血脂愈来愈悬，愈来愈悬。所以呢，咱学习吼，生活食食习惯当中，咱就用降低者吼，迄个高血脂的风险。有六个撇步，甲咱报告吼，咱大家做参考。第一，你煮物件时阵吼，尽量用炊、用砂、用凉拌的，吼，还是讲你伫外口食，你尽量拣即几项的吼。第二，那食肉的话哈。肥油甲皮尽量卖食。第三呢，一礼拜食2到3道的鱼啊，啊减少其他肉类摄取，食寡鱼啊。第四呢，蔬菜水果加食寡，啊个爱食全谷类的食物。第五就是爱控制咱的体重，爱运动，而且呢要让自己有纾解压力的方法。第六呢，咱食外口人食饭无都控制的品质对无？你得使搭配一寡有健康认证的啥呢？机能绿茶。绿茶好无经过发酵，所以伊抗氧化物质呢比一般茶较悬，啊内底多酚抗氧化物啦，过于他们是一些延缓老化帮助消化，啊个降低咱的胆固醇。所以外食族可能无多经食物的品质，但是也是搭配无低的一挂机能的绿茶也不错。那讲的绿茶，许少讲解释一下吼。绿茶好处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降胆固醇方面哦，足侪证实的，很多实验都有证明啦吼。市民绿茶该这边啊敬呢。来，简单跟咱做一个报告。第一，你找健康认证的，好，因为国民健康食物，好，有一个国民健康食品认证的绿茶靠保障。因为绿茶里底有儿茶素，加上膳食纤维啦，经过动物实验哦，你绿茶加膳食纤维哈，每一公斤哦，对着调节咱的血脂红啦、降低胆固醇、三高油脂有帮助。另外呢，尽量卖有加香料的，既然要啉健康，就唔通加香料，唔通加甜。爱经迄个100%无香料、无糖诶、无热量诶，好，你再看边爱标示看有香料无？要看一下哈。第三，好啉嘛，无歹啉你是要哪会啉对无？哈，无一定讲机能饮料的口口涩涩嘛哈，你啉下顺顺啊，哦，啊，够健康个够口感，哦，够健康个口感对无？哈，所以喝起来就好喝就好了。吼、哦，无一点讲机能饮料都不好喝的吼、哦。以上呢，只讲咱大家参考啦吼、哦。所以高血脂不是只有老年人哦，年轻人也会有哦。所以给干嘛注意去喝哈。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ため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0: 咱这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5。

0: 进攻课，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
1: 啊，你愈老官愈多，乌班愈老严。
2: 对啊，对啊。
1: 真正，唔是讲你下一代哦，老乌班哦。
2: 嗯。下小嘛是
1: 做。
2: 下小嘛是。
1: 我下小嘛是乌班会出
2: 来。对啊。
1: 总，就讲一直包我来，包到头到遐，规个在东，伊就无无乌班尔，看到目甲堵烂，啊真。一直开，一直开
2: 啊！所以南部人
1: 做规边都开，
2: 开开开啊！吼！
3: 我准备阮迄个什么啊？阮来做一个迄个小小姐哈。
2: 嗯。
3: 本地因翁拢无咧甲注意啊。
2: 哦。
3: 阿头甲恁爸过话过呢哈。
2: 嗯。
3: 因翁就讲：“啊，你个囡仔比啊白啊，你是不是破病啊？安尼啊？”阿姨讲无啦，我哪有啦？
2: 嗯。
3: 阿姨讲，阿无你个面啊变啊白啊安尼啊，来遮去咧讲讲咩啊？我讲啊，阿我甲遐学校无你，卡咧去你家或者这安尼。
2: 做见证。
3: 嘿嘿，阿个严格。我叫我甲你讲安
2: 尼啊。哟，谢谢啦。
3: 哎呀，啊，今日阿哦，因阿今啊，今啊咧，因啊要出门哦，因阿今啊拢会较注意呢，伊在阿。拢出门不爱插伊，阿舅阿就
2: 说。今仔日叫我甲看哈。
3: 哎、欸，今仔日人说拢过条条。
0: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阿袂抢讲，阿进来买；阿袂囤货，阿进来买；阿袂用着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翕袂着这么高级的产品。

剩无几工的时间咯、哦，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来现场定杠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空气李李叔叔八八八，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准最后四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健康能救不？来，糖尿病患者上惊啥？并发症。啊，上麻烦的是啥？卡基调。因为很多人因为吼，无注意卡号暖气，组织歹去，导致着卡号基调。其实你平时啊，若是好好注意是吼，会使防治这个问题，吼，你知无？因为吼，导致着卡暖气的原因有足济啦，比如讲糖尿病引起一挂神经的病变啦，或你卡吼糖尿病患者卡的麻啦，对温度啦、温疼的物件都无感觉，啊，卡的擦掉啊啥吼，无感觉话就容易造成一挂伤害，甚至吼就局部性的组织歹去。啊，糖尿病呢嘛，导致着血管的病变，可能卡的组织循环较无好，而且吼糖尿病患者卡吼，像筋脉较容易萎缩。镜头容易弯曲，这种很容易引起的脚一挂压力，啊，佮加上代谢，啊，佮免疫力嘛较无好，容易感染，啊，受伤了呢，复原嘛了较慢呐，复原的过程较慢，所以较容易导致伊去烂起安尼啦吼。第二，伤情哦当中呢，有几项啊建议，讲予咱只有疼痛的朋友来收听，来做参考，好不好？第一就是脚的照顾，和脚方面要注意啥物呢？来，穿鞋啊，进前先检查咱。鞋啊，内底有垃圾吧？无，有啥物件无？吼，啊来呢？爱检查家己的脚，有起水珠无？有外伤无？有红红无？有疼的无？还是讲吼补人无？啊，那天那迄个温度吼，洗身躯啦，就讲洗小水巡，要打入去，迄、那个要打入去洗进前吼，小摸一下，吼小摸一下看温度，用手先试一下温度的。啊，那干嘛讲吼？脚会冷，得爱穿袜啊。但是有一件要注意吼，有人爱用热敷垫吼，尽量买吼，用穿袜较硬，莫用热敷垫吼。另外呢，唔通去加鸡巴啊，还是搞乌卡底迄个垫被啊，好垫被啊，这尽量买哦。你片面使用迄种迄、那个剃度鸡巴啊种贴布哦嘛吼，啊加紧加特别注意，唔通加伤深。啊，若讲本身吼，咱患者个里目睭较无好个呢，厝内底人家拢爱加特别注意。好，特别注意。第二呢，穿鞋啊，注意什么呢？第鞋啊，爱下脚。唔同讲穿旧的个穿冷气吼，唔是安尼吼。啊来，穿新鞋啊呢，卖一捆头穿伤久，穿几点钟啊来好啊。啊，佮有鞋啊吼，有透风无透风爱注意，爱撇边伤尖的还是伤悬的。另外呢，唔同烫只脚，行伫咧海边啊，还是游泳池边啊。再来，唔同穿迄个湿的鞋啊，冬天爱穿厚袜啊。最后呢，爱撇边穿凉鞋，啊是熟的迄种鞋啊，或者对脚较无好。再来呢，爱注意的是吼，一寡医疗方面呢，定期找医生，而且麻烦医生赶紧检查一下脚。通常找医生了袂看脚，你上好互检查一下脚特动，这请人也袂记啊。再来呢，脚若任何无爽快，啊是有外伤的时阵呢，紧来找医生报道吼，安尼开始防止着咱脚。又病变，又暖气，造成极大的危险，又基调，安尼就真正吼后悔莫及啊！所以平时啊，得特别注意哦。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2: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村最后四天，
2: 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要抢讲，要点讲，要预告，剩最后四天，剩最后四天。哇，你
1: 因底下剩两点外钟啦，
0: 因底下剩两点外钟啊，三只要扛一下。对，差不多
1: 二十分
0: 就打，有在的，伫迄个日头下，剩两点外钟，抹咱的防晒，
1: 拢
0: 无遐贵，底下小贵咯的，你啊。
1: 对啊，对啊。
0: 啊，过咱的防晒了，拢无安怎？
1: 拢无啥物变化。
0: 两点外钟了过，就是没有那种晒的那种感觉。等下
1: 甲看哦，你洗身躯甲看，完全无啥物变化。
0: 袂像较早安尼拢下加呢，红细啥的对啊。
1: 是的。
0: 所以有差还是有差，
1: 就再买迄来无，买种补胶迄种。
0: 有种什么芦荟胶啥无？对，
1: 我
0: 就讲。
1: 爸爸买迄顿来无啊？
0: 无啊，伊日头搞到个红底起啊。对啊，
1: 就一罐三四百嘞。
0: 对啊，上好的是卖好拍底的，上好啦。
1: 对啦，先防晒先做好吼。
0: 防晒做好就不用晒那个，
1: 真正吼。真正做动诶。
0: 去晒两点外钟，囡仔个足脆弱的皮肤。
1: 尤其热人高啊吼，囡仔一定爱生水的嘛。
0: 对。
1: 你若出去，较有可能无想要生水，无可能嘛。
0: 囡仔拢爱生水啦。
1: 对啊，你若要生进前吼，防晒够诶，脚手啊面甲高高诶，做动诶。
0: 放进去吃的，对，免惊要晒得伤。
1: 啊！你拍的时阵佫袂成，因为我家己嘛抹啊抹啊手啊，抹啊手，我同款对因伫啊伫啊坐嘛，我嘛无甚物感觉呢。
0: 袂感觉许日头加着，
1: 袂拢袂啦。
2: 你用爱用贵州好歌较好，
0: 贵州好歌开出来。
2: 嘿啊！啊，因为我这吼，我的皮肤是真的很伤到很严重啊。我现在擦到现在一个月嘛，一个月有改善很多了啦。
0: 开一面的感觉真
2: 骨力咩？啊，我变毛足骨力大咧，我逐工大咧，
0: 逐工大，
2: 我已经来为着足骨力做安尼。
0: 赶快救回来！
2: 系啊，
0: 把脸的感觉救回来。
2: 系啊，你像我这么严重哈，啊，现在一个月这样也算很好了呢，
0: 改善很多了呢，嘿。系啊，面的感觉就较水啊。
2: 系啊，虽然斑得淡无遐紧哈，啊，不过比较嫩呐，比较滑。
0: 皮肤的感觉油啊，皮肤油起来啊。
2: 系啊。
0: 哟，安尼差偌济安尼？
2: 对啊，啊用贵州啊，搁一种迄落防晒爱做好。
0: 防晒真的要做，这是足重点的物件，莫开玩笑。
2: 我女儿不用啊，我女儿我跟她去大面膜。
0: 大面膜呢？嘿。
2: 嘛是迄皮肤嘛，叫做水啊。
0: 可以就紧起来。
2: 系啊。
3: 来哟，知道。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道尔，一年一道尔，啊，未抢讲，啊，进来买，啊，未囤货，啊，进来买，啊，未用到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着这么高级的产品。要抢讲，卡手爱进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四天，最后四天，长春最后四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最后四天，最后四天，
2: 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
1: 活动村最后四天，
2: 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3: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麦子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空中朋友来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嘿咻，嘿咻，嘿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无啊，老邓啊，你是安那食嘛？啊，更唔转来啦！你是伫外口咧创啥货啦？
2: 老鸡啊，咧受气哦，咧受气哦，咧面老邓啊，讲食咩唔转来哦？啊，老邓啊，讲，
3: 太太，我今麦就伫外口啦，我伫甲朋友行酒家啦，啊，找酒家路啦。
1: 是安那找酒家路，伫酒家啦？酒家路恁兜就有啊啦，我就是酒家路啦。
3: 啊？你是酒家路？这是安怎讲？老鸡啊，你敢是酒家女？
1: 恁祖妈逐工酒咧厝的，唔是叫酒家女，无算啥物啦。
3: 哈，我逐工酒咧厝的，就是叫做酒家女哦。哦，安尼哦，好啦好啦，我先等伊啦，我先等伊啦。
2: 你莫甲讲我逐工酒咧厝，安尼我唔是酒家女呢啦。你是安那要找酒家女？等下厝就有啊，是安那等于外口酒家找。讲安尼嘛有影咧吼，大家拢酒会厝会嘛，啊女会哦，母会女会嘛，叫做酒家女哦。原来啊，这酒家女新的改制是安尼吼。这个我拄仔在讲第三呢，讲这个娶几个某啊，娶三妻四妾。我阁讲有一个中医师啊，互恁参考啦吼。有一个中医师娶大某细姨啦，啊，伊娶的细姨是经过着大某引准的。因这是公开娶的，吼，唔是讲吼安尼秘密掖掖啦，啊，大某要互伊娶，公开答应伊娶，但是当时有讲条件，吼，正式娶入门啦。伊讲因咧大某讲吼，得娶啦，你得甲既然嫁伊着吼，娶入来，唔通踮外口，踮外口佫加开所费，做厝吼嘛爱所费啊，啊加开钱，规气娶娶入来安尼。但是因某开一个条件讲啊，囡仔生落来。不准甲叫亲生的老母妈妈，爱叫大母妈妈。我的又是大母无生吼，啊！这细姨当时就同意吼，安尼总啊娶入门啦。即卖伊细姨生落来囝，拢爱叫大母是妈妈，未使叫细姨妈妈哦。啊，叫细姨就是叫亲生妈妈，爱叫阿姨哦，啊叫大母叫妈妈。咱环路吼，乡长阿达啦，捌甲我讲，讲伊有一天去拜访朋友啦，入门伫个客厅便所边，有那看到一张眠床，伊感觉真奇怪啊。人咧讲厌世困大厅，咱古早是人啦，伫要往生去，毋才来困咧大厅哦，所以毋才一句话讲厌世困大厅，哦，房间唔困，你要困大厅，你厌世啊好，你开车要放双手好，啊你要行火车路，你厌世好，安尼就对啦吼，啊较会人去困大厅，啊困伫便所边啊，嘿，真奇怪，伊尾啊问起来才知影讲吼，原来啊。这个大厅便所边这张眠床，就是细姨在睏的啦。细姨当时要入来，因大伯有那有批准同意，但是呢，细姨吼爱和大伯来个控制就对啦。你睏甲睏伫大厅，哦，你一张眠床就放伫大厅边啊，便所边啊。你若要甲阮翁睏，拢爱我同意安尼啦。哎，人个细姨人嘛甘愿呢，啊，人啊欢喜甘愿呢，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哦，啊，欢喜得甘愿得啦，欢喜做甘愿受啦，对不对？人生百态啦，什么种人都有啦，哦。啊嘛，有一个查甫啊，那来娶三个某啦，一个负责管家啦，一个负责啥卖水果啦，伊唔是店面哦，路边摊在卖水果摊哦，你敢知啊？啊，较细腻哦，唔得去哦，迄个食烧酒醉哦，迄个山地吼，种啊农事吼，你来细腻哦。有一个是咧负责卖水果啦，摆路边摊的啦，啊，一个种啥卖米啦，三个某，一个管家，一个卖水果，一个咧卖米啦。这种家庭的人娶三个某，你会赢未？哦，这人讲哦，讲明明哦，乞食吼，啊，饲猫啊，乞食在咧歹过，搁饲猫啊，哦，乞食人乖啊，会艺术的对啦吼。那一般啊有钱吼，开袂了，讲娶某来倒开吼，还是讲来点一个男生开安尼，这是娶来做工，三个拢欢喜甘愿，这要安怎讲啊？所以讲那是命就对啦，万般拢是命啦。

有一间公司啊，内面吼拢总七个查某职员，七个女孩子，其中吼有四个拢大巴肚。啊，这间公司吼，大家人去那去看到拢爱笑。啊，这间公司就是阮朋友吼的公司。啊，内面吼，伊个公司啦，大家衫裤拢真整齐，因为公司拢统一甲做这服装款穿哦，同款安尼。啊，看到吼，佮做有朝气啊，佮整齐安尼吼。啊，内底面吼有七个职员，结果有四个拢总大巴肚。我讲去安尼，阮朋友公司看者，感觉真爱笑安尼。我你公司拢请这大巴肚，啊，那七个拢大巴肚，唔足趣味安尼。啊，我朋友咧讲话听咧，伊讲阮这间公司点来是安怎咧吼？这间公司哦，真正，这算讲，就来遮大个组囡仔，就足紧有囡仔。啊，来遮个组囡仔就足紧会结婚，啊，足紧就生囝，安尼就对啦吼。啊，伊讲啊，有一届吼，因一个朋友啦，啊，就翁仔某结婚几啊冬啊啦，啊，因翁仔某吼结婚了后，啊，想要有囡仔，结果拢无生啦。尾下人就讲笑，甲讲啊，你唔是住阿姐因公司，啊，真正吼，甲因某即摆甲转来因公司住啦。大不外久呢，讲就随有囡仔啦，食到迄个好风水的好，打到好地理的款啦吼，啊，所以讲吼，便来到这间公司啦。我听我的朋友在讲哦，讲安尼，所以人足紧就有翁，为何无男朋友来遮外久呢？人就嫁翁去啊，翁随嫁就随生安尼。我看来未生拢甲报来阮阿姐的公司，趣味趣味啊吼，啊，事实上感觉讲。一规间公司内底啦，拢大把多的吼，实在你看到爱笑，实在你看到爱笑哈。人咧讲，忍字头上有一把刀啦，啊，忍字头上一把刀。啊，伫遮我要加接三句话，和咱的听众朋友吼，大家互相啊来做勉励哈，做你的座右铭。啊，你若有闲，买晒个抄起来吼，就讲放咧车顶。哦，还是讲甲放咧咱的办公桌顶，还是放伫咱的厝内底。啊，你经常看的所在，甲咱提醒，甲咱启示，啊，甲咱提醒讲人得爱忍，啊，忍字头上一把刀。下面我甲你加三段话，哈，三句话，和咱的朋友大家啊，做你诶这个忍字的座右铭，哈。忍字头上一把刀，心中犹如滚油熬。若能咽下一时气，自由幸福乐滔滔。啊，忍字头上一把刀啦，心中敢那未输滚油伫咧倒。哈，即那用台语甲翻译那是会押韵啦。哈，心中宛然滚油哦，伫咧倒。那会当吞下一口气啊，自由幸福。这台湾话就翻不落来啊哈，自由幸福乐滔滔啊，滔滔陶陶渊明的滔就对了哈。所以如果你呐对这句哈这四字有兴趣的对啦，你不妨改写起来哈，当做你的成功的座右铭哈，随时随地的提醒你不要动火气啊，不要因一时啊小不忍啊乱了大谋的对啊。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呢，也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阿你哪样？
2: 啊，我就伊就精神歹，啊，目睭模糊，我就买好食啊，唔免食挂药啊，挂药我食袂使啊。
1: 好，阿你妈妈食汤就对话啦。
2: 哎，妈妈，我拢去，我即马买去台安买，我即马拢买甲恁电台买着
1: 啊。谢谢啊。
2: 伊我等伊，我等伊吼，等伊拢会自创去买，我即马唔免啦。我做人伫遮，我哩都直接寄来遮我就好
1: 啊。好，专人专家张副总，啊，咱遮组织你有嘞，你遐组织我有嘞嘛吼。
2: 有啊，你有啦，我两位也是为新年啦。我本来是拢寄去阮家，我即马唔免啦，我即马伫遮啊，我即马伫磨刀，我寄来磨刀。
1: 即马寄磨刀啦吼。好，我先寄磨刀，坐坐啊。好 ，OK。
2: 我刚刚叫赞呐，
1: 赞呐，
2: 赞呐，就这样赞。好，拜拜。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维他干小做大，大家拢知影，有药效的物肝药啊，看是饭前吃、饭后吃，拢免烦恼相关个胃个的药剂。有药效的物性诶，本来伊这是一个处方药，是石川啊吼用足济苦心去甲熬出来。用苦心去甲申请变更啦，改做指示啦，今仔只会当吼开价哦，这 OTC 的市面上来流通啦哦。听众朋友，咱要过这粒关上重要哦，这个上无用的宝贝啊关，绝对唔好胡白乱吃。你吃唔着药啊哦，关爱撤销，关会增加负担，因为咱吃落去的拢爱经过关中，有毒的、营养的全部关加加工过，所以讲。你唔通乌白食吼，你另外无食哦，你唔通为着吼贪食啊乌白乱食，结果吼、哦、来害死这条肝。咱的苦金川博士讲啦，一世人吼、哦、为着要消灭到这个国病，少年奋斗到老，虽然科技进步啦，但是讲实在话，

早出来，拢总大代志啊！所以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唔通慢皮，唔通气气，为他干鼓励，加强代谢，保护着咱的细胞膜。肝用身体用，维他肝，让你的肝水当当，肝好着维他肝，有药效的植物，唔通买唔着哦。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我伫美国吼有待一段时间吼，有那几啊当过吼。啊，我足欣赏这个美国人吼，因咧对待着无同款国家的一寡船民呐、难民呐，不管伊是过去吼友邦，或者是讲对立国啦吼，因拢来者不拒。而且吼，美国人吼对这难民呐、船民呐吼足体贴，给因食、给因穿、给因工作机会、给因教育吼。所以吼，我感觉讲。那有选择的机会啦，真正吼，我感觉要来做美国人吼，我绝对不爱做中国人啦，因为中国人吼无这个人权的概念啦，吼啊无包容心啦，啊心胸恶啦，所以吼，我就烦恼讲，有一天台湾啊无去去用统一掉啦吼，人咱袂输讲吼别人的囝，啊唔忙别人的时代人来甲咱听，我想吼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吧，对唔对？吼。因无可能会对咱好啦，哦，你甲看过去历史就知影啦。因为中国人伫历史上，因就是一个足自大民族，哈，因瞧不起介无共款民族，哈，统治外族的时阵哦，真正人讲讲杀人不转眼啦，迄杀人那杀鸡也无恶不作安尼哦，绝对袂甲你客气，嘛袂讲吼心软就对啦，哦，这是中国人的残酷哦，而且本质啦，啊，甲美国人比起来吼，我感觉差有够大吼。中国人真正无人权的观念啦，啊，什么民为贵啦，啊，说君为轻啦，啊，苦民所苦啦，啊，人民最大啦。其实讲的较好听啥，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啊，其实拢在骗人。什么民为贵，君为轻，哦，就是讲人民上大啦，人民上高贵啦。啊！那做君，这君就讲做皇帝、做王啦吼，啊，拢总唔知啊，拢总是在民之下啦，啊，苦民所苦啦，吼，会讲这个人哦，拢是大白贼啦，真正哦，啊，所以讲吼，咱有时啊，感觉讲经过民主的洗礼到今麦为止，咱敢有可能阁行回头咯？有时我来感觉讲真怀疑啊，吼，是咪？咱较早吼，较早迄个威权的时代啦，咱受的。咱已经吼弟弟在心啦，啊，咱囡仔敢有可能搁再行回头？比如讲有一天吼，共产党来统治咱，啊，真正台湾人敢愿肯吼共产党统治吗？这点有时我常常怀疑吼。啊，是讲你若无愿意吼共产党统治，现在遐侪人拢会走对迄共产党遐去吼，为个讲共产党的好话，而且我嘛想讲吼，头壳无啥啥安尼吼。多谢啦，吼，有时啊讲一寡帮来做参考啦吼。比较美国吼，甲中国即卖算起来是两个世界吼，而即个强权的国家的对吼，虽然拢是强啦，哦啊，但是来讲吼，那讲对即个人权的观念啦，迄个包容心啦吼，实在讲中国人对人袂对吼，咱袂使去否认即个问题才对吼。微微啊，笑广播网，我是赵川啊，感谢你收听。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呢，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前届已经验一届啊，
2: 嗯，
1: 啊，我甲阿姑来讲啊，
2: 嘿嘿嘿，
1: 啊，今麦你迄个我搁再一个验一届，
2: 嘿，
1: 好，真正水啦，
2: 欢喜吼，
1: 好爽啊，
2: 我今仔日食治疗的啊，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啊，
1: 哎，本身够有敏感嘞，
2: 都等于说是预防慢性肝病啊，
1: 吼、哦，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2: 好、哦，好心做好代，
1: 我甲阮孙阿讲，吼、嗯，第四届，佮保阮姐我食。
2: 我都要讲上面算广告吼，都人家赞你啊咧吼。
1: 哦，真正好，我一时计人讲人骗，啊人讲电台，我讲唔好有这种想法。
2: 系啦，
3: 脂肪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脂肪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动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也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脂肪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哦，维他肝吼、哦，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伊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会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得到哦。啊，我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苣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去处理未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从那只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面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从那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第一年我就破100万罐啦，诶，业绩吼，逐当在咧进步吼。人讲好个会讲话啦，吼、哦，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啦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囥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哦肝败心败影响腰子，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维他肝紧食，唔通囥我过症。买大罐的俗200，大罐的2800块，阮的指定药房才买会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有一句人咧讲，长得像人的鬼不可怕，长得像人的鬼不可怕，长得像鬼的人才可怕，好像不太对呢。我也感觉吼，这句话吼应该是安尼啦吼。我甲改一下，我改做讲吼，长得像鬼的人呐不可怕。你的身体吼像个鬼啊，呢像个卡车高吊啊，呢火车龙吊啊，呢吼，迄个面都一个看了，怎讲吼，无好印象，大家看到就会惊。哎，未准备到这个警戒的心边来惊，那怎么会可怕？哦，所以讲长得像鬼的人呐、啊，我觉得不可怕。长得像人的鬼才可怕。生到安尼吼，都人讲啊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呐、啊，这种也唔才是可怕哦。社会足侪这种吼，为查甫人啦，我咧讲专门在拐查某的迄啦，为足侪查甫人哦，真正看起来一表人才吼、哦，啊，人生了好看，啊个讲话个咬讲口才个甜个水哦，好听，啊个真会当安尼吼，人讲啊讲了解人的个性，啊对人讲人话，对鬼就讲鬼话，吼、哦、尤其迄查某人吼、哦。啊，迄一挂迄专门咧怪迄查甫吼，专门拢目睭吼，安尼上金金咧找只有钱的查某人呐。啊，有钱的查某人吼，有时你着安那较爱人安尼甲报啰嗦吼，啊，较爱人安尼甲服务吼，啊，伊着安尼心花怒放啦，到尾啊吼，钱拢嗦嗦出来安尼，啊，互你输金开金用金了吼，才去用放杀，迄时啊讲起来真可怜呐。我看这真济查甫是安尼吼，所以有时啊，身为一个女性吼。那是感情呐，啊，伤过头感情用事吼，那个下场哦，非常的凄惨，下场一定会足凄惨的，哦，人吼爱冷静，爱理智，感情这个物件吼，实在会害人，真正家破人亡啦，哦，卫生局边有一块老本，结果去我家少年呐，安尼骗了了，拐了了去，到尾真正做乞丐。所以讲吼，那有得爱珍惜哦，唔通甲虎虎雕。啊，外口面的好看查甫人哦，我着好看不一定好食啦哦。人讲迄个人袂使以外表来断定一切。孔子讲嘛讲啦，以貌取人啦、啊，失之子语啊哦。所以这外表吼是无可靠的哦。微微啊笑广播网，我是石川啦、啊，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我们现在来讲到一个案例哈，来讲到便秘嘛，是可能跟咱糖尿病有关系。啊，糖尿病影响到咱胃肠系统，哇，这个消化道真正惨惨惨。一个台中的林小姐咧，甲我分享因妈妈咧讲啦哈，妈妈差不多要七十岁啊，就是带着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糖尿病平常是控制是算袂歹，但是就是伫这个今年年初开始的，不时的腹肚胀啦，啊，无就食袂落去，啊啦，有等下艰苦吼，较严重就是腹肚疼，就安尼挤起来，啊，就是就这半当来就是病院检查啦，啊，胃药啊吃啦，但是效果拢无介好，爱讲哦，迄报告啊，一届搁一届做，做甲较大了后，大病院最后一届医师咧甲查，查到最后讲哇。伊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肠仔道神经病变，好神经病变咱听过，但是伊是针对伫胃肠这部分，得给足麻烦的，因为伊嘛咧甲我讲啊，伊知影糖尿病足侪并发症咧，对目睭嘛，吼视网膜这部分，啊是讲咱腰椎病变、细条神经、血管伊拢知讲，啊、哦、我唔知影讲对胃肠这影响这么大啦，所以我咧甲解说讲吼，其实咱胃肠这机能，伊是一条足大条的神经。在甲咱讲，就是迷走神经，伫咱脑神经十二条诶第十条，就是这条迷走神经，伊上长，阿嘛关上宽，爱一条自主神经。咱只要呐血糖控制吼，较无好，啊开始咱只糖分就伫血咧走走走走走，啊即嘛一走诶吼，大条伊未马上影响，伊拢对这细条诶这自主神经对边啊撩撩撩，甲你伤害。啊，这种伤害吼，症状你打开始拢就是是胃肠的病哦。比如讲，咱腹肚较袂叮当啦吼，咧蠕动较慢，啊无就是讲胃酸这部分消化，这加速，迄分泌有点啊侪，有点啊少，啊你就感觉腹肚肚肚，啊就食袂落去，甚至咱胃肠内底有括约肌无，吼喷门呐、幽门，甚至咱喷口咧大便，这收缩放轻松。调节拢是靠这条来管，所以你今仔来讲这条，咱这个大条这条迷走神经吼，即自主神经开始受影响，生活你就开始感觉讲，我食饱吼，胃拢肚肚啦，那拢未消化啦，啊不是胃酸不是伤济，无就是一赤酸安尼，啊感觉肠啊未顶未当便秘。啊，无等下就闹事啊，足艰苦诶，所以一直看，一直看胃肠科，胃肠科有当拢甲讲，啊，都无啊，无虾米问题，无我开药互你食。所以这林小姐妈妈就是这个很凶。那最后其实伊拄着个一个部分咯，咱嘛爱注意看嘛，尤其咱有糖尿病，这种人就是讲。一开始血糖因为胃肠消化无好啊，机能无好啊，咱血糖变化就较大，所以伊变作讲，伊若食物件落去。胃肠咱爱未消化好，但是咱即卖食饭把个血糖药啊食落去，时阵哇消化伤慢啊，但是血糖的药啊发作伤紧啊，一开始有的人会变欠干，有的人会无力啊。即卖伊继续讲啊，我是不是低血糖啊？这个较紧个补物件食入来，真正补物件入来时阵，咱甲多原本食物件消化吼。较慢啊！即马送去甲肠啊，甲咱的糖水拢做伙归糖分，咱小肠甲吸收。即时阵血糖阁起啊起来，啊变作控制啊足歹啊！啊，即个时阵咱的血管啊，阁爱安尼神经的嘛，阁因为血糖伤高去受着损伤。所以在这边有人讲糖尿病歹顾，就是伫遮，因为影响遮并发症足麻烦的。咱今仔嘛要来提醒。这种现象不是说真的糖尿病就有啊，有可能是你还没确定糖尿病在糖尿病前期，好，进前就开始一当两当三当四当，咱的细条这些神经就受影响，真正你判断跟咱真正有糖尿病，你会感觉讲哇，这些症状给足明显的。那这种的现象，咱医师伊在治疗的时阵无？甲一般咱糖尿病就较无共，像这种人，因为你消化较慢，吼，啊你物件咧摆上去等爱时间嘛较久，所以就无法度讲啊三顿固定食，有当下营养师会去甲你搭配讲，无你就一顿食较慢咧，食较少啊，但是让偌久啊，我以后甲你配合啊，你就少量多餐安尼食，因为这种吼糖尿病，尤其是肠啊这个神经系统来受损的话，医师那便秘开。落下也好哩，效果不好， 啊，有但是有的是讲吸收不好，一直老的这种，一直积老好个嘛不好。所以在这边也提醒，而且有时候有些医生讲，你若胃肠这部分，其实买使用益生菌、食好菌来去做治疗，因为人讲。一条肠啊，烫个脑嘛，吼，所以咱讲脑甲咱的肠啊是会讲话啊，咱的大脑上爱食嘛是益生菌啊，靠咱的好菌来甲咱大脑来连接这个神经的反应，吼，所以好菌其实咧对咱神经这个反应会较好。过来就是讲咱肠啊的好菌，尤其是咱代谢较不好的时阵，好菌的生团会较慢。但是你若讲有咧补充益生菌，生团较稳定，反对伊对咱血糖吼咧控制嘛较稳定，譬如讲咱。身体较袂发炎嘛，所以你胰岛素敏感度就较好啊。过来，咱肠啊，肠啊变较硬啊，吼，肠啊变较硬，咱这细菌啊、病毒啦、无消化完的这大项的物件，就较袂走去血内底，吼，较袂走去血。佮加上伊对咱的糖分代谢嘛较稳定的时阵，咱胰岛素的分泌也嘛较敏感。啊，过来，咱拢讲糖分的人嘛惊油脂，啊惊大颗，但是伊会增加到咱这个。优质的代谢，咱较袂大颗糖分嘛较稳定，所以伫咱的益生菌对着咱肠仔的保护以外，对咱血糖的稳定嘛拢有帮助。所以今仔嘛提醒着，咱若有惊血糖较悬的，也是讲你一定糖尿病，咱这个好菌一定要甲补充，稳定咱的神经，嘛来帮助着咱血糖的稳定。谢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消费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槿。
1: 好来，这部一开始首先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又是一个极端高温的艳阳天呐、
0: 啊哦。嗯，我相信咱们大概一定感受到，对这个早起一直热到哎呀，连晚上都还蛮热的哈、
1: 哦。
0: 包括温度的冷气，平常时啊，我那开迄个温度，我拢固定嘛，觉得恒温装置。结果晚上奇怪，今天是冷气派去啊吗？我明明开赶快的温度啊，什么今天都不能。结果是早上哈、哦，把这个厝拍个伤烧。晚上的时候哈，温度还没发散、啊、所以
1: 外墙啊哈，外墙已经烧滚滚了，
0: 所以哈，这个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1: 哎，暗哥哈，真的很有趣哈，这是昨天哈，这个晚上差不多9点多，快要10点的时钟啊，我一个朋友哈，哦，给我上巴掌来哈，啊，我就落去介伊哈，这个交接安尼，结果呢哈，后来伊要走的时，我就陪他送他到门口安尼。哦，结果门一开哈，啊，因为阮的大厅哈，好，阮的大厅，阮的大楼的拉比是有冷气的啊，所以门一开出去了，哦，九点外那个烧烧哈，安尼，然后走几步路哦，走几步路啊，阮朋友伊要去，要去开车的时啊，他车子刚好就停在我家前面那个公园哈，安尼几步路了啦，哎、欸，走到那里哈，走到他停车就差个几步路而已哦，好，他停车的地方，我讲，哦、啊，这里怎么会比较冷？凉嘞，很明显嘞，那个温度大概起码差了哦3-5度，有4-5度哦哦。我们朋友讲，哎呦，你这公园啊，你这进球啊，哦，你看就这样差几步路哦，有种树的地方跟没有种树的地方哦，就是真的有差，温度就有差，难怪呢哦。最近高雄市长哦讲，哎，这个要在高雄市区哦，还要再多种树哈，给建几挂球啊，哎，当欢和的。夏天的哈，这个炎热啦，高温啦，哈，好来。听众朋友讲吼，今天白天吼，新北市、台南市、花莲县这几个所在，拢有可能连续出现的38度的极端高温哦，这个几率。好来，所以讲呢吼，就是新北、台南、花莲，吼，这个啊，今天的高温是红色灯号哈，红色灯号。另外，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是橙色讯号哈，好，橙色。的灯号，有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在高温的天气呢，自己想办法，自己凉快啦。

0: 好来哦，这个最近的这个高温呢，五月份哈、哦，真的是很惊人。不是啊、这个有人讲哇，今五月份照理讲是还春天哈、哦、啊，所以讲今年在用一句话讲，哎呦，春天那会这么热哈、哦，不是春天那会这么寒哈、哦。好来，在国外也一样哦，很惊人的印度哈、哦，印度这几天因为高温已经来到47.6度。
1: 吓死人齁、
0: 嗯、两天齁、哦、两天齁、哦嗯、这个印度高温就夺走夺走40条人命齁、啊嗯嗯、法国也破纪录齁、哦、法国是破了五月份齁、哦、5月份的高温纪录齁、哦、而且呢就五月份、嗯、法国五月份因的高温纪录呢已经被打破了齁、哦嗯哦、被打破了、啊、而且目前呢、也有7个人因为这个高温中暑热死齁、哦啊、热暑了啦，哈，热暑了，哈，就不断，就不幸丧命，哈，所以法国已经也破了五月份的高温记录，哎，啊，艺术公国微温将来唔捌哈尼，我哈哈尼高温的对啊，哈，所以这种异常的天气，哈，在前工业时代根本是不可能发生，哈，那印度很惊人，47.6度，哈，47.6度，所以讲你即马去印度，哈，你那是无穿鞋啊，那个路面可能会，就你卡，你那烫脚卡，你可能烫烫个烫怕碰吧啊！你那穿鞋啊哈，可能那个鞋底也会被烫到融掉哈啊！如果你摆几个鸡蛋在路面上，可能一下子就熟了哈啊！就是这样哈。这两天印度就热死了40个人，而且很可怕的是讲，因那个水塔哈，印度还水塔顶头的水工哈。拢是滚的啦，滚枪枪啦，吼、哦、如果你没有一不小心一不专心的话，那个水那个水吼，水台水流来是会烫人诶，会烫人的嘞哦。啊，洗澡明明我就开冷水，怎么会跑热滚滚的热水出来？吼、哦、吼、哦，所以就是有人因为这样被烫伤吼。好来哦，欧洲已经陷入了这个热穷现象哈，热穷现象哦，欧洲同样啊哈，都是被热浪蹂躏啊。摩洛哥哈，摩洛哥也是热穷现象，法国也一样哈，很多国家都一样。法国已经来到39度呢啊，妈妈咪呀哈，所以讲好，这个个专家警告，前工业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代志，你今嘛哈，通通

0: 英国嘛是啊，你看嘛，
1: 英国也是，
0: 隔一个英吉利海峡旁边的英国也是啊。对，英国在这个五月二十六号哈，也创下了英国有史以来五月份哈测量到上高温度三十五度，这个温度过去的英国根本不可能发生。
1: 嗯，五月份啦，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五月份测到这个温度之后，哎、欸，大家知道讲吼，这个欧洲地区又比较干吼，比较干嘛。啊，即便是英国四面环海，但是日头晒落，温度大概嘛是受不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哪讲我有去过这个欧洲的天，就没有在讲澳洲啥，几乎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家几乎没有、
1: 欸、没有冷气，
0: 冷气、欸、没有空调这个东西，它、嗯、可能有地暖哦，暖气，但是没有热的这个、嗯、那个冷气，而且英国对什么房子对于哈防热这件事情哈、欸、做的也比较没有像亚洲哦那这么好，因为木造房屋比较多嘛哈、嗯，然后那个然后又没有冷气，所以哦英金嘛就嘴英国人到底睁开英国人，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多也是一样啊，
1: 热死！
0: 对啊，对啊，
1: 热死了！
0: 对对对，金甲是
1: 热死，金甲是热死的。
0: 那工台湾被台湾被工这哦，工业时代完全都没有发生过，就表示说，过去没这个地球暖化这问题嘛，所以欧洲在夏天，你讲澳洲去热天的时阵哈，很多国家都放暑假。嗯，意大利七八月也放暑假，嘿，真正热、嗯，但是感冒讲啊，七八月大概先闷扛过去歇困，去歇热，去避暑，然后呢，哎、欸，九月就开始凉了。现在不是，嗯，五月份就开始热，哎，五六七八，甚至有时候九月份，欧洲九月份其实也没有到很凉，嗯、所以很可怕嘞，这个地球整个温度跟它小寒极同款。
1: 好啦，所以这两天啊，吼，你吼展开吼，咱台湾的这个温度地图哈。那会发现假西郎哈，这是红彤彤，红到发黑，黑到发紫哈。来，就几天哈，咱这部中午讲孟加拉有一只罕见的白化症水牛。哦、因为它是白化症，所以哈肤色慢慢变白。好、哦、啊，它的毛发呢，哈啊，刚好它的头顶上有一撮毛，那一撮毛就变成金黄色的哈、哦、啊，所以五郎公看起来跟美国总统川普很像，有没有？哦，前两天人家报道这一则消息哈、所以是头顶上蓬松的金发酷似美国总统川普哈、啊，这一只牛因此呢，在这个孟加拉哈、哦，这个。爆红哈！啊，不过咱前几天毛公公这只牛其实哈即将要在这个孟加拉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即将被宰杀献祭哈！哈，没有想到呢哈，就在昨天哈啊要被宰杀的前一刻哈，被红抬这只牛被红好被红抬啊抬掉哈，被底下那边做献祭哈，因为伊斯兰的宗教节哈，这里哈这献祭啊，这孟加拉政府。在昨天最后一刻介入，决定要保住这一只牛一条命。来呀、啊，刀哈溜林呐、啊，不是啦，来呀、啊，刀哈老牛啊。好嘞，在孟加拉哈，穆斯林的人口哈占多数哦。孟加拉哈，这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哈，专够待用呢哈，1.7亿的人口哈，全国大概1.7亿的人口哈。啊，明天啊，就是今天呢，照理讲就应该讲今天哈，他们就是要庆祝他们的宗教节，也叫做宰牲节，也叫做古尔邦节哈。啊，这只牛本来是一定哈的，这个昨天要。被宰杀，他的体重差不多有700公斤，属于极为罕见的白化症的水牛啊，头顶上一撮哈，飘逸淡金色的毛发，外形就神似美国总统川普的招牌发型。好、哦，没有想到呢哈，好、哦，野猪狼他的主人呢哈，就觉得这样子，哦，就看他那一撮金发就很像川普，所以就改好名叫川普啊，就转的爆红，好、哦。哦啊，就 po 上他的照片，在网络我、哦、爆红了，就这样弄，专刚遭遇朝圣，好、哦，专刚要去看这只牛，啊，佮听到讲啊，这只牛得用台啊，哦，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哎呦，啊，这样留着让大家来欣赏，不是很好嘛，也很有趣啊，哈、哦，那么多民众哈、哦，就涌入参观哈、哦，社群媒体粉丝、路人、小朋友全部慕名而来，只为了一睹这一头爆红的水牛风采，哈、哦。 好来，这个老板哦，这个这只牛的这个老板的最后一刻呢，哈，将它卖出去了，卖出去哈，好，他准备当被个抬掉的时阵，孟加拉政府哈，转呢，好临时因为一担心讲可能啊，因为大批的群众聚集会引发维安的问题，所以决定介入哈，下令不得宰杀这一头水牛，并且要求退还买家的款项哈。啊，要退还买家的款项哈，同时呢，安排将他送往首都，哦，送到因的这个孟加拉的首都达卡，哦，达卡这里所在有国家动物园，要改上去到遐安置，让他自然哦老去。以后这个动物园哦啊，他就可以用这一只白化水牛来哦来啊，对吧？哦啊，做一个招牌，
0: 哎，总比把它宰杀号掉这个效益比较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出名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孟加拉政府哦，临时哎哈，临时啊，他本来昨天要准备宰杀这个，马上哎呀，发出一个指令哦，刀下留牛啊！好，孟加拉因这每一年的中孝节，打开爱。抬掉1200万只诶，这个牲畜包括有山羊、绵羊、牛，还有水牛。哦，啊，伫这段时间对一寡较善吃的家庭来讲，也是难得能够吃到肉类，吼，会当食到肉诶重要时刻的，敢那像咱较早咱的过年，哦，过年才会当食着足侪肉安尼吼。

0: 日本有一个七十四岁阿嬷吼。七十四岁阿嬷因翁过身了，伊家己一个人这个独居伫一栋这个老房子吼。嗯嗯靠的每个月13万日币的老人年金生活，
1: 哦，对对对，这国民年金呐，
0: 对啊，13万，吼，国民年金吼，后来23万，啊，但是哦，因为厝也免开钱啊，对不，吼，吼，伊讲厝是家己的啦，吼，所以讲也不太啊，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开销嘛，吼，他每个月家一共住一栋家里住啦哈啊这个也不太买衣服啦哈，都年纪这么大啊，也不太外食啦哈啊，房子是自己的嘛哈，但是在固定的开销，比如讲医疗费啦、水电费啦哈，安尼哈啊，虽然不外食啊，家里住嘛就简单嘞啊，也不买衣服哦啊，但是安尼一个月开销算算起来，如果那干那克一个月13万日币诶年金是勉强还是可以过啦哈，可以过。但是呢，前几天他突然打开他的那个那个那他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婆啊吼，那个啊做啥，那个靠着婆爱靠着的对啦，打开一看对，想要看说到底我现在还有多少钱哈，结果打开一看了，一看的吼，哇！去刷存折啦吼，哦，刷人工刷存折嘛，哦，有当时啊，特别要吃用钱拢念念念念啊，但是唔知念个存偌济哦，内底够偌济钱，有时候不太注意。他去刷存折的时候呢，最近刷存折看了之后，看到存折上面的迄个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为什么？
0: 倒抽一口气，哦，为什么？倒抽一口气，你想是安怎？去刷存折，很久没有刷存折了。刷了之后看到上面的数字，倒抽一口气。
1: 不是很多的就都没
0: 有，不是很多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用很少很少对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啦，倒抽一口气对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1: 看他有没有 很缺钱，但如果很对钱有危机感，倒抽一口气，应该是钱都被领光了吧？
0: 可能这个阿嬷吼，伊本来伊是干嘛讲啊？每个月这样子吼，13万日币吼，啊都咱都要讲嘛，伊出的家己也啊，其实生活上开销很少嘛吼，啊，所以他应该认为是很足够的啦吼。我感觉伊本来应该是认为足够的吼，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代志，一点点做一件代志，所以呢，最近去刷存款簿，存款簿啊，一入落去的时阵，看到存款簿顶头的数字，才会倒抽一口气，跟他这没常常做这件事情有关系啦哈，就是那个存款上面哦，存款簿上面的那个数字已经哦，让他吓一跳了啊。哇，才存这而已哦，对不对？啊，不然你叫是你存多少？我一个月有13万啊，啊，我就很欠的啊，啊，一个月13万，啊，怎会存这样而已？啊，对啊，你是开队，啊，你都很欠的，你说我都自己住啊，我也没买什么，我都没开什么，都没啊，家也自己的啊，不用租啊，啊，不然你是开什么？啊，你都很欠的，啊，是怎样？一个月13万，照你说，欸，就应该每个月都应该还会有存一些啊，吼，有两挂，十个月能够两挂个累积起来，吼，一年得个加几挂债出来啊，吼，然后为什么你的存款数字会变这样子，吼，好来，我跟听众朋友讲，这为什么呢？这个阿嬷吼，阿嬷哈，卡过来叫嘞哈，阿嬷，奶奶，我回来了。简单讲哦，这一位奶奶哦，这个阿嬷就是安尼，因翁过身了，伊就变成家己一人独居嘛吼。啊，他有一个女儿结婚了啊，就在他家，离他家不远啦吼，不远吼，三不五时会往那里登来甲看一下安尼。啊，尤其迄个孙啊吼，迄个孙啊特别啊登来吼啊，伫门外口的话，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奶奶吼，家己一人独居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听到孙啊咧叫奶奶。 哦，又回来了哈，怎么讲等来孙啊等来哈，哦阿德安尼干嘛讲哦，继续老个的，继续纪念，尤其是孙啊哈，你要知道、人啊老看囡啊，拢干嘛讲是哈，哦就是无限生命的延伸哈、才有那种生命延伸的那个哈、奶奶我回来了哈、哎呦，看到孙啊真欢喜，伊的就满足啊哈、很满足了，他这个孙子每次回来，这个阿妈哈拢会提。拢会提钱给伊，特别拢提偌济呢？每次都会拿个一万块日币给他，每次回来就一万块日币。
1: 嗯，一万块还好啊。
0: 一万块还好嘛，合台币今嘛是超两千块嘛啊！但是伊拿一个月等了两三遍啊嘞，对，
1: 大刚嘛，
0: 对，奶奶奶奶哦，每次回去我那个叫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哦，奶奶得提钱给我，所以就拢足骨力等来哦，足骨力等来，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回来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有可能，所以不知不觉这几年哦，这几年安尼下来，伊讲她老公去世应该是。还不到七年、

0: 一搞好前几天去路婆的时候，发现讲，哎呦，存无偌济吼，突然在哦惊醒了，讲啊是开对，家己一直想哦啊想着啊，我那安顺顿来答辩，我拢一万一万安尼咧提好伊吼，囡仔屁哩一万一万哦，虽然是咱两千两千，但是这个还是有影响。伊讲伊其他伊家己用的真正很省呐、啊，嗯，所以。好吧，哦，
1: 反正没有啦，那他生活过得去就好啦。阿伯一家子，
0: 他是担心啦，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1: 可是他不知道的话，他还是生活在过啊，啊，对不对？
0: 因阿伯，阿伊都是
1: 因阿伯去路破啊，
0: 因阿伯无特别去，
1: 系啊，对啊，对，
0: 他没有想到说不知不觉，
1: 反正因阿人孤人那是讲孤独死尸体，因到来对，要钱嘛是因阿伯受去啊，我感觉很惊。
0: 阿妈都爱家己生活过路啊，
1: 阿都差不多嘛，伊的钱甲伊钱伊无去路破。他平常的生活，他其实就觉得还好嘛，所以他才会没有感受到说这几万几万安内安安内 K 啊，所以人有时候无知其实反而是一种力量吧，我是觉得啊，你看，今天囡仔你有钱吼，囡仔开，囡仔得当把钱开出去花掉，就变成 GDP 啊，所以你看前几年啊，有其实自民党有一个议员吼，他讲了一句话吼，这不好听呐、啊，不好听，但是实话。伊就讲吼，恁日本人即老诶吼，进去吼，安尼进去往
0: 进往进去死死诶安尼哦，
1: 进去往生去啦，哦，因为你拢爱开钱啦，这我是日本政治人物，这不是台湾的，然后进去往生去啦，你拢爱开钱啦，迄阵那经日本的经济的啥通胀。那个滞胀，停滞，紧啦，通货紧缩啦，
0: 大概通缩啦，
1: 大概
0: 通缩啦，
1: 大概拢卖开钱。啊，迄阵啊吼，你不能少年的吼，中产阶级无钱，但稍微大条的钱拢伫即老的。
0: 老人咧领钱，
1: 对啊，对啊，对啊。啊，政府一提讲啊咧，应该补助嘛，因为家的人，大刚领，当年领那个年金吼，拢无咧开，啊，拢加工一样嘛，跟这个老奶奶的心态一样，
0: 都怕不够花嘛，
1: 怕不够花，啊，差嘛不够花，啊，其实够不够花，其实以他的生活。模式来说，差不多嘛，但是伊不敢大花钱，贵经济的一滩死水，所以就从哪里开
0: 始？啊，那个议员，
1: 我觉得，
0: 那个议员不用 K 哦。一公一的未必用 K 哦，
1: 他之前还当过日本首相啊，他现在是那个
0: 哎，在咱台湾你也用 K 干满头包，
1: 那个是现在还是自民党的高层啊，就是嘛，定来台湾呐。
0: 啊，连刚了我人改讲啊，你这老人你去我那好进去，我一老啊，
1: 这个只是凸显一个现象，一公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咱定来讲少子化赶快嘛，对不？少子化赶快，咱真正今仔有欠囡仔吗？无啦，欠人来消费，搁欠。刚啦，这个大实话啦。
0: 咱来进广告吼，来进广告。
1: 你嘞，林江。
0: 哎呦，爱消费啦，爱消费啦吼。
1: 不是啦，咱来特工吼。
0: 假老啊，你个
1: 头多迄两个。
0: 假老你哪个有身材的能力啊？又有消费能力。
1: 哎，对家己特工会开钱清楚啦。
0: 多爱自己一点，也多爱别人一点。
1: 这头咱迄个就是讲，根本哦对数据无清楚，钱开去对拢唔知。啊，然后哇，那第二个就是讲钱吼，囡仔。直接比你坑底直接银行洗几个啊喝，
0: 来进攻格啦吼，来谢谢啦吼，咱听出来，咱的听众拢足够的足够的吼，啊拢啊个会做会谈吼，吼啊个会养顾身体吼，五月份就是哦，你顾身体个兼顾机会，
1: 听众们拢足巧的，
0: 顾身体个顾机会，
1: 股票个吼趁钱吼，啊股票赚来钱吼，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钙护理元素，这个特优做的，哦个现金放大术，
0: 对，这加码谈。也嘛谈，难怪开心。你今仔日股票个期间呢，你话台积电呢无下无市呢，起起型的呢
1: 吼。所以哦，钱吼，日本人较袂晓用钱，日本人较定吼有市值，但是咱台湾人足巧吼，钱会当安尼吼，借钱来去投资了的钱，赚到钱过来吼买营养品顾身体。台湾人就是这一点吼，比日本人吼聪明的多啦。
0: 好嘞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咱五月份吼，五月份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优得力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咱得力公司啊，这进口的四大金刚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苏鹏，好，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的这个优待最后四天了哦，今仔日五月28、28、29、30、31结束了，好、要结束啊呢，听众朋友，
1: 卡速去吹一下哈，
0: 哎呦，咱这两天吼，足侪听众朋友，我来 火车一直在走吼，哦，火车一直在走，我那个看出车外吼，看到足侪人伫遐咧叫啦，要叫买胖车啦，想要喊车买啊哦，哦，无真正我家己的感受到安尼哦，这两天啊哦，咧接听众朋友咧点讲作文都有一种感觉啊，哦，又搁咧叫买胖车吼，后来我跟这个个人安排，咱的正常活动都是到5月31号，
1: 对啊，这礼拜就结束啊，
0: 对，最后4天哦，哈，含今仔省最后4天。如果你这4天没有办法去买，嗯哦、那你就定先注文点杠起来，哦，注文点杠，为公司加注文点杠，0800-7555-99哎塞，啊，你若讲啊，我拢伫药房咧进出来，你也药房注文买塞，你去药房行一抓，你讲哎、欸，我我看咧吼，可能哎哈哎个31号才会摕到，还是6月7日，有的人才，好、哦，有的人月底领钱，有的人月初领钱呀，吼、哦，好、哦，还是讲有大批的收入要入来，吼、哦，都安尼差两工啊，你去药房。欢呼一下，阿恁迄个德力公司的盖分盖一会正常活动讲要结束啊、嗯！你我要爱贵州贵州啥吼？护链树贵州树棚贵州盖分盖一贵州，你也搞我留起来呢、嗯？你留起来呢？我六月初一初二啊，搞不好31号我就来退啊吼！你一定爱甲叫回去啊！要帮那31号以前无个叫回吼，无个甲回款起啊！阿妈伊嘛是无机会啊！哎、嗯，
1: 对啊，
0: 好，你讲要去药房买啊？人北京哪有？人北京哪有？人都走去北京去啊！吼、嗯，所以指定药房，咱全国这侪指定药房，31号之前一定，你家己算哦好，你家己大概有偌济人客，有偌济人甲你哦预讲，有人甲你定讲，甲你注文的，你家己算哦好，最后一次甲德力公司叫回哈。
1: 嗯，对，哦，要叫回，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开一个电话0800-7755-99，嗯，0800-7755-99。
0: 对，或者是你直接卡咱的服务专线也是可以订购哈，会当订。讲注文哈，好、嗯，我要钙粉贵州，钙油贵州，护理元素苏鹏贵州，好、嗯，安尼啊，这公司会给你安排出位，
1: 好，
0: 哦，如果那讲31号以前阿个无法度给你出去，啊、嗯，六月七时我买继续叫这个这个优待要优惠组的哈、哦、出货给你，
1: 所以今天开始，
0: 你在31号进前可出做这个动作啦，
1: 到月底上重要的动作就是卡电话注文哦、嗯欸，不管是在其他公司还是卡电话药房哈，要贵州钙粉贵州，钙油贵州，苏鹏。贵州个护理元素贵州，这最重要。这和注文这个动作，嗯，哦，你卖讲啊，6月1号开始啊，回家已经贵。哎，拍摄我们个个十组结婚啊，拍摄无啊，
0: 你唔较早定诶，吼、
1: 哎。对。
0: 哦，有办公哦，杨心哥，我邓家弟，你唔较早甲讲哦，我最后一遍要叫回时，我第当加叫起来。啊，你即马，哦，啊，安尼哦，啊无我来北京买，啊、哦、哟，你又气死诶，你听到你又气死诶，为着你叫无，有办公我叫回叫甲无搞，你人都走去北京买啊，吼、哦。啊来，所以讲，好，咱听众。朋友，好，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即马等卡，随时卡，咱拢有客服人员底下咧接电话，
1: 对啊，
0: 好，客服人员在客服部线下给咱接电话、接订单哈、嗯，你不用担心的哈，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嘞，德力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会记你5月份哦，只有5月份，一年一届尔吼，咱母亲节的优惠活动就是，你买贵州安尼买，一组内底就是两。压上半压，买两组就是4压，搁加一压5压，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拢同款。好，优惠条件都一样，虽然价钱不一样，而且产品本身的价钱原本就不一样哈啊，但是赠送的条件都是一组一组一组这样卖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多赠送半盒，包装这几组安尼哈。好，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会多一盒，好5盒，好来安尼。省省的都要原价的8折哈，赶、哦啊、快哦哈，还要苦还要苦哈。
1: 今日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较嫩整了。我讲比日本人哦比起来就较嫩整。我伫上课时阵，我甲日本老师讨论过吼，就是讲对这个投资这件代志，咱台湾人会安怎呢？去这个借钱来投资，而借钱不一定是借信贷，有时候是领导可能本来有厝，啊咧交这个房贷吼，本来是20年，啊缴了10年之后，哎、欸，缴10年之后一个杠。因到家己的厝，因为最近股票好嘛，就这两年也股票好，把这个厝哈，搁去增贷，增贷哦，又在增贷，然后又把时间的延长，增贷出来这些钱去把它放进去股市啊、哦。我得噶，问李本老师混向工哦，台湾很多人都这样做，包括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谁那个号角响起那个耗子嘛，哦、耗子伊最近不是讲伊家己厝哇，嘛去增贷啊，把这个钱去落这个哈 ETF 去做买那个投资去做股票这样子。啊！我日本老师讲，日本人绝对无可能安尼做哦。伊就干嘛讲，日本人就是安心安全吼啊，安心
1: 安稳稳的，
0: 安心安全安稳的就过完这一生就好哦。不是说日本人不投资的，因为丁世纪也是准他们日本的这股市有崩盘过一次嘛。即便哦，金马街的股票市场6万多点哦，不太敢投入的日本的这一群40回、50回的中年人，就中间中产阶级的中间世代哦，他们不太敢，因为因出小的时阵，因的都过这个经济，尤其是股票崩盘迄个时阵，
1: 所以泡沫化
0: 啊，所以日本即便日本股市创新高，哎，他们也不太敢进场。哎，反而是日本这种20、30岁的年轻人哦，刚刚台湾赶快嘛，20、30岁的年轻人现在很敢冲 ，nothing to lose 哦。反正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会选去多做多元的投资金钱的这个规划，反正比较敢，比较冲。所以咱台湾真正巧，咱台湾不管哦，伊有没有经过咱台湾，其实咱股市较早嘛崩盘过嘛。可是呢，现在台湾人爱赚钱哦，敢拼敢冲的基因哦，还刻在我们的骨子里。小至个人，大至一些中小企业，这个就有名，这个企业哈，团购的企业叫486先生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哈，伊在做这个电器团购，伊在咱台湾做了足成功的吼，就算是已经是台湾中小企业的顶了。哎，但是486的这个头家的点点滴，这个帮我去分享讲，他自己哈，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他也会哈。哦，因为他是比较个人公司，他没有上市上柜嘛，所以公司诶几公些钱，每安怎使用，其实这头家人有法都做决定。他说，迄阵那吼咧，前几年哦，就是股票刚刚在起来的时候，一打高诶，不，伊就跟回给讲，哎、欸。啊你吼，逐工吼，拢挂买100万吼，诶，即个台湾呢，不管是什么电子股啊，什么股票，诶，一个礼拜就100万吼的额度，你就去给我买完吼，啊，你挂买啊，持续吼，它持续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样子，诶，所以你看，伊的讲回头过来看吼，伊逐礼拜有交代讲，因亏个去做一件代志时阵，然后下现代也是也还蛮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每个月100万的支出，对因的公司来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钱呐、啊。哎，但是迄阵那伊的想着讲，除了因公司的团购本业之外，也可以多出来的这个现金流的部分，哎，去投入参与咱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他现在收得到这种成果，但是我来讲，赶快在日本的中小企业的公司。绝对不可能安尼做，哎，虽然台湾对赚钱这一档事哈，真的是很积极又聪明。
1: 好嘞，说到赚钱哈，咱再来讲哈，最近呢哈啊，又回到台湾的这个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哈，黄仁勋呢，伊最近接受采访的时阵被问到一个问题，好，这个人就问伊讲啊，你今麦才有钱啊，啊，你搁有什么梦想？哎、欸。哦，你说你现在这么有钱了，哦，兆元呐，哈，三兆元哈，你说问一下，各有什么梦想？你想，好，我来。
0: 不，这个记者，一问的问题是问黄仁勋，还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投射？我干嘛？比较多、
1: 他是问黄仁勋，
0: 我觉得比较是自己说，如果
1: 人都是这样啦、你知道他现在那么有钱了，你会想说，我说你可能还有没有准备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对目前，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 那个阶层哦，你我就问黄文俊干嘛东人改公司个这卡多啊，这卡喝没卡嘴米加梦想是什么？你说，应该说除了钱以可以买到的东西，你还有什么梦想？要问精确一点啦，啊，不然钱能够买到的东西。
1: 所以这得看伊安的发挥嘛，
0: 对啊，
1: 反正人家问他说你现在那么有钱，
0: 问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在钱在事业这一方面你是已经达到了啦齁，那你还有什么梦想啊？
0: 身体健康？
1: 哎，不是，哎，没有那么自。是所以黄仁勋哦嘛是一个哦，这有一点这很机灵的人呐哦，这昨天不是那个台北市长嘛哈，送一个什么台北市药哈哦，台北市的那个药设施啦哦，好给他安尼啦哈啊，结果呢黄仁勋接过之后，伊的门工啊门在哪里？门在哪里？那个收息什么开门嘛？吼，可能是一
0: 個不是？我觉得这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呢。
1: 对，
0: 因为可能
1: 问题是很好啊。他
0: 没有，因为
1: 他的问题是很好啊，
0: 是
1: 但是被问的台北市长一下子就
0: 可能在国外没有，因为黄仁勋是美国人嘛，他们没有什么试药这个东西，要开什么门？其实是很工程师的逻辑啊。
1: 对啊，伊就讲门在哪里哦？啊，你送我一支钥匙哈哦，也讲这是台北市的市药哦，啊那啊门在哪里？你是要叫我去开哪里？没想到台北市长哈，其实已经台北讲的话，而且很奇怪，黄仁勋国语也通，台语也通啊，偏偏台北市长上台就一直讲英文。我发现这黄仁勋伊那登来台湾就爱讲台语。一就爱讲台语，而且你听他讲台语哦，特别亲切哦，特别亲切哈。一刚我看伊去亚旗啊，唔知伊咧食一个什么物件吼，买一个什么东西，爱的问迄个，问迄个卖迄个亚旗啊，迄个阿桑啊，问讲啊，你做这做几年啊？迄个阿桑讲，我做三十几年啊咧。伊讲我做三十几年，结果黄仁勋啊那个回答，伊讲我跟你同款哦，我跟你同款，我嘛做三十几。听了真的是我干妈公就是很亲切哈，还有一点夜市哈，一点个哎，想到要看到一个这种行欢杯，好哎，用看这样的要排队啊，一个干妈公哎，应该就好加行欢杯，所以他也想买一支来试试看啊，呢加快买哈，一个应该是有加贵啦哈，啊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结果安怎你猜哦？结果伊讲哦，拍死啦哈，好可能伊就讲我。好，我插队一下，我先提一支来吃看卖啊！已经忍不住了。哦，啊，恁意思讲遐其他排队的人吼，恁要开价，恁要买翻倍，全部拢我甲恁出钱。哦，代表讲啊，这个不好意思，我甲恁插队先抢先啊！等一下你们买的通通我出钱。哦，提来的时阵就水安尼哦，香翻倍提来就水安尼，甲夹落去，伊就哇，吃一嘴尔，伊就讲哦，足好食的啦，真正。好，来，我们就讲到说哈，这个人家采访他的时候说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有什么梦想哈？我们来看看黄仁勋他怎么回答。他的回答呢，哈，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意外哈。伊讲哈，其实黄仁勋哦，我就这样认为，他还是一个真正可能是有咱这台湾人的这种精神呐哈。好，他自己也讲嘛，最近采访的时候，伊嘛讲哈，其实在他的生涯，好，这个啊创业生涯当中呢，他还是要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哈。因为他爸爸齁就是把他送到美国，他才可以到美国那个环境齁接受那种这很科技很科学的齁这种训练啊呢齁才会这样，反正巴拉巴拉很多啦齁，就这样子齁。但是你看他有钱了，他也不会摆阔。哦，这样黄仁勋是一个很亲民不摆阔，不管你做真的做假的，他就是这样子哈。哦，也不会买游艇啦，哦，买游艇啊，嘛袂讲哦，哦，一换女朋友啦，搞外遇炫富啦，等等这些都不会哈。伊讲哦，他说哦，钱够花就行了哈。伊讲哦，伊讲钱够花哈。伊回答的是讲啊，你这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伊就讲钱够花了就可以。主要哈，我现在是怎样呢？我 现在都不用再烦恼下个月员工的工资哈。哎，今嘛较早可能爱烦恼啊，有当时爱烦恼啊，后个月员工的工资，有法都按时发出来无？伊讲今嘛唔免烦恼这啊啦吼，生理足在吼啊，我得当吼踏踏实实的再去搞技术这一方面的事情哈、嗯，好来就是这样子哈，真的是就这样，有钱的。
0: 所以我问这个记者问这问题，就根本就是自己自己去投射哈。我如果是黄仁勋这么有钱，我还能干嘛？这问题，你看这高级的陶给这个是新的噶劳方跟资方根本逻辑的不同。因为资方不要说到黄仁勋这种抗战嘛，咱台湾做水陶给其实。讲实在啦，钱会当买到诶，即个荣耀，因拢有嘛？什么车你加好啦，几千万啊，厝带几亿，那你袂当买几台车，带几间厝啊？所以，但是就是讲，头家人拢是拼事业嘛，拼事业要开钱，开始大钱嘛。包括难道讲黄仁勋较早时阵，这公司的时阵，他自己一定本身经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司下个月员工钱发不出来，无法度紧张呢？伊考虑唔是一间，唔是个人。钱的炫耀、哦、反正是做事业的人，尤其做到这种全球大事业，他只是要让人类的科技、哦嗯、公司的员工的福利、哦、还是说、欸、他能够照顾什么，他常常回来台湾、哦、照顾咱台湾的供应链、
1: 嗯、对啊、
0: 欸、这照顾咱台湾的股市今天可以让四万多块五万点，那要南宫黄仁勋还给黄爸爸哎，真的但是这样我在岛做的人都赚到钱、就是咱台湾高起的 key 下，就是 key 黄仁勋的 AI boom 嘛，就是 AI 的商机嘛、
1: 对啊，所以
0: 对啊，那个最那个记者问他说你有钱在干嘛、
1: 你也不要这样讲啦，每个人要问问题对啊，你通常你买成功，如果我今天我是他的话，我也想知道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达到这样嘛，也没什么不对嘛，哎呀，怎么问是人家的歌也没什么不对啦，哎呀、
0: 不好好读书就去当记者、
1: 这样子问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呢？请问一下，
0: 所以你看，难怪美国很多记者都被川普骂，对不对？就是，
1: 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想？有什么不对呢？
0: 没有，他前面那一
1: wrong,
0: 不是啦，前面那一句话啦，就说你那么现在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因为这个记者认知就是他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用钱来完成嘛，
1: 所以他不认为他就是有钱就算了嘛，所以他才会问说你还有什么你谁呀、有什么还有什么梦想啊齁，
0: 对啊，所以
1: 齁、人因梦想而伟大，
0: 小时候不念书长大就去当记者
1: 你较搞无你去问无你也问安怎无你要问安怎你
0: 讲我又不是记者对啊，我是他我就不会问他这问题
1: 来进攻格
0: 你的人生，
1: 哎呦，哦，咱的护理元素哈，你去买的时阵哈，嘿，有个人护理元素系列的安尼哈，好，你会记得的护理元素哈，护的是护士的护哈。护士的护，而且保护的护，拢赶快丽美丽的丽颜，
0: 颜色的颜
1: 素。
0: 加素的素，素食的素。
1: 哎，对，护理元素系列，美国进口的。
0: 对啊，对啊。
1: 哎，你这，迄天我有一个买唔对，你知无？买唔对，我甲讲，你袂用讲护理元素，伊讲我讲护理元素啊，你讲护理元素是安那？你买回来唔是啊？你那怎唔对？伊唔怎唔对？是我知伊买唔对，是安那计销唔对？吼，他买到的价格，咱护理元素两千，他买到的不是两千，所以我知道他买错了。我说你改。讲你要买护理元素啊？那你你哪会你家己买着摕来时，你无看买啊嘞？吼，无看迄个阿爸，咱阿爸顶头都有写字底啊嘛。护理元素啊，边啊个有写一个护二代有无？吼，保护的护第二代，吼，就是咱的升级第二代，吼，即个升级的。伊家伊哪话我听者我都无话讲啊吼，伊都我都唔捌你啊，伊讲伊唔捌你哦，我讲啊是哦，即马唔捌你的人足少呢，吼、哦、我听你讲话无感觉伊年纪大个啥物程度，竟然家讲唔捌你安尼，我都无话讲啊吼，我讲你紧提起换吼，就是不对了吼，好来吼，所以咱护理元素即马嘛是买犹太做的哦，最后四天哦，护理元素你单阿买一盒是两千吼，啊咱即马买单。 单盒可以买，但是没有赠送、嗯。你要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嗯、等于你要买一盒，你就买一组，就多买一盒啊，那两年，那你就可以多赚半盒哦，安尼的对，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好、嗯哦，一盒一百二十粒，啊，一组两盒，不是240粒，啊，佮送你60粒，安尼倒起来，都一组变成300粒，300粒4000块尔呢，你算看卖啊，你会用加食偌久呢？吼、
0: 哦，
1: 哎、啊，啊，钙油嘛安尼，钙油嘛是一盒120粒嘛，啊，两一组两盒嘛，两盒无240粒，啊，佮送你60粒半盒嘛，60颗，300颗啊，300粒啊，5000块啊，原价5000啊，就是一样啊，价格不变，但是以多赠送的，好、哦、多赠送的，你拿呢，成功你来买两组，等于4盒加一盒的5盒，好、哦，所以钙粉钙油5盒拢变1万块5盒吧，1万块，你拿原价是4盒呢，那基本拢会当10000块可以买到4罐4盒，护理元素呢原价哈、哦，你拿买到你拿买5盒，好、哦、是爱1万才买到，起码8000都有啊，好、哦。啊，8000块都5盒吧，护理元素那一盒变1600年呢？你看，啊，不是8折吗？2000变1600，不是8折吗？2000块变2000，安尼不是8折吗？苏鹏嘛，同款啊，2盒半3600，5盒7200，7200你甲除以5，安尼一盒变偌济？8折还是原价的8折都一样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好，咱这优惠组、优待组5月份母亲节5月份的优惠组活动。最后4天，最后时间，
0: 这礼拜
1: 最
0: 后结束啊，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1: 看不到你的眼球哦，吼，错过你会很难过哦，吼，几年姑姑也只有一次哦，干那5月娘娘吼，只有5月份一次娘娘吼，一年只有一档这种优惠娘娘吼，啊，来谢谢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买优惠组的赶快啦，
0: 冲啦，
1: 快快快，吼，不要。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
2: 别去买广告啊，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来高推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我也拢会吃。
2: 医生要甲我开刀，换成讲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甲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4: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一头硬啦。我著甲讲护理元素做好诶。
5: 今嘛食二代吼，我倒下是一个就困去啊。
6: 舒鹏吼，刚好用到真诶，往起一盖，往起拢无到。提供啊，舒服真好，查甫较是爱食，无当个一直甲保养。
7: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8: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7: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5月31，
8: 5月31，电话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哎，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哈，多谢多谢哈。夏天来了，我觉得德国人哈，哦，他跟他的爸爸哦，他爸爸也来台湾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来回去哈，哦，登去啊这个德国。嗯回去，我当然，你那在一个所在生活久了后，你已经慢慢习惯家诶生活的形态，还是节奏啊。有当时啊，你搁等到你登去家的国家了，你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吼反差，你可能也没关系哈。啊，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德国人，他说他德国老爸来台湾住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德国了吼，这件代志上没关系哈。嗯，都是。去餐厅吃饭，去餐厅吃饭哦、嗯。差别是安怎吼？伊讲吼，较早因爸爸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讲有当时啊，那带伊去餐厅吃饭啊吼，不管是小吃店还是餐厅啊，伊讲吼，哦，伊讲哦，因爸爸拢会讲，台湾哦的餐厅的上菜速度真的有够快啦，刚刚点完餐，饮料就来了，小菜也上来了。汤也来了，各几款啊，主菜主餐全部都上完了，满满的一桌菜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速度有够紧的哈，哦，甚至一共多开戏的时候，您爸爸公对台湾的上菜速度就觉得有一点惊讶哦，有一点嘛，干妈公 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在德国吃饭，去餐厅吃饭不是这样啦，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啊，但是顾料慢慢可能他就习惯这里的 tempo 哈，这节奏。罗威登去德国料去餐厅吃饭，一共有一天他爸爸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德国意大利餐厅吃饭料，邓矮的改供哦，就台儿子可能还在台湾，他就跟他儿子讲说，我今天去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非常不习惯哈。我开始想念台湾哦，一个为什么？一个因为哦，进了餐厅，点了餐之后，还坐了很久，才给我来那个水哦，然后再过了很久，再给我来一个两个面包，然后再过很久，都一直在那边聊天，聊了很久，都还没看到上菜哦，所以就底下看时间，看时间。一个如果以这样的时间哦，在台湾已经规道店菜拢出完了。德国还只有上到面包而已哦。所以哈，伊就赶紧讲哦，这回来德国之后去餐厅吃饭，还真的是有一点不习惯啦哈。好，所以这伊就讲哦，他爸爸已经被台湾餐厅的上菜速度呢哈，已经宠坏了哈。如果过去那无啦，过去无来台湾安尼吼，伊可能就感觉讲啊，就是安尼慢慢啊来哈，慢慢。咱去欧洲吃饭，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尤其是法国哈。假如你要上单上菜哦。我无甲你骗咧，等甲要困去耶，等甲要困去吼。啊，人伊咧餐厅食饭，人因去餐厅食饭都是安尼啊，要喝酒聊天呐、啊。啊，咱家你唔得，你若不喝酒，哦，又或者是说，就又没有什么聊天的吼，那打咱家拢在滑手机对吧？所以他们可以慢慢的等，那也是他们的习惯哦。那我们也不习惯。
0: 台湾人就是比较功能性嘛，就这个其实的，咱台湾人的这文化的延伸嘛，
1: 真的是不一样啊，
0: 重功能性哦。比如说啊，你把那建筑看，现在可能当然是比进。步很多，我也是说，客人那柜子禁止实用为主嘛，然后唐阿丽不有替。建筑就有铁窗，铁窗就是防小偷，实用。啊，食饭就是，巴肚要食饭食饱嘛，实用。但是啊，我就讲，对你来讲，这个食饭是一种啥？下高啊，慢慢吃，慢慢聊哈。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但是现在手机比较多嘛，大家可能哦，那可是我想去欧洲的时候，他们吃饭的话也没有人在滑手机啊。
1: 对啊，
0: 所以就是
1: 都是在聊天呐、啊，嘿、啊、通常是聊天呐、
0: 啊。人的互动啦、啊！现在是哦，他现在大家很快，台湾很快，快，
1: 要拼翻桌率咩？吼，
0: 没有啦，
1: 阿哥无得是今麦去食饭拢甲你得限时哦，限时60分钟、90分钟，哎呦，
0: 台湾
1: 你不快都不行、欸，
0: 台湾你不要急躁、啊欸，慢不下来、啊，慢不下来啊！那欧洲就是比较快不起来了，你看他们快不起来，但是这种东西有好有坏，我们重效率的，所以我们做就是台积，包括咱的台积电，
1: 对呀、
0: 啊，快啊！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0: 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有钱的、很有钱的之后呢，一直还是很急躁嘛，
1: 好哦，所以讲哦，
0: 对啊，对啊，
1: 这文化的不同啦，哈，文化的不同，
0: 慢慢的嘛，第一，
1: 一多来台湾，伊嘛对台湾的上菜速度有一点觉得有点 shock， 啊，今嘛是沾了关系啊，今嘛登去德国，又开始觉得德国跟那边怪怪的，
0: 欧洲就像老前锋啦，本来就有钱啊，啊，够文化，我相信澳洲人哦，这个中古世纪啊，或者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大概是虽然食饭嘛就惯啊，但是慢慢，你开始喝牙起来嘛，第一代懂吃，第二代懂穿，第三代懂文章，我们台湾现在是。懂吃了，很懂吃了，好，慢慢，懂穿，然后再来懂文章。
1: 谢谢。
0: 台湾现在就变成一个，又有钱啊，又有文化，又不会那么急躁的国家，很棒。

0: 好来哟、哦，咱台湾的首富换人做了哦，哈。啊，咱上新的哈，最新的美啊，这个富比士诶，这个啊，世界富豪排行榜哈，最新的这个调查哈，咱台湾的首富过去都是谁啊？哈，
1: 郭台铭啊，
0: 郭台铭
1: 的蔡明忠啊，
0: 蔡明忠有当过首富吗？
1: 英雄弟吧，
0: 好，好吧啦，就是诶、最近最新的哈，台湾的首富换人了呢，哈、嗯，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以156亿美金和台币4936亿的身价，以要升为台湾的首富哈、嗯。好，结果呢，哈，郭台铭呢？郭台铭，那可能郭台铭可能就变成第二名哈。最主要就是首富换人，这个人叫谁呢？
1: 谁、
0: 这个人可能有的人比较不是那么熟哈，就是被动元件的大厂国巨的董事长叫陈泰明。嗯，咱跟我该的关之琳有没有交往一段时间呢？他讲了这可能有的人较有印象，就是哈陈泰明。啊，你敢知影哈？听讲人家讲的时阵，家讲哎。你上新呢？人最新调查，富比士最台湾首富是你呢？好，我跟你讲哦，伊讲伊安怎呢？伊头啊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当下伊讲伊回答讲安怎呢？我当下脑筋一片空白，就跟那人跟你讲，你得大奖啊呢？哦，十几亿你赢呢？哦，你嘛是伊脑筋一片空白，哦，连这么有钱的大老板听到他自己变成最新这一季的台湾首富，一共哦，脑筋一片空白。
1: 然后来休息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小军。咱台北有听讲讲吼，曾经跟新诞生的首富交手过呢，吼，业务上啦，业务上嘿，业务上跟首富交手过吼。你讲有一段时间，去年啦，有一段时间吼，假日大概都会接到他们的业务员的电话吼，要求一些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额度夸张，需求乖张，难怪人家会成为首富妹。啊，来啦，啊嘛足恭喜的，你甲首富交手过呢哦，来了，嘿，嘿，
1: 你好，
0: 嘿。
2: 你那无回答，
1: 讲
2: 迄个记者问
0: 黄仁
2: 勋，
0: 伊
1: 讲
0: 有啊，你怎么？我都叫有讲啊，伊讲今嘛，伊讲今嘛，都唔免逐个月要为员工发薪水这个代志烦恼。
1: 对啊，
0: 啊，伊会当吼好好去个做技术研究安尼啊，嘿。好啦好啦，是安怎呢吼？黄仁勋伊个公司其实起起落落吼。起起落落足济遍的呀，吼，他有好几次其实都有碰到困难，吼，真正的真正的，所以讲过去定来咧总的吼总钱，还是讲吼那员工的发薪水，对来讲可能都是很大的压力，吼，啊，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啦，所以讲吼不用今嘛看免烦恼员工的遐发薪水的问题啊，吼，所以专注在技术的研究方面，吼，好，吼，讲到这黄仁。勋吼，你看伊这边回来，他也是带着全家吼，老婆、儿子、阿加爷、女儿吼，就是全家吼，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华人的传统吼，就比很有家庭观念吼啊。这边回来也要陪伊爸爸妈妈给阿吃饭吼，他爸爸妈妈吃饭。那大家都很关注到，伊有一天伊嘛讲啊，伊讲吼，一个女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话呢，你可以找帅的老公啊，或者是找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啊，但是可能最好的是你要注意艺术工的问题，这个老公会不会艺术工会不会变心呢、啊？其实嘛是咧讲家己啊，你话说。你看像我老婆找到我这个老公，呵呵，又帅又会赚钱又从来不变心，他对他太太吼这个情感吼，这大家拢讲吼，真的
1: 变心也宰在那里了，比尔盖茨那他们那么多例子、
0: 啊、人家就真的也没有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了，阿龙，
2: 线下
0: 线下吼，阿伯你想嘞吼，黄仁勋若要变心的机会嘛是有啊，对不？哦，大老板啊，长得又不差，对不对？哦，麦克长得差不差啦？哦，就是光凭他哦 ，AI 教父哦。不可哦，我就这样干嘛讲？黄仁勋这一点是很不，真的是也很难得啦哈、哦。他是一个很有家庭观念的啊、哦，这个男人哈。哎、哦，一跟太太熟识，打拢咱讲是大学的时阵嘛，大学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啊，你知伊也读个理工科的专班。专黑啦吼，麦公专班，全系250个学生，只有3个女生，所以247个男生都笑想要怕那3个女生，哦，所以哦，这个吼，多少生多啦吼，做买少吼，花想足多，多少生多啊，他也不容易嘛，你看哦，也247个男生要竞争3个女生。女生，他们全系只有3个女生，黄仁勋的太太就是其中一个哈。好了。伊家己嘛知影啦吼，如果论身形、论外形、论啊这论啊这个身高哈啊，他的确以他亚洲人哈，他一定比不过那些高强大汉的老外嘛，所以他只能用亚洲人的聪明哈来取胜啊。咱过去嘛捌讲过啊，
1: 他可能还没遇到像那个是贝佐斯那个会替他打造造型的这个哈，这么另外的一个衔接。
0: 那是较老尾啊，贝佐斯那是。 到年纪啊，那所以黄仁勋那是纯纯的爱，大学时阵的纯纯的爱哈。好来，咱这点钟够开用口音，等会听众朋友产品吃了有要分享的啊，产品点讲注文的，好，经常活动你若不清楚的，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四大产品，好，如果你若讲无啥了解哈，用途、用途啊，这点钟够直接卡0800-77-55-99，好，这一个小时咱这个服务电话直接就伫咱的现场哦，吼，你卡就是现场，小本甲扑克直接服务，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0800775599哈，来咱进广告哈，好，咱进广告啦，听众朋友哈，最后四天啦，最后四天哈，今天528528哈，好来最后四天哦，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哈，最后四天呢，5月31号会结束啊哈，今天528的为今含今仔算哈，这个最后四天啊哈，最后四天哦，买优惠组的哦哈，你那这几天你较无法都马上杀到药房买的话，你爱赶快紧点杠注文哦，先甲点杠注文起来哈，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哈，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来好，你好，嘿，你好，喂喂喂喂，啊、二线火力加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不给嘿，嘿嘿你好，
1: 我线下跟你说，
0: 好来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安尼一组就好啊，嘿。好来，你好，嘿。Hello， 你好。
1: 你好。
0: 欸、你好，嘿。
1: 你好呀，嘿。困未起要食啥？
0: 困未起吼，来广告吼，咱困未起就是护理元素。
1: 哦。
0: 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食，暗时佮加食一遍蒜哦，钙粉安尼就好啊，吼。
1: 哦。嗯。哎、哦，好，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当年伫大学的时阵吼，黄仁勋吼，伊这囡仔真机灵吼，伊怎讲论外形，我比袂着遐一寡遐外国哦，诶同班男生嘛吼，那我只有靠亚洲人的聪明吼来吼哦出奇制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军，嘿，我迄个膝盖十字韧带断去啊，你安怎？
0: 安尼啊喂，膝盖吼。

0: 好，谢谢，加油哦，好，加油加油哈，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2: 就滚啊你啊，
0: 哎，
2: 哦，就滚了。嗯，歹势，我咧讲，
0: 直接讲得。
2: 我咧讲，这伊讲，甲你靠，也煞惊惊你。
0: 嘿，
2: 我要讲吼，
1: 嗯，嘿，你好。
2: 我长武夷关哈。
1: 嗯，你好。
2: 武夷关迄个盖粉哦。
0: 哎，
2: 你
0: 好。哎，
2: 哎
0: 哎。
2: 我今年提个票，我去年提十几万的啦。
0: 哦哦哦哦。
2: 票损者，我只我无甲你讲讲我。
0: 哎，佮欠你三四万的费就对啦，哈。哦，啊，你今嘛要加讲安怎？

0: 好，谢谢你，多谢咱口音电话，好好好好好，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淑君仆家家，来，你好，嘿、hey，hello， 嘿、
1: 刷卡一线
0: ，来，你好，嘿、hey ，淑君仆家，来，你好，嘿、hey，hello，
2: 我有
3: 你讲啦，
2: 中兴的送啊，
0: 好，阮的，
2: 免去卡哈。
0: 我今麦甲你已经甲你写落去啊，吼，嘿、hey ，
2: 我，哎、hey， 啊，我叫中兴的送啊，
0: 口音电话0800-7755-99，系0800-7755-99。好，来，谢谢哈，多谢哈。所以黄仁勋迄阵啊，伊大学的时阵约因某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啊，家己弱势在哪里，优势在哪里，他就运用伊的优势。聪明，够读册，认真，吼，所以伊就去甲因某，有一天伊就甲伊讲，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就用这句话做开头，你要不要看我的作业？啊，就安尼开始了大学几年，啊，他太太就常常就跟黄仁勋一起写作业、检讨作业，就这样子，后来就嫁给他，吼，嫁好伊了，黄仁勋有甲伊迄落，其实黄仁勋伊大学毕业了，伊甲某两个拢是伫美国矽谷上班，而且他太太的薪水比他好很多，吼，人讲哦，因太太伫矽谷上班的薪水比他好，吼，好像就是升迁什么都比他好，不同公司啦，不同公司啦，吼。但是黄仁勋呢，他志不在此，所以有甲某答应讲，我三十岁，我到我三十岁时阵，我一定会创业，我一定会创业。结果他真的说到做到，他的确是30岁开始创业，而且创业，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艰辛呐，公司诶，这个创啊，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嘛，几啊遍，好几次都是碰到这个相当的困难，所以伊们家公今嘛稳定哈，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稳定，不用再担心每个月的员工薪水。但是看得出来哈，大概很注意到他们夫妻两个感情是真的很好哦。也就有一个记者说哦，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哈。来，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哎，哎，你好，
2: 请问一下哈，
0: 哎，
2: 那个钙粉如果一天
0: 哎
2: 吃太多会不会便秘？
0: 不会。
4: 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温暖。
0: 他刚我看他们在那个在那个是什么蜜饯店在那买那个蜜饯的时候，这种很自然的互动啊，真的夫妻感情还可以，还不错，就是这样，哎，等到有的人前人在人前的这样晒恩爱，那个有时候看起来好假，他们某在那蜜饯店的时候就拿那个蜜饯，拿一袋蜜饯把他的黄仁勋的嘴给他吃，意思说哎，吃这不错，这样那就有人观察到说，只要黄仁勋的场合，啊是讲，比如伊伫台下顶咧讲话，啊是安怎的时阵，因某吼都是拢安尼坐伫台下下，就跟他说迷妹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就是用一种很欣赏也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的老公，哦啊有当成功去写迄个雅琪爱时阵啊，就会有很多粉丝嘛，看到黄仁勋哦真心旺哦，哦他男男女女都会这样涌过来，哦因某吼就是会很主动的，就会退到一边啊，站在旁边啊，看着就让老公去自由发挥啊，伊伫旁边就是这样笑笑的，也很低调哈。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真的能干贤惠，又真的各方面来讲啦，黄仁勋娶到这个老婆的确是一个好老婆哦。那黄仁勋当然也是个好老公啊，哦，伊跟你讲哎，你可以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找一个很帅老公，但是你更应该找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啊！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还是我原本的
1: 你好
0: 不够。
2: 好嘞，嗨，你好，嘿，
1: 你好。
3: 那个上那个
1: 来刷卡，
2: 好，要结婚好刷卡来哈。好来吼，要叫回，要主文，要点杠，要加三品分量，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差不多就会。
2: 我来刷康，
0: 刷康好。来吼，咱听众朋友来进广告吼，最后的教会啊吼，最后的教货订货了吼，最后的教会订杠啊吼，0800-775599，好来还买房车啦吼，哎。买房车你若是害不起来你真正的用心肝等卡地吼，你冲啊冲啊，大家拢安尼吼，哦，拢是安尼啊，加迄落啊，加一下咧冲冲冲吼。好来，咱最后四天啦吼，咱的钙粉钙油，咱的护理元素舒鹏，好，即四大产品高维粉。母亲节五月份，一年一次，娘娘，今年一届犹太活动的即高维高维粉要结束啊吼，最后四天，好，今天5月28号，咱到5月31号。的结束啊，5月31号多礼拜天，你这几天那无用，紧去药房买，你得紧叫起来，紧订杠，甲药房订订杠好，甲咱订杠好，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哈，没有差别的哈。好，订杠注文起来哦，紧吼，紧算好，看是半年分、一年分款起来哈，高进无忧，规年当天拢食八折的哈，啊，爽歪歪，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第一点零钱，来来尿哦。
3: 来请教一下，
2: 是，你先讲吼。
3: 阮的孙啊吼，我拢有长期咧食恁的产品啦，啊，唔过我想讲咧钙粉哦，阮的孙啊咧发喙齿啊，啊嘛通用一撮哦。
2: 很好啊 ，very good。
3: 会使咯。
2: 当然
0: 咯。很好。
2: 你发喙齿都好。
0: 正确，健康啊，健康。
2: 不改，吼 ，OK。

0: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我要订货。
0: 来，显小。
2: 啊，来要卡起来，点杠注文的哈，来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哈，最后最后的啦，不会绑车啦，不会绑车哈，特别发啦哈，不会绑车你然后发起哈，啊，你都无未付啊哈，真正的未付起啊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其实有一个哥哥嘛，伫美国吼，也在美国啊。对，伊阵啊，敢那是因爸爸甲因，甲因哥哥两个送去嘛，送去美国嘛。伊讲哦，诶，拄啊去美国的时候，伊讲因读已经学校吼，哦，已经学校是迄落算歹学校都对啦吼。伊讲大家诶同学身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刀，很恐怖哦。可以班的同学咯，啊，你是因两个亚洲脸孔诶吼，啊来人生地不熟，英语那个时候也还不是很好吼，所以曾经那么宝贵嘛吼，他们在也是经历过那个霸凌嘛吼。
1: 嗯，
0: 哦，伊讲大刚未出诶出发，要走过一条桥，然后到学校，要过了那一条桥，他就开始哈，都要面对啊，每天就是过了桥之后面对可能哦，这个同学之间的霸凌哦，你知影外国囡仔各种大脏，伊讲几乎每个人都带刀。来你好，嘿，喂，
2: 喂，你好，麻烦线下，
0: 好线下来一线线下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嘿，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2: 线下吗？
0: 嘿，线下吗？好，来你说，嘿，请说，嘿。

0: 城市里。嘿，嘿嘿，好，祝福你，祝福你，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哈，嘿，嘻嘻，嘿，
2: 两天来吼，伊
1: 我叫你别介入。

0: 多谢吼，安尼会甲你送去哦。
1: 当时会来。
0: 温小姐卡电话甲你讲吼。哦。嘿，较晚温豆小姐卡电话甲你联络吼，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喂。爱我别说，如果你说。两兄弟都不简单呐，吼，走过那一段时间，吼，不过后来你看，已经嘛成就，伊嘛讲感谢他爸爸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才有机会接受那么好这个这样的哈，这个这个教育啦，好啊，跟他接触到哈，啊这些啊这种科学科技各方面的哈。啊，伊迄阵啊，伊创业的时阵哦，伊已经可以啊，这个啊，辉达的时阵哦，其实黄仁勋的哥哥是伫英特尔工作。嗯，美国的英特尔哈，他哥哥在那边上班啊。有一次呢，黄仁勋您爸爸哈，叫黄兴泰的，跟黄仁勋讲讲啊，你那也不爱跟您哥哥招聘去买您回答哈。
2: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断线的重打哈，那03-03-3011电话哈，来重打，咱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9。
0: 爸爸的想法是讲啊，阿兄弟啊，吼，阿你啊啊，这这个这个一个黄仁勋的已经创业啊，吼，吼，伊就干嘛讲？啊，你为什么不把你哥哥也招进，吼，招募进去回答，吼，这个来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
1: 我请问你吼，我普通时爱拉肚子胃肠无，啊，不要跟你叫戒烟的，

0: 啊，来，阮小姐较晚，有小姐甲你通知吼，谢谢，好，好，谢谢，好。来，要卡入来，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爸爸叫黄仁勋改名哥哥呢，吼，招募进去辉达。哥哥那时候是在英特尔，嘛是赶快的哈，也是一家哦，这个好相当知名的哦，这个半导体公司哈。嗯，黄仁勋那阵按照改名爸爸辉达了。嗯，
1: 辉达。
0: 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伊讲哥哥不适合辉达的公司文化。哦，公司文化，所以就跟爸爸故转，哦，好，哦，就拒绝了爸爸，哈，哦。不过呢，哈，哦，后来黄仁勋跟某呢，哈，哦，这是经营公司，可能经营的不错了，后尾就换厝，换较大间的厝，哈，哦，然后换比较大间的房子之后，伊转咧甲进前一大一间，哈，哦，伫加州，其实也算豪宅啊。他之前那个房子也是3000万美金呢。哦，3000万美金哈，他把之前的3000万美金的加州豪宅啊，够有一台法拉利哈，就送给哥哥，哦，就这样送给哥哥。

0: 其实黄仁勋当时我就做的是正确的、
1: 啊。嗯，对啦，嗯，
0: 哎，对，来，
1: 兄弟啊，有当时啊，对不？嘿啊，你哥，
0: 咱讲等未？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今晚给我用线下，
0: 啊，算
1: 好线下吼，好。好来，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599。

0: 好嘞，台菜公司今年二月十二号迄天有开出135,500,000的威力彩头奖，两个人平分。其中有一注是开伫新北板桥的福泰彩券行，中奖人呢最近才去领，已经要到期啊，那个唔领就到期啊。叫两个人嘛吼，两个人平分135,500,000，一个人都会当分6,77,700,000，结果两个人都要到期了，哎呦，咱进前嘛有报嘛，哇，好，台彩公司伫咧吼，台彩公司伫咧呼吁讲，这一期2月12号那一期的13亿多两个人中奖的，竟然都没来领，两个拢无去领，你只咧讲这敢真诶，哦，这是真诶，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哎，阿君啊，我现在伫
0: 雪军北京，
2: 嘿，蓬松诶，恁诶，迄个。

0: 有够咸的吼。我有够咸的，而且是两个哦，哦，两个人哦，两个人都没有去领哦。哦，没有去领，其中一个到最近已经啊做啥，要买房车，车拢要发走啊。那个无去领，就是充公啊哦，才出现其中一个出现。哦，这台菜公司出来讲吼，台菜公司总经理讲，嘿，这个最近有去领，就是要迄落海车尾再来领这个吼，这个中奖者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上班族的女性。个性乐观又有一些迷糊哈，伊讲哦，当时因为伊买完菜梗了，就甲菜梗放入去迄个二月份那阵冬天，伊转了甲迄菜卷放入去伊个迄个冬天的外套的口袋内底，结果就忘记了哈。然后一直到近前台菜公司伫咧发布新寻人启事。吼，讲迄个2月12号，迄个台菜有中奖13亿外，有两个人也未来领哦。迄两个中奖人拢也未来领哦，伊才想着，啊，想着讲啊，我刚我有买菜梗吼，敢会我是迄个时阵买个吼，伊转呢哦去揣吼，去查外套的口袋里面去搜，去揣吼，果然找到了吼，真的吼有哦，然后呢？吼，家己较紧去甲扫描兑奖，真正动作伊是中奖者之一啦，吼。吼，4月下旬嘛，我会记咧台菜公司4月下旬的时阵发布呢，吼，这个新闻稿要找头奖得主，吼，然后他才突然想起他。大概那个时候有买菜券，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是不是那一期的哈。刚才也记得讲我有买过菜梗啊，去大衣诶落地啊去找到了哈，找到了之后呢，果然自己就是中奖人啊，伊迷糊到啥物程度呢哈？好，找到了，伊即马就转那个菜梗哈，就放到随身的包包来的哈。令人傻眼，有一天伊要去妈妈的家的时阵，竟然把随身包包跟袂记得搁蛋伫伊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家的鞋柜呀，吼，一直到台彩领奖前一天，吼，要去领奖的前一天，他才想起说啊。我那个包包吼，我那个财券放在那个包包啊，我那个包包好像是丢在我妈妈家，转来他跟个登去妈妈家去拿那个包包。
1: 这不缺这6亿啊！
0: 啊，所以台菜公司总经理吼，以前伊去领奖，到最后一天吼，今天是伊个讲，你大家含啦，够有人家迷糊啦！啊，你敢未想讲啊？你中奖遐钱吼，你哪安尼吼？你太安尼只迷糊，乌白蛋安尼吼，啊那无去要安怎吼？伊竟然甲迄个台菜公司讲啦，讲该是我的，都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
1: 啊，所以就无欠钱嘛，即个讲这种话的人，
0: 6亿哇，6-7亿嘞吼，
1: 6-7亿不一定，人个60亿啦，600亿的身价啊，台湾人现在说
0: 啊，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吼，伊去领，伊就要截止吼，要生无效啊吼，你若阁无来领都无效啊吼，截止之前呢，伊去领。啊，然后一共50万提50万，拜托台彩公司把它捐给那个他买的那一家彩券公司，然后再捐出1亿做公，
1: 所以他不缺钱啊，
0: 个关几亿这，
1: 对啊。嗯，哇，就出手关的关节，
0: 关节液，
1: 啊，这个掉了一个彩梗诶，当等下，对啊，所以真的就是，
0: 对啊，好来，
1: 现在连6亿人家都不放在眼里了哈。那台湾，你看这，
0: 被咱讲诶，丢彩梗是6亿外，你6-7亿诶，你有安尼讲，囥个包包个囥个未记得个平地妈妈刀，哦，你真正，哦，所以莫怪台仔公司也觉得说，啊，你怎么会那么迷糊啊？你这么多的钱，你不怕就这样子呢？因为反正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哦、好来、啊、另外个几类嘞，两人平分嘛。另外一个到截止入个机都不出来念，所以另外一拼、哦、全部充公啊，吼、哦、吼，从转播都充公啊，吼、哦、吼，另外一个没来念，吼、哦，所以讲吼、哦，这创下史上吼，创下史上吼，一期没念的彩金的最高纪录啦，吼、哦，6亿7700万呐、啊，吼、哦。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有话要讲，有食产品分享，点讲注文哈，0800-775599。

0: 我们介绍一下啦，我们的新歌台湾首富陈泰铭哦，一起来台湾哦，这个全球被动元件指标性的龙头国巨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啊，被动啊，什么台就没有什么被动元件，
1: 什么被动元件哈，
0: 其实刚刚讲，其实就是 AI 里面的记忆体啦。就刚刚哦，这一段时间记忆体大涨哦，这个收哦，不管是国内哈，咱讨论进展跟我们国内的被动元件、主被动元件，然后还有韩国有没有？好像那为什么三星罢工的跨一呢？这里哦，韩国的海力士哦，一个人分1200万台币哦，分红哦，还有现在美国的美光，只要是 AI 的记忆体大涨，那个股价喷到外太空去了。所以你看，本来的不是首富的陈泰铭，也是这一波 AI 的商机哦，现在站上台湾的首富之巅了。阿姨哦，以他除了就是这个国巨之外呢，他其实也是相当有品味的这个收藏家哦，以及国际艺术藏家。他是享誉全球顶尖的收藏家，入选多次顶级世界顶级收藏家的名单，包括这个中国的画家常玉，然后还有毕卡索国际大师等名作的，他都有收藏在这。印象中好像是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歌雄有一场就是所谓的英国的博物馆，还有陈泰铭的他的基金会的联合展出。
1: 先接电话来了 ，Hello， 嘿，喂，你好，好好，谢谢。
0: 我那时候也有去买票去参观嘛，就是讲有一些大师级的这个馆藏本来都只在英国，不出英国国土，但是就是因为陈泰铭他的美术基金会的收藏品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引得一家这英国博物馆去交流说，没关系，那台湾是我的故乡啊，我的公司都在台湾，那你欢迎你来台湾参展哦，你出什么大师之作，我这边也出了，尽量出我所有的压箱宝都出来。所以那一场陈泰铭跟英国的泰德美术馆的一个联展，哇，相当的精彩，很有幸啊！好，在台湾的歌雄对我们到这里门横的所在，
1: 高美馆在高雄美术馆
0: 然后你的买一张就100-200块的票啊，你就可以参观到说人家花
1: 很多
0: 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收藏品之外呢，也因为陈泰铭基金会的关系，美术基金会关系，才能够邀请得到这个英国这种泰德美术馆，把他们馆藏的压箱宝来台湾参观哈。
1: 来你好，嘿，你好，你好。
2: 我请教，嘿，过敏我拍卡墙啊。
1: 来过敏来挑体质来讲过，你吃酸乳钙粉哈，体质的改变就是酸乳钙粉哦，
2: 哈。
1: 好，嘿，刷卡好，谢谢医生来你好，血管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姐们，嘿。阿姨，卡腿我一直无来。

0: Hello， 淑君，嘿，
1: 过来啊，
0: 嘿嘿嘿，
1: 请问一下哈，
0: 嘿，
1: 我昨买迄个戒烟，
0: 嘿，
1: 四组啊，戒烟四组咧，啊，戒烟几多罐？
0: 来送卡吼，送卡。谢谢哈，来咱扣印电话，扣印电话0800775599。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的吼，点讲注文、假商品分享拢会使哈。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0800哈，这个电话0800775599，775599，775599。

0: 哎，真正卡索库爱崔姐来，
1: 咱
0: 头段这个线下的姐姐，伊讲哇，伊要超前部署啦，伊家来几年份拢宽了好，但是规咱真正嘛讲，一年份的钙粉钙油都三万三万三万嘛，三万块的钙粉，三万块的钙油，但是咱头段这个高雄这个姐姐要超前部署，伊钙粉买四万。阿盖U嘛买四万，伊就讲啊，我当下用量比较大，
1: 哥，
0: 听听哦，
1: 有人会讲播啊，
0: 对，好
1: 啊，有咩讲播啦，有咩讲播，拢
0: 讲你啦，卖安尼啦，哦，
1: 讲播你爱关机好伊，
0: 对啊对啊，
1: 未使背这个，
0: 卖讲播啦，卖讲播，你家己买啦，你家己买家己。
1: 我见啊，安尼有个人就先讲好啊，咧好做好心哦，啊，我家己会当做一个，我加蹲，我家己加买瓜，好加量瓜起来吼。
0: 对啊，所以最后一礼拜。最后几天的哈，
1: 我们
0: 得力酸浓钙混酸浓钙又舒膨钙护力元素二正半四正一的活动，哎，倒数计时了，最后一周，
1: 哎，
0: 最后两
1: 什么最后一周，最后四天
0: 最后四天了，最后几礼拜，
1: 哎，
0: 最后细钢，
1: 对对，最后细钢，今天二八哦，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没有结束，
0: 棒，
1: 结束啊哈，
0: 对啊，
1: 给了还要哭还要哭，哦，这全国几点有房哦？你那是哎，都家人算开我姑爷听讲讲。啊，药房佫欠我三万，欠我四万的货呢，吼，不要紧，你得订落去，你得佮订落就对啊。伊爱叫货，伊还佫会当叫货呢。药房还佫会当叫货，敢那你即马还佫会当订货、订杠杆款。你三十一号之前订购都算有效，那甚物时阵佮你出货，吼、拢不要紧，最后拢是一定搭车的吼，就是安尼。吼、啊，药房要叫货起来，吼，你要予药房佮货叫起来，你嘛是爱佮药房讲你要爱偌济啊，吼、吼，啊，即马药房佮尾啊，就佮开始你看啊，吼，你看。哦，这欠下欠，这欠下欠吼，所以我拢讲较早买起来就对啊，然后啊个会付嘞吼，啊个会付起嘞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爸，我查过是2024年呐、啊，哦，已经是2024年了，哇，时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这个以及陈泰明的这国剧艺术基金会哦，跟英国的这个泰德美术术馆合作的这个联展哦，我有去看过，叫做《捕捉瞬间》哦，很多这种馆藏哦，压箱宝的馆藏都展出来，真的很幸福啦，
1: 很难得，
0: 很难得啦哈。妈妈刚讲这类哈，
1: 陈泰明哦，今年69岁哈，六十九岁，啊，那算那首富的年龄来讲，他这样算是对不对？哦，算是还好的年纪哈，没有很大哈。
0: 对啊，
1: 好，以他首富哦，这个我改看哈，他的配偶栏哈，哦，曾经有登记过那个关之琳呢哈。配偶关之琳很短的时间2014年到2015年哦，他上面配偶是结婚于2014到2015，2026年净资产198亿美金哈，
0: 资产保护都做得很好的。

0: 哦，最近哦，这南台湾的水果大爆发啦吼、哦！最近的水果就是什么？芒果，荔枝，还有什么西瓜啊？很多水果哈、哦，哦，尤其哦那个荔枝哦，哇，荔枝，你看，较早古早杨贵妃最爱吃的，较早杨贵妃还佫无一定有迄、那个咱那什么呀、啊？咱那个什么荔枝啊？哈、啊。咱咧细细粒啊，吧，寄细
1: 个吧，
0: 愈合包诶。较早杨贵妃食诶个，无一定是愈合包诶。即卖咱咧愈合包惊死人，肉糕啊，寄个细粒哦，啾一个吼。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最近的水果了，真的是大爆发哦，好吃哦，又便宜哈、哦。所以真的哈，咱袂歹啦，真的台湾真好，好幸福啦。哦
2: 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喂，哎、
0: 欸，哎、欸、是，哎、欸，
3: 我要问我有买护理的事哦。嗯，啊，我因为我无困，啊，我食用早嘛，两只啊，咁够。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哦，来。

0: 台湾人真的是勤勤恳恳呐，哈，尤其是哦，咱台湾真正这个所在啊，那个破事很多啦，阿萨布鲁的代志嘛真济啊，但是你若讲甲世界比吼，让我们台湾真的是生活，你能长在台湾呐，出生台湾哦，其实你已经赢过全世界90%的人。我真正安尼讲吧，尤其吼，你讲啊，生长在欧美好像很不错，但是呢，澳洲跟美国吼，这个生活成本一年比一年较贵嘛。那欧洲的这个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哦。但是相对的，你看这几年的南台湾哦，在这个时代上哦，哎，我们真的赚到了，真的是赚到了大钱哦，赚到了大钱，而且哦，南台湾。治安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不，你看我当下看美国还兵兵乓乓吼，枪支、毒品的滥用，虽然台湾最近的毒品也是蛮糟糕的，这监护警察爱卡甘特，但是其实你往跟美国比起来，你随便一个美国的费城嘛，也有那种整个吼都是这种吸食这个啊不吃那个什么
1: 芬太尼
0: 一区，然后真的刚刚看的有一个在美国在吃那个芬太尼，结果人就躺在地上，一根快要断气了，然后边都要有路人在帮他压 CPR， 真的很难看。他在被压 CPR 的时候，鬼也恐吼，可能已经脱力脱肛了，整个裤子都尿的乱七八糟。然后那一个这样子高壮强大的美国人就躺在街头，因为受到毒品之害。那这个吼，台湾真的不要吼被这个一拖米子丧尸烟弹哦，
1: 最近真的
0: 也搞到这样子哦，
1: 越来越爆多的哦，这种毒品哦，
0: 所以大家好好守护我们这个哦美丽的台湾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嘿，我只爱喝点苹果杯。
1: 毒品的残害越来越严重。
0: 对啊，
1: 吸食的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的这个现象哈，所以真的啦，所有人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啦。
0: 对啊，
1: 好，我跟你讲啊，真正的毒品啊，一直给你放入来，它得搁给你痛啦哈。我那又无法都用武力统治，我得
0: 加药加毒
1: 药，我用毒品给你毒痛啊，用毒痛啊，毒痛毒痛哦。啊，真的不要怀疑哦，我们听众朋友哈，这些毒品的一直来，一直渗透进来，咱台湾绝对是
0: 相当可怕的事情，
1: 有原因的哈。好来哈，谢谢多谢。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1: 好，咱电话服务也继续，谢谢，
0: 悄悄，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0: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嗨，
1: 哎，你好，我要买一罐日霜，一罐晚霜，
0: 嘿，
1: 啊，两罐化妆水，啊，一个面膜，
0: 嘿，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嘿，你等下哈。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要给你叫那个珠霜三罐，还有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嘿。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
1: 你好，
0: 嘿，是啊，嘿，你好，
1: 我爱用的碗砖哈，
0: 嘿，
1: 哪款？
0: 嘿，来，你等了，嘿。

0: 喂，客，喂，嘿，你好，
1: 小姐，哎，你买的母亲节活动敢够？
0: 还有要赶快哦，嘿。
1: 哎、欸，我要两瓶那个日霜啊，还有粉霜两瓶。
0: 哎，来，你等我一下，哈，姐姐。
1: 哎、欸，安尼偌济啊？
0: 啊，你等你，你等你哈。

来，这首歌曲是莫莉新吉上所带来哈，这个《Minato Machi Blues》诶，酷海都心凉哈。来，听众朋友，最后诶，最后两天哈，本来是最后三天，但是礼拜天没有节目，好，没有现场节目哈，所以讲来听众朋友，要不要买？要快要开始买了，爱进最后一波的八案啊！因为今天已经来到礼拜五 Friday， 你起码叫阿哥一户明仔礼拜六来贴阳，伊礼拜庙哈，庙礼拜无咧上会哦。哦，所以你也会记你迄个时间点错过的每年啊，哦，真正哦错过，你就爱等每年才过来哦，安尼一年乐乐等嘞哈，把握当下即时哈，爱把握上个要紧的哦。后来豆果常常两地甲倒落去啦哈，听众朋友绝对和你满意的哦。个数是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随时都把得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哦。

0: 啊，你来送一百片嘿。
1: 好啊，好啊，啊，妈妈，你有买过吼？
0: 啊，我买在时啊，是哦嘿。
1: 好啦，啊，妈妈，甲你讲吼，来，因为面膜欠费吼，爱到六月初五。
0: 哎，别紧，别紧，那要搞啊，真正卡定了，讲着啊。
1: 太细，我无得，我未阁甲你通知啦，因为客户伤多啊。好，所以咱就约好六月初五新历的吼。六月初五，
0: 啊，
1: 去讲礼拜五，礼拜五，安尼甲咱收3500呢，吼。
0: 好，好，
1: 会记你哦，会记你哦，吼。
0: 好
1: 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0: 好，
1: 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好来，太济啦吼。咱客户这无都一一通知啦吼，所以咱拢有甲你约好时间吼。原则上是6月5号，啊，你家己呐，不讲要卡班嘞吼，干来当班呐，无早啦吼，因为就是讲公司统一讲六月初五给你收嘛吼，六月初五给你收吼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5号或者5号、6号、7号、8号，5号之后拢是不要紧吼，上班吼，上班加迄个月底、六月底以前，好不好吼？公司拢给大家方便啦，往年大约拢是安尼，所以老朋友都很清楚。对不对，新朋友看傻傻搞不清楚，所以我就给你了解好不好，来怎么样都很划算的，怎么样都很划算，不是很划算，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哦，赶紧来看哈。

进攻阁。感恩各位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再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

0: 贵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贵妇打打，啊，你房贷敢挂到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房贷敢挂挂的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挂挂的，水发济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的那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啊，是啊，你好，
1: 哎，你好，嘿嘿，我是新朋友，我要订日霜，
0: 嘿，全部都日霜吗？
1: 对，4000嘛，对吧？
0: 一杯四，就是你如果要买日霜，就是要买四罐就有了，就有折扣。
1: 哦、
0: 对对，防晒有买过吗？四罐，我跟你说哈，我们一罐是1500嘛哈，然后四罐就是6000，6000减2000就是4000块，没错。
1: 对对对，哈。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英雄事业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进。贝贝爱记喏。

来，动作要快，最后两天哈，新朋友买起来哦，入门款金款卡，体验明仔哈，你无得水灾啦，这个进来炖哈，预购在六月。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
1: 好、
0: 啊，哎、欸，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哦，妈、欸、妈，
1: 你讲
0: 啊，哦，好，好，
1: 啊，你赶快给我寄去，12号，12号，
0: 来，姐姐，你等我姐、哦，你等我姐哈，你等姐哈。哦

0: 来，亲爱的朋友哈，订好离手要买要快，最后两天呢、哦，最恩能干金瓜金巴啊哈。新朋友你今麦叫明仔，随包都随怎样好办呀啦哈，而且赶紧打电话来，一定哦，一定在六月起，哎，甲万买户籍嘛是刚好划算，好不好哈？而且你六月一号开始来叫的时阵吼，你五千的五千，一万的一万吼，万二的万二哦哈，拢不会折扣的哦，赶快赶快赶快了哈。那今天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五月二九，旧历是四月十三，礼拜五。好，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开工、出行、沐浴、定灵；不适合的是开斋安葬。喜神当南斋神家南山西，从上街十会。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阴暗的七点到明仔载透早一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伫尾暗妈五点到暗头啊七点哈，尾暗五点到暗头七点的时刻牌，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谢谢。哎，听众朋友吼，咱的电话随时也看好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哈，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哦。来听电话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哟，
1: 你好。啊，
0: 嘿，
1: 你那个当时在怎？
0: 外地啊，
1: 在外地嘞哦。
0: 是咯，
1: 哎，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

哎，这妈妈够可爱吼！最后两天，哎呦，刚才一个酷杯绑车哈，最后两天，某个给门，哎，活动咱四月底就开始啊哈，开跑到现在哈，到五月底要全面结束了。春冷刚，因为礼拜天我们没有现场节目哈，最后两天要买要快哦哈，错过可惜，就等明年了哈。折扣叫你多跟咱 B B H 求加无聊哈，63折呢，63折去哪里找 ？B B H 求这里，莹莹这里找哈，2260-2233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刷卡代理来听《慈纳路开口》，服用的是气。金青海峡东景色哈。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嘿，
1: 是双子管。
0: 哈。
1: 双子管。
0: 哦，妈妈，你打你有收大声，啊，赶快细声，你等一下哈。来赶时间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吼，我甲你转，甲你买，甲你订遐吼，我想讲要。
0: 你是有你有擦着面膜，叫袂糊啊，已经出货。

为基准，十片、二十片、三十片，我们刚才用几种在安诺贝嘛，在平我们平日在卖都是十片500，我二十片1100这样子。是这个档期，就是你看套上郎的来杯果是8瓶1碗，现折2000，那你看3500一片剩35块。

0: 来啊，拍摄吼，你想好就是，因为你马仔要搞已经拢伫乌鸟遐拍摄吼，来维护阶段。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你好，嘿，林爸爸，嘿，我莹莹，
1: 嘿，拍摄，嘿，你记忆真好咧。
0: 我林咧，你的声，你有那个海口 Q 啊，小夸啦。啊，你嗓音这低沉的呀，就是这有磁性的啦，你的声这有磁性的啦，嘿，所以我对你的声，嘿，嘿，林爸爸好，
1: 嘿，我先搞你，你管了，嘿 ，QMB 参标校书哦，嘿，诶，分量有跟进。
0: 无啊，无变质啊，那变
1: 质，
0: 拢是安尼啊，系啊，啊，那会安尼问？阮即个阿仔爸爸即马无活，阮即马活动是母亲节哦，
1: 哎，即马
0: 活动是母亲节嘿，那有可能变质袂啦，一直拢安尼袂变到变质。
1: 我是拢纯粹唔捌咧用吧，我是拢用那个那个酵素甲起人尔，我反正常常用，我先体脑问题，我就是做医生，医生加几多加一万咧，我是拢平常时拢食那个酵素加
0: 全
1: 皮哦，所以。
0: 这不用吼，对啊对啊。
1: 你的小叔，我是啊，甲恁当作那啥，
0: 定加补，对对对。
1: 老好啊吼，反正都，食了然后，较未消化唔掉，我一定甲添两粒、三粒食落，
0: 也
1: 是哦，真有功效啦。
0: 你爸爸老头家对我心得嘛，真好哦，我送来小叔可以吃，更可以吃哦。哎，
1: 这就是刚刚一个江南讲的。你最后是巴肚疼疼，我太太嘛紧提三粒我
0: 吃，啊
1: 不过伊巴肚我提三粒叫用，你下暗顿食五大，我吃三粒，啊天来梅用，拢好啊，拢好。
0: 哦，赞赞赞嘞，吼，食饭张嘞，真好诶，哈。
1: 我是甲你了解者啦。
0: 没啦，这你着食了才赞嘞，那有可能变质，但拢因为咱拢同款即个物件，就是一直维持，就是拢安尼啊，
1: 嘿。我咧讲话，我绝对哦，阿袂我。也绝对袂咁夸张啦，也我绝对袂讲好笑啦。
0: 我是讲啦，我知我知。谢谢林爸爸啦，哈。
1: 谢谢你啦。
0: 没啦，慢你讲，嘿。
1: 我咧个家加一罐了酵素，
0: 嘿，
1: 哦，啊两罐 QMB。
0: 好啊好啊，一罐酵素，嘿。
1: 后礼拜交袂紧啦。
0: 爸爸，咱即马叫是明仔就搞了啦，嘿。
1: 明仔好啦，弄好啦，我时间我有当时哦，
0: 诶，
1: 朋友会拍电话出去坐呀。
0: 我知我知，你人缘人缘介好。
1: 我一寡老同学哦，拢比较早嘛吼，拢会上去唱歌啦。
0: 安尼真好啊，诶，同学吼，那见面真正就人讲的那少呢，你知无吼？
1: 哎呀，建筑唱歌呀，大家开港泡茶
0: 啊，就好个呀，就好个吼。
1: 为了我打哦，真是感觉过了真快乐，真幸福
0: 哦，好棒哦！爱像你安尼人生吼，爱快乐过对吧？哈，
1: 当然
0: 有会啊！吼，像你真的是优质吼，优质个快乐的老年生活的，像你安尼啊！
1: 要样，咱有会啊，咱来改啊，爱注意小心，咱的身体健康，尽量
0: 买。
1: 买个厂避免要乌白布啦，
0: 对，买乌白软布。
1: 哎啦，
0: 没啦，你这拢正班的，你这标准的呢，
1: 好标准的。从少年跟老板办的，要问你唔少记住，阿你毛病的啦，这我已经无得丢了。
0: 哎，林爸爸跟阮赖爸爸赶快标准的。哦，安尼好棒哦。
1: 来，咱做人闲哦，家属家先补债，这。
0: 这
1: 友好，
0: 对啦，对啦，
1: 没来哦，
0: 对啦，人都买出嚟啊，阿林爸爸，那两罐 Q 5600，个几罐酵素2200哈，啊，总共是7800安尼，好，阿明仔再给你寄过去啊，哈，
1: 好，
0: 阿家你妈妈问好啊，哈，好，谢谢你，
1: 好，再见。我这个阿伯收，错乱的记，
0: 错好，你也听错乱的记哈，我来查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来。

0: 来啊，听朋友，你来家己卡给我，迄拄只六港的啊，七七七的，安尼，迄个电话嘟嘟嘟，来，赶快再打电话进来，拍摄吼，拄只因为有时阵讲的吼，就是时间较歹，迄个再来拍摄哈，来22602233，哦，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控诉2260。2233的电话啦哈，04-2260-2233，欢迎德巴德这里用哈，感谢哈，来，听清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莹
1: 莹
0: 是
1: 老张，
0: 嘿，你好啊，
1: 我要甲你叫嘿阿叔，
0: 嘿，
1: 面膜，80袋，
0: 嘿，
1: 迄个洗面的一罐，
0: 嗯，来，
1: 安尼。
0: 面膜80，有，哎呦，我都算过了，对吧？
1: 我顶刚才给你叫6000块呢，我想面膜间无够，我给你买一个。
0: 对啊，好，来面膜80，你讲过几罐洗面的哈？
1: 嘿，
0: 等一下我加一下哈。
1: 洗面还唔
0: 买
1: 过，
0: 唔买过啊？顶刚迄个买一送一，你无买着哈？
1: 无买
0: 着，真好势。长一个妈妈吼，我落节目了，长一波卡来讲，哦，因囝学了解得志啦吼，所以伊洗面乳哦，伊唔知伊到几万的吼，折扣较大哦，伊讲伊囝。在啥交代妈？你一定要搞杯洗面乳。我洗了，
1: 我
0: 来。
1: 我无买着，我是买防晒啦，买遐个。
0: 咱的保养品真正袂歹。
1: 双晒呀呀。
0: 拢袂歹用啦，
1: 吼。嘿，买啦，拢足好用
0: 诶。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啦。系啊。
0: 来啊，洗面乳。
1: 你讲面膜当时怎来？
0: 6月5号。6月5号。6月5号对。
1: 6月5号遐。嗯，
0: 对，好吧。安尼，咱得要6月5号。
1: 你来只麻烦先，然后卡电话
0: 啦。歹势，伊无，我甲你讲，我会当请乌鸟卡，但是公司袂阁甲你。通知哦，
1: 好，我先改到，
0: 嘿，你自己记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客户太多了哈。啊，你电话就是2201嘛哈，这个卡机机哈。好，来，妈妈送你看，是80片面膜是4400哈，啊，一罐 Saving 的700，哇，你看好划算，5100，5100改一扣2000，等于3100，3100。
1: 好，
0: 啊，迄个6月7号，迄天是礼拜五哈。
1: 好，
0: 谢谢你哈，
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拜拜，好，来，感谢。

来，以上那些范本，以上这些范本就是那天就没有参考，了解无哈？这个该想的好来叫啊，包括再去一个大姐讲，哎、啊、呀，他想要再改什么哈？真正拍摄啦哈，伊这物件拢出来哈，你就来不及改了，没关系啦哈。你当个下一，我都想说看我个肝胆共济哈，你可以再重新下一笔订单，因为想要大数也这嘛哈。啊，你看民松，恁叫一两罐拢无无一年份的啦哈，会当炖解冻，你家己买个其他，但是我们的可以都搭一罐就好了哈。然后你再花个3000多一点点，也是很划算的啊。好，因为我甲大家讲哦，新朋友你忙听无啥清楚咱的意思，就是讲六人预购在六月时钟今麦叫你。而且因为我面膜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安尼第三天就拢袂空空，大家拢好年当，现货拢好大家买完抢完吼，啊，所以讲新朋友就根本完全来不及体验吼，可是人刚才听着讲啊，大家奇怪无货，人家伫咧叫咩，无是叫啥货啊，就好用未吼，我们长嘛只大年吼哦。哎、欸，你的再起起来皮肤崩的，安尼嫩嫩的、嫩嫩的哦，真的，世界上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你要相信这句话，好不好？而且又不用花大钱，好，高贵不贵，无输专柜，爱赶紧来买哦，赶紧来买哈，谢谢。

0: 来，我刚刚进攻个哈，听众朋友都叫人来问好奇，即阵啊，你搁咧问好奇，忘记嘛是甲你提这件哈，你旧的一定爱先用，好旧的先用，啊新的甲蹲仓库哈，卖讲蹲仓库啦，你嘛莫肯伫迄个下收的所在，就放在阴凉处，放在橱柜里面哈，抽屉里面收起来哈。咱的兰花系列，若因侬保养品拢是兰花，好兰花洗面乳。兰花化妆水哈，洗面乳七八，化妆水八八，保存期限到2029年4月哈。那兰花美白日霜跟兰花紧致晚霜嘛，是到2029年1月哈。爱赶紧来哦，这拢上新一批啦哈。那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我怎么给讲啊？伊都讲欠费啊，一点东西，我家己嘛未揢掉，我知。反正就是最新效期的就对了哈。因为我今麦在敷的古尼洗到2028年4月30日哦。好，那防晒洗到2028年6月哈，六月，所以要买要快哈，随便买随便都很划算的，真正哈。5000给你现扣2000块的现金，啊，当然你买个9000、9800、9900嘛是扣2000，但是一旦你买个10000块的现扣4000块的现金，15000扣6000。2万靠8000，所以咱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啊、工厂啊，这是大家真巧，要团购呢，很棒的哦。哦，啊，像较袂拄好哦，经济较歹，无要紧，咱省63折的折扣。你唔知变哪省，迄种大优啊，然后两节大优啊，吼63折哈，大家好同事、好朋友，免计较这好姐妹，对不对哈？所以5000现折2000块，要买要快。好，那你。你若讲啊，我即摆手头壳还袂拄好，赶紧来，一定六月才开，好，一定六月才开拢可以的哦。那新朋友还是要赶快来体验。那入门款防晒保湿爱者哈，你刚才两条防晒几罐敏松来抹，好，美白日霜跟几罐化妆水补水，这样子原价5000，好，即阵甲你扣2000块，存开3000两两，3张甲开出来，和你水水水哈。那预定在6月在哪都可以的哦，2602333。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明天，然后另外一个六月，好，很好，拜拜。来，等你第二点见，黄奕章，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喂，嘿，
1: 莹莹，我刚刚叫你挂小树，
0: 叫啥？
1: 小树。
0: 哦，你是早上那个姐姐吗？哈，
1: 对对对，
0: 好好好，素好好，你保养品哪边来？你再去跟我讲嘿。
1: 啊，够黑啦，做做面膜安尼打，倒好一个清安尼。
0: 啊，酵素不能打哦，酵素是不能参加活动的哦。
1: 啊，是哦，是哦。
0: 当然啦、啊。喂，我刚刚不是有跟那个林爸爸讲了吗？酵素是不能那个他，人家他知道啊，酵素是分开的另外，哎、哦，是另外个应该去吃完，伊就去叫的安尼。
1: 哦，安尼面膜面膜加提，嗯，哎、别。八十瓶嘛，那四千四，哎，一百瓶叫五千
0: 吼。对啊，对啊，对啊，嘿，就看你要搭什么吼。像我刚刚讲到，你来面霜想要用一个吼，你得加来用，安尼就都先叫一罐体验看看这样，啊，或是全部直接买面膜也是可以的。
1: 哦，好，直接面膜好啦。
0: 好啦吼，安尼我先给你写一百片面膜，啊，你酵素刚好要搁叫有无？
1: 酵素。下次，下一回，
0: 好，没关系，好，你拿个乌的去的，就吃完再叫哈。安尼我直接就给你上落去啊哈。
1: 好，啊，六月几啊？我跟你讲，六月九号
0: 才行。好啊，可以啊，来，我跟你说哈，六月九号是礼拜二哦，你该爱记时间哈。六月九号是礼拜二，给你上早班哈。啊，在金马的卡记点多二三六七几嘛哈。
1: 哎，
0: 好。拍摄你都叫卡吼，我等我咧听电话不多，给你听。我是讲忘记列个卡来，二三六这支啦，五七哈，好，阿不要摸它出来哈。那我们就约六月九号礼拜二，阿个姐姐先一百片的面膜哈，
1: 好
0: 啊，就是三千五哦哈。
1: 哎，总价
0: 对两千已经把你扣掉了，一样的哈。好，阿丽莎千工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恩啦哈，谢谢大家哈，赶紧来看哈，要买要快哦。

0: 第二点钟欢喜在我英语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阿姨啊、
1: 哦，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啊，嘿、欸，
1: 哎、欸、早呢，
0: 早啊，
1: 哎、欸，阿、啊、来啦，
0: 哈，
1: 哦，这物件太好了，
0: 最后啊，你进来啊，嘿，最后两工啊，嘿啊，对啊，
1: 啊，这个人补无够的，无爱个补的，
0: 来你等一下，我过去了解哈，嗯，来进攻个节了哈，你也别看上嘿。
1: 三个就了的啦吼，
0: 三个人好啊，嘿，
1: 黄晒四条啦吼，四零零啦吼，啊，靠吊钱三四零零，
0: 嗯，
1: 哦，这一组，啊，过来一组黄晒两条二七零零日霜一罐，哎、欸，一五零零吼，啊，拄啊四二零零，啊，化妆水一罐八百，刚好，
0: 对啊，三千个呀，嘿，
1: 哎，拄啊三千，
0: 对，来入门款的，嘿。
1: 日霜两罐三千，洗面的三罐三七二十一，都要五一零。
0: 哎呦，搞哦，安尼两千一啦。
1: 三一零零哈。
0: 系啊系啊，哦，搞你好好。
1: 无啦，伊这是拢有款啦。
0: 嗯，我知啦。啊，对，啊个报，
1: 天气这么热，哎，不来报，要哪有搞？
0: 对啊，一定。你刚才买迄一罐是要买电视，一个月都无，有都无够用啊，对吧？
1: 对啊，哎，啊，今日伊这四罐防晒，伊就是讲防晒报较无够，
0: 报较无够哈。
1: 身体哎。真正天气足热呢，
0: 对啊对啊。
1: 哦，我昨天出去安尼摇雨伞，啊，我是拢无擦灯的啦。
0: 好好好好。用哦。抹防晒黏吗？
1: 哎，我的防晒拢改抹啊。
0: 是是。
1: 脖子啦。
0: 对啊。
1: 脚手
0: 啊。
1: 无啦。
0: 对啊。
1: 拢改抹抹安尼。
0: 涩涩的吼。
1: 哎，啊你摇雨伞安尼，哎。啊，怎么哎？我那舒服舒服呢，未讲安尼咳咳呢。
0: 没啦，啊，就抹一定有差呀、
1: 啊。哎，
0: 当然啦、啊，抹了啊，无抹这要创，就卖抹就好啊。
1: 丢咩？哦，真正有影，咱你晒吼，应该抹抹安尼。
0: 嗯嗯。
1: 啊，都一样啦，皮肤都一样啦，都没有那个变啦，啊，拢无啦。
0: 对啦，
1: 关键。因为嘛，未讲啊，
0: 这里。一过，一过。过
1: 安尼，一过啊。
0: 没啦哈。
1: 都一样。
0: 哎、欸，都袂好，你白买啦！你看真，都袂割口罩，袂割暗领，袂安尼浮粉，袂安尼到搭搭擦安尼喎，搭安
1: 尼
0: 翘起来，翘起来买啦，嗯，
1: 拢袂啊，对啦，拢安自然自然的，
0: 对啦，对啦，
1: 像你这水，
0: 像你这水安尼啦，
1: 哎，你若有看到，你就知啦，
0: 嗯，对啦，这无啦，这阿祖级的啊吼，咱真正讲，
1: 哎，营养你嘛是爱保养呢，
0: 哎呀，大家拢哎呀，
1: 你无你防晒来保养。嗯，
0: 太水啦，对啦，真正，
1: 对不？
0: 敢那平淡无迄摆个，咱听你讲，真正。
1: 你若
0: 要
1: 买，你若保养，你就是爱去买呀啦，你就
0: 去买。唔免开大钱啦，讲真嘞吼，
1: 过
0: 去大家拢好。
1: 这么便宜，
0: 嗯，百货公司，
1: 哎，五千块扣两千，
0: 对啊。
1: 哎，真正哎，真正个啊个足济罐嘞，安尼大行都有啦。
0: 对啊，啊，咱嘞嘛无真复杂啊，就干那清洁保湿防晒，
1: 哎，
0: 对啊对啊，清洁保湿防晒物件嘞。
1: 好多讲安尼。
0: 是。
1: 都简单，都
0: 洗洗洗
1: 的啊！
0: 化妆水拍拍，面霜抹抹，就这么简单，对吧？
1: 出门口红，口红个颜色较浅，那个抹。
0: 嗯，对啦。
1: 就是耶。
0: 对啦，吼。
1: 哦，你
0: 那
1: 皮肤抹那呢，抹那防晒吼。
0: 嗯嗯。
1: 哎，啊，另外那弄个抹抹的嘞，啊，配那个口红，看颜色比较浅的啊，嘞吼。
0: 嗯嗯。
1: 啊，人微笑到都是爱抹较清晰的。
0: 嗯嗯。
1: 啊，
0: 你
1: 那讲较少年的啊，一点点。小款红红就好啊，
0: 对
1: 不？那食卤豆啊，拢爱抹卤啊。哦，这是水。
0: 哎呀，是的，对了。
1: 为了你防晒哦。
0: 哎呀，哎呀，对啊，吼，真正真正赞的
1: 啦。煮啦，吼。
0: 嘿嘿。
1: 三朵。
0: 哦，我给你写起来哈。
1: 哦，啊，看这当时我跟你讲哦。
0: 好，我知哈。
1: 好，拜拜。
0: 你这这波开来跟我讲哈，我先抄起来哈。好，拜拜哈，谢谢阿姨。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最昂冷干。哎，都讲二六三呢，跟他长毛卡和我哈，我给你回电话，你无听。二六三九呀哈，二六三九九好朋友，你给他卡起来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二六零二三三，那你点位弄个看好通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莹莹，
0: 哎哟嘿，
2: 哎、欸、我要面膜一百片，
0: 姐姐要直接买面膜一百片哈，你昨天有打给我对不对？
2: 对呀、啊，
0: 我卡好你一个人出去啊，
2: 拍谁？
0: 嘿，因为我卡都拢不能听，我就想讲、哦、啊应该
2: 出门了
0: 哈。
2: 我出门了啦，
0: 我知道啦，不好意思，那就是一百片面膜3500哈。
2: 嘿，
0: 哎，阿姐姐面膜好用不？
2: 好用，我有用过，
0: 用过哈。
2: 对啊，
0: 哎，它是不是很快速吸收？
2: 哎，还不错，
0: 还不错哈。啊，贴完面膜，整个容光焕发，对不对？
2: 哎呀，
0: 而且个被搞干对吧？你是没搞干，现在婆婆妈妈，我啊喂，哎，姐姐，你等我再等去。嘿，姐姐啊，面膜6月5号哦，哦，你 对对 ，OK 不？拄只海线的姐姐哈，面膜我们就约六月五号哦。你要不要跟我讲哦？六月五号礼拜五哈，三千五。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咧爱黑有车。嗯。防晒。
0: 嘿，防晒。
3: 两条
0: 。
3: 嘿，两条。
0: 嘿，阿哥啥？
3: 阿哥有黑的有车。嘿。八百还是什么哈、
0: 啊？你讲啥？八百化妆水啊？
3: 化妆水啊。
0: 嘿。
3: 两罐
0: 哦。
3: 啊，佮有洗面乳八百嘛吼，
0: 哎，无啦七百，洗面乳七百尔，化妆水才八百。
3: 哦，对，化妆水啊，都洗面乳七百咪。
0: 系啊系啊，
3: 安尼唔是拄好。
0: 一罐吼，哎、欸，我算看买，敢那是哦吼。来，妈妈，你防晒两条两千七，化妆水两罐千八，啊，洗面的七百吼，还有搞呢五千呢吼。啊，你面霜防晒拢有吼？嘿。
3: 哦，这我要跟你讲，后礼拜三。
0: 嘿。
3: 那个好行。
0: 六月三号哦，嘿。你要记时间哦。好，后礼拜三十六月三号，吼，六月三号，你该记时间嘿。
3: 早起哦嘿。
0: 哎，有啊，我就给你写拜三早起。啊，你电话是2244几号？
3: 嗯，对。
0: 2244几号，我写爱三千块哈。
3: 嗯。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来，都要功德三片都是功德哦。来，度假叫一百瓶面膜，姐姐，我你带来喂，我把那个先卡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嗨，你好，姐姐，嘿。
4: 喂，这天是不是我订那个六月五号才那个嘛？哈，
0: 六月五号哦，你是那个、啊、一那个。
4: 我香炖可以吗？
0: 你说怎样？
4: 我香炖可以吗？我香饼一株。
0: 你想要再买是不是？
4: 嘿嘿嘿，
0: 哦，好啊，可以啊。
4: 不是，我到六月二十号。
0: 你这一组，你是说这一组要六月二十是不是？
4: 嘿嘿嘿，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在追加，在追加的意思嘛，对不对？
4: 不一样，我要那个晚霜、
0: 哦。你等一下，你要晚，你现在要买晚霜是不是？你等一下。
4: 对，晚霜一管。
0: 哦，一管。
4: 好、
0: 哦。
4: 好、哦。然后那个防晒两条。
0: 好、哦，我直接写啊、哦，嘿。
4: 哎。
0: 晚霜，你有算过哈、哦？晚霜一管哈、哦。
4: 嘿嘿。
0: 防晒两条。
4: 嘿，然后化妆水。
0: 哎，化妆水。
4: 两管。
0: 好、哦。哦，防晒两个，防晒两个，啊，化妆水嘛两个，两个。
4: 嘿
0: 嘿。哦，安尼，这样是不是？啊、
4: 其他是那个面膜。
0: 其他面膜。
4: 嘿，都是我跟你讲，一碗块都是那个。
0: 你等一下。你要一万减两千就对了，一万减四千了，对不对哈？好，你等一下哈。

0: 来来，小姐哈，姐姐，来我跟你说，因为你那天没有叫到晚霜，对我现在帮先直接帮你叫晚霜，一罐1800，防晒两条2700，化妆水两罐1600。6100，啊，你还差3900嘛，对不对？你要10000再减4000哈，所以我跟你说，你面膜要买80片才有，80片4400有没有？就10500，可以吗？10500扣4000，你给公司6500，好不好？
1: 哦，好，好，
0: 因为这个你买的是比较贵的东西嘛，哈，所以我们面膜，等一下，我刚刚跟你说面膜要80，
1: 对，嘿，还是那个。洗面乳这一罐
0: 了
1: 不好。
0: 洗面，你今天的没有洗面乳啊，是化妆水呢。你今天叫的是化妆水，不是洗面乳哦。
1: 对，都叫。
0: 你我跟你说，你化妆水减一罐钱不够，减一罐钱不够，你懂吗意思吗？
1: 哦。
0: 对，因为你现在是多500而已啊，化妆水是800的呀，所以不够啊，
1: okay, okay,
0: 你知道哈。
1: 好，
0: 还是要只能这样，好不好？
1: 就是。
0: 面膜就我跟你说，你这一笔就是面膜80片，好，因为你前天，因为你前天，你这样你明白了哈。
1: OK， 我知道。
0: 对，哎，你很阿莎莉，因为你那天是我们这样凑帮你加一加，有没有？你刚好就是你刚好就是有到10000块钱啊，
1: 10000块，嘿呀。
0: 对啊，那就是不是每一笔都很能够很刚好吧？你知道哈？
1: 哦，
0: 哎，所以我们今天的就是这样，了解吗？因为你那天，
1: okay.
0: 我跟你讲没关系啊，面膜你放着慢慢敷。因为你那天叫的是日霜一罐，哦，啊，面膜也是80片哦，哈，然后防晒两条，洗面乳两罐嘛，对不对？啊，不然就是我跟你说，要不然就是你防晒不要买，不要买那么多条，哎，先这样好了，好不好？先这样好了，因为后面全部满线，可以吗？
1: 可以啊，
0: 还可以哈。那我跟你讲啊，你这笔说到6月几号？
1: 我要6月24号，
0: 来，我跟你说，6月24是礼拜三哦，哈。6月24礼拜三啊，你要自己记得哦，哈。我们就没有另外通知了。哎，我先唱你的电话，0909哈。
1: 哎，
0: 等一下哈。
1: 这是那个文爽一关，然后两条防那个
0: 防晒，嘿，你再讲给我听。
1: 对，
0: 嘿，啊，化妆水两罐，
1: 哎，
0: 嘿，然后面膜嘛，对不对？面膜要80片才有哦，哈。啊，一万，来，我再验算一次给你听，这样你就不会搞混了。晚霜一罐1800，防晒两条2700，化妆水两罐1600，目前已经6100，6100你还差3900，对不对？那3900，因为70片面膜不够嘛，所以你必须要买到80片，因为70片才3850不够哈，80片是4400块，4400块就加起来就10500，10500给你扣4000，你就会给公司6500，还是很划算的，好不好？
1: OK
0: 好，差一点点而已啦，哈、
1: okay ，
0: 好，那就6月24号礼拜三，对，哈，好，谢谢啊，还有6月5号还有一笔哦，记得哦，哈，好，谢谢你，
1: okay、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
1: 谢谢，
0: 来，感谢哈，来，我们再来你看，那外国小姐的要不要改改够较水？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
0: 嘿，是，
2: 我那个你的防晒也别个细条，
0: 别个细条。

0: 阿健哈，都把在这里用感谢了哈。来，喂，你好，姐姐。
1: 不好意思，我要6月8号啦。
0: 你要6月8号？
1: 对对对。
0: 拍摄，我想讲，哦，你都一直卡没你嘛，不好意思。来，我下姐哈，就海鲜那个姐姐嘛哈，2639这位哈。好，来，我跟你说，六月八号是礼拜一。
1: 我知道。
0: 好，那就六，我们就约6月8号礼拜一的早班哈。
1: 家宝，下午。
0: 来，我回家。6月8号礼拜一的下午哦。
1: 对。
0: 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好，来，万贤哈，喂，你好，万莹莹，喂。
2: 我那个防晒细条。
0: 妈妈嘛是拢要看防晒条。来，你再，你好用啦哈，好用哈。啊，你屏松遐有用过无？
2: 有。
0: 有吼，无搞的话，经过顿节，伊这种上新好机哦，吼。
2: 好。
0: 来，你电话2330几支吼？后边莫查出来2330012吼，好。安尼就是3400，啊，明仔你收吼。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感谢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啊。莹莹，喂，你好，嘿。
1: 爷，黄色的竖条。
0: 好啦，我下来哈。
1: 能够准备啦。
0: 啊，你叫你去顶婆婆、妈妈、姐姐、妹妹，要紧啦，要紧
1: 啦。黄色好啊，什么都好啦。
0: 好啦，
1: 都好啦。
0: 谢谢啦，最后两天啊，感谢哈。好，拜拜，好，来赶快哦。我听到我一直紧张起来，你看到你要烧香，伤脑筋，你要自己想好配好比较快，好不好？谢谢哈，感谢哦。有一个六天的，我无法度，你电话我卡回拨，嘟嘟叫，可能无挂好哦，777开头的89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莹莹哦。
0: 嗨，是。
3: 这么给你日霜哦。冷管。
0: 日霜冷管3000啊。
3: 3000哟。
0: 阿母啊，叫你来卡来叫呀。
3: 啊，你来在。
0: 我有听到你阿母啊，你边啊在讲话啊。
3: 你厉害哦。
0: 无厉害啦，嘿，
3: 阿叔都笑。阿叔你咯，3000哦。防晒的防晒一罐都够不？
0: 你讲什么防晒一罐？
3: 防晒乳啊！
0: 我看恁在抹，恁两个在抹一罐，那有够啦？
3: 我们倒也够有啊！
0: 还够有。
3: 顶个月迄个日期无去啊！
0: 我跟你讲，好
3: 不
0: 紧，买啦，旧年你若是买的是旧年的，未过期啦。我旧年的买啦，旧年的买，啊，你啊旧的就歹讲啊吼。
3: 没旧年买啊，娘。
0: 啊，无啦，啊你拔掉，你旧的无拔掉吗？你拔掉起来
3: 新的。无啊，拢买，无买完
0: 啊，才旧年。安尼卖啦，安尼无可能啦，一条都无够嘞。你是嘞，一条要卖偌天，
3: 卖介紧。好啦。
0: 好啊，看你要配啥？日霜两罐啊，搁啥？
3: 还
0: 搁啊，你搁做偌济？你来，我你讲，你啊日霜两罐，无你防晒了，搁叫两条，安尼就有啊啦。伊天气热
3: 嘛。面膜啦。
0: 来，日霜两罐，好。来，我先下你要，别人在等哈。日霜冷管防晒一条哈。
3: 嘿。
0: 啊，准备要当面膜哈。
3: 面膜得就好啦。
0: 来，我看，我先看有够无啊哈。
3: 应该有够吧。
0: 好，应该是有，我看一下哈，你等。
3: 啊，你偌济钱？
0: 来，你等我一下啦，嗨。啊，你家己拢唔敢，你爱打屁屁啦。难怪日霜3000，防晒1300，啊，你4300，拍摄面膜，你爱20块较高。
3: 安尼，日霜佫加一罐啦。
0: 来，日霜3罐4500，安尼面膜10片，来我跟你讲哦吼，你安尼你刚好要搁加面膜，因为日霜加防晒的话，日霜3罐4500，防晒一条1300，安尼5800。
3: 啊你好啦，安尼好，安面膜面。
0: 是嘞，你真正爱打屁屁哦，拢老猪狗啊，搁安尼袂使。来，我跟你讲吼，姐姐。5850减2000的3850，3800个
3: 哈。啊，6月11号来晒未？
0: 我看嘛，6月11会啊，拜四哈。
3: 好，6月11。
0: 来，你爱家己会记时间哦。
3: 哎，我知。
0: 你真正爱打屁屁，我拄只算了，你听你干嘛？
3: 我听着。
0: 来，日霜，搁改听清楚，看对不对？日霜
3: 搁偌济钱就晒啦。
0: 4500加1300，5850扣2000，3850。
3: 3850，好。
0: 来，我先查你打电话26569的哈，莫打出来哦哈。好呵，啊，会记6月11号哦哈。
3: 好，
0: 谢谢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4: 我在听张阿叔，我听你讲，人诶发票有拢 有咧钓啊，拢无人去领。

0: 一十二个月呀，几个月？
1: 十二月已经袂赴啊吧？十二月可能袂赴
0: 啊
1: 啦。
0: 袂赴啊，啊无效啊，就对啦。
1: 唔是啦，你。我再查一下，我即摆实在无时间去了。你十二月应该是过啊啦，十二月已经过啊，真诶啦。
0: 我安尼发票，
1: 十二月过啊，我来。十二月过啊啦。
0: 啊不，你
1: 若袂晓对，你着揢予少年仔对。你揢予少年仔对，我看觅啊，着种应该是过啊啦。对，讲出去十二月嘿啊，十二月我看觅，十二月你即摆才咧讲，旧年。
0: 哎，即个我才看到迄单啊。
1: 旧年十二月呢？
0: 嘿啊。
1: 台湾，你讲卖付啊？伊领旧年十二月发票有无？十一月、十二月。
0: 我留买四五张，拢也无，我得我才变着。
1: 哎呀，妈妈，你拢我你讲，你后盖收着拢爱捡一个固定所在放，你听我甲你讲，固定一个摊，还是固定一个客啊？有无吼？还是固定一个夹巴夹起来，你听有无？
0: 哎呀，
1: 一个夹巴夹的，还是一个拢我甲带的吼？还是一个客啊甲带？我你讲，大家注意听，旧年十一月、十二月发票。你啊，种甲今年五月七五年卖付啊，卖付啊，嘿，卖付
0: 啊，嘿，那过啊啦，
1: 哎呦，无彩呢，爱今年吼，
0: 嘿
1: 呐，无彩，后盖捡好哦，嘿，吼，啊，不要丢，少年啊，对，知无？吼，妈妈，
0: 好，
1: 再见，再见，哇，无彩，人真的是呢，吼。

0: 好，来，杜教无听到你家个卡起较紧哦。好，来，喂，你好，我是怡莹。
1: 嗨，我要叫防晒。
0: 嘿，妈妈，你要全国拢防晒吗？
1: 嘿。
0: 好，来，我先来几条。
1: 黑安那省。
0: 防晒几条？几千三个啊？嘿。
1: 我唔得，你不是讲五千多可以扣那个吗？
0: 对啊，你要全部防晒吗？还是用我们
1: 入门就好了？
0: 民生买不几块买吗？
1: 我黑龙湖啊，
0: 龙湖啊，
1: 我买四条，那四条好了。
0: 四条原价5400，今麦扣2000，3400，好不好？
1: 啊，今麦是货到的时候缴3400哟。
0: 没错，我的很很贴的2000都会给你扣掉，你听好不好？
1: 好
0: 你只要付实际上3400就好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来，啊，你电话公司有资料哈，姐姐。
1: 我真久无寄完嘞，
0: 但是你有买过，我跟你讲，你只要买过就会记录，没关系。2462这个哈。
1: 对对对，
0: 好，那我写起来哈，那那问得问客服小天使跟你联络了嘿，
1: 好，
0: 明天就到了，24621 0 GG 哈，
1: 对对对，
0: 一单我结，一单我结。

春风啦齁，诶，这首是陈英杰大姐对吧？哦，我在跨这我者有点难过，他的歌声实在是很不错，对不对？结果昨天在那个许昌德老师、阿德老师的脸书啊，跨铁工他们好像又是要再办演唱会，还跟会一起醉啊，因为好像近期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齁，不是很好。啊，看到迄其实伊嘛是做认真咧唱嗨嗨人生吼，伊当阵他声音，因为但是他生病了吼，生病了，然后个几挂人生的际遇，哇，真的让人不生唏嘘。欸，我有看到网络拢有分享吼，进前拢一提几挂讲，哎，安诺安诺安诺啊，其实无恙无吉啊，但是他状况也是真的没有很好吼。那那我们祝福他能够平安，然后一当平安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吼。那也感谢。哎，欸，我看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嘞，哈，年轻的时候超漂亮的哈，歌声又棒哈，一定哎呀，还赶紧嘛哈，啊唱这个台语歌哈，唱华语歌拢真好听哈。好，我们多点祝福吧，好不好哈？那希望大家健康要顾好 ，OK 好。有这些歌星哈，像那常青树啊，就其实像谢磊大哥声保养袂歹嘞哈，伊伫红磡体育场还出台资料哈，他就勤加保养，所以其实哦。看起来袂老啊，歌声就是宝刀未老了哈，宝刀未老哈。那这个可是有的人就没有像他那么幸运哈，所以希望大家健康、健康、健康最重要。OK， 26023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哦，来这位，唱这位歌，我不知道，我印象我比较喜欢听龙飘飘唱的哦，龙飘飘，飘飘姐，我盈盈妹，伊嘛来上过我节目吼，哦，她歌声也是很棒的吼，迄，哦那个华裔的老歌唱了拢盖赞吼，然后她不是嫁去国外嘛吼，哦，我讲哎哎，姐姐有什么保养秘诀？爱吃辣，爱吃辣，歌声还那么棒吼，哦，太棒了吼。哦然后他个儿也不高，那我拢是一种哈比人，娇小玲珑型的哈，好，袂歹，高追高追啦哈。好，来，咱来关心点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1985年经历过五月二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澳洲杯卡球比赛哈，这个球被冲突者身上十九个人死亡，哦，这个国外都发生是很可怕的哈。好，那2015年经历美国将古巴按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除名，两国7月1日开始恢复邦交。2020年经历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做出释义第791号解释，宪法第239条哈，这个通奸罪危险立即失效。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那年代5月29合收发新贵哦，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耕耘之日哈，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哈，干巴得哦。摩羯座工作顺利，水瓶座修炼心性哈，爱修炼那的心性。双鱼座不宜妄动，唔通轻举妄动啊哈。我那是嘿，我那是好。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宫和蓝大吉。咱讲咱胆大心细，对不对？好，要心细啊，不要怎样，不要小气，好，就是安尼啦吼。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干巴地哦。

0: 好，来啊，杜姐，我电话老无听到，好朋友拍摄了哈，真的，你打给我比较快。啊，来进点关时间的朋友，我给你底下卡22622938，早上7点到11点，跟 seven 港西端哦，你要记 seven eleven 就早上7点到晚上的11点11分这样子哈，好不好哈？好，来22602333电话拢个卡好通，啊你卡。客服专线，唔通阁报讲要找莹莹无，伊就请你阁卡互我，啊你就无限轮回，你听有无？伤脑筋，你若卡客服，你就直接甲落订单，吼，我要叫三回安尼，吼，我要叫三回安尼，啊，我到袂好势，你甲问者，伊会甲你建议啦，吼，哎，不，你到一个三回安尼，好不好？这都是最基本的哈，感恩大家，谢谢，有您真好。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为什么？因为我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哈，今天已经来到 Friday 了呢，明天在 Saturday 哈，然后 Sunday 我是 off 休息的，赶快来哈，22602333，电话拢甲卡好通，感恩哦。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喂，啊，我怎么卡的？你哪？
0: 嘿，安那遐嘿？
1: 啊，是讲买黄色面。

0: 活动何时再来？明年再过来呀啦吼！你也错过今年就要等明年再过来哇！美女乐乐等哎吼，即阵赶紧把 right now 好不好？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会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当中爱在吼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近都是他的 news 有没有哈？伊伫个张案，因请辉达供应人的即个 boss 哈，展现对台湾这些合作伙伴的重视，一回可给台诺哈各个身价不菲啊哈。即场参叙，何人形容变作是赵元燕呐哈？赵元燕哈，譬如像有即个华硕的董事长施崇棠啦，广达的副董事长梁次正哈，广达的这个董事长林百里，台积电的当属六位哲家，联发科哈。好，一张 immediate， 一张好笑，一张一个演讲完讲，伊讲，你老公是哪里的？叫讲，老公是迄个一个女员工啦，吼，就她的老公是那个这个联发科，吼，然后人家讲瞎毁，我们这个百万单身汉公司那么多人，你找不到，你找联发科哟，我的助理哈，然后他要送他们那个。好像他们才刚新婚，送那个纪念酒哈，没办法，一点点管个三印签名哈，签名，这非常的非常的珍贵了哈。好，来这个这个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哈，阿个伟创当属长林宪明点点，哇，这身价不菲，加起来哈，叫做赵元燕呐哈。好，来先关心个家哈，听我来讲点讲啊，天气真热啊，你头请爷爷虽然够细命了哈。这个油具好、哦、防止热伤害，台北市已经想要定出着这个标准，哇，那个会烫人的，你知道吗？那咱卖讲这吼、個，你看我车啦，天鹅靠，还车啦，天鹅靠，哦，阿娘喂，真正小火火没会烫人的，很多路未懵的，你敢知未懵的？迄里头有人讲吼，伊迄眼睛挂哇，眼睛挂当真能，会当行物件会先哦，太热了。来，喂，你好，喂，
1: 我那个是新的客户
0: 哦，你是新朋友呀、啊？
1: 嘿嘿嘿，我要订那个面膜哈，嘿嘿，是5500一片多少？
0: 来，姐姐，我跟你说，我们一般在卖都是10片550，20片1100。那假设如果你纯粹只要买面膜的话，有没有？你要买到100片，所以你看大家都这样买，对不对？100片原价5500块，现在不用2000块的现金折扣掉，所以你只要给公司3500就好。那换算起来等于是，这个你每一片就只有35块，很便宜啊。
1: 那我是想买。那40片就是
0: 40片2200啊，
1: 2200，
0: 对，你要再凑个1800二三2800，你要再凑个2800。
1: 那我再买2瓶那个什么，那个
0: 你要防晒用看看吗？你都没有用过嘛，对不对？
1: 对，防晒2瓶。
0: 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

0: 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最昂能刚，最昂能刚，来喂你喝，喂你好。
1: 我
0: 这面膜啊，面膜十片500个啊，二十片1000块，你要哪买啊？啊，你全部拢要面膜，就要100，100块，剩3000，很划算哦。你看今日大家拢100、200咧买。
1: 100块3000
0: 对啊。哈，系啊，对啊，100块3000对啊，一片剩35块呢，差足多呢。安尼，妈妈，你讲话较我电话当作细声，嘿。
1: 好啦，送100片啦。
0: 哈，100片面膜哈。啊，甲你写咧，啊面膜又无现货哦，吼，爱到6月初个。好啦，吼，好啦，我写咧哦，面膜100片吼，100。你讲安那？
1: 你讲两工拢甲你叫啦。
0: 哦，拢有叫，嘿啊，我都过夜电话有印象啊，想想嘛是爱顿一下对无吼，妈妈，很划算啦吼。喂，你声音好小啊，你电话，你等下哈，哦，你先电话先。

0: 哎呦，订好离手要买要快哈、哦！我说你讲几个小时去，最后两天了啦哈，最后两天，我会建议大家，你哈，人家你看人家的这个印尼的小姐哦，台语下下个比华语更加厉害安尼哈，然后也一款个款，款个款哈、哦，觉得真的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啦哈、哦，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好，那咱咱家己看了欢喜就好啊，你也管恁。像安怎着啊？恁安看了，其实哦，查甫人安尼爱做面子的吼，水某的安尼带出去，带出门啊，对不对？带出门就是重点啦吼。好，那我们对现在独驾是非常的厌恶吼啊，不可取吼，所以今嘛交通部讲要严厉一个乘客连坐处罚。哇，你讲较早我读这时阵，老师买塞一部出来，连坐罚，譬如讲哈，迄、那个吼，隐隐的。好，没啦，我是乖宝宝，我是举例，我消费我自己没关系、哦、啊，伊也没关系、哦、伊也没关系啊，你坐你隔壁的、哦、啊祖祖啊，我妈一个叫阿祖祖，阿祖祖你都没跟他顾好，你来你也要处罚，这叫连坐法，你知道吗？以前是不是秦始皇像不是执行那个连坐法，有没有？哦，大家错到要死啊，错到要死啊、哦、啊，这样就是说你要监督的责任嘛、哦、不能这样一扯再扯，扯扯扯是不行的啦、哦、好啊，这个哎，都讲这0952，你给它卡起来哈。咱来讲吼，季节变化当中，迄有过敏性鼻炎嘛吼，会拍卡呛流鼻水，呛呛叫，好，所以你的体质要调整了吼，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吼，你得会当过了暑期都唔免惊。好，但像讲有时候有的人手会喘，会心悸，愈食愈多，甚至感觉食袂饱。哎，你食只这个佫袂肥，哎呦，有问题呢？对，有问题哦，真的是有问题的哈。甲总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
1: 我买那个好汤、
0: 嗯，好汤头吓，
1: 哎、欸，一组，
0: 一组吓，
1: 哎、
0: 欸，好，啊，饭品有看了无？
1: 啊，
0: 我的母亲节活动要结束啊，你有听到无？
1: 要紧，我看这就好
0: 了。哦，你看这就好，好汤头一组吓。
1: 你知啥无？
0: 我唔知道，我知道你的号码尔，嘿，2279这支吼。
1: 哦，
0: 好好好，哎，歹势啦。我客户较济，我无法度大家拢知，我刚看到你的号码尔啦。
1: 好啊啊，
0: 明天到。啊，你有买过就好啊，哈。
1: 明天到吗？
0: 对啊，你有买过吧？有吧？
1: 有。
0: 系啊，2279。
1: 买过两届啊。
0: 我知啦，对，电话2279这支没哈。
1: 系啊系啊。
0: 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嘞。

0: 我真正甲大家讲歹势，我真正无遐厉害啦吼。你来像阮校长阿姨，逐天报道，我当然就知道。哎呀，你卖假，你校长阿姨啊，你知不知道我食？我姨啦，我隐隐啦吼，不好意思啊吼。有时候我也知道啦，因为我知道你弄我的狗，因为会不会你操拢很熟悉嘛吼？但是就是可能你要不跟我聊天，我就真的不太记得哈。すみません，谢谢。但是阮电脑拢会知道，电脑做起来，电脑镜头到啊，电脑来记录你的资料安尼吼，感谢。感恩哦。那我们刚刚是有提到说，这个部分有无吼？会手串啥？迄个家长上的问题吼。那你看哦，人也准讲啊，你的经年纪高啊啦，结果你唔对哦，你阿妈骨内敢那静静，目睭吐泪吼，扑出来吼，就医抽血检查啊吼，显示讲伊的体内。好，伊体内有过量的甲状腺接受器的抗体，所以刺激的甲状腺组织肥大增生，哈，短规啦，哈，短规，好，这个甲状腺亢进，还有另外一种是低下，你也无治疗，吼，你心脏也袂堪的哦，吼，你的心都不健，甲骨质疏松，那另外，一直小袂体，精神混乱，吼，一直嗜睡，严重啊，严重会无命呢，严重会无命，要注意哦，吼，来，喂，你好，喂。阿姨哦，嘿，安那嘿，
1: 阿姨的声啦，不袂灵嘞，我甲你打屁屁。
0: 好啦，好啦，好啦，那有可怜袂灵嘞吼，哎啦，你伟姐我就知啊，阿妈嘛赶快，伟姐我就知，哈，我知啦，嘿啦。
1: 当年有啊呢。
0: 哎，好啦吼，
1: 好啦，就打屁屁。
0: 袂啦，袂啦，袂啦，感谢吼，好，谢谢啦吼，嗯。

0: 喂，你好，喂，
1: 好，
0: 嗨，你好，
1: 我要两罐晚霜，
0: 嘿，
1: 啊，一瓶化妆水，一瓶洗面乳，
0: 两罐晚霜，哎，姐姐，你等我，我下去啊，嘿，等下，晚霜两罐嘛，哈，
1: 嗯，
0: 等一下，啊，你讲够有
1: 化妆水，
0: 化妆水要几罐？
1: 一罐，
0: 一罐哈，
1: 洗面乳一罐，
0: 好，等我一下哈。这样就有
1: 了，
0: 对，等一下，洗面乳一罐，防晒还有吗？
1: 啊，有，
0: 有，好，反正这吼，伊这拢，大姐我你讲，伊即马这拢最新效期，啊，一罐可能我无到一年，你也要爱才过来叫我吼，
1: 哎，
0: 要作战发票啊，吼，好，我先查你电话2532，等一下，你这样呢最划算。
1: 我有叫过啊，
0: 哎，我知2532072，哦，你是讲你即摆已经有来看来呀？
1: 哎呀、
0: 啊，哦呵，我给，然后被动价格来，反正多赚发票了，对啊，3000的都有啊，早班好吧？
1: 好，
0: 好，安内我操，我给你加钱哈，晚霜能管3000的，啊，化妆水800，洗面的700，安内总共是5100，扣掉2000的是3100哦，
1: 好好，
0: 3100，啊，晚霜喝不完哈，
1: 嗯，
0: 感觉滋润，
1: 嗯，
0: 好，好，好，安内，啊你利息嘛拢包晚霜呀？
1: 我嘛无日霜啊，
0: 哦，冇日霜了哈，好搭配了哈，那晚霜得一个加强节安内哈。呵，安内总共3100，
1: 好好好，
0: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好，拜拜，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来去，你听一个吼 ，echo 声。
2: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进，买买爱进哦。
0: echo 声较大声，这有特效音效，大家开始注意哦。最后两天，买一点赶紧来，我拢给你聊哈。来呢，清洁保湿防晒个做好皮肤，对，好皮肤一些拢安尼讲。所以我们的东西不是彩妆诶，就是保养品。好，兰花系列洗面乳、化妆水、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来一雄这四种效期拢到2029年哈。啊，面膜的雄心呢，余波回啊，个大回切个防晒个2028年6月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
0: 哟。
3: 你
0: 牙膏甲阿蛋仔叫
3: 一撮来，
0: 牙膏遐，
3: 嘿，
0: 好啦吼，好，嘿，好好再见吼，来，好，那田边吼，咱的保养品真正家家己抹好水啊吼，诶，像阿姐啊，那个靠拍拍照，你防晒爱抹吼，诶，主人啊，主人有长喷隔鼻隔口罩吼，那你看全部要单一品项会使无？要阿个做伙买使，新朋友较紧来列入门款，防晒两条，日霜几罐，化妆水几罐，光给5000，今嘛只要3000块，开三千体验各户。六月预定好不好？2260-2233最后两天，要买要快，控诉2260-2233一雄公格，来中午12点空中再会哦，拜拜。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3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来小姐，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